0: 问一下，那个整个构造还有那个建筑体系，你们有改过吗？
1: 差不多有改过。
0: 哦，但大小差不多吗？
1: 大小大再大一点，嗯、因为往后面挖了一点，后面养猪。
0: 后面养猪、
1: 啊？对，庭院没有盖，这一间是把庭院把这样挡起来。以前庙的路是没有这一间房子，哦，是这样路走进去到三角窗，到进入艺术村的。这边这一条是没有路的。哦，到那边就有个小土堆斜坡，这样下去到三角窗。哦，那我们家是没有变，就多盖了这个出来。嗯。哦，那这一户也是早期那时候一起来的。
0: 你说这个吗？
1: 哎，这样总共三户啊，他们家人口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盖成一二楼。哦，那就把它盖出来，那路就那时候这边做出来，他们就把路把这个盖出来。啊，我们家没有，所以日本时代的时候，我们的路还是这样子的。我家那个门口为界。嗯。对，还是
0: 在这里。
1: 对对。
0: 就是一进来第一个看到就陈大哥家，
1: 对啊，就爷爷那时候就来的时候就直接住在这一间，那时候日本人留下的木板房，嗯，哦，那一些仓库应该是一些仓库这样子。
0: 那时候爷爷家这样子住了多少人啊？
1: 刚开始哦，住蛮多人的呢，就因为有我爷爷，还有他的三哥，他三哥的小孩，还有媳妇小孩子跟我们家。哦，我那时候挤好多人哦。
0: 可是这间看起来没有很大哎、欸。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可以往那边看一下，大概多深吗？
1: 啊就是、也蛮深的啦。
0: 哦，是蛮深的、啊，但这样看起来是比较窄一点。
1: 对对对，蛮深的、啊。那时候连庭院算起来都还有70平来，40来。
0: 我那还蛮大的。
1: 对。
0: 那间
1: 有一部分要养猪啦。
0: 养猪就直接在那个后面
1: 最后段，最后段是养猪的。
2: 我们跟着詹大哥的脚步，从宝藏岩最初的起点出发。他带我们看的不只是巷弄与房舍，而是一段真实生活过的岁月。
0: 那詹大哥，你今天会带我们怎么走宝藏岩这一部分？
1: 对，我们现在这边也是刚好宝藏岩一个起点了啊、我们要先进入艺术村、
0: 啊，
1: 我们还是要从这里，哦，但是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啦。哦，那艺术村，其实艺术村最早期这边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是以聚落保存为主体，哦，然后如何让艺术村进来，哦，来看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种保存的概念，哦，因为有点跳啊。以我们当初这边会被保存下来，是经过了很多契机啊。哦，那第一个就是因为这里不会影响到台北市的风貌，嗯。都市的风貌，哦，那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哦，那时候盖公园是因为它是死路一条，盖公园有一定的风险，哦，跟那个管理，哦，那所以经透过很多老师的协助跟市政府澄清，写案子，然后规划这样子，那刚好也是非常好运的是，那时候1998年、99年那时候，要刚好台北市。上选举
0: 哦，
1: 搞笑，然后又碰到那时候在拆林森北路南京东路的那边的现在的4号公园、5号公园，那时候有个老兵自杀，哦，所以暂停了宝藏岩的拆除，又碰到选举，后来龙应台当文化局长，然后老师们就带着简报去。还没有就任前去跟龙应台报告这里，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文化局愿意接手这里，那就一路就走向如何保存。哦，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
2: 宝藏岩历史聚落能够被保留下来其实非常不容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过去其实一度面临被全面拆除的命运。其实宝藏岩比现在的公馆商圈更早存在，当城市快速发展，周边景观不断更新，这里呢仿佛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也因此和周遭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形成强烈对比。当时候的台北市政府曾以整顿市容、水利维护等理由计划将这里全面拆除。
1: 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哦，把那种古迹而不是以年代去算，哦，啊，那时候我们就在讲一个叫做都市发展的过程，都会史，哦，用这种概念把这种聚落 跟他爸

0: 保存下来，啊，那人可不可以留，这又是下一个议题了。哦，那你要用活聚落、活保存、活历史，那当然就要有人在生活，哦，这种概念，那就开始要争取这一块。所以2004年也是刚好确认了活历史、活保存要，继续走下去。然后那时候这边就变成被在文字法里面就是历史建筑的那个，好，的保存下来这样子。好，那人也被保存在这个范围里面。好像把人当作一种古迹，当然不是这样。哦，简单讲啦，这样比较容易明白啊。好，哦，那时候协会就因为这样子需要跟公务部门有对口，
1: 是，
0: 所以就透过城乡所那些老师跟学生的协助，我们怎么样去成立协会？哦，所以我们就保障文化学生协会就正式成立。
2: 在当时，也因为居民的陈情以及许多学者积极奔走争取。宝藏岩才得以被重新看见它的价值，从可能消失的聚落转型成今天的历史聚落与艺术村。台北市宝藏岩文化村协会也是为了争取居住权益而正式成立。不过宝藏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他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
0: 哦，因为以前所有的运输过程都是要靠前面的新电溪，因为这边下面都是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坡坎，像下去这边都是河。哦，所以以前运输都要过来，你这边运输要到万华到哪边集散的时候，都要经过这里，在这边啊，这边形成一个潭面，哦，从四大分部到永福桥这一块形成一个很大的潭面，船要靠岸缴完税，才要去集散做大宗买卖，哦，所以公馆的地名也因此而来，是一间房子，是官署，啊，那时候这边就盖了一间庙，啊，大家就是会来拜拜，以前人的消遣就是这样子。
1: 大哥，请问这间庙供奉的神明是？
0: 那时候最早是观世音菩萨，哦，那是也是有点保护行船人的安全，哦，因为虽然不是海，它是河，它以前新电溪是个很大的，哦，大船可以行走，跟龙山寺拜的也是观世音菩萨为主神，这样，哦，都是有相关的连结。
2: 来到宝藏岩路口，你必定会先经过一间庙宇，而这间庙宇就是宝藏岩观音亭，是这个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信仰中心。宝藏岩聚落的名称也是从这座庙宇而来，而这座庙宇呢，跟詹大哥一家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
1: 所以这些庙会有没有像是你们这个在地的守护神的概念呢？
0: 是没错，因为就好像我爷爷为什么当初会搬到里面来住，我早期1921年的时候，日本人盖了定州路的万兴铁路，那我爷爷就在现在的三总附近那边种田，哦，那个铁路很吵，因为那时候都跑来庙这边拜拜，休闲的时候啊，跟里面的师傅啊、住持很熟，啊，日本人1945年一撤走，哦，那，啊，这个就是我家嘛，
1: 哦，
0: 他就留下了一些空房子嘛，哦，留了3间空房子，那师傅就跟我爷爷讲，啊，你要不要搬进来住？日本留下一个房子，
2: 这奇妙的缘分也让詹大哥的家族在宝藏岩聚落落地生根。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庙宇也让我非常好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间庙哦。
1: 现在又走到了算是这边算是宝藏岩中间吗？
0: 算是哦，这边整个村落算是一个中间。那
1: 我们又进到另外一间庙了。
0: 这个是塔
1: 哦，这个是塔，
0: 哎，是放骨灰的
1: 哦。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个那时候，这个应该也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盖的了。哦，庙方那边都没有记载了。哦，那可是根据它的建筑，根据进来的往生的人进来，应该是属于日治时期。有一个雕塑，台湾第一个雕塑专家也是日治时期，他们都放在这里。
1: 哦，真的？
0: 对对。
1: 这里面都是塔位。
0: 对对对。哎，当然是庙方有再重新加盖，所以你现在看不到原来日治时期盖的风貌了。哦，他已经把两边都封，多加盖了两个塔，以前做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1: 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0: 对，因为他以前是
1: 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0: 上面是一个阳台啊，
1: 现在还有
0: 现在盖起了，现在变屋顶，它被现在看不到了。
2: 后来我才知道，台湾第一位现代雕塑家黄土水先生就长眠在宝藏岩村内的宝藏塔当中。詹大哥还提及，这个宝藏塔其实就是他们小时候玩游戏的场域，甚至呢，他的第一份打工也是在这里发生的哦。
1: 是刚才听到詹大哥你说，你们小时候都会在这个宝藏塔这样玩，
0: 对啊对啊，
1: 胆子蛮大的。
0: 那还好啊，你以前我们赚，你我们我赚零用钱是以前拿那个骨头出来这边晒太阳，因为骨灰坛里面放久会有湿气，会积水。所以法师有时候暑假的时候，想要需要晒骨的时候，我都会来帮忙赚零用钱。那零用钱很高啊，那工钱很高。
1: 这段故事应该是里面最精彩的。
2: 我与詹大哥一步步往宝藏岩聚落里走去。沿途看见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住户们留下的生活痕迹。
0: 所以这边开始就都是老兵盖的，所以有人家会形容说这边像眷村。
1: 哦，对啊。
0: 对，因为它是老兵很盖的没有错，可是它不是眷村。
1: 啊，是比较多老兵。
0: 对，是比较多老兵，因为眷村是毕竟它还是需要国防部或妇联会盖的那一种才叫眷村。嗯，它是有规格的，不像这种乱盖的。啊，所以可是这些老兵也很厉害了啊！你看他们都从要从新店溪慢慢挑石头上来，
1: 哦，这个就是他们自己。
0: 对，这样沿路你看过去都是他们这样沿路慢慢挑石头进来，慢慢堆起来，从以前的木板房到砖房，一路慢慢改变，慢慢存钱。
1: 真的很厉害耶！啊，
0: 所以老兵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他还要利用下班的时候啊，放假的时候，哦，到河边一天挑一点，一天挑一点这样。那慢慢搭建是属于他的，
1: 还不是自己找工人来做这样。
0: 对对啊，有一些后面变成水泥的墙后，有一些是他们老兵互相帮忙。
1: 哦，
0: 我来帮你做工啊，水泥就是，所以盖的都很没有规矩，包括什么阶梯，每一个阶梯都不一样。
1: 我就想说，为什么这边这个整个风格都很不很就很不完全，
0: 啊，
1: 很不一致。
0: 他只要牢固就好了，哦，那是这样，对。那这个你看你背面这一块
1: 啊，
0: 这是当初我们协会成立来哦，那想说很多开始有游客嘛啊，哦嗯，那我们就想说做一个这个叫做记忆的索引哦，让游客可以看一下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导览啊什么介绍这里，那，嗯，我们就做一个这个给人家看一看哦，知道这个徐伯伯啦，哦，他是好少校退伍的时候，嗯哦，来到这里哦，他给大家哦看一看也知道这里的发展过程，
1: 嗯，
0: 哦，在我们那做了，啊，这样变成这样是艺术村，后来又花钱把我们弄得更坚固一点。
1: 哦，
0: 我们当时那个补助款很少，这几万块，所以做得里里浪浪，没多久就已经斑驳不堪这样。
1: 可是这样的一个发想，就是他们这些长辈们都是同意的嘛，因为他们想说，
0: 对啊，对
1: 啊，哦，我这样被人家介绍很害羞。
0: 哦，这都是经过他，有的是他写的，
1: 哦，真的，
0: 不是我们替他。他只要不用讲的，我妈记录一下，没有是他写好给我们的，
1: 哦，
0: 包括这个字也是他自己写毛笔的。
1: 真的？
0: 对对对，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访什么田野调查，然后才帮他写上去的。
1: 自己写的，哦？
0: 对对，都是自己写的。
1: 那他现在他这徐爷爷还
0: 都不在了，都不在了，都走了。
1: 那现在这就变空屋了吗？
0: 对对，现在。
2: 在斑驳的墙面上阅读着徐爷爷的故事。仿佛我也拼凑出了宝藏岩最真实的样貌。
1: 诶，那詹大哥，当时你们家族愿意这样留下来的一个考量是什么啊？是因为当时你觉得在这边又有有没有养猪的事业啊等等的？
0: 其实养猪很早就不能养了，台北在都市计划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在民国70年前吧，
1: 嗯，
0: 左右就已经不能养猪了。
1: 哦，
0: 他那时候是整个都市规划里面
1: 对。
0: 对对对，所以这边很早就不能养猪了，那就是变成，反正就把猪舍改成住的地方。
1: 那愿意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0: 愿意留下，但我们算是我爷爷在台北第一个家吧。
1: 哦，
0: 这也是一个概念呐，啊，就是说真的，因为我们从小在这边出生，啊，我在这边住了60几年了，对，这样一路走来，哦，那当然当初也很想去，因为。台北市政府给我们蛮大的优惠，
1: 嗯，
0: 你可以领补偿金，完了以后我们国宅我们不用抽签，
1: 哦，
0: 我们直接去排，嗯，不用排队直接去抽签，
1: 嗯，
0: 哦，就是现在的万隆国宅，我那时候也有 在思考，我有去抽啊，嗯，我抽到一个35坪6楼的，嗯，后来我没有去买，哦，想一想我还是留在这边，嗯，啊，因为我们已经做个起头，争取身份的保存，哦，那又想说也
1: 坚持到最后啊，这种
0: 也可以这么讲啊，啊，以前不懂文化保存什么文字保存的东西，嗯，可是跟着老师这样走，我慢慢觉得，其实这里真的有它的
1: 意义在，
0: 真的对台北市有一个它的意义存在，嗯，然后那我们又是在这边出生的，哦，透着这种情感，应该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
2: 也许是一种情感，让詹大哥一家坚持守护着这里的使命。而宝藏园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在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老房子，而是一段仍然持续被诉说的故事。艺术家的进驻，让新的创作持续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让历史与当代共存，让保存不只是停留过去，而是继续生长。而带领大家来到另一处与宝藏岩有着相似气质的地方，则是同样位于在公馆生活圈旁的蟾蜍山焕明新村。近年来，这里被规划为蟾蜍山大客厅，逐渐成为结合社区文化与公共参与的重要聚落空间。
3: 大家好，我是蟾蜍山，我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蟾蜍山焕明新村的行销专员新芳。嗨，
4: 那我们再请新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人位于在。
3: 我们现在的地方是蟾蜍山大客厅，就是大家最常来到这个聚落，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对，然后目前也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嗯，然后蟾蜍山聚落的话，就是可以看这个地图。嗯，就是我们主要像刚刚协会他们有介绍的，我们有分成三种建物形态。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眷村焕明新村。第二种的话就是刚刚三位方就是协会他们是自立营造户，嗯，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农事所或者是产业改良场的宿舍，嗯，然后就可以看前面这一排，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广场上去，嗯，蓝色的都是眷村焕明新村，然后橘色的都是自立营造户，就是他们自建的房舍，绿色的这边的话前排广场，刚刚如果我们119向车子开进来继续往那边经过的都是农事所宿舍这样子。
4: 哦，想问现在为什么会叫蟾蜍山大客厅啊？
3: 哦，蟾蜍山的话就是其实是一就是刚刚协会他们有说以前是叫内埔山。
4: 对，
3: 那他其实我听过的版本的话就是有传说故事，就是吕洞宾然后要打一只蟾蜍精，然后他就是那只蟾蜍精就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蟾蜍山，就他打败了这只蟾蜍精之后，对，然后吕洞宾一脚跨出去的那个地方，他就这样子脚踩出去，然后就
4: 仙鸡眼，
3: 对对对，他就变成他的脚印就是仙鸡眼，嗯，然后蟾蜍精的这个位置就变成蟾蜍山这样。哦，对，是我问奶奶们听到的是这个传说。
2: 我们也访问到了仍然住在蟾蜍山自立营造户的三位居民，三位相当活泼的姐姐。
5: 那这边我就没办法，就出生在这里了。
4: 我都是二代嘛，对不对？那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你们小时候都会互相去对方家吃饭吗？
6: 是不是啊？是他来我们家，
5: 因为我是二代最小的，所以我都跟宝哥他们去玩，跟他弟去玩，所以有时候就把我抓回来。那我妈还没还，就说啊，王菲就说好吧，那就那边吃个饭吧，就。
2: 蟾蜍山自清代以来便是台北盆地南侧的重要通道，因为柳公圳的流过，加上日治时期农业试验所的设立，使这一个地方成为台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起点。战后空军作战司令部与美军13航空队进驻，山脚下逐渐形成眷村聚落，原名克难村。而后纪念空军徐焕生上将与王卫民中将，更名为焕明新村。时至今日，聚落当中仍然保有140户居民与多栋历史建筑，是台北极为珍贵的火眷村。
4: 如果你们可以用就是一人一句话来形容像蟾蜍山你们居住的这些地方，你会怎么来形容你所居住你的家？
6: 跟我们家女儿讲，这里多好，你看你去哪找。我们家以前都是这样唱的，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因为以前有柳公郡就在下面，就是那其实后面山坡倒了，只剩自己家的山上。对，就这样。其他我觉得 OK， 就是整个来讲越来越文明嘛，然后越来越便利嘛，然后因为以前，可是就是说你回到以前小时候比较客难，那时候也有那时候的快乐。我常常说，哎，那时候下午时间听到卖馒头的北北在卖馒头，赶快跑下来买个馒头豆沙包也很开心啊。那你现在一出门什么吃的什么都有，也很方便。就是说时代一直在变，当然是越方便是越好啊，只是说我们那时候已经渐渐的幸福了啦，就是珍惜。
2: 问到当地的居民姐姐们会怎么形容你们的家，她笑说其实真的很幸福了。其中梁玉梅姐姐带着我走一趟她的家，位于蟾蜍山的八楼，光是一路往上走啊，体感就像爬了八层楼，但也感受到了眼前的风景特别美好。
7: 这条叫中央走道，
4: 中央走道，这里
7: 中央走道，
4: 这每天都在做有氧哎。
5: 可是又没有到非常多，只是搬东西的话就很痛苦。
4: 欸，真的耶，扛行李箱什么的。
5: 行李箱是小 case， 那个你去买那个特力或 IKEA， 他们现在送到山下而已。
4: 哦，还要自己再搬上来就对了。
7: 因为我们叫摆东西有家是地址嘛，他们我们几楼嘛，我们坐一楼，而且一楼还好。
5: 对。殊不知那个一楼是别人的，可能很高。他们家在这里。
4: 哦，你家在这里。
7: 我们家四楼，
4: 这也是四楼了，是不是？
7: 这边是四楼，
5: 我们还在往上。
4: 好，我继续往前走哦。哎，真的，在那边就知道谁回家了。
7: 拜拜。
4: 拜拜。
7: 梁姐还没去过。
5: 我家很乱哦，因为我之前在整理那个有点漏水。
4: 笑一笑。
5: 然后要在修房子的时候就干嘛，就懒得去弄它了。哇、
4: 哦。这里Foodpanda跟Uber要怎么？
5: 就送到十五，
7: 送到大
5: 和平或十五号而已，不会再上来。
4: 太酷了！
5: 很累，很累。
4: 这里比宝藏岩还要高哎、
5: 欸。没有，
4: 没有吗？
5: 比较陡，宝藏岩比较高啊。
4: 猫咪，宝藏岩比较高吗？啊天！
5: 不知道。
4: 你真的没有骗人哎、欸，这真是
5: 很高
4: 哎、欸，对，到了到了，哇，
5: 再去，
4: 腿软。
2: 蟾蜍山的大自然生态相当的好，玉梅姐姐说，常常有野生动物经过
5: 大家。最后面就是非常非常深山，就是野生动物都是从这边下来的。
4: 你们家这样算这边最高吗？
5: 第二高，
4: 第二还有更高的，
5: 就最高是那一户。
4: 好可爱！
5: 一点大概七八点左右是右欢的时间，然后八九点是白鼻青的时间，他们就会出来。
7: 你这里可以做生态调查。
5: 之前那个摄影机架在我们家后面那边呢、啊。
7: 哦。
5: 就是那个老师他们的摄影机架在
7: 那上一个展的那个。
5: 对对对，那个
4: 好酷哦！天哪。
5: 对啊，所以这边的 view 算是
4: 晚上就会看到夜景了。
5: 对，然后像之前那个阿贝是住这一户嘛，阿贝。他那户就有三枪掉到他家。
2: 在这个台北相当精华的地区，竟然听得到山枪宝宝掉到邻居屋顶上的事情，相当不可思议。宝藏岩的张大哥提到说，宝藏岩像是活历史、活保存。那我认为蟾蜍山幻明新村这里就是活历史、活保存、活生态。在都市更新越来越快速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高楼大厦代表进步，整齐的市容代表着现代化。宝藏岩的存在，还有同样位在公馆周边的蟾蜍山，都提醒着我们，一座城市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只是新的建筑有多高，而是愿意为历史、文化，甚至人们生活过的痕迹留下多少空间。宝藏岩与蟾蜍山看似与快速发展的都市节奏格格不入，但也因为如此显得格外珍贵。但我认为更加珍贵的是这些留下来的居民们。
7: 张贝梅小姐，张贝梅小姐外走哦。
8: 哪一个？
7: 这个现在走过了。
8: 张贝梅小姐，来来来来来，
7: 外走。
4: 外找外找，
7: 要求证一下他本。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时常带来青少年团队哦，为自己关心的议题做出行动的故事。最常遇到就是这些团队哦，会选择从自己住的家乡出发，因为是从小到大出生求学的地方，所以格外熟悉，也会特别有感情。不过最近我遇到的一个团队成员，他对于回家这件事情哦，有很多复杂的情绪。
1: 其实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回家或是宜兰，我痛恨他，就是我不想要再待在这个地方，我很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在台北，可能在其他地方，我才会觉得我是我，而不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小孩。
0: 这是汤宰成特工队的姚明。学艺术的他现在回到家乡宜兰礁溪，在德阳社区定期开设针对长辈的画画课，也在这里举办针对青年和少年的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宜兰礁溪的魅力。虽然他说呢，有一段时间很不想回家，但是他现在却有了在宜兰发展的动力。很让人好奇耶，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让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呢？选择回到家乡生活跟行动会遇到什么样的挣扎？
2: 阿妈你手起来我看
3: 哇，好够水哦，
4: 阿妮哦，
2: 睫毛真长哦，真水哦。
0: 每周三就是长辈们的画画课，他们拿起铅笔针对不同的主题打草稿，用蜡笔或是水彩上色。长辈们的画作线条利落果决，配色很大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超级惊讶，画得超好哎！姚明最初呢会回到宜兰，甚至接触到社区长辈，只是因为还是学生的阶段，想要打工赚赚钱。
2: 那是芬兰啊，是马来西亚伊加面积，但是你都家已经用这边了，对吧？所以你就要换。
1: 一开始是妈妈还是帮社区去安排规划课程，然后她就想要有一堂艺术相关的课，然后是叫阿公阿嬷的，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就是去叫阿公阿嬷。然后那时候很穷嘛，就想说师资那个一小时算就是以工就跟工读比起来其实算蛮多钱，然后就是觉得好像就先回去教教看。一开始只是很单纯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后面其实梳理出来，其实我觉得他跟我的价值观或是我对于家乡的一些看法是很有关系的。
0: 你那时候想过会做这么久吗？
1: 那时候没有，完全没有想其他，就是没有想太多。
0: 你想说上一期课程就好了，
1: 因为跟阿公阿嬷

0: 不只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嘛，就是你到后面一定会跟他们建立很深的情感层面。那当然全部的人都希望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继续延续下去。
1: 姚明是长辈们口中的美女老师，逢年过节他们还会邀请姚明到家里吃饭，阿嬷们好可爱，他们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
0: 对，甚至是我有之前有过年或什么也会去阿公阿嬷家里
2: 啊、哦，但明明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只是在课堂上认识。
0: 对，然后可能他们的家人也会知道这些，就是
2: 教画画的姚老师，
0: 对，还是我是姚老师，然后去家里都是那种什么菜都旁出来，然后什么东西都拿出来，饮料全部拿出来，
2: 你要喝、哦、会不会渴？要不要？
0: 对对对，然后还要外带，
3: 因为毕竟长辈年纪很大了嘛。然后其实也送走了蛮多长辈、嗯、那就是我会看到原来这堂画画课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是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其实来没有很久，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是每天都是爬在桌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没有精神、哦、然后看起来很负面，
2: 是他身体不舒服吗？
0: 对，就是那个很明显看起来就是身体不是很好长辈，但他年纪没有很大，然后一开始都是愁眉苦脸，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透过画画，然后他也会，因为他不会，所以他有时候就说老师让我带回家叫我侄女帮忙，然后说可以啊，你就回去就是拿给他帮忙，然后拿回来就问我说老师这样有没有就是很棒，然后就说这样很好，他就很开心。那就是后来就是他有一天就是社区就突然说那个长辈他过世了、嗯、就是很突然的过世了，但是他就是村长他们有去参加他的告别式、嗯、然后村长夫人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那阿嬷伊的那个告别式啊，他子把你胸口的画那图、嗯、全部布置在那个就是他的告别式的现场、哦、让大家去看、啊、阿嬷他就是生前那一段时间他很快乐的画了这些东西的那些内容、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工作还是一个很重要，虽然就是那个重要性大家还是会觉得对长辈来说可能医疗啊、嗯、那种照顾才是最重要，但是就现在我来说，不管是看到很多年轻同辈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就是情绪上身心上的那种痛苦，我就会觉得身心健康这件事对长辈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0: 从和长辈的画画课出发，或许可以为宜兰礁溪带来更多新奇有趣的事。
1: 我觉得我小时候算是已经对礁溪比较多了解的小朋友，因为我妈妈她小时候可能就是很热衷在社区的活动，很参与在跟温泉有关的议题当中，就是会特别觉得自己是宜兰人，自己是礁溪人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应该要去爱护自己的故乡，去更了解自己的故乡，就是超级引以为傲的地方。
0: 之后接触到的现在的小朋友，会不会那个认知已经有很大的断层啊？因为至少听起来你小时候好像对于在地是有蛮基本的认识。
1: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走出去，可能就看到那些原本礁溪有的那些建筑啊，或是那些场所，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会又是更远的。但是那个更远的，它就是一个地方的流变嘛，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就是你不能要求他们要知道我们小时候知道的礁溪，因为他们现在的礁溪就不是那个礁溪。
0: 姚明找了好朋友蓝奕瑜，和奕瑜一起组成了汤仔城特工队，尝试推动更多的活动。
2: 那你们知道汤仔城是哪里吗？不知道，有人知道吗？
0: 像是让小朋友认识礁溪的寻找乐园。乐园呢，是以前一个礁溪温泉旅社的名字。奕瑜提到这个活动，希望让在地的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了解宜兰礁溪的变化，并且合作设计桌游。
3: 汤仔城特工队，
2: 你们知道汤仔城特工队是谁吗？
3: 另外几个啊？
2: 不止哦，现在有新成员。
3: 有。
2: 在哪里？对，就是你们。
4: 刚刚姚明也有提到，就是场域的它的变化非常快，所以它有时候消失的时候，你会一瞬间没发现它就不见了。
0: 哦，你说地方的一个可能城市的变化，城镇的进展，
4: 对对对，非常的巨大这样。然后因为阿光妈他们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在路上，我们在找寻一些东西的时候，跟找寻一些素材的时候，要做背调，首先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好像需要去重新建立就是不同世代间跟礁溪的视觉连感，就是当我们看见那东西在那里，我们才会知道，哎，这边可能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当这个建物或是它整个地形都不见的时候，其实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它就会随着时间流逝了。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说，哎，那我们可以透过布画的方式，然后让阿公阿嬷们带小朋友去走读，然后去重新建立起他们对于地景的认识。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问他们的问题吗？
1: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以一个礁溪以前的旅馆叫乐园。然后我们本来幻想就是小朋友对乐园一定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想象，结果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问说，那你觉得乐园里面有什么东西？每个都说要有冷气呀、
0: 啊、他们都想得很现实，想得很实际，
1: 对，就是完全脱离我们原本想说啊，原来现在小朋友都是这样想的。
4: 我问第一个问题，我整个人就破灭了。哇，原来小朋友是这样。
0: 你们心里啊，觉得很震荡，想说那怎么办？我要接什么话？
4: 没有，我们爆笑哎，我们爆笑，
1: 因为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
4: 对，超好笑。
1: 因为这几年也是蛮热，就是他们、啊、现在小朋友比较务实一点，
0: 说真心话。
4: 对，
5: 冷气就是凉的，有冷气，然后又很好，有云霄飞车、旋转木马，然后还有什么？自由落体。
6: 这一位阿嬷，她95岁，她没有离开过，95年了，没有离开过礁溪，所以她是礁溪的什么？活字典，对不对？
2: 河阳路两边是什么？房子，两边都是温泉饭店比较多，对不对？可是以前呢，你们想一下，以前的路哦，阿嬷，差不多。
0: 所以你们观察起来，小朋友跟阿嬷那种相见欢，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些讨论吗？欸，他们会怯场吗？会有小朋友是属于那种比较害羞，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长辈沟通的类型吗？你们有看到一些吗？
4: 我觉得会，可是他们会找到方法。
0: 哦。
4: 就有些台语不太会讲的小朋友们，他们会直接用肢体语言表达。
0: 哦。
4: 对，然后我们其实现场也有很多的青年的志工，
0: 嗯，
4: 跟我们自己一些助教都在现场，
0: 嗯，
4: 所以其实有 其实我们也不用太介入太多，他们其实就会自己跟阿公阿嬷完成一个沟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5: 现在温泉根本很贵，又要钱。
7: 嘿嘿，把菜都打开。
0: 阿嬷们跟小朋友互动超可爱。虽然在参加活动前呢根本不认识，但是小朋友很努力的跟长辈互动。社区长辈也很乐意分享自己在宜兰礁溪生活一辈子的所见所闻。两个世代的人一起完成探索宜兰礁溪的桌游，并且要比赛哦。
2: 其他地方的空心菜都不一样，为什么？
7: 不一样。
8: 温泉空心菜
2: 啊，温泉空心菜为什么？
8: 比较脆，
2: 他说比较脆，比较什么？
7: 味道不一样。
2: 比较甜，味道不一样。
0: 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礁溪办的活动得到小朋友跟长者们的好评。小朋友跟阿公阿嬷的回馈让姚明跟易瑜印象深刻，
1: 就是他说他觉得这边的阿公阿嬷很像他自己的阿公阿嬷。
0: 嗯，
1: 就是虽然他们只接触了一次来两次，
0: 嗯，
1: 就是大家和乐融融。
4: 然后会有小朋友看阿嬷就是可能答不出来，就会透露答案。
1: 哦，偷讲，
4: 偷讲，
0: 很着急，比阿嬷更着急。
4: 对，然后阿嬷也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就已经偷偷来问多大声。感觉真的很可爱。那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也收集到一些回馈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做一些计划活动，有的时候也是会观察说他们实际上的反应是什么。
1: 啊，我想到了，就是其实我们有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原本就是平常爸爸妈妈是在中国上班，所以他们平常是住在中国的。
0: 哦、oh.
1: 对，所以他们其实比较习惯看的是简体、嗯、然后讲话的音调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沟通会不良。
0: 嗯，
1: 然后像阿公阿嬷，
0: 习惯不一样。
1: 对，然后像阿公阿嬷讲台语他们也会听不懂，那讲中文他们也听不懂。
0: 语调不一样，差太多
1: 了。对对对对对。那一开始他们就是那种最害羞，然后弟弟、oh. 尤其弟弟是八岁嘛，
4: 很小，
1: 对，最小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自信，
0: 嗯，
1: 就是会觉得我来到一个我什么都听不懂的地方，
0: 很煎熬。
1: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快要哭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找了一个比较擅长引导的阿嬷去陪他们，然后他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完成作品之后，后来就是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场域，
0: 嗯，
1: 就是他们家人也有带他们去。
5: 我觉得我们宜兰的礁溪是温泉第一，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温泉很多，还有饭店，还有免费泡脚的地方之类的。
9: 囡仔吼要大汉，即站启蒙时期吼，你若无甲种这个故乡的根吼，要等到伊大汉出外出去，再过开始再要过认识自己的故乡吼，就搁差一点啦，无遐亲密。
0: 不仅是针对熟龄长者跟小朋友的寻找乐园计划，汤宰成特工队后续也有针对青年的汤宰成奇遇记解锁扣阿刷。带着大家走进礁溪的山林，用植物采集等等不同的做法，了解礁溪最显眼的山头。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深入在地的活动，并且看起来成效也很不错啊。很怀疑耶，为什么他们一开始说回家工作生活不见得是充满开心跟喜悦的呢？难道他们正在投入他们根本不喜欢做的事情吗？
1: 你可能出去念书了十年，你已经不是他们家里长辈原本认识的那个样子，或是你本来就觉得你其实出去外面你才会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你自己，但是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自己并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展现在那些很亲密的人面前，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很累的。而且当然因为像我念的是艺术，艺术这件事情会教阿公阿嬷也是因为希望让更多人去了解，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些东西，或是我学习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常常像我的不管是学长姐学弟学妹，其实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做了很多东西，你做了很多作品，它可能对于艺术圈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可能在外面不了解艺术的脉络或是不了解艺术的人来说，你可能就只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0: 那因为回去也一阵子，你有感受到可能也许自己对于自己的家庭啊或者是这些重要的人可能有某一部分似乎已经有沟通成功了吗？
1: 对，有，我觉得是有进步的，但是当然你要他们去完全理解也是不太可能，变成我找到一种跟他们相处的模式，是至少爸妈看到这件事他就不会一直觉得你的工作好像就是会很担心你的工作是不是赚不到钱没办法养活你自己。
0: 不只是姚明有这样的心情，易瑜觉得回到家乡最困难的是面对自己，正是因为是家乡，所以会让自己陷入反思，
10: 就是可能从原本回家的舒适，然后就变成有压力的工作环境。

0: 我就当下的我很难去切割场域对我的差别，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哎，我根本就是带着一堆未解决的疑问回宜兰的，就会开始觉得，哎，原来其实最大敌人是自己，就不是这个地方带给我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在这里发生，自己产生对话，然后不会害怕跟自己独处，这个技能我觉得是在地方必备的，只有不害怕跟自己持续对话，然后你才能够去打破我们所谓最大的心魔。
1: 回到家乡其实是面对自己。汤宰成特工队也提到，因为跟在地居民有密切的互动，感情也会越来越好，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地方对青年团队产生过多的期待，在地行动的同学们其实心态上有很多需要成长突破的地方。
2: 因为比如说像我妈妈是社区总干事，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把社区的全部的人当成他的家人一样，我觉得这件事虽然很好，可是同时他也造成了很多困扰，就是其实你好像没有隐私的感觉，比如说今天你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其实隔壁邻居都会知道，全部的人都会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累。我觉得很多对社区或是对长辈的议题关心的人，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敏感的人，比较敏感的人他其实跟长辈互动或是跟社区人互动，有时候你的好的状态是加成的，过度就会去削弱你，你就会觉得很累，因为真的跟人相处其实是有时候是蛮耗能的。很多人都会直接说社区其实是所有工作里面最难搞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一张嘴，然后今天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常常都会因为人情压力或什么，你就要去委屈你自己去做你可能原本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把社区的身份就是当老师这件事情还是把它当成工作，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姚明找到生活跟投入社区的平衡点，有时候怀抱理想充满热情，但也会因为在社区工作而觉得心好累。做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也要考虑自己的精神续航力。易宇也遇过回到家乡投入地方事务的一些压力，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
0: 其实我觉得回到家乡其实会有一种身份的局限吧，就在这里你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像不一样的标签，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活得很长的时间，
3: 哦，就你是宜兰人，然后你是什么？
0: 对对对，然后你回到这里就有很多一种好像背负着，我想背了很多很重的东西，
3: 嗯，
0: 然后在那边走。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瞬间，然后你可能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灵光，你就会开始发现，哦，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我，它并不是带给我负担或给我什么，它是我的人生一种就像是一个劫，我不会称它为劫难，可它就是通过那个瞬间你转变之后，你就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3: 所以会不会也是回去了才会更认识自己啊？
2: 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本来就认识我自己，但是其实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人跟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在流变一直在流转的。
1: 许多青少年团队都会投入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甚至不需要得到很多金钱方面的报酬，只要可以为在地带来良善的变化，同学们是倾全力的做。不过姚明跟易瑜投入地方的形式不太一样哦，比起一开始就付出所有，他们更重视先保有自己对于投入在地的永续热情。有这样的体悟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彷徨过受伤过，
2: 因为很多团体他们有时候把情感就是看得太重，然后最后就是吵架，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区分开来情感跟你做的事情到底是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那时候为了弄那些剧团啊什么，就是以前做的剧团的东西，我把我原本其实是我自己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停滞了，然后反而去成就了别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那样的经验就是让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先回到自己， 先问自己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舒服，让你觉得你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吗？就是会先问问看自己，因为社区老实说它就是这样一直运作下去，有时候没有你并没有差。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年轻人他们在踏入社区的时候把自己想太大了。
3: 哇，你到底是哪一个 moment 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啊？是哪一个瞬间警醒了？
2: 因为后来做地方事务变成原本是无偿的嘛，然后变成我的工作之后，我突然有一天发现，诶，这是我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这么痛苦，然后我一辈子要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就完全不想要这样。
1: 大家可不要以为姚明这样说就觉得投入地方事务不需要投入感情。我很欣赏他把参与地方事务的投入度跟自己的精神力去做很好的平衡，维持对地方事务的热忱，才不会变成为做而做。易瑜也很有同感。
0: 还有更多问题是，我觉得就像我讲，就是我觉得你想做什么这件事情，它必须一直住在你心中。就如果你今天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其实你做到后来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有一种 aimless， 然后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做事情，我尽量避免那样的状况。
3: 有的时候东西做久了，你会变成为做而做嘛，就跟人家讲职业倦怠很像。
0: 对，没错。
3: 但是我们同时又意识到，我们期待的是我投入我喜欢的地方事务，不要有一天变成为做而做。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或是像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来这边难免会陷入那个迷惘里面，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要从这些轮回里面去找到一些会让你感受重新心脏跳动的事情。
1: 了解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礁溪做的事情跟同学们的想法，哎，我真的非常的意外。有很多同学真的就像姚明跟易瑜说的，全心全意的投入，投入到让自己的热情消耗殆尽了。原本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最后反而很受伤。他们两个人的经验验证了，你的理想，你想坚持的事情，并不是不顾一切拼尽全力就是最好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你同时实践理想，又可以有长久的动力呢？我们不妨就跟他们一样哦，试试看回到家乡，回到熟悉的地方，来重新认识自己吧。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在地耕耘的故事，不过他们提供的想法跟建议跟以前完全不同，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来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时间早上的九点哦。来到礼拜天九点到十点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周末呢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哦。有一些活动资讯也会在周末和大家分享。我这个周末啊超级忙的，昨天呢、去了一趟高雄哦。这个人家讲说中南部想到是天气很热，对不对？但最近啊可以说是这个雨哦下得特别的猛烈。我想说诶，去高雄看看明媚的阳光哦，最好可以热死我吧。结果呢哦，那个雨也是让我在出差的路上觉得不是很方便哦。完全可以想象说诶，你例如说你去参加个会议，或者是像我是要去主持，那你从车站啊到这个活动地点，也许坐这个捷运之类的，进站前收伞啊，然后你身上要背着东西，这个脚弄得湿湿的也很糟糕哦，哇，这有点麻烦。然后那个雨是很狂暴的哦，这个是蛮辛苦的地方。不过这个天气不是人可以去控制的，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啦。只是跟我一开始期待说诶，短暂的大概一天去高雄的那个天气有点不大一样。但是在高雄啊，我觉得有个很棒的一点哦，虽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哦，很现代的一个都市，高楼大厦也很多，可是它的天空哦，就我先讲，虽然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天空当然不会是那种很漂亮的蓝色，但是它那个整个城市的氛围跟台北的拥挤完全不一样。台北是真的很密，你知道吗？整个很局促。高雄你说在市中心也是有很多很高的大楼啊，然后建设也非常多，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很拥挤的感觉。单纯从这一点来看，我就觉得高雄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在台北啊，生活方便归方便，但是很那种人很多密度很高的感觉，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让人家比较不舒服一点哦。但我们住哪里，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发展，有的时候不全然是我们的个人意愿，就像刚刚提到的，例如说那个产业链就在这边啊，或者是你要追求这个比较好的公司条件，也许就到比较都会的地方去嘛。那有一好没两好啊，我们都要去适应，自己要想办法转换一下心情哦。尤其是周末时光，你可以出去放松一下。如果你觉得在都会地方真的给你一种很压迫的感觉哦，看不到天空，感觉空气又不新鲜，至少周末啊往山林走一走啊，往海边走一走啊，或者是去外县市啊，比较会有那种呼吸的感觉哦，那种心情转换也会比较好。

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准备好了，运气才会到来哦。际遇的本质哦，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嗯，人家说什么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很多人这边唉声叹气啊，说这个时不我与啊，哎呀，这个我没有遇到什么伯乐啊，所以我没有机会啊，大放异彩哦。可是说真的啊，你到底在求什么机会？你在等什么机会哦？这个机会突然就来了时候该怎么办？你抓不抓得住真的才是重点。有的时候遇到好的机会想说，哎呀，我年纪太小了，或者说啊，这个好棒哦，可是我不符合资格，我错过了。我想这种经验大家还蛮常遇到的，你会失望失落是正常，就想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多出这个早出生几年就可以了，或怎么样，早知道，这些早知道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你没有办法扭转的。所以你看哦，一两次两三次你错过一些机会之后，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先准备好呀？嗯，那你说我都准备好了哦，有些人自认我现在准备好了，机会快来吧，结果机会迟迟不来，那怎么办？继续这个深耕自己的专业跟领域啊。所以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有一些好的机会在不对的时间出现，你只能放它走啊，你根本抓不住。有的时候啊，你准备好了，机会迟迟不来，那你也只能等。那你说我就干等吗？或者是就在那边怨天尤人吗？可能也不是嘛。你可能是继续去深化你的技能，扩大你的知识范围跟领域啊，尽量让多种机会都囊括在内。所以准备好了，运气

才会来。我自己会觉得，当然也有多次错过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机会的时候，你当下可能会很后悔，或当下觉得很可惜，甚至难过啊、埋怨啊，这些都有可能。嗯，有些更极端，你可能生气啊、嫉妒哦，这个机会被别人拿走了，然后你心里就有一些负能量之类的，我觉得很正常欸，就是会这样想，因为你在意嘛。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嗯，对，错过也就错过，你抓不住的东西硬强留是没有用的。那因为你这样的多次错过，你才知道你应该准备些什么。那些错过终将会成为你的养分，这些错过会形塑一个更适合你的机会。你觉得你错过的就是你遇过最好的机会，是吗？会不会下一个机会会更好？你不知道， Who knows？ 啊，重要的是继续准备着，等待下一次可以抓紧机会的这个瞬间，然后紧紧把它抓住。所有错过都是为了塑造那么一个专属于你，躲也躲不过，逃也逃不了的绝佳机会哦。准备好了，运气才会到来。这句话和你分享，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

早上的9:14，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刚刚听到是范逸臣的歌曲哦 ，Piano。回到节目当中哦，今天一样和大家分享故事喽。在下段节目哦，后面的两段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居服员的故事，现在是这个长照的世代哦，尤其是大家平均的寿命啊是延长许多，我们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医疗环境，但是呢不代表你可以长寿同时又极其健康哦，要维持健康还挺难的，并且人年纪大嘛，总是会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需求。以现在来看，很多人是以自己的子女啊为主要的照顾者，那当然有些会请一些看护或者是居服员来协助，这也成为现在的产业趋势哦。深入这些家庭，每一个家庭每个长辈都有不同的需求，那居服员的专业如何来协助他们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哦，在下段节目继续和你做分享，也先来听好音乐啦，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微微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柱。
1: 居家照顾服务员哦，居服务员的一个工作场域，然后到底进入了这些家庭呢，协助他们什么事情？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案哦，年龄啊、性格啊、身体健康状态都不一样。我感觉居服员是真的好像要会的事情很多，然后要因为之前有提过说还要不断在进修嘛，甚至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可能也会跟督导啊同事一起去做讨论。对，因为 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所面对的那个挑战很不一样，是说因为你们是走进那个家庭里面，然后通常对于个案或者是这个服务的家庭来讲，这个空间它是很熟悉自在的，反而是居服员是新来的，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那每一个家庭的那个气氛就不太一样，环境也是嘛，或者是你可以运用的东西，或他需要你协助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你们要蛮能去适应很多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场景，是吗？
2: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开始要适应的事情。像一开始如果你一整天的班接满，假设八小时好了，我们可能一天要跑4到5个案家，然后虽然做的事情可能大大小小都差不多，可能都一样，要洗澡啊、陪伴啊等等的，可是我们会借看着个案不同的需求。像是陪伴的话，家属会觉得我妈妈可都一直坐着看电视，很少运动，那你来的话可以陪我妈妈做运动，那我们就会加强在陪妈妈做运动这一个部分。但也有其他的事，她妈妈其实脚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失智的情况有一点点比较严重，她会想说我想请你陪我妈妈多聊天，最好是多问一下她以前的事情，训练她的脑细胞跟说话的能力这样。所以主要还是贴照个案本身的需求。然后如果是其他不是专门为个案量身定做的服务的话，像家务协助的话，我们要做的其实也都一样，只是要迅速的找到扫把跟拖把在哪里而已。
1: 对，并且每一个场域空间需求状态不一样。
2: 对，不一样。像我在书里面有写到，有一个家是他有一点轻微的囤积癖。
1: 怎么轻啊？
2: 对，但是因为长照2.0规定的打扫范围是一房一厅一卫浴，如果是老独居又或是独居的话，然后有可能他是视障的话，可能会再增加帮他刷马桶啦，然后清理桌面啦等等等等的，但是其实做的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囤积癖让我觉得困扰的是，不管打扫得多干净，其他房间没有干净啊，因为他推了很多东西嘛。
1: 就是塞在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2: 对，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容易有蚊虫啊、小强啊等等的，所以常常扫一扫就会有虫子爬出来啊。
1: 那到底好像扫一个形式的感觉，也没有真的解决那个，
2: 没有办法解决他问题。
1: 对，
2: 但我们去他家其实也不是去解决他的问题，只是去陪伴一段时间，然后做他们觉得自己最需要，然后当然也是政府合给他们最需要的服务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奶奶她会，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一房一厅一卫浴越来越干净了嘛，可其他地方的脏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落差更大。
2: 对对对，我就发现她会慢慢开始清理那些堆在墙角的东西，她只要清一块我就帮她多擦一块。但我们都没有说到这件事情，默默有个默契这样子。
1: 他也可能是受到这个干净环境的鼓励。
2: 应该是。
1: 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实际上服务的项目也是刚刚讲说各管师会去评估嘛，然后会来做一些安排，所以你们去之前也会知道说，哦，我去这一个案家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去看到说台湾不同的家庭他们的一些需求是什么，会不会也让云柱自己觉得好像对于

0: 这个目前台湾的也许长辈的这个族群，或者是台湾的超高龄化社会有更深的认识呢？以前我们都是可能看新闻讲说，哦，台湾老人很多，
1: 是，
0: 然后哎有什么医疗不足啊，什么都不足啊。哦、但是你们现在算是第一线嘛？
1: 对，
0: 所以有没有什么是更深刻的，让你感受到现在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照顾者，照顾我爸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个年代是没有长照的，然后我也因为也没有网络，我又还小，所以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协助，加上我爸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所以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在那个年代是很孤立，觉得很求助无门，
0: 要靠自己。
1: 对，可是实际进到长照 2.0 之后，我发现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给照顾者这个家有很大的支持，像是有长照4000包，就提供专业照服务以及那个照顾服务。照顾服务的话就是居服员嘛，专业的话比较常见就是会请居家护理师到家里来帮那个卧床的个案换鼻胃管，还有就是接送服务，就是一般常见的富康巴士
0: 啊、哦，对
1: 对，然后还有车资的方面也是有补助的，然后再来就是有那个辅具以及家居家无障碍空间的补助
0: 哦，对，
1: 像辅具的话，有时候个案他们可能护完身体的情况比较差，他可能今天好好的，但他可能天气很冷了，变得行走比较不便，他会想要，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个拐杖啊，等等之类的。我就会跟他讲说，不用买啦，奶奶，那个你直接打电话去辅具中心租借就好了，你去借就好，那边都有东西可以借。然后如果是家里无障碍空间的话，我遇到的通常是个案想要申请浴室装扶手，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可以申请补助。最后的话就是喘息服务，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外籍看护要休假啦，或者是照顾者他临时有事要出去一整天，他就可以来请4小时或者是8小时的喘息服务，让他可以无负担的离开他家，然后但他们家的长辈是有人在顾跟照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长照 2.0 其实给照顾者有很大的帮忙。会觉得如果当年如果有的话，真的就
0: 蛮轻松的，至少心里不会那么慌。
1: 就至少有地方有人可以帮你忙，
0: 有资源。
1: 对，然后甚至如果只是心里面觉得压力很大，你想要找人说说话，你也可以打1925，就是24小时的心理咨询专线。像我一些忧郁症的个案或家属，我也会跟他们说有这个免费的服务，你不用什么都闷在心里面。因为对照顾者来说，他的那个孤立感是很深的，因为他等于是被绑在这个家里面。当年我就是这样，所以还蛮在这块还蛮能共情的。
0: 刚刚讲到说，确实现在的环境一定是比也许10年、20年、30年前好上许多，因为有更多资源跟管道。但是我们还是有持续要在努力跟进步的地方，一定也有还没有做得很好，或者是也一直很期待有资源来挹注的地方。你会不会有一些真的在实际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觉得说，一方面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也许能力或想法上的不足，或者是觉得说，会不会有些情况其实如果也可以再加强的话可能会更好，会有这样子的观察嘛？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实际上面对不同的挑战，当然我们有可以帮忙的地方，能力所及，但是也一定会有面对能力无法去解决的地方。
1: 我觉得无法解决地方，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是老化。就是你看着你的个案就他不会像小孩子那样越来越好，他是一路走下坡的。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减缓这个过程，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陪伴他。像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很天真，总觉得我是去陪爷爷奶奶们的，可后来才发现是爷爷奶奶们觉得他们在陪我。
0: 真的哦？
1: 对，这个陪伴是互相的。我去的话，他们就会，当然除了做服务的事情之外，他们也会跟我讲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跟亲戚朋友讲的话。
0: 哦，因为有些话就是 可能有什么利益关系嘛，不能随便跟亲戚朋友说。
1: 对，然后他可能怕孩子们听了会觉得压力很大、啊哦、他也不习惯去諮商。
0: 哦，对啊，对啊，这不是他熟悉的管道。
1: 对，然后就会跟居服员讲，因为居服员就是个外人嘛。嗯，讲

0: 可是对于长辈的身体变化很难做到说，哦，我们就完全恢复成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对，包括做复健也是，他就觉得不好啦，这辈子我就是安内啦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做一点适当的慰教，说他只是如果是高血压的个案，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他是帮助你不要发作啊。如果常常高血压，像前阵子很冷有没有，很有可能就会头痛啊，甚至是中风。那吃药的话就可以帮你在维持在一个安定的数值里面这样子。然后复健的话，我就会拿我自身跟他们讲说我也有在运动啊，但是我也不可能变回我二十几岁的体能啊。我说是一样的，我说但是你现在每天慢慢跟我一起做复健，至少可以维持你自己一个人蹲厕所的激励
0: 哦，
1: 这个很重要。
0: 嗯，至少你有很多生活必须的功能没有丧失，然后你可以自己完成，其实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啊，因为其实我做这行发现上厕所饮食很重要。
0: 嗯，很多长辈很排拒有人要帮他。
1: 对，可是正是因为需要帮忙才会请居服员去啊，所以在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会看他们的身体情况。如果他们还算轻微的话，我会协助他坐在马桶或者是便盆椅上之后，就会离开那个房间，然后跟奶奶或者是爷爷说：“哎，你们上好就叫我哦，再进来，协助你们这样子。”可是如果他如果愿意一开始就跟我一起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散步，一直维持着这个肌力的话，这个上厕所的饮食就可以延长的比较久一点。他们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哎，丢吼。”我不想要那么快就是有人陪我一起上厕所，说好啊，那我就现在一起来运动啊。
0: 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真的很奇妙，欸，就像刚刚云柱有分享到的，提前做好预防是最好的嘛。像有的时候长辈可能因为生活的一个作息啊，或者是行动的关系，他可能不小心跌倒摔跤，这个很常见，可能屁股这个坐下去好了。我们一般人看就觉得诶，还好还好，赶快扶起来，然后他也说没事没事。可是就因为这个一跌倒或怎么样，后续也许有引发很多不好的症状，或者是你问他诶有没有怎么样，他可能也是明明蛮痛的，但他也会勉强说不会啦，就是还好吧之类的，让你就不知道诶到底该怎么样。所以长辈的一些生活作息如果可以得到妥善的安全照顾，其实对于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自由自在是有绝对关系跟影响的。如果已经到了失能的阶段，其实是不可逆的，你只能减缓。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说他还没这么严重之前呢，想办法训练一下。我觉得也像刚刚云柱提说，我们自己也会最受到警惕吧，因为我们看着长辈就是第一线，所以你更会感受到说哇，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维持一个良好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肌耐力要有所提升是很重要的。不然等到年纪再更长一些些，也许挑战就更多了，风险也就更多了。接着我们来听苏芮的歌曲哦，是不是这样？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会继续邀请到的是居服员云柱来跟我们做分享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是居服员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哦。他自己作为一个居服员，在不同的这个个案当中服务啊，跟长辈互动的故事，我觉得会有很多跟他们谈的那个过程，会更了解长辈心里在想些什么。像刚刚讲到说那种吃很久的药，或者是刚刚讲说也许他上厕所或者是生活有些作息很不方便，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庭里面就会遇到长辈有这样的现象。
1: 是，
0: 如果你是为人子女，做人家孙子女的，你可能看到是阿公阿嬷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很嫌弃的脸，就例如说我不想吃药嘛，最常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想吃，或者吃药就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啊，那种感觉。像刚刚讲说上厕所或者是洗澡，如果假设他需要人家帮忙，有时候他就是很易怒，容易生气。那我们作为家人的那个角度，有时候就觉得说，哦，阿公阿嬷怎么又生气了，或者是说他们情绪怎么
1: 起来，
0: 对，又起来。有时候我们也很为难，然后或者是我们虽然心里也知道说生病的人或者是长辈他们很不舒服，或者是他们真的觉得很不开心，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刚刚讲到的对，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去化解他们真的很不开心的那个点，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书吧，就包含看云柱的书里面的那些长辈的一些互动，或他们表达出他们的想法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也会让我去重新思考说，哦，我们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或什么现象，他可能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1: 是，
0: 就像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吃药啊，很多做子女不是很讨厌自己父母就不吃药吗？
1: 是啊，
0: 但是他已经吃了十几二十年那么多颗药，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药真的很惊人欸。
1: 对呀，
0: 吃个药要吃超久，因为超多颗。
1: 对，慢性病几乎都要吃一辈子。
0: 对，然后吞药又不容易。
1: 对，
0: 然后就吃的非常久，然后有些什么饭前吃，有些饭后又吃。
1: 对，
0: 他吃饭也不会太开心，因为吃饭前又要吃一堆药，吃饭后又要吃一堆药。我们正常人就是年轻人想都会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觉得没有什么盼头。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那些故事是很能体会说，如果我们家中的长辈有这么这样的情况，甚至是如果我们自己老了要这样的时候，其实那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是啊，可是我觉得既然现实已经是这样，当然我们会先建议他去医院调药啦，因为他可能一口气要看，可能他一天要吃的可能就三四颗不同科别的药，可能之间是有些可以有调整的话，会蛮建议他们去医院调药，可能就可以减少一些这样子。医生也都蛮乐意的，因为这情况还蛮普遍的。
0: 对，真的很常见。
1: 是，我也蛮常听到就是个案跟我讲说，那个医生把我一颗药减掉咯，因为跟我哪一个科别的药，对对，可能有冲突啊，
0: 少一颗就很开心。
1: 对对对，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协助他们就是接受人就是会老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其实不要说是我服务的爷爷奶奶，包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家属，看到他们老了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害怕变老。
0: 会，因为你会觉得哇，如果我身体不顾好，我会不会十年二十年后就像这个样子。
1: 是啊，其实我自己也会，因为我进出很多不同的个案家嘛，会看到各种不同老化的情形。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自己要好好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做好这样的打算之外，另外一方面我就会跟爷爷奶奶们讲说，像我的奶奶们，他们很关心我的婚姻情况，
0: 最常会问这个有没有结婚。
1: 对，我就跟他讲说，他们会问我说，啊，小姐你都不结婚哦，这样你将来老了一个人怎么办？
0: 没有人陪你，没有人照顾你。
1: 对，我就会讲说，真的吗？结婚老了就能照顾你吗？然后他们就会
0: 想想，哦，
1: 顿住，丢呢？
0: 有很多长辈也是这样哦，就是说催促着周边的孙子女什么，赶快结婚。那你问他说结婚有没有比较好，他也心里想说，哦，没卡好啊。
1: 然后因为我是外人，不是他的孙辈，他就没办法跟我讲的这么直接，他就会跟我说，可是你都不会担心一个人老了怎么办？我就会讲说，老了的时候有政府来照顾你啊，你看我不就来了吗？所以我觉得信任 政府也有也会来照顾你，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帮助啦，
0: 一个支持。
1: 嗯，不要那么怕变老。
0: 欸、对，你刚刚讲过说一开始是在工厂工作，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转换成居服员，然后经过了考核嘛，然后之后就是成为居服员。为什么会有确定说要做这个切换呢？是你觉得说，诶，这是你比较想做的工作，还是说现实一点层面是觉得？

0: 欸，这个也许经济的条件会更好之类的。
1: 我觉得真的是经济的条件比较好，哦，因为政府有规定居服员的时薪跟月薪最低是多少。
0: 哦，可是你不是说你可以弹性调说接多少案，那就会
1: 哦，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别，我那个时候，我在的机构是上照顾服务员补助班的同学开的机构，他那时候才刚开，我在想他可能是想要稳定他的居服员，因为其实居服员
0: 流动率
1: 是蛮高的，然后他就给了我很好的薪水，就是前三名进他公司的居服员是零月薪，
0: 哦，那就是稳定收入这样子，
1: 非常稳定，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是被班上其他同学们质疑的因为这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一个月超过五六万没有问题，
0: 就接多一点这样子，
1: 对，啊，时薪制拆账制都是，时薪制跟拆账制是这个行业的大众啦，月薪是非常非常少，大概就 99.9 之类的这样，非常非常少，很稀有然后可是那时候遇到疫情，所以反而我是薪水最稳定的那一个人，
0: 哦，因为那时候要进到家庭个案并不容易，
1: 对，有的比较轻症的他们就讲说我希望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0: 了，先暂时，
1: 对，先暂停，暂停的个案还蛮多的，
0: 哦，
1: 对，谢谢我老板，谢谢
0: 哎、欸，可是像你刚刚讲说如果我单纯讲说我接案量就是我接的多，其实薪水是蛮可观的，
1: 是，尤其是如果你愿意做假日的话就是 double，
0: 欸，假日需求应该更多吧，因为很多
1: 蛮多的，
0: 因为很多可能平常的协助的人他可能假日就 休假了，
1: 对，
0: 所以他假日会需要请别人再来协助，
1: 是，主要是外籍看护休假，
0: 哦，
1: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因为外籍看护他们，我们也蛮常遇到外籍看护的，他们的压力其实也是不小，一个礼拜他们能够出去放假一次是很重要的，
0: 周末都一定要放松一下，因为照顾长辈其实真的很有压力，
1: 对啊，因为是24小时的，然后他们有时候去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技巧，还跟他在他们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
0: 因为他跟那个长辈相处的时间可能更长嘛，
1: 对，
0: 更熟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是啊，
0: 哇，那你自己对于现在的这种工作生活还满意吗？那当然，因为刚刚讲说你现在是算是弹性在接案子的一个状态吗？
1: 哦，我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们老板在今年决定要进行业务调整，他就请我跟另外一位月薪的同事去开会，然后所以我们年后就被支遣了，然后我去年有出了一个小车祸，年底，所以我的腰伤一直没有好，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状态，
0: 但如果像你刚刚讲说我们考到这个资格，就是看你假设之后有想再做类似的你就可以再继续接这样子，
1: 对啊，我想说要不要转成做实习或者是去日照中心，
0: 等于说还是有点像是我们平常讲那种什么证照在手，
1: 对，
0: 随时看你想接就可以接，
1: 是啊，
0: 对，然后自己可以去调整。那刚刚讲说，因为感觉未来的规划也是类似居服员的角色，只是看是说是去机构里面或者是弹性的一个接案嘛，那你会觉得听起来还是居服员的这个角色，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适合的吗？或者是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等等。
1: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爸爸是跟蒋公来台老兵，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然后做这行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有爷爷奶奶是这种感觉啊，因为他们其实就会把我当成他们的晚辈啊这样子，但是自己要有那个界限，然后只是一个外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也会在照顾爷爷奶奶的过程中陪伴他们，对我给他们真的切合他们需要的服务，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回馈啊，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到，我觉得陪伴是互相的，然后再加上做这行虽然一个人去个案家会面临到很多挑战，但是它的好处也是你没有顶头上司，
0: 哦，对啦，你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吧，
1: 对吗？
0: 他的需求就是他，
1: 对，大概就是每个月可能就月底的时候回机构缴记录单，然后月初的时候领收费单去跟个案收费，然后可能回去开个团督会议一两次，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机会 进到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还蛮自由，蛮有弹性的。
0: 嗯，一定会有人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啦，就说不是说我常常要跟同事啊坐在一起啊，
1: 对对对，
0: 做什么事情。然后确实刚刚讲说超高龄化的社会，或者是台湾在居服员的需求，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提升。现在居服员缺吗？如果就缺额来讲，你感觉？
1: 偏乡会比较缺
0: 哦，
1: 听说城市是不缺的
0: 哦，真的，因为比较多人在城市里面做居服员。
1: 因为这行如果你好好上课准备考试不会很难，各位观众听众不会很难好好准备的话是拿到小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偏乡的话当然就是因为人手不足，再加上可能每个家距离非常
0: 远，
1: 嘿，那就居服员的数量就会比较不足。
0: 嗯，
1: 但是我有看一些就是在做偏乡居家服务的机构，他们也说这几年有蛮多部落的青年人回来做居服员
0: 哦，
1: 也是有的。
0: 嗯，
1: 因为条件也很好，完全依照政府规定嘛。
0: 嗯，然后像刚刚讲到说我们都可以去理解或者是了解说未来的长者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成为居服员我觉得是一种选择吧，当然它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把它单纯看作哦，它就是我赚钱的一个管道，我就是来上班，嗯，我就去服务，但是同时呢你又可以学到像刚刚讲到这个照顾长辈的一些技巧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实用，就像你刚刚有提过说很多同学也是会思考到说也许我以后家中有长辈有这个需求，或者是我自己也渐渐老了，我也想要知道假设要照顾长者
1: 是也是有的，
0: 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
1: 对
0: 对，那就让你可以同时有这样的资格，然后又可以学到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优点。那也确实像云柱有分享到的，真的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这个有喜有悲啊，也有挑战，嗯，并不是这么容易，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相关的故事哦，跟大家介绍居服员来了。然后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故事哦，非常谢谢云柱，
1: 谢谢大家。

张惠妹的歌曲《勇敢》，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不只有好音乐，有今天提到的故事啊，内容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大家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长辈朋友来分享哦，这些精彩的故事。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啦。最后来听到的是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我们下次再见喽。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收听由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所直播，由我燕柔在空中为您主持的《青春练习曲》的节目。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也跟着我们大专院校的学生走入偏乡，走进我们社会各个角落，展现我们服务学习的热忱。不知道大家在求学的经验当中是不是有这个远赴他乡求学的经验呢？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总会想要找一个依靠，有个地方呢就聚集这样的支撑力量，就是在各个学校里面所谓的校友会，不管是在异国的话，就是所谓台湾校友会，在国内呢就有某个高中的校友会，或者是某个地区的校友会。而这样的校友会呢，除了有在平日的时候互相支持的力量之外，如果呢再聚集一些回馈我们家乡的热忱，我相信是一个非常棒的组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个团队，它是台科大的中友会，也就是中区校友会创设之后，吸引来自中部的学生加入这样的团队，透过各种活动的筹备过程，同时也培养返乡服务的储备干部和人才，秉持着不忘本的精神，每一年都返回中部地区服务，课业之余也不忘回馈家乡。我们就在他们的早操歌声当中来展

0: 清新的这个早操的歌声当中呢，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中区校友会的同学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今年的长假期啊，有为期三天的时间呢，来返乡服务。而且这个返乡服务的名称让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哇，是怎样要到学校去跟大家一起看电视机嘉年华吗？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这次营队服务当中的会长和副会长，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请我们自己同学自我介绍一下。会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中区校友会的会长美智，那也是这次营队的总招。
0: 是，所以美智是在台科大是什么系所的同学？
1: 我是企业管理系的。
0: 气管系的同学，然后你们在学校就是有一群中区的校友会，
1: 是，
0: 然后平常的时候一起这个有一些交谊，然后一些活动的安排，然后到了长假期的时候就集结大家去回馈我们中部的学生学校，是吗？
1: 没错。
0: OK， 好，来，另外还有我们的副会长。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中区校友会的副会长洪承浩，然后我来自营建系，营建工程系。
0: 哦，所以你们这样子一个校友会里头，大概在我们的台科大中区校友会有多少的会员呢？
2: 我们大概现在有150位左右。
0: 150位哦，好，那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校友会吗？
2: 对，算是应该算台科大最大的。
0: OK，所以那你们办的营队也是最大的吗？
1: 我们出团人数算是最多的。
0: 出团的人数，所以你们有多少人这一次参与我们的营队活动？
1: 我们有79位。
0: 79，所以你们有79位的人到我们的桥头国小来举办这场活动。那桥头国小有多少个学生？
2: 我们收80个。
0: 哦，刚好多一个这样子。
2: 1对1。
0: OK， 几乎可以1对1咯。好，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中区校友会当中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早操歌因为有你，是不是要请我们的会长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怎么样子有这样子一首歌曲的诞生，带着孩子做些什么事呢？
1: 我们会选因为有你呢，就是我们想要选一些比较轻快的歌，让小朋友们在一大早的时候就可以听这些歌啊，然后准备好他们要一整天要跟我们一起玩的心情。然后呢，我们会把其中的几个歌词啊改掉，然后搭配上我们教的动作，让他们更好的记得说这个动作，这些词配上这些动作可以怎么跳。然后像是因为有你，大家一起在一起，因为我们其中有把这个词改成这样子，那这样小朋友也会让他们觉得说，大家在这里一起跳早操，因为有他们，因为有你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们特别选了这首歌。
0: 是，所以有一种彼此在这里欢聚在一起的一个感受度哦。好，所以这么一个，我觉得其实他。你们选的歌曲哦，很有自己的一种风格，因为大部分会投其所好啊，会找一些什么卡通人物的歌啊，或者是比较可爱的，或者甚至现在有好多的抖音歌曲哦。不过呢，你们选择了这样子一个早操的清新的起床唤喜大家，我觉得是一个好文青的一个团队的感觉哦。好，所以呢，是不是要先请我们的陈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一个社团的服务队？那么这个服务队呢，是不是在我们中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精神在这里头，希望可以服务给我们偏乡地区、中部地区的偏乡地区的学校一些不同的一个感受？来介绍一下这个服务团队。
2: 好，了解。那主持人们，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社团好了。我们社团是组一个联谊性的社团，那我们大部分的同学呢，都是来自于中部的地区。当然我们也很热烈的欢迎就是中部以外的地区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参与社团这样子。
0: 哦，真的吗？你们还可以跨区？
2: 对，可以，这不只是中部地区，是你要离岛啊或是外国都可以。
0: 现在有吗？
2: 现在有离岛的，还没有外国的。
0: 哦，好，
2: 然后那我们社团主要是以活动的方式进行， 然后我们会把社员们分成六个家，然后每个家会派一个学长学姐担任家爸妈，让他们带他们体验一下大学的生活以及认识。

0: 是台北，对对对，让我们社员有在台北有一个独特的归属感这样子
1: 啊。
0: 好，那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营队的内容。对对，那我们营队的服务团队呢，我们主要会分为干部以及工人团队这样子。
1: 嗯哼，
0: 那我们干部呢，就是由我们这些大二有经验的学长姐下去担任，然后去指导工人们的一些活动的进行啊。然后另外一个工人团队呢，就是给大一的社员参加。
1: 嗯哼，
0: 我们主要就是有分为工人团队有分为队服组以及活动组这样子。
1: 是是是。
0: 队服组主要就是负责就是上营的时候带小朋友们嘛，闯关活动。然后活动组的话就是负责设计所有的活动流程啊，然后以及安排各个事项这样子。
1: 嗯哼 ，OK，
0: 对，
1: 好。所以像我们这样子一个这个台中就是我们的中区校友会，也就是说集结了我们中区甚至是希望大家可以跨区一起来的一些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集结力量之后会选择了我们一个中部地区的一个学校来做服务呢？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存在？
0: 有，因为我们其实各个那个社员都是来自于中部地区，就是大部分啊。然后我们一起考上台北之后，我们到了这个都市，我们有能力，然后我们也有那些资源，我们想要回去我们自己的乡那个自己的家乡去为家乡做服务这样子。当然，我们就会选在中部地区。
1: 嗯哼，跨区来的离岛的同学会说，下次来到我们离岛去。
0: 有的会想要，但是我们还是主要火中部地区。
1: OK， 好。
0: 对对对。
1: 哇，所以说呢，下次我们那个我们召集更多的同学的时候，可以分批，一个是中部地区，啊，一个到外岛离岛去。那如果有外国的朋友的话，我们还可以外国的服务团队哈。好，不过其实这样子一个服务团队，在我们的这个台科大已经很久远的时间了吗？还是你们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团队呢？
0: 我们最一开始大概是在2015年左右，就开始有这项活动，然后到现在其实也将近迈入第十年了。
1: 是是是。
0: 对，但当然中间疫情就是有停掉几个那个部分。
1: 几次，
0: 对，几次。但我们算下来，我们有这个经验大概快十年了。
1: 哦，好，所以有将近有十年的经验。不过也就是你们以前大一的时候，你们有跟着去当工人，然后现在呢是当干部这样子。好，那我们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这个美智跟大家来讲到，你们是每一次都是选择不同的学校来做服务，对不对？所以你们这次选择的是云林县麦寮乡的桥头国小啊，这应该是我们的这个陈浩要跟大家来分享了哦。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这个桥头国小来做服务？是你的家乡在这里吗？还是投其所好？还是美智的家乡在这里呢？
0: 其实是我们社员有家乡在这里，然后他之前也有读这一间学校这样子。
1: 哦，
0: 但当然我们寻找这些学校，我们还是有一些规定在。
1: 嗯，
0: 就是我们学校挑选教育部优先区的学校。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服务的内容，因为他们属于比较偏乡，资源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丰富，所以说我们要去带他们认识一些更新的东西，以及带他们玩游戏。
1: 嗯哼哼，所以刚刚好，你们的社员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桥头国小毕业的学生，然后又、这个又属于教育优先区，偏乡的教育优先区，所以就变成你们自己的首选哦。那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大概孩子的社经背景是如何的？那这个环境是一个如何的一个环境？那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地方。
0: 有，就是因为他们当地有，就是之前有六轻发电厂嘛。就是比较有污染，那所以说我们也会教导当地的小朋友们，就是我们要爱惜资源啊，然后垃圾不要乱丢，然后要废物利用这样子。
1: 嗯，
0: 像我们营队里面有一个叫空气动力车，我们就是利用第一天发给他们的保特瓶，然后让他们在科学实作的时候做出一个 动力发动动

0: 动力的车，然后那个动力车原理就是利用空气推动车然后往前，那当地有那个风力发电的背景，所以我们就借此介绍到他们当地的产业，对，
1: 所以让他们也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样子。
0: 没错，
1: 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人口外移的问题，所以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隔代教养的孩子在这里，需要长期性的一些关注跟陪伴哦。
0: 没错。
1: 好，所以我们这次的营队当中呢，是不是有设定一个服务的目标方向，比方说是什么样的精神要带给我们这边的孩子呢？
0: 有，我们希望我们的服务的目标啊，有没有分两种，一种是给小孩的，一种是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嘿，
0: 第一种我们希望给我们小学员的成长的体验呢，就是其实我们相信快乐的学习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在这个营队中，我们不仅要让小朋友们玩得开心，然后在玩得开心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团队的精神，以及学习如何看学习如何让就是彼此之间然后可以一起配合然后完成任务。
1: 嗯哼，
0: 而且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啊，也训练他们的胆量跟自信心。
1: 是是。
0: 然后相对我们也有很多多元的课程，像是科学实作啊、美劳实作等等，就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在玩、用游玩的方式、做美劳的方式，学习到一些更新颖的东西。
1: 嗯哼哼哼。
0: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们希望小朋友们就是可以得到这些我们带给他们的体验，然后让他们可以未来就是得到这些启发。
1: 是是是，所以像我陈浩在中部地区长大，对不对？你是中部的人。
0: 是。
1: 那你以前有没有这样子营队进驻到你们学校？哦，你不是教育优先区。
0: 我不是教育优先区，但是但是我们学校确实也是会有营队来办活动。
1: 哦。
0: 嗯，只是我之前都没有去参加。
1: 你没有去参加，可是现在来当那个这个服务人员，为什么会想要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误打误撞进来的，就是一开始进来呢，就是我们听学长姐说这个活动欸很不错啊，就是很好的体验，
1: 嗯哼，
0: 那然后我们想说欸好像可以试试看参加看看，所以说我就报名了我们大一那一届的这个返乡服务，
1: 嗯哼，
0: 对，然后过程中就是一样是跟朋友们就是开会嘛，然后讨论活动，然后到最后结束这样子，真的觉得就是非常值得。
1: 哦，
0: 就是、
1: 觉得会把一件事情完整的做完，然后成就了一件事情，那种感觉跟成就感是不太一样的，让自己在这个大学的生活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个学习。那美智呢？美智，你以前曾经也参与过这样子的服务团队吗？
2: 有啊，我。你是说在国小的时候参加别人、啊？
1: 国小的时候你是偏乡吗？你不是？
2: 我不是啊，不是啊。我去年也是有参加我们学长姐办的，然后我跟陈浩是负责同一个会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很喜欢小朋友，就是我很喜欢跟小朋友玩，所以那时候有来报名，然后。在准备的过程中啊，然后又认识很多好朋友，然后跟他们一起完成这项活动，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这样子、所以这次才会出来，然后再带下一届继续。
1: 是是是，要把这个重责大任给扛下来并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在行前还有许多的一些准备跟团训的工作，包含了因为就像之前大哥姐在学长学姐在带你们一样哦，怎么样子把这个经验传承下去，然后把这个营队办着完整，然后有完美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应该是在行前当中必须要许多的准备性的工作，包含了可能物资上面啊，还有一些课程的准备，是不是要请我们美智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嗯，
2: 好，就是呢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有一个行前说明会，就是我们会先告诉我们的社员，因为我们有150位社员，但是我们只能收像是活动组只能收39位，那队服组只有16位，那总共52位的话，我们要在怎么样在其中挑选出我们要的人才，我们就是要先跟他们说我们会举办什么活动，那他们了解了之后，他们如果有想要的话，他们就会来报名，然后我们会再透过面试的方式，我们会再从中挑选我们觉得适合这个活动、热爱小朋友啊、可以为了活动付出啊的那些人，然后进来。
1: 会长有问题，请问一下。
2: 是
1: 你们有150多个这个会员，对不对？
2: 是。
1: 然后要抢79个名额，对不对？所以通常是要面试，然后会被删掉吗？
2: 会，我们算是删掉了一半的人，因为
1: 要删掉一半，所以有这么
2: 多
1: 人要
2: 来
1: 办，很多人来面试要来参与这样子的返乡服务团哦。
2: 对。
1: 哦，那这样子很尴尬哎，都是会员哎，然后你还删掉别人，那人家下次就不来参加你们这个会，会不会？
2: 不会啦，我们还有其他活动可以一起玩啊。这个就是，而且这个也是要付出比较长时间的嘛。那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没有参加到，可以去再参加别的活动。一举两得。
1: 好会安慰人哦。不过其实这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区校友会的同学们非常具有服务的热忱，我相信其实在每个活动当中都有它的一些意义，但是基本上我们这样子一个回馈到我们中区中部地区的学校，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它并不是一个这个去吃香喝辣的，它其实是要必须花很多的心血，甚至是一整个学期，然后去做一些规划，然后在这你们是有3天的时间，尤其是在冬天的时间，希望你们没有遇到那几天的寒流。有同学遇到寒流的时候，哇，光是在这个学校礼堂打地铺的那种难忘的经验，我想其实是很多大学生是很难体验出来的、所以你们必须要好筛检面试一半的人之后呢，所有的精英挑出来了。其实这个精英并不就是代表说他们就会办营队，而是他们有热忱，然后你要把技巧教他们，对不 对,
2: 对, 对，
1: 所以要很多的工作就在你们的这些有经验的学长姐的手上，要做些什么呢？
2: 我们的话，我们干部啊会挑出活动长，就是因为我们有分活动组对辅组嘛，那活动组的话，因为他们要在筹备期间去准备活动，去准备游戏，那他们没有经验的话，就是要透过我们安排的活动长教他们。那我们呢，就有让他们每一周，因为我们总共有13个会，那每一周就是一个会就是1小时，让里面的负责人跟他的工人们在那1小时内开会，选出他们要的游戏内容，他们要的主题等等的，然后我们在开2个礼拜之后就会有第一次验收。那验收呢，就是要让他们跟我们呈现出来他们要的进行方式，然后我们再给出我们觉得可以修改的意见啊，然后比如他们的企划书也要够完善，然后在第一次验收大概确定好之后呢，就会让他们再继续开会。那开到大概12月底的时候，就中间大概经历了将近2个月，就是在其中他们只要开会啊，有问题啊，都会来问学长姐。那我们活动长也会都会跟会，就是会在每一个会议旁边听。那我们不太会主动给意见，是因为我们想要他们有自己的创意这样。那如果他们还是有问题的话，还是会来询问我们这样子。然后在期末的时候会有第二次验收，那个时候就是要有完整的活动内容，然后也是要有完善的企划书这样呈现，然后也会让他们试着演练看看他们的像是开闭关稿，就是他们演戏的时候的稿，或者是他们要怎么去讲那些游戏规则，怎么样通畅，然后也要让他们训练说你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什么口气，什么口吻，什么话不能讲，什么话比较适合小朋友，这些都是要训练的这样。然后我们在第二次验收之后会有一整周的密集周，那个密集周的话就是我们会让他们做道具，就是我们上营的那些道具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对，他们真的做很久，像他们也做出很成就感。像我们的主题是电视机嘉年华嘛，那我们有一个会叫欢迎会，他们就做了真的一台超大的电视机，然后让我们的主持人像是从电视机里面跳出来一样，就是完美呈现出我们的主题。那我们其实也看得很开心这样。对，然后那个密集周呢，我们会让他们先在我们的学校里面试着跑过一次，就是跑时间啊，跑游戏啊，看顺不顺畅啊，看小朋友们玩会不会太困难啊，这样之类的。
1: 对，
2: 然后如果都顺畅的话，好，那我们就等到上营的前2天，我们会直接到桥头国小里面，然后我们会在当现场 直接再试玩一次游戏、嗯、就是因为可能场地不一样、嗯、游戏的方式可能还是要改嘛，或者是关卡的地方可能这里风太大啦，不适合这个游戏这样之类的、嗯、这样都是要再试过一次、嗯、那经过前两天之后就是一样、嗯、验收，然后给他们意见之后就会正式上映、嗯、这样子
1: 啊。所以其实就准备至两天之后准备上战场，
2: 对，
1: 就要实际的来接受小朋友的一个考验了。不过其实看起来听起来就是不断的反复的讨论练习，把教案呢完整后，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教案也熟悉了，同时呢也把经验传承了，就是要真正到我们的这个桥头国小当中来迎接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分享，究竟我们在实地的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演练了多次之后，实地上战场的时候呢，是不是那么完美的呈现？等一下呢听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营队的歌曲，叫做启程，对不对？启程的话是不是要请我们的陈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营歌会选择这首歌曲呢？
0: 嗯，启程的话呢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他们就是属于比较偏乡地区小朋友们、嗯、所以说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带给他们、嗯、把我们的想法以及我们的课程带给他们、嗯、希望他们在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获得启发、嗯、然后并且带着我们带给他们的东西、嗯、然后茁壮成长这样子，然后并且有个启程的感觉，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启程这首歌这样。
1: 是、嗯、也希望带着我们的桥头国小的孩子走向他非常开心而且呢非常带有希望的学习的历程。来，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再来进行我们节目的下半阶段。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这个团队是我们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中区校友会的同学，来到了我们的云林县麦寮乡桥头国小呢，来进行为期有三天的时间，我们的返乡服务队呢，在我们的桥头国小进行了一场电视机嘉年华会。那么刚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在嘉年华会之前呢，当然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而且呢也把我们的中区校友会也稍微介绍了一下。不过呢，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特别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大人们现在都会说小孩子会沉迷3C 网络啊，或者是沉迷在许许多多的电玩游戏上，或者是我们小时候最怕孩子会去这个迷上电视，然后在电视机前面守着不走不放，然后这个长假期的时候呢就耗费在电视上了。你们竟然要为我们的桥头国小的孩子带来的也是电视机嘉年华，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这个同学跟大家稍微来解释一下？来，美智。
1: 我们会叫电视机嘉年华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小朋友的感受到的是，这些角色都是从电视机里面出来的，就是他们平常可能在家啊都会看电视啊，那他们看不同频道，看不同卡通，那认识到那些角色，然后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营队里面结果直接出现在他们面前呢，那他们也熟悉这个角色的话，是不是会更亲切一点？所以我们才叫做电视机嘉年华。
0: 好好，不是叫大家集合到这个大礼堂来看电视啦齁。
1: 对， 对， 对，
0: 所以把这些电视上的这个角色呢带到了我们的活动的会场当中，让大家可以更进一步的近距离的来想象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和这些角色人物来玩游戏啦，上课啦。他们现在比较流行抖音诶、欸、
1: 还是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手机
0: 对
1: 啊，他们比较喜欢看手机。
0: 对，所以你们这些角色有发挥出它的功能呢？你带了哪一些课程，有没有让孩子更喜欢？所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课程内容。
1: 那我们的课程的话、就是我们有13个会嘛、所以我们每个会都会有不同负责的，像是我们最一开始啊会有欢迎会，那像刚刚讲到的角色，就是我们欢迎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大哥哥扮演叫马里奥，那这算是整个上映期间最成功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就是
0: 很活泼，现在也好流行好不好，马里奥。
1: 对，是，而且是小朋友们只要看到他就会马里奥马里奥这样子，
0: 对，
1: 就是算是我们的角色真的有让他们觉得说很喜欢，就是真的是有到喜欢这个角色，就是这三天都有。好像要是欢迎会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他们。那我们呢，就是像队服啊，大哥哥大姐姐，就是有透过自我介绍、跳舞啊，然后还有会玩一些小游戏，然后跟小朋友们先认识对方，拉近一些距离，这样子，接下来才更好的一起玩嘛，因为我们要一起玩三天。
0: 是。
1: 然后呢，之后我们就会跳早操啊，那就是我们会先教小朋友们跳。怎么跳，先教他们、然后之后再跟我们一起跳，然后已经热身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去玩游戏，然后会有陆大地，那陆大地应该来说就是像是闯关游戏这样，因为我们会把小朋友们80位嘛，我们就是有分成8队，然后我们会让他们2队2队进行，我们就是有设计好的游戏，
0: 是，
1: 然后让他们去 PK 啊，像是可能是翻扑克牌这种啊，或者是传球这种小朋友们很容易上手的游戏。对。然后我们还有像是品格教育，那品格教育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准备很多小剧场，那这些小剧场呢，就是会有关像是反霸凌啊，或是要怎么样有礼貌，这样子我们会透过演戏，然后跟小朋友们互动，甚至是问答，然后让小朋友们有良好的观念，这样子，让顺便透过演戏传达我们想要传达的正确观念。
0: 是是是。
1: 然后，
0: 所以你们的这个八十个这个小朋友，

0: 他们是几年级到几年级呀、啊嗯？是不是有分
1: 一到六年级都有？
0: 那你们的团队这样，万一一年级的这个队伍跟六年级的 PK 怎么办呢？你们怎么样子来做进行分班或者是分队的呢？
1: 哦，因为我们在行前之前就已经有收到他们的报名通知了，那我们也会知道他们的年级。我们是有平均分配，男女有平均，年龄也有平均这样子，所以不会有到太说很不平等的状况。
0: 所以一个队伍当中，就是一到六年级就是打散在里面了。
1: 对，就是一定会平均这样子。
0: OK， 好，那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课程呢？
1: 有，我们还有像是因为我们第二天晚上会有晚会，那我们在前一天呢就会让他们自己写卡片画卡片，那叫晚会邀请卡，就是让他们带回家邀请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家人，可以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来看他们表演这样子。所以呢就会有一个会叫晚会邀请卡，就是教他们怎么写，教他们怎么画画这样子。然后还会有大团康，那大团康的话就是我们把80位小朋友就是全部带到一个场地，然后让他们一起玩游戏，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到其他队的小朋友，跟他们一起玩这样子。然后再来是科学实作，科学实作的话是我们会讲一些简单的科学原理，像是刚刚陈浩也有说那个空气战车嘛，就是用空气对流的那个原理教他们做玩具，然后让他们玩，让他们也可以从中更好的理解说这个科学的原理是怎么运行的、啊、这样子。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像合作游戏啊，就是会设计也是像关卡，然后让小朋友们透过团队合作啊的方式来完成这些游戏内容。然后还有美劳时间，那美劳时间是因为我们上营完之后就接下来是过年了嘛，所以我们那个时间就让他们自己手做红包跟灯笼让他们带回家，然后也刚好应景是过年这样。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晚会，那晚会算是我们三天营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在晚会之前呢、啊、我们其实都还有另外空时间出来让我们的队服教小朋友们跳，他们每个小队都会有自己的舞，然后教他们怎么跳。然后晚会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自己也有准备舞蹈给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长看之外，也有让他们上台表演给他们家长的机会。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有偷偷看家长的反应，他们的回馈很好，然后也有那个学务主任也有来，然后还有发文的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蛮成功的。
0: 所以很多家长来吗？因为其实
1: 那天很多，
0: 我们想象他们应该是比较属于在麦劳地方，可能比较属于这个人口外移比较多的，然后都是隔代教养较多。那你邀请家长来，那家长也都会到现场来做参与互动。
1: 对啊，应该说没有到全部80位的小朋友都来，但是当天来的可能是一个家庭，就爸爸妈妈也都有来啊，哥哥姐姐也都有来啊，这样子，就可能一家人都来看了这样。
0: 所以孩子在舞台上面表现的时候多有成就感这样子。
1: 对对对。Okay， 那我们那个晚会结束啊，还有那个我们还有发那种电子版的蜡烛灯，就是它是开关的，然后就会让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有准备一个叫感性时间，就是让他们可以感谢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
0: 孩子说得出口吗？
1: 我们讲一句他们讲一句这样、这样子比较那个嘛，对啊。然后还有抽奖，就是我们有准备礼物让他们有真的有可以把东西带回去，因为小朋友也很喜欢就是收到礼物嘛这样。所以我们有透过抽奖让他们把小奖品带回家这样。
0: 是。
1: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还有趣味运动会，那就跟一般的运动会只差在我们是把很多游戏啊，比如说两人三角这样之类的，然后让他们运动到，然后也借此可以玩游戏这样子。然后还有像英文小教室，那英文小教室的话也是我们用演戏的方式，然后边演戏呢就会在其中穿插英文单字嘛，然后就教他们说这个单字的英文是什么，然后让他们也跟着我们念一遍，然后我们在最后也会有那个小

0: 游戏让他们可以来台前啊，透过拼单字的方式啊，然
1: 嗯，
0: 后去更加的熟悉这个单字的英文是什么，
1: 啊哈哈哈，
0: 然
1: 是，
0: 后我们还有那个 RPG，那
1: 啊哈，
0: RPG 的话有点像是角色扮演这样子，
1: 是，
0: 就是我们有分成不同关，然后每一关都会有一个角色，
1: 是。
0: 然后我们就会让小朋友们在整个校园内去找到他们要找到的那些角色去玩游戏，然后玩完游戏之后就可以获得碎片。那那个碎片呢，就是在最后全部玩完之后集齐好可以换道具。那那个道具呢，就是在结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互动，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道具跟我们的角色互动，这样，所以整个活动是一个连贯性，这样，
1: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马里奥就要出现了。
0: 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马里奥又出现。
1: 是，所以其实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你们把这个故事有做最后一个 ending，就是跟角色做互动。
0: 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结业式，就是因为我们3天玩游戏啊，都会让他们可以获得点点，就是一点赢的话还是300分，然后输的话还是会有100分这样，就是让他们可能比较有动力玩啊这样。然后呢，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颁发给分数前3名的小朋友。那其他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怎么没有拿到？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有准备其他的奖项，就不是叫做前几名，就是不是叫第几名，叫可能叫做最佳活力奖啊这种之类的，然后颁发给小朋友，让他们也可以拿回家，这样，然
1: 啊，
0: 后
1: 小
0: 来
1: 朋友
0: 结
1: 不会
0: 束我
1: 得
0: 们
1: 失
0: 三
1: 心
0: 天
1: 很
0: 的。
1: 重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届小朋友算是好胜心蛮重的啦，但是可能他们有拿到奖状，有拿到礼物，加上我觉得他们更不舍的，应该也不是这些奖状，是他们比较我们收到的回馈是他们比较想要继续跟我们玩，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相比之下就比较不会在乎那些奖状之类的东西
1: 对，其实这些奖励都是次要的，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3天的一个真心的陪伴，然后大哥姐所付出的一些这个努力，都在这3天当中可以感受到，在孩子的游戏欢乐声当中所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哦，怎么样再来参与活动，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所以其实这个3天的时间，我觉得，哎，美智你是会长哎。你竟然可以把所有的课程从第一天，居然可以非常的巨细靡遗的一堂课一堂课的完整跟大家来分享，好厉害哦！所以你们的课程有好多次好多次的反复的练习，都需要你们会长跟副会长几乎是全程在监督下，然后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安排，是
0: 就
1: 吗？
0: 是我们干部全部都要一起看这些所有的活动
1: 真的是
0: 的
1: 非常
0: 流
1: 的
0: 程，
1: 用
0: 然后，
1: 心，所以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陈浩来讲一下，让你休息一下。陈浩来讲一下，其实事实上，从一开始你在招募我们的会员工人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营队活动，来到偏乡去做反馈的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那到现在，哎，终于我们把这个营队圆满的，而且这个很棒的一个回响的结束，是不是过程当中有一些让你比较这个心得感想的甘苦谈啊，或者是难以承受的创伤啊，都可以在空中跟大家来诉苦一番。
2: 哇，这一切真的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1: 你以
2: 啊！
1: 前有参加过吗？
2: 我有参加过这段就是大学的这个比较特别的经，比较特别的营队，所以说我就想说要再帮我们大一再举办一次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当然过程中是非常辛苦，非常就是很多繁琐的事情要处理啊，像是因为我们找学校也是个问题。像我自己本身，我的被分配到工作内容大概是就是对外的部分。就是我去找学校啊，然后以及跟学校联络这样子。像当初我要讲个点，当初，九月，我记得当初是9月的时候
1: 是，
2: 开始 找这个我们要服务的学校。
1: Uh-huh.
2: 当初我大概是就是因为我们大学生有排课嘛，我就是空堂。

0: 就开始打电话，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我大概打了大概50多通有。
1: 你怎么知道要去找哪些学校啊？
0: 啊，因为我们教育部上面会有那些他们今年的教育优先区的名单啊。
1: Okay, 你从那个名单开始打。OK。
0: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从中部开始打，台中地区我打完之后，再往南一路往南一路往南，彰化打完了，然后最后打到云林这样子。
1: 嗯 嗯
0: 而且很特别，就是我们会打到那种已经有被人家预约，已经有被人家就抢先一步的学校，就觉得哦，
1: 对呀、啊。哦
0: 被人家先抢走、而且我还要打到，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也有蛮多其他社团在办这个营队的，
1: 是，
0: 对，然后就打到，哎，你们是大的吗？我们就跟你们其他社团已经约好了，被人家抢先一步的感觉，对对对。
1: 所以其实
0: 在这过程，
1: 其实在这个寻找我们服务的对象，它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限制条件。那当然有很多的学校是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它可能是在山里部落很漂亮的学校。
0: 对，没错没错。
1: 最后怎么样子找到的？
0: 最后当然是一间一间去打嘛，终于打到有一间是、因为我们其实找这个学校，我们也有几项要件。要件需要符合、就是因为我们人数学校比较多嘛、但是教育部的教育优先区名单里面的学校啊，其实大多数都是没办法符合我们就是所需要的小朋友的数量，所以我们可能需要80位，但是可能有些学校可能只有30-40位，但是他们
1: 全校可能只有30个学生，你们要80位，
0: 但是就是老师又很想为他们小朋友办这种活动，对，然后我们就会很可惜，就是很不舍，就是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确实我们人数需要这么多，但是就是很不甘这样子，小朋友们也想参加这个活动，是也没办法，所以就是我们在一路一路打下来啊，最后终于打到一间，就是我们云林县的桥头国小嘛，他们学校的人数大概有600多位，
1: 对，
0: 然后老师跟同学们也想要办，也想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说最后终于在大概9月底。我们从9月初打到9月底，终于找到这一间桥头国小，其实也是蛮有缘分的这样子。因为中间其实也有几间学校是一开始跟我说，哎、，OK OK 啊，但是这你知道吗？就是过几天可能他们又给我一些，就是哎、我们可能觉得人数上面的问题啊太多，我们太多人了，
1: 配合
0: 是。然后对对对，然后就会跟我们，
1: 这是一个自己。最印象深刻的经验，你有一股服务的热忱，可是事实上要有对的地方、对的人，然后对的一个环境、时间点，才能够把这件事情成就出来。
0: 没错，没错。
1: 不过其实这真的是个问题耶，因为教育优先区的学校基本上人口外移都比较多一些，所以光学校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学生，你们一次又要这么多的学生来参加，对于学校来讲可能就有一些配合上面的困难。我建议你们哦，你们下次分队，你们大概可以分成30个人，然后总共90个人到3个不同的学校，这样子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0: 哦，好像不错，可以跟下一届的要办这个活动的人讲一下，看看提出来一下。
1: 但是呢，这是有三种工了，因为就是三间不同学校，他们的特色不同，他们所需求可能也不一样，你们就有3倍的人力，必须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哦。好，这是我们的陈浩所印象深刻的经验。那美智呢？美智这一次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2: 我印象深刻的，像是我们在筹备期间啊，因为我们的人数。我们工人的话人数其实是也有要一定的限制的，就是活动组要39，队服要16，就是这是一个在已经分配好工作的情况下最紧绷的一个人数了，所以呢我们如果少任何一个人都会可能让别人的工作量增大，那我们在筹备期间的时候就会有不少社员可能自己的事情有其他的顾虑啊，或者有其他的安排，然后导致有退出的情况。那我们算是第一次遇到，因为我们那届的时候没有，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慌张，说哇，这样子我们的人员上怎么安排，会不会有人负担太多这样子。对，所以这时候我们也困扰了很久。那最后是我们干部有下去，在接下来像是活动组的角色啊或主持人那些把它扛下来之后，才比较好的

0: 可以上瘾去执行我们要的活动。对，
1: 是
0: 其实那时候
1: 是，
0: 困扰很久，真的，因为那个工作量超级多，像是有一个人退出，但他本身身上扛了像是有3个主持人的稿，那这样子你要怎么分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这是我们筹
1: 是
0: 备期间遇到比较大的困
1: 最
0: 难。
1: 大的困难。
0: 对，那
1: OK，
0: 上瘾
1: 好。
0: 的话，是我们遇到的小朋友都太活泼了，他们很喜欢，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我要去玩，然后就很容易会突然跑走什么的。那我们就会要很多人在旁边啊，可能是不止队服要护我们，其他可能没事的工人啊，也要去跟在每一队旁边帮忙他们一起顾小孩，因为2个队服去雇10位小朋友，其实还是有一点困难。而且他们，我们遇到的小朋友刚有说好胜心很重，所以可能他们没有被点到啊，或者是输了就会开始哭。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哭两个哭，那我们也没有队服的话，因为只有2个人，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同时去顾到每个小朋友的心情。而且像有一
1: 是
0: 位小朋友就觉得，可能队服姐姐比较。
1: 偏
0: 偏
1: 爱
0: 心那个
1: 谁？
0: 小朋友，然后也哭了这样子。那这时候呢，我们其他像我遇到的话，我就会去跟那个小朋友聊聊天呐、啊，然后让他也可以试着理解看看，队服姐姐其实是因为要顾那么多小朋友，所以才没有可能忽略到或者是没有注意到。那你可以跟姐姐再提醒一下，那他就会注意到这样子。就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每天都要跟小朋友们聊天，但是。虽然说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其中也是我蛮开心的，因为我也可以跟小朋友们聊到天，然后让他们也记得我。那我结束的
1: 是。
0: 时候也有收到很多小朋友，因为他们这次都会在结束的时候找我们大哥哥大姐姐签名，对，然后他们就会很多小朋友都有来找我签名这样。虽然说，照顾他们的情绪也不会说到很怎么样，但就是还是虽然说是上一次遇到的问题，但是成果还是蛮喜欢
1: 是，不过其实即便是这么的辛苦，或者是有许多的突发的状态，必须要去解决它。我相信这个过程带给我，不管是陈浩或者是我们的美智，都有很棒的一些学习服务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哦。所以最后我们只有1分钟的时间，来，我们先请陈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营队结束了，心情感受，然后你自己本身觉得你对于你自己有最大的一个这个帮助，或者是学习成就的部分是哪里呢？
2: 我真的在这个营队呢，就是只有一份感动的心情能诉说啊。就是在这过程中，我们真的学习到了，不管是处理我们团队之间的合作的默契啊，以及去带小朋友们怎么处理小朋友们情绪等等的问题，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就是在这次的营队呢，我们真的是学习到非常多，就是处理这些问题的相关的
1: 技
2: 相关的
1: 巧，
2: 能力技巧。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营队服务啊，它不单纯只是一个活动的安排，它其实是就是我们用心去创造一个可以改变小朋友们以及启发小朋友们的旅程，大概是这样子，
1: 真的，
2: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以及我们的想要为他们服务的这种心情。
1: 好，最后每至1分钟，
0: 我的话是，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我遇到的干部啊，跟我认识到的工人，还有我们遇到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好，就是不只是像我的干部之间就是很有默契，那我们遇到的小朋友又很可爱，然后也很活泼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那我觉得我会让下一届。可以更多的知道他们会遇到的问题，那这样子我们的下一届呢，就会更好的去处理那些，可能会面临到的困难，这样子可以更好的及早应对，这样我觉得我们的活动就会越办越好。
1: 越完整，而且这个越顺利哦。所以那个第一个要件，陈浩可以先把你打过电话的经验跟大家讲，哪一些学校可以不用找了，哪些学校可以积极的去联系。好，我觉得最后这首歌曲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我们在中部地区的学生来到了台科大就读，然后在这边一起生活，认识台北，同时呢，也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在

0: 把我们的热情回馈给我们的家乡，在我们中部地区来做服务，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致青春的方式。也谢谢我们的陈浩跟我们的美智，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说到女子天团，像是韩国的少女时代啦、Tiara， 还有日本的 AKB48 等等，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当然原因很多，除了本身的条件之外呢，先进的媒体与包装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大家相信吗？早在一甲子，也就是大约60年前，那个传播技术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里，台湾就出现一支红透半边天的女子团体。没错，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就是台湾第一个女子天团——黑猫歌舞团的故事。
1: 那讲到伊东西，火鸟歌舞团呐，迄真正有够大牌的啦！迄内底查某囡仔演员，啊，水当当，爱服装当领都金细细，迄个高唱啦、高跳啦，又搁高搬戏啦。尤其迄东西，观众上个爱看，就是迄个康康舞啦。咱今日讲就是讲大腿舞就对啦，啥物做红，红甲人气人，真正讲红甲会出脚都对啦。迄段若无演出变化，若演出，肯定都客满啦。无怪讲，今仔嘛个经过遐尼久，本来十冬啊，啊，毋过对着当车时个乌鸟歌舞团的代志，我永永远远都记了了。
0: 黑猫培养出来的优秀团员，有大家熟悉的，像是文英阿姨、阿皮婆、厚道、白明华、白兰和白香兰，以及海野五沙等等，后来都在电视及电影圈开枝散叶，是艺坛的常青树。本集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红极一时的黑猫歌舞团是如何组成、如何窜起、如何打响名号，进而红遍全台湾，风光了十几年，而到最后又是如何凋零没落、支离破碎，不得不走上含泪解散的命运。这之间又有多少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呢？
1: 人讲成也乌鸟啦，一败也是乌鸟啦。你后来乌鸟歌舞团哦。啊，就是啊，拄着真侪只里里扣扣的因素啊，那像风吹时，我只白道的呢，伊也要来插一脚哩。我按那乌头的更加唔免讲啦，起码拄着乌鸟歌舞团有这么好这机会呢吼，啊，大咧乌漆加夹啦，那叫火神沾屎屁啊，莫怪害到这乌鸟歌舞团呢，到终极尾，煞全啊里里落落、细细散散，何不三种机会呢来解散？不怪后来大家知影这个内部以后，拢感觉讲非常痛心，非常的不甘，非常的心酸。
0: 说到黑猫歌舞团的诞生，就一定要提到台湾歌谣大师杨三郎先生。杨三郎与他的音乐伙伴，本名黄仲兴的 Nakano 先生，他们在1952年所成立了黑猫歌舞团。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之下，他们会有如此大胆的创举呢？杨三郎先生的事迹，我们之后会有更详尽的介绍。一开始，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位伟大的歌谣大师部分经典的作品。

0: 杨三郎与 Nakano 原本是四处漂泊的流浪乐师，到了四十几岁才找到广播电台的工作。他们会在电台节目里演奏一些自己创作的曲子，虽然算是安定了下来，但是创作的歌曲并不走红。当时台湾的主流音乐市场还是以日本的演歌为主，同时日本颇负盛名的综艺表演团体，像是宝冢歌舞团、松竹歌舞伎等等，他们数度来台公演，在那娱乐产业匮乏的台湾是大受欢迎。
1: 三郎啊，日本的松竹歌舞团过来啊呢，啊电台头家讲，想要叫你安排演人来电台做访问啦。
2: 啊是要访问啥啦？啊日本人大家拢遐来摇摆，过来吼是加听的臭屁啦。我看吼，你那是找别人啦。
1: 啊你当作我嘛甘愿呢，头家安尼交代，咱嘛只好照办啦。而且咱电台内底的大细汉，是你自己讲了上好呢，安尼比较吼，较袂甲人失礼着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哎，こんにちは，松田さん、こちらどうぞ、こちらどうぞ。来，三、二、一，开始。
3: 台湾的よくぞ、今回は新しいショーご準備でしょうか。
4: 台湾でショーやるのに準備なんかいらねえよ。俺たちがステージ上がれば何をやっても驚くに決まってるよ。
3: え？そ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4: だってお前ら台湾の文化レベルは低いし、台湾の歌なんて下手くそだしな。だからさ、
3: 你讲啥？你讲俺台湾水准低，还去批评我歌歹听？啊，无你是咧外搞啊？
4: 今なんて言った？我们大日本的少数歌劇団本編どんなんや？今台湾調子没有？
3: もういいもういい、やめましょう。
1: 三郎啊，控制一下啦。今麦伫咧现场放送呢。
2: 啊，你先进广告啦。もう話は結構です。出て行ってください。
5: バカ野郎！哼，你们有办法？就这一个比日本红的歌舞伎秀，让我看看。
4: どいつもこいつもバカ野郎。
1: 三郎啊，那也不干呢啦。
2: 你看麦，日本的臭屁这款，还佫继续互伊讲嘞，咱台湾人的尊严还是要放低啦。
1: 伊讲嘛唔是唔对啦，咱就是无法度做出甲因会当比拼的歌舞团，无怪因哦。
2: 安奈无法度，骗笑诶，无安尼啦，咱嘛来组一个歌舞团，啊，甲遐阿本啊，请呀倒转来。
1: 嗯，啊，你是咧讲梦噶呢？歌舞团是化州的州诶哦，啊，经费咧，啊，团员咧。
2: 其实这个问题吼，我想真久啊啦，这个团的人啊，会当透过电台来放送，慢慢啊来招，啊，经费。会当找电台这买广告的厂商来讲看卖啊，咱会当一边演出，啊一边替因拍广告啊。你看，譬如讲这个乌鸟白什么碗糕啊，啊开这么侪钱来做广告，啊像这个电台问看卖，啊应该有兴趣。
1: 诶，未歹哦，乌鸟歌舞团，这阵这阵，咱找时间去拜访因讲看卖。

0: 名牌赞助提供。
1: 杨三郎与 Nakano 顺利说服热心厂商的冠名赞助，黑猫歌舞团就此孕育而生。同时电台也大力放送招募团员的讯息，来自四面八方的应征者非常的多，有酒吧的酒女啦，俏家的童养媳，偷跑的厨妓和原住民，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一些贫苦家庭的女儿，整体的成员是参差不齐，难登大雅之堂，这也使得杨三郎相当的困扰。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踢点，踢点。
3: 哎呀！
2: 哦，啊好啊啦，好啊啦，你先歇睏一下。啊，那个喏啊，你看卖啦，这阵人内底有合咱标准的实在是无几个啦。那么这个生了歹，啊就是袂享受，啊为演戏想插头，啊那无跳舞，啊就想去强死，啊这安尼是变咱含咱比拼啦。啊，真咧要训练，甲会看真好，啊，唔知要等到民国几年啊啦？
4: 三龙啊，那安尼讲，你是想要放弃哦？没吧？
2: 我唔是这个意思啦，我是讲，啊，有其他的方式无啦？
4: 其他的方式？
2: 我较早吼，伫酒家咧做那家事的时阵，有实在一挂人啦。虽然因有较垃圾淡薄啊，但是至少因的唱会跳啊。
4: 什么啊？你怕什么找那些菜店查某来加入咱的团哦？
2: 我知影你母嘞变甲无单纯啊啦，但是安尼拖嘞，倒不如和这个团先下当公演开个来讲啊啦。我因啊，就走一抓，去问看卖，因敢有这个意思无？
5: 妈妈桑啊，我找一个地牡丹吼，请问够方便？
6: 哎呦，是三龙啊、哦！你看啊，牡丹啊，今有人客，无方便啦。
5: 拜托个啦，我讲一个话，随好啦。
6: 袂使啦，你若要找伊，啊无你等遮个人客走，才讲啦。
5: 啊，伊是偌久才会走？
6: 伊咯，那不是三更，就是半暝啦。我看你哦，哎，三龙啊！
5: 等啦，你跟我出来一个。
7: 吼、哦，三龙啊，卖乱啦！我即马等咧。
5: 先出来一个，卡讲啦。
7: 三龙啊，你今日找我是要创啥会啦？
5: 是安尼啦，我即马都要组一个歌舞团，叫做乌鸟歌舞团，想要邀请你加入啦。
7: 是啊，乌鸟歌舞团。
5: 我讲真实的啦。
8: 牡丹啊，你跑什么跑啊？
7: 没有啦，你先回去，我讲一下事情，马上进去嘿。
8: 喂，你什么东西啊？敢来骚扰老子喝酒，你不要命了？
5: 喂，你讲话这么客气哦？
7: 好啊啦，好啊啦，三龙啊！
8: 相信不相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7: 好啦好啦，长官别生气啦。
5: 牡丹啊，人家是什么人？
7: 三龙啊！哎呦，因是你抓不起的人啦！你紧走，你先回去，我后明仔再去找你。你紧走啦！
8: 哦，
7: 好啦好啦，我们哈进去了，
8: 我操，
7: 继续喝，我们继续喝。
8: 哎，牡丹啊，俺亲一个来，俺亲一个。
9: 来，您今嘛开始去唱。

0: 伯丹啊，哦，你终生来啊！
1: 三郎啊，原来你是母亲的哦。
0: 啊，啊，都头都碎了呀，变只改看卖啦。
1: 嘛好啦，你音乐吼嘛做几世人啊，做到这呢侪条歌，阿伯一条有唱起来，即马有这个机会吼，就爱好好啊把握。啊，唔过凭恁今嘛目前这的人吼，
0: 这人实在素质有限。我当然嘛知，所以才想要拜托你，给我倒卡手啦。
1: 讲实在啦，那不是为着生活，上甘愿逐天背遐个哈马萨嘛，伫个嘻嘻哈哈。像我这么爱唱歌的人，加减冒一挂家己的梦想呢。
0: 哪里讲？你是答应啊吼？
1: 但是你敢有想过，就算这个团组起来，敢有人会请咱去演哦？你这种艺术家的想法吼，太过浪漫了啦，这是现实的问题呢。而且我嘛无少年啊，甲这个查某囡仔是无法度比，袂堪要像恁安尼哦，沉落去。安尼啦，恁若是真正有找到演出的机会，再过来找我啦。
0: 那卡诺啊，阿戏园那边讲了安怎，会当去演未？
2: 唉。遐戏园哦，遐也毋是舞台伤细，无法度演，就是头家无意愿呐。
0: 无意愿，因是安怎讲诶？
2: 因讲戏园诶生意本来就无咧偌好啦，加上最近附近遐个庙拢咧赢闹热，庙口外台戏一大堆，大家嘛拢走去遐看免钱诶，谁阁愿意开钱啊？
0: 对吼、哦，庙口外台戏，我收着啊。安尼好，你继续甲庙诶讲，讲乌鸟歌舞团要来写神。要去庙埕公演，那公会通，你继续找人去搭棚啊，搭舞台，搭愈大愈好。啊，我今来通你这团员准备。
2: 有影无？你别安尼个误会哦。
0: 你敢捌听过一句话？庙口红声冠天下。咱若演了好，名声都会拍出去。啊，若名声，啊，咱就有机会。
2: 安尼，唔得爱改遐歌戏，不得去拼台。
0: 也够，你先去请一台宣传车，街头巷尾给放上来。乌鸟歌舞团要来这盛大公演喽！

0: 你大家有看无？遐有一群水查某囡仔在唱歌呢，行，你去遐看。
1: 大家走来，行行行，咱过来迄边。
0: 哟，大家来看水查某囡仔唱歌啦。
1: 行行行。
2: 啊，点咩呀？大老拢走去对面啊啦，看来对面妖气冲天，看这个扮势，无边未应之路，是勇将军。有请八仙来收对面的妖路啊！
3: 虾米啊？那边掉了呀！但是有那输人不输阵，输阵就歹看面。来人啊！让人提枪先甲大队穿齐，大团。

黑猫歌舞团初次公演就这样一鸣惊人，所谓妙口语论冠天下，黑猫的名称就迅速的传开，而且家庭如潮。杨三郎这时更是打铁趁热，到处打听，只要有什么神明生日或是类似的庙会活动，哪一边热闹就往哪边去，开始一直

黑猫歌舞团就这样不止打响了名号，更是演到哪里就轰动到哪里，反应热烈也传遍了各地，渐渐的成了家喻户晓的天团。黑猫歌舞团的故事就在此先告一个段落，下一集我们将重制还原当时黑猫的演出是如何的精彩，成名之后的黑猫又会发生什么曲折离奇的不幸呢？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舞团，规团的演艺人员，全部要来做伙上台，现场恁大家拢嘛做伙站起来。
1: 来来来，大家拢站起来哦！
2: 全部拢站起来，甲跳来就对啦！
3: 哟吼！
4: 我们怀疑杨三郎就是匪谍，你自己看，这是他的口供。
5: 三郎啊，啊，阮电影吼要开始拍呢，是想讲吼要向你照相啦。啊，你讲一声，已经吼对你有够尊重啦。
6: 杨三郎，我们现在马上要带白兰小姐上电视台录影，来，你们去请白兰小姐上车。

0: 歌舞团的故事。上一集提到，杨三郎与他的黑猫歌舞团成员不计酬劳地跑遍大大小小的庙会巡演，在那个娱乐产业匮乏的年代，的确掀起了一阵旋风。而这一阵旋风没多久更是席卷全台湾，也揭开了黑猫十几年的风光岁月，同时造就了杨三郎先生从一位默默无闻的流浪乐师跃升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音乐大师，作品也流传到大街小巷，人人都能朗朗上口，可以哼上几句。好，说杨三郎，杨三郎就到。我们今天很荣幸特别邀请到剧中扮演杨三郎的广播文化教育专家杜文堂先生。杜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高雄台的听众大家好。
0: 是，
1: 我是杜文堂，很高兴能有机会演杨三郎大师的角色。
0: 是，杜哥，听说您为了饰演剧本中这个杨三郎的角色，特别费心研究有关杨三郎的一些生平事迹，是这样子吗？杜哥，
1: 这当然咯，要诠释这么一个伟大的歌谣大师，用点心去研究，这是必然的尊重嘛。
0: 是是是，那就请杜哥来跟我们谈一谈杨三郎这位大师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好吗？
1: 如果说杨三郎是影响台湾乐坛几位重要的人物，实不为过啊。日剧时代是邓雨贤，
0: 是，
1: 那么台湾光复之后就是杨三郎了。亲像网里扎龟、江都雅物、秋风雅物、郭暖辉、柯暖瓜、春风刮虾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不计其数。
0: 当然当然，
1: 其中《孤恋花》这首歌还感动了知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写出了同名小说《孤恋花》，还拍了电影电视剧。
0: 是是是。 OK， 那黑猫歌舞团那时候杨三郎是设计什么样的演出内容足以轰动一时，让台湾的百姓为之疯狂呢？
1: 他们的表演大约分成几大类，一开始先是杨三郎率领乐团演奏一些自己创作的歌曲，
0: 是，
1: 接下来便是歌手轮番上阵唱歌。歌手们还分青春玉女派，像白兰、白香兰，本土清河派，像白牡丹、白明华等等，
0: 是是，
1: 还有侠义短剧廖天丁穿插其中，知名谐星海野武沙的特辉贵多说去斗唱也红极一时。最后就是大家期待的康康大腿舞，节目可说是精彩万分，目不暇接。

0: 团主殷三郎一直乌鸟惹入大乐队，为咱演奏这段好听的歌曲《甘都夜舞》。接下来，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青春玉女白兰小姐，你带来这段予恁听了爽歪歪的白兰颂。
1: 带来这首白兰颂，你们双手跟我一起打拍子。

嘛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的红歌星白牡丹小姐，伊要来为大家献唱这个轻松好听的歌曲《白牡丹》。

想到乌鸟，乌鸟白惊风散，囡仔着惊兔年错青晒，暗时啊骂骂吼，请人民阿爸挂因有一只乌鸟的乌鸟白惊风散散散散散散。继续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位。

0: 因天顶天顶因不尽，今日咱来因到聊天顶，忽然间被一尊日本警察来团团围住啊！
1: 聊天顶个，赶紧自困自拔出来休息啦呢！阿老伯，我的开枪跟他打成脆皮了是哒！
0: 贴心啊！掌柜，
2: 喂，安怎？
0: 马上去西里请阿先生，这日本警察由我来打查。
2: 是，对，不在。
0: 来，现在日本草稿，把我聊天顶的

吃的乌鸟，聊天顶会当打败日本警察，就是吃咱这支乌鸟牌军功散。吃乌鸟牌军功散以后，你们就可以一个打十个。请人民阿爸挂印有一只乌鸟的乌鸟牌军功散散散散散。人讲食饭就要像武松拍虎，做工课就要像荷花过刀。继续，咱用热烈的鼓声来欢迎白香兰，还要不撒荷花。

0: 专场做回来，
1: 每个人拢会做回大声唱出来啊！
0: 啊 one 啊 two 啊 one two three four。
2: 最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咱请所有。

歌舞团规团的演艺人员全部要来做伙上台，现场恁大家拢嘛做伙站起来。

0: 哇，果真是精彩绝伦，很像现在的演唱会哦。
1: 那时候就玩这一套啊，会不会太夸张？
0: 哦，这当然是我们自己家的啦。不过还是要向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哦，有关黑猫当年的一些表演声音档，在网络或是其他管道都没有办法找到。那为了直播这个节目，我们动用的资源很庞大哦，包括组了7人组的乐团做 one take 的录音，目的就是要重现那个年代黑猫歌舞团的 feel。我们混音师还发挥了创意，将桃花过度 remix 成 Michael Jackson 的版本，都是为了要博君一笑。OK， 那杜哥，黑猫除了有精彩的节目之外，听说他们的行销策略也很特别哦。
1: 一开始他们先跑庙会，去给人家演没钱的打知名度，
0: 是
1: 这种行销手法有点类似最近爆红的一个3人组男生团体。
0: 哎，知道知道知道。
1: 知名度打开了之后，当然就渐渐会有一些售票性的演出邀约，大部分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戏院。当时那个叫做内台戏，因为那种戏院舞台够大，足以容纳这么多的演出人员，包含乐队。
0: 是，
1: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要开演前，都要踩街打广告，也就是扫街游行，大卡车载着所有的工作人员、布景与道具，那演出人员则穿着戏服，分别乘坐3轮车，2个人1辆，一群车队浩浩荡荡，沿着市区各街道游行，大力的宣传广告。
2: 来来来来，我相信我相信玻璃来，我鸟我鸟来咯，我鸟花木团如果来咯。
1: 这档演完当天，他们就马上拆布景、收道具、整理行囊，继续赶往下一站，接着演出。临走前，为了答谢观众，也是比照办理，一样来个大游行，就跟选举谢票一样，在轻快的音乐声中，演员们边唱歌边和路人打照面、点头、微笑、挥手，并预告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公演。
2: 感谢感谢，再感谢感谢，不客气。

迄早当时，若去看一场乌鸟歌舞团的表演啊，差不多都爱开咧两三箍银啊。迄个时阵的钱真大鱼，一箍银就当买八斤的猪肉。啊，像讲当初时的食头路人啊，一个月月俸呢，结满定是三四十箍啦。所以讲哦，你安尼一个手叫伊开两三箍银，迄真正毋是凊彩人啊提出开得起的呢。我暗鬼当时哦，原来有人去看了一个灯啊，感觉讲足有咧记得咧。所以莫怪一个灯啊，你后咧感觉讲足野摆咧，啊大咧装啊头拼甲装啊尾，讲乌鸟歌舞团咧偌好看，都偌好看啦，拼咧几个月拢拼袂煞啦。上好笑就是讲迄阵哦，大家拿咧拄着，第一句话咧，唔是讲你食饱啊未，

0: 即马拢会问讲，啊，你有去看乌鸟也无啦？顶若无特地咧回讲，乌鸟歌舞团是顶时也要过来啦。也毋过真可惜，后来煞风声讲啥物杨三郎啊，是飞碟啦，失败啦，真妖艳，到尾也煞转来去掠掠去
1: 啊。啊，是哦，那为什么杨三郎会跟匪谍扯上关系呢？
2: 那个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所谓的五星旗事件。
1: 五星旗事件？
2: 这个说来哈，杨三郎也真的是很倒霉了。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给我开门！
4: 讲了，下面一档啊，饿了，饿了，来呀了！哦，讲了阿妈，还是上来弄啦。
5: 你就是杨三郎？
2: 啊，你是什么人？见他阿妈被扯到冲下，
5: 跟我们走。
2: 哎，我想来跟您走。你是谁？
5: 把他铐起来，押走。
6: 是。
2: 哎，你还叫阿爸？你别两个冲啊！哎，你别两个冲来了。
1: 这杨三郎怎么会被抓走呢？那抓他的又是什么人呢？
2: 事情是这样的
1: 啊，
2: 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为了美观，布景是不是都会做一些图样？
1: 那一定的。
2: 所以啊，布景上就缝上了一只大黑猫的图，黑猫图样的上方再粘上几个金色的星星做点缀嘛，
1: 啊，
2: 就是类似中共五星旗那种五角星星啦。
1: 哇，那真的完蛋了。
2: 所以就被人检举说黑猫成员里有匪谍。
1: 哇，
2: 那个时候检举匪谍奖金是很高的，
1: 而且我记得匪谍的罪是很重的耶。杨三郎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扣帽子了，
2: 所以才叫做白色恐怖嘛。
1: 哎，
2: 也因为他们太红，才导致树大招风。
7: 哎呀啦，哎呀啦，三郎啊，无去啊啦，
8: 无去。啊，张燕刷，唔是搁一只好好？
9: 啊，你是有去找无啦？
7: 应该找拢找过啊啦，嘛有去警察局问过啊，就是无人知啊。
8: 啊，你有去厝边头尾问看卖无？
7: 拢问过啊啦，啊，就是无人看到伊啊。唔过听因讲吼，昨半暝啊，敢那有看到一台乌头啊车驶来遮，啊一辆就驶走啊呢。
9: 乌头啊车？
7: 啊，佮讲车牌敢那是青色的，嘿，这敢那真罕得看的呢。
9: 乌头啊车，车牌佮青色的。啊，我知我知。
7: 无等啊，啊你是怎样啥？
9: 你即马吼，马上去帮我叫一台三轮车，紧去，我要出来去一个。
7: 啊，你这赶紧是要去倒啦？
9: 你卖问啦。我出去一转，看三郎啊，敢有伫遐？
10: 小姐你好，要去对位？
9: 紧，载我去警备总部。
10: 啊，小姐，你一个人要去迄种所在哦？
9: 卖啰嗦啦，紧行就对啊啦。
10: 哦，好好好好。
11: 报告长官，有一位自称白牡丹的小姐说要见您。
12: 我就不信钓不到你上钩。
13: 叫她进来。
11: 是。
14: 哎呦，长官啊，好久不见啦。
12: 果真好久不见哈。找我什么事？
14: 是这样啦，我们的团主哦，杨三郎失踪了啦。我是想来问看看哦，是不是你们把他请来做客啊？
13: 杨三郎涉嫌为匪宣传，我们怀疑他是共匪派来渗透的匪谍。
14: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长官。
12: 是不是冤枉？
13: 你自己看，这是他的口供。
14: 这明明就是屈打成招的啊！这，
9: 好啦，要什么条件你们才愿意放人？供啦！
13: 爽快！第一，10万块交保，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14: 10万块？这……
13: 哎，第二，以后你们的演出要配合政府宣导保密防谍。
14: 嘿嘿，这个简单，我们哈最会保密，最爱防谍的啦，
13: 并且还要唱爱国歌曲。
14: 唱爱国歌曲哦。
13: 第三，
14: 上还有第三，
12: 就是你今晚得留下来。黑安，快活快活。
14: 哈，啊，好啦好啦。不过哦，你们要先让我看看杨三郎。
9: 哎呦，三郎啊，你是怎么把你打到这样啦？
6: 不等啊，我不要紧了。
14: 三郎啊，良心啊，我哦一定要想办法叫你出去的。
13: 哎，够了够了够了，牡丹跟我来。哼、啊、你滚吧你。
14: 三郎啊，
13: 来来，
6: 牡丹
14: 啊，
6: 不等了。
14: 三郎啊，我爱你。

0: 10万块哦，那时候的10万块是很大一笔钱呢。
1: 对呀，那时候的10万块可以买好几栋的透天楼房了。
0: 那后来钱筹到了吗？
1: 所以啊，他们就到处借钱周转，也因此积欠了一些团员的薪水。整个团变得人心思变，加上匪谍的事件，所有的人都人人自危了。
0: 天哪，
1: 那个时候的士气啊、热情啊，也都相对的渐渐都溃散了。
0: 那他们的票房呢？他们收入一向不是都很好吗？
1: 加入了爱国歌曲之后，黑猫的演出就变得有些不伦不类，观众群也就跟着流失了大半。加上一连串的挖角事件，整个团开始支离破碎，票房便迅速的一落千丈。
2: 要自从我们国舞团请起来以后，过一阵嘛呢，突然间一大堆的这个国舞团啊，孤陋寡闻是安尼一大堆啦，也不是干安尼尔尔。台湾迄个时阵呐，拄好工业呢在咧发展，也都有人看流行，看人在咧拍电影啦、灌曲盘啦，啊，佫拄到迄东西呢，开始有电视台哩。所以听在咧讲，一寡只乌鸟国舞团的演员啦、卡销啦，煞全咧拢去微微去。
1: 难得演哦！啊，你好，你好，今日真来罕见啊！找我啊，是有什么贵事吼？
3: 哎呦，啊，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今日来吼、哦，是想讲吼、哦，要向你借奖啦。
1: 借奖？
3: 是安尼啦！啊，阮电影吼、哦、要开始拍呢，啊，但是哦，拢找无什么适当的人选，啊，恁乌鸟培养人才这么优秀，所以哦，想要来参你参详一下啦。
1: 这未使啦，我家己毛家己演出，啊，人这里，我家己是要、
3: 三郎啊。啊！恁乌鸟即马是虾米情形？大家嘛不是讲唔知啊，而且恁个嘛希望你栽培出来爱豆有够较好的发展对无？
1: 你这是要为难我？
3: 坦白甲你讲啦，我私下已经有参面吼拢讲好势啦，伊嘛拢答应啊、哦。我即阵来是特别甲你讲一声，已经吼对你有够尊重啊啦。
1: 这，台湾电影那个时候一部接着一部的开拍，财力雄厚的电影公司就到处去挖人才。不仅如此。电视台也紧接着开播。
4: 杨三郎，我们现在马上要带白兰小姐上电视台录影，请你配合。
1: 不行啦，我等一下来给我演出，这样我
4: 这是上头的命令，来，你们去请白兰小姐上车。
5: 是。
6: 台湾电视公司现在开始今天5天的各项电视节目。
7: 咦，你进来看啦，啊，人家出来呀，你
8: 是哦，不好嘛，不好，
7: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等你，有够赞的啦！叫阿兰啊，哦，帮咱介绍，咱来电视台，
1: 哪有机会哦？想个要困伫遮啦，困伫乌鸟无前途啦！
2: 我看哦，还是来拍电影较好赚啦，
3: 做大明星赚大钱
1: 对啊对啊，
0: 正确的啦！
4: 听到这些耳语，杨三郎的心里情何以堪？在人心思变的同时，其他的表演团体或是电影、电视都像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甚至还出现脱衣舞。杨三郎有办法杀出重围吗？而迫使黑猫含泪解散的最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感谢杨三郎、杜文堂杜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您。
5: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我是杜文堂。
4: 谢谢杜哥。黑猫歌舞团的故事精彩完结篇继续为您上映，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七月底的时候呢，张老师曾经有两天的请假哦，那找了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所以呢，我在事后也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因为我们那两天呢是国家建筑金奖到花莲、台东、屏东的一个评审活动哦，两天的活动啦哦，所以呢，这个行程比较紧凑，没办法自己亲自来这个现场跟各位来做分享哦，所以呢，我想说，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好的把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在花东的这个评审的活动呢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两天的一个行程跟张老师所看到的一些不管是公共工程啊或是民间建案张老师的这个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哦，这个金周刊也有一篇针对清安 3.0 啊这一部分呢做的一个专题报道哦，那如果有时间再跟各位来做分享。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哦，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已经进入到的第27届，也就是呢他们已经进行了27年了哦，每年呢都会到全省各地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哦，现场评审评核哦。那因为国内这几年来房地产的市场蓬勃发展啊，有一些民间的业者呢，他们如果说有好的作品好的建案，当然呢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第三方公证单位的认证。那国家建筑金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在27年前呢921大地震之后呢设立的一个奖项。那时间过得很快哦，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现在已经迈入到第27届。可是呢，过去这26年来呢，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评审的地点啊，或是参与的这些业者或是政府机关呢，大部分都在所谓的西部哦，西台湾，很少有这个所谓的东部的业者哦，特别是花莲、台东，过去几乎是我们国家建筑金奖没有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今年第27届，第一次有花莲的这个公家机关跟台东的公家机关有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台湾永续关怀协会呢特别在七月底安排了两天的行程哦，让这个东台湾连接到南台湾哦，然后再拉到台南哦，这个两天的行程。所以在这两天里面呢，我们看了有九个这个参选的个案哦，有九个参选的个案。第一天呢，因为是搭火车哦到花莲哦，所以呢这个时间就占了蛮多的哦，所以第一天只有四个参选的个案。那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花莲市区哦，这个评审团队呢十个人哦，浩浩荡荡的搭火车来到花莲。出了花莲车站呢，诶，大家可能也很久都没有来到花莲了，包括张老师哦，就会觉得说，诶，花莲车站变得蛮漂亮的哦，这个蛮有这种在地的特色哦，而且呢也感觉到花莲整体的那个氛围好像已经不一样。虽然说这几年来因为风灾还有这个地震让花莲的游客明显的减少，因为

在这期间呢，也搭了几趟的这个计程车，也跟这个问蒋先生哈、哦、聊起来哈、哦，他们说这几年来，因为这个台风啊，因为这个地震啊，花莲的这个游客啊，确实明显的减少哦。那可是我们感受到的是花莲好山好水哦，那居住的环境真的很好。那我们第一梯次哦，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今年第27届第三梯次的一个这个现场评核哦。那第一站呢，就到花莲县啊，这个全民运动馆。那这个是花莲县政府哦，第一次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案子哦。那这一个案子呢，它本身是一个类似我们讲的社福馆呢哈啊，这个房子已经老旧、哦、那可能抗震的系数也不够，所以呢他们就、编列了预算把它改建成一个全民运动馆、哦、那整个外馆、哦、整个、这个外观呢非常非常的美观、哦、而且呢里面呢有游泳池，有健身、这个健身房，有这个运力教室，哇一应俱全啊、哦、而且呢这个通风采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的评审老师啊对这样的一个、参展的个案呢都觉得说，诶在花莲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这么好的个案来参加、哦、真的也是不可多得，也真的是要给他们多多的鼓励。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花莲县建设处的处长邓子瑜、哦、邓处长也特别、哦、在现场接待我们、评审团队，同时呢他也做了一些现场的说明、哦、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工程团队也是、在现场跟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跟报告、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虽然说感觉上有一点古朴、哦、所以有一些评审老师，有一位评审老师就觉得说，诶这个到底是新的建物还是旧的建物、哦、因为有些东西感觉上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的岁月的痕迹，可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建筑、哦、那在游泳池这个部分它也是可以让、身障的人士、哦、可以来这边泡水或是真的游泳这样子、哦、所以整个设计上面呢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哦、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呢、评审老师觉得说，诶这个花莲县民啊有这样的一处这个、全民运动馆真的也是蛮幸福的、哦、蛮幸福的、哦、那这个在各个这个楼层上面我们也都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去参观、哦、那就这个整个案子、哦、它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呢都做了一些、这个实地的查核哦、那让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经验、哦、这个花莲县、哦、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说它可能在整个经费上面、啊、预算上面都是相对比较拮据的，可是能够呈现出来这样的一座全民运动馆、哦、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这个非常欣慰、哦、也对这个全花莲县的县民呢感觉到高兴、哦、好，那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比较吹毛求疵的这个评审老师会对于这个所谓的楼梯的栏杆扶手啦会有一些一些可能比较这个严苛的这个标准，可是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案子了齁、哦、所以不管是在整个室内装修齁、哦、因为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明亮通透，非常的美观齁、哦、所以我个人对这一个花莲啊的这个全民运动馆我也给予蛮高的一个肯定齁、哦、那这个我们大概每一个参选的个案我们大概会停留一个小时、哦、那在整个由各评审老师就这个整个场地做一些这个评语跟建言之后呢，我们就赶到第二个暗场。那第二个暗场呢是在这个这个花莲市区里面、哦、这个已经跟大圆百、哦、这个百货商圈是蛮接近的，算是一个比较这个热闹的商圈。这个是由新大东建设所提报的一个建案、哦、它已经在

在施工当中叫诺瓦、哦、那英文叫 Nova、哦、那周边都是透天的这个房子，因为如果说你们到花莲去的话，不管是哪一个乡镇，透天厝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哦、那可是呢它是一个危老重建案、哦有四栋的老房子拆掉之后呢，它要改建为地下一层地上十层的集合式大楼，那强调的是所谓的智能抗震宅、哦、那目前呢它是在施工当中，而且边、这个施工边销售、哦、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花莲的民间建案来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我们在现场这个、新大东建设的老板也是花莲县、建筑投资工会的理事长呢，也在现场、哦、这个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市场的一个这个报告、哦、那现在这个花莲市因为大家的这个习惯上面还是比较喜欢透天的房子，所以我们也直接问了这个老板、哦、说诶这样的一个十层楼的、集合式大楼电梯大楼会不会在销售上面有一些抗性，这个理事长也不讳言说确实、哦、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抗性，可是呢年轻人对于这种电梯大楼的接受度是蛮高的、哦、所以呢他们持续在销售当中，现场也是、在施工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强调、哦、这个所谓的、这个抗震、哦能够有这个智能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当然抗震这个部分呢它是采用了戴云发、这个研发的柱中柱、哦、希望能够让这栋建筑物呢、这个能够耐、强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验、哦、那让住户呢住得安心、哦不要住得提心吊胆、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慈济医疗特区这个部分呢靠近火车站商圈这个地方看到的一个民间的建案、哦、那我们周遭当然在沿路上面也看到诶这个花莲市区也蛮多建案在销售的、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让我们第一线的感受到、目前呢整个花莲地区、他们的个不管是、建设、各政府的公共建设或是民间的建案的一个发展，确实是呈现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契机，只是说刚才提到的、这几年来因为连续的、地震风灾，确实让、这个我们、这个全民的这个到花莲旅游的、这个意愿度有降低，所以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在这个暑假期间、啊哦、有机会的话、哦、到后山到花莲到台东去玩一玩、哦、把促进当地的一个、观光还有这个促进当地的经济，那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等于是全民之福啦，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后山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氛围，真的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在这个花莲如果能够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住起来呢，可能是一种慢活的生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到花莲的第二站，来到了北昌文教区、也蛮靠近慈济医疗特区、来做、一个参访的一个、建案、我们实际到这个基地上面去看到这个、怪手、都在慈济施工当中，然后我们到这个业主的这个办公室呢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所以这个是第二站、看到了一个民间的建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张老师在七月底、有两天连续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实地参访跟考核、那把这些沿途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张老师的心得呢跟大家来做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有两天呢，张老师跟大家请假，请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然后呢也请了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那这两天呢，张老师最主要是到花莲、台东、屏东，还有高雄、台南这个地方去做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一个评审的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没办法回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有预告说，张老师会找时间把这个两天的沿途看到的特别是建案啊、公共工程啊所见所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第一手的一个分析。

影响。那这两天的行程呢，不管是第一梯次到目前的这个几个梯次，张老师都会在平和的过程当中用手机拍照，也许是用短片，也许是用拍照的方式，都会放在我个人的脸书，张老师的脸书哦。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看实际上面的这些画面的话，可以到张新敏张老师的脸书哦去做一个欣赏哦，做一个这个观察哦。好，那我们第一站呢，这个是27年来国家建筑金奖第一次有这个花莲地区的政府单位跟民间建案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特别一大早搭火车呢到花莲来做实地的一个评核。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第一个哦，就是花莲县政府这个他们提报的一个这个全民运动馆啊，全民运动馆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大开眼界。那第二个呢是民间的建案，这个已经是在北彰文教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我特别问一下理事长说，这个是不是花莲第一个围绕重建案？他说不是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三四个哦，都已经在花莲地区做这个围绕重建。那因为花莲地区多地震嘛哦，所以有很多老房子呢，特别适合这个围绕重建案哦。那他们这一个叫诺瓦的这一个案子呢，也是一个围绕重建案，有四栋的透天厝呢，这个拆掉之后呢，改建为地下一楼、地上十层楼的这个电梯大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特别强调抗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哦，让购买的民众呢能够住得安心，能够住得安心。毕竟这个地震什么时候要来的，花莲地区民众也没办法猜得到齁哦，所以呢大概能够抗震的这个好房子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哦。好，那这个是第二站。第三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花莲的吉安乡咯。花莲的吉安乡有一个佛光山的月光寺，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哦，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说花莲吉安乡有这个佛光山的一座月光寺哦。那这个月光寺在花莲已经很久了它本来是有两栋旧建筑物，可是呢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又有新的这个整个新建筑落成这个对外来开放那所以呢这一次佛光山也报名参加了国家建筑金奖宗教建筑类的一个这个奖项的争取了齁。那佛光山已经有多次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包括在台中的还有像是在三峡的我们都实际上去评核过。那这一次呢他们事实上是有备而来特别把这一个月光寺呢来报名这个要争取更高的一个奖项跟更高的一个肯定那大家如果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佛光山的月光寺啊，真的盖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我们评审团队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副秘书长，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他第一眼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唐代的建筑哦，因为真的就是有那种内敛这个非常简朴简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又让你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宗教建筑所以呢我们也听起了世西工程他们的这个建筑师一路的跟大家来介绍这一个这个月光寺。那因为它我刚才提到了它等于是一个新旧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呢这个旧的建筑要融入到新的建筑里面呢有时候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那这个住持跟这个建筑师一路的就在导演

们把在整个月光市呢做了非常完整的导览、哦、然后也我们也在、这个滴水坊这边用了、简单的这个便当、哦、素便当了、哦、这个是因为、滴水坊都是素的、哦啊、所以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一餐非常非常精致的素便当、哦、那里面呢这个建筑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雕梁画栋、哦、也没有什么灰檐走壁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非常像这个唐代的一个建筑。可是在、这个、这个新颖设计的当中呢又 呈现出一个沉稳内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然后呢就完全的对外开放，就像一个开放空间开放的公园一样。所以呢听住持的这个报告说，很多民众、傍晚的时候呢 都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散步，来这边、休闲活动、哦、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市的前面呢还做了一个溜滑梯呀、啊，哎，这个也真的是我们在想象中不到的哈。一般的宗教建筑不会把这种溜滑梯比较算是油气的这种工具呢放在这个园区里面。可是在这个月光市倒是哎把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溜滑梯呢都建置在里面哦。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绿建筑设计的概念呐、啊，还有这个抗震防震的这种所谓的考量都一并放在的整个这个市里面哦。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让会大家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宗教建筑，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大的公园大的花园这样子。那比较可惜的是如果说要真的花园的话它里面的花是比较少的、哦、那这个季节呢有看到大紫薇花开花了、哦、那现这个是这个我们评审对这一个月光市呢也是有蛮高的一个评价，有蛮高的一个评价、哦、这个真的是蛮难得的哦、因为、有别于过去你看到的宗教建筑、哦哦、所以我在脸书上面有把它PO出来，各位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就是、这个第三个暗藏，第三个暗藏。那花莲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哦、再往南走、哦哦、那本来想说诶花莲到台东在我们西部来讲的话应该是紧接在一起，应该很近了、啊、可是我们也搭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呢才来到了台东、哦、我们这个评审的这个第三梯次的第四个暗藏、哦、来到了台东县立图书馆。台东县立图书馆这个也是一个新旧融合的一个建筑物。哇，我们一到这个地方、哦、就发现说哎，这个建筑呢真的具有蛮大的这种现代建筑的这个语汇啊、哦、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简洁明亮、哦、那我们一到里面去的话就感觉到说哎，台东真的非常热、哦、非常热、哦、然后呢一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就会觉得说哇好舒爽好凉快，因为里面都是有开放冷气嘛。那我第一步踏进去这个图书馆，我第一个感受就发现说哎，里面的阅览室、哦、读书的地方啊几乎座无虚席啊、哦、那使用率非常非常的高、哦、那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导览了一圈之后呢在听取、哦、他们的科长的一个报告、哦、那这个科长呢这个沿路的、哦、用这个耳机、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非常贴心的，这些评审老师倒是没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里面做导览，所以呢他是叫我们这些评审团队呢都戴着耳机，那他用比较轻声细语的方式跟大家沿路来导览，所以呢就不会影响到在图书馆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学子啦或是说民众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声音干扰、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

的，我觉得蛮贴心的一种做法哦。好，那我们在这个现场里面，除了看到这个老老小小哟，这个老幼都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啊，做这个阅读的动作哦，确实呢，真的是超乎我的一个想象哦，因为我觉得说，哎，台东这个地方。

作以生活打拼为主、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心力、哦、那么多的时间呢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或是看书呢？哎，这个真的是、打破我的这个既有的刻板印象、哦、里面真的蛮多人在看书的、真的像我讲的、哦、老老小小的都有、哦、那特别看到他们这个、这个图书馆还有这种所谓的自动的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一个类似机器人哈、哦，他的一个，我就看到现场有这个小朋友啊，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吧哈，那、哦、带了大概三本书哈、哦，那到这个所谓的还书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前面，然后去按了一些按钮之后呢，就可以把书还回去了哈、哦。那后来听这个导览的这个科长报告，他们里面有这个自动捡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谓的捡书呢，就是说你还了之后的书的话，他们经过这个自动的捡书系统，会把各类的分类呢，到再回归到原来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不会像我们传统上面都要有这个人工来做操作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也达到了一个智能啊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确实是不错的一个图书馆、哦、那所以各位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去看，确实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那我们现场的这个评审老师、哦这个台科大的副校长彭英凤老师，他就说哎，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呢确实蛮适合的、哦、这个阿公带着孙子、哦、来这边看书。那我刚好在现场就看到有一个阿公带着一个小朋友、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在看书，可是呢坐在这个板凳上面看着外面大片的这个绿色的草皮、哦、也许呢在跟孙子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也不一定、哦、所以呢他的这种所谓的社交的功能确实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一栋建筑它的整个室内的装修真的也达到了一种美学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哦、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就会觉得说不只是有这种知识的飨宴，也有这个美学的飨宴、哦、真的是一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图书馆、哦、台东县立图书馆、哦、那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也许你没办法自己亲自到这一栋图书馆里面去参观，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看看这栋图书馆跟你想象中跟你过去去过的这个图书馆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台东的这个市场的实地评核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哦到这个屏东潮州。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第二天的行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七月底张老师有两天参与了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评核的这个活动呢，张老师的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做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刚才跟各位报告过的是我们今年呢第一次国家建筑金奖27年来呢第一次有花莲跟台东的参加的这些单位，包括花莲县政府包括花莲在地的建商还有这个台东县政府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很少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提到了台东县政府提报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真的是让我惊艳了那因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不只是老老小小的这些读者这些民众在使用这个图书馆，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有一个应该也算是有老伯伯了他带了他穿走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大家戒毒的或是说你如果不了解的话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流浪汉，可是呢他又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在看他拿了好几个保温杯在那边修可能在那边跟他做一些这个修缮的动作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他做搭讪，那就让我想到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所谓的流浪汉在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网路的这个故事啦那这个故事听说是已经是一桩旧新闻了因为在杭州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扣楼的身子类似也是像流浪汉拾荒者就是捡破烂的人呢，他在图书馆里面翻阅书籍那这个是在2008年就有这个社会新闻有呈现过那杭州图书馆的新馆它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开放的，我们当然我们像是刚才去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也是一样那流浪汉要进来他当然也可以必须也必须要让他进来嘛所以呢这个杭州图书馆当然就对这些不管是流浪汉啦或是拾荒者啦，他们只要想要进来读书当然也不能把他挡在外面。可是呢这个当时就有一个馆长受到的民众的投诉啦，说怎么可以让拾荒者或是像流浪汉呢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呢感觉上好像有一点不搭嘎，或是说觉得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对其他的读者好像不尊重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个案呢，这个当时杭州图书馆新馆的这个馆长他的一个回应是说，我们没有权利拒绝他们进来，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这一段故事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觉得说我是知书达理我高高在上，可是呢图书馆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吸收知识的一个地方，没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区分你是有钱人你是这个穷人你是流浪汉所以呢对一个图书馆来讲或是一个图书馆的馆长来讲 想要看书的人，他都是有这个权利，我们不需要在知识前面去分三六九等、哦、去区别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呢这一个网络的故事，我想说哎，刚好也跟我们去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景象有蛮多类似之处，所以各位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杭州图书馆流浪汉乞丐这样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这个故事了、哦、那这个当然有一点算是额外，可是呢因为跟我们去看到呢那个景象是很类似很类似，所以张老师也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哦、好，那我们因为是两天连续的行程，我们到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结束之后，继续搭火车到潮州、哦、到屏东潮州、哦、那因为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在这个潮州、哦、有一个这个报名参与的这个案子、哦、所以我们就在潮州这个地方呢先做了一个这个停留、哦、在这边过夜、哦那找了一家文创旅馆、哦、那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晚、哦、那第二天呢我们就搭小巴了、哦、来到了屏东的这个新源乡。新源乡啊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陌生，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搞不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屏东新源乡、哦、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屏东可能像是大鹏湾啊、哦、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地名，可是呢新源乡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方哦。那这边在地的一个启发建设，他们有报名参加了一个这个透天的建案，叫做永续、哦、那这个永呢是歌咏的咏、啊、这个言字旁的咏、哦、续呢是旭日东升的续、哦、那事实上它也有点谐音梗、哦、就是类似我们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哦、那它已经连续多年、哦、都有参加报名国家建筑金奖，

虽然这一家建设公司启发建设规模并不大，可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参与国家建筑金奖，可以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的概念，或是市场这个所谓的行销销售的这些概念，他们都是求之若渴哈、哦，所以每年都有来报名哦。那这个永续它的这个个案呢，已经是一个先建后售的透天建案，强调有四房四厅哈、哦、那这个不四房四卫哈、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已经有卖出去了大概一两户了哈、哦，那都是非常辨识度非常高的。那他们除了这个外观的辨识度非常高之外，建筑品质跟外观的设计也都非常的用心。所以诚如我们这个评审老师、哦、像是逢甲大学的副校长、哦、李淑鼎老师，他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个透天厝呢有兼顾到建筑美学、哦、而且呢更让我们这些评审团队惊艳的也是它的 CP 值非常高、哦、一栋这样的一个3层楼的这个透天厝呢，哎，竟然总价大概在1000上下哦，真的让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哎，真的是这个屏东人呢住的真的是蛮奢华的哈、哦，因为这在空间上面，也许呢在内装上面不一定很奢华，可是呢在空间上面确实是蛮奢华的哈、哦。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屏东的个案哈、哦，这个启发建设的永续。哦、这个透天建筑、哦、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这个作品啦、啊哦、好，那第二个案子呢，我们就来到了万丹乡了、哦、屏东万丹乡是红豆的故乡啦、啊哦、大家在吃红豆的时候就会想到万丹乡，大部分的红豆呢，台湾的大部分的红豆都在万丹乡这个种植的、哦、那我们第二站就来到了万丹乡，这个也是这个在地非常有名的印象建设所新建的叫做万丹印象电梯大楼，那这个在当地都是透天厝的这个周遭环境里面算是鹤立鸡群的一个建案啦、啊、齁、哦、透电梯大楼，而且呢它已经完工交屋了齁、哦、所以呢整个外观设计你都可以实际上看得到摸得到、哦、所以呢我们现场也听了他们的这个营造厂还有业者的一个报告、哦、确实能够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它的一个优点、哦、那这个除了它是新，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这些新加坡式建筑大部分都没有开挖地下室，可是因为它的户数比较多，有100多户，业主呢为了满足这些住户的停车需求又多挖了地下一楼、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所有的新加坡式建筑里面呢也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设计、哦、那另外它比较特别的是印象建设，他们在所有的建案里面都特别强调空气的流通、哦、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门窗他们会有那个孔隙，那在这个室内的这个隔间里面也会有一些所谓的通风孔、哦、那让整个室内的空气在没有这个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就可以非常的通透而且非常的清新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站我们在屏东万丹乡广安村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新的这个万丹印象、哦、第三站我们就坐着小巴士来到了高雄了、哦、所以呢我们的行程都非常赶了，我们每次在这个上下午的时候要用餐，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个车上吃便当、哦、所以这个为了让整个活动能够非常顺畅的进行呢，大家也都非常的配合、哦、好，那我们的第四梯次的第三个案子呢来到
高雄、哦、文藻外语大学、哦、印象中这个是文藻外语学院、哦、现在也升格为文藻外语大学。那

他这个文藻外语大学的这个商圈呢，有一块啊，这个基地哈、哦，这个由啊当地新的建商哈、哦、啊黄俊建设来做一个预售屋的销售哈、哦。那他这个业者呢，希望能够打造区域内一个超高地标的这个电梯住宅大楼，大概有30几层楼哦。那这个外观呢、啊，设计上面，真的获得这些评审老师的一致好评啊、哦、那因为他的现场的工地已经啊、在开始在施工，也没有搭这个所谓的接待中心，所以呢我们是到啊、这个左营啊、哦、外接待去看他的整个这个基地的啊、这个说明啊、哦、听他们的一个报告啊、哦、那这个啊、现场这个老板呢、啊、也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哦、跟大家来、报告他为什么要盖这栋房子、哦、那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是怎么样子，那希望打造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标建筑、哦、真的是非常用心。这评审老师可能如果说可以打分数的话，大概都会打100分吧，哈、哦。那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这个业主呢，在这样的一个地点三民区盖了这么一栋电梯大楼，而且呢又是通风采光，格局方正啊、哦，这个建材也是非常的高档。可是呢，他卖的大概就是1坪40几万，跟周边的可能都要卖到50万到6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啊、这个亲民哈、哦、，CP 值非常的高哈、哦。所以呢，业者建筑业者哈、哦，有时候不要真的太贪心啊、哦，能够盖出一栋这个地标型的建筑，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成就，也就是人生的一个解码了哈、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啊、哦，在7月底有2天，张老师啊、这个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现场评审的一些啊、点点滴滴心得分享。那因为啊、第二天啊。我们有到高雄，然后啊，最后一站呢到这个台南哦，台南哦，然后也看了啊一个这个透天建案，还有一个是台南地震局报的一个小型的从化区。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今天大概只能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立马，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深情相拥》，这是由小百合跟伍佰玉玺老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经典的电影，我们来介绍这出电影叫做《打鬼救夫》，你看过吗？这是一部在1985年的台湾温馨的喜剧爱情电影，当时是由蔡阳明导演，吴念真编剧，刘瑞琦还有杨庆煌、方正、许不了、方方、陈伯正、龙少华、文英啊，这几位明星所一起主演的。那么它的剧情啊，所讲述的是说啊，在台湾的乡下农村呢，有一对呢经过媒妁之言结合的夫妻，两个人啊个性很淳朴，而且极为恩爱。那么年轻夫妻共同打拼度日，婚后不久呢，老公哦更是拥有一台难得的引擎三轮车，那么也将啊要迎接着家庭的新成员。但是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她的丈夫啊因为啊工作太劳累，所以一场意外呢就受伤了，后来竟然呢就这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因此呢就有鬼差啊前来要抓他到阴间去报道。妻子听从尼姑庵的养母指示啊，打算呢从阎王的手中将丈夫给抢救回来。这呢要趁着丈夫啊魂魄回来的那天，然后设法将丈夫的魂魄留住，再拦住鬼差，不让这个鬼差啊将丈夫带回阴府。所以这个老婆呢为了救心爱的老公，一反平常啊这个他很胆小的个性哦，就决定要鼓起勇气对抗这两个鬼差。鬼差是方正跟许不了所演的。一看到这两个人呢，在阴身的鬼里鬼气啊，也像是玩假的。但是啊，刘瑞琦他还是很努力的跟两个人对打，最后呢，成功的将他的丈夫给留下来了。整部电影呈现的气氛是温馨感人，那么也呈现了女性的那种坚韧哦，是令人感动的。《打鬼救夫》是改编司马中原的一个作品，那么是风云时代收录在《乡野传奇》的《六角井夜谈》里面。那么小说里原来呢是杨庆煌的角色叫姚老七，那么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因为同时啊忙于家事以及工作，又被大雨淋了一阵，就得了疟疾，那么久久不愈啊就走了。这个平日娇柔的妻子呢就变得非常的坚强，打点着一切，拼尽了全力来救夫。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啊电影的这个还就是剧情啊还蛮忠于原著的啦啊，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是雨淋湿了，一个是出狱外，这样的不同而已哈。好的，听完这出电影之后呢，我们来听歌，来听江蕙的这首《安算》。

这是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安算》，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个红线牵呢，牵着起来呢，就会找到有情人啊。这个以前的这些习俗啊，真的是都可以让这些词曲作者啊有灵感啊，来写成一首歌啊，真的还蛮不容易的。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底蕴吧。好，继续再听我们洪荣宏的歌曲《想死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思念无边，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一首新歌，虽然说是去年底发行的，但是说真的对大家来讲，对我来讲都还是新歌。为什么？因为疫情吧，把很多事情都给耽搁住了所以要发呢好像又没发可是实际上已经发了，就是都没有做宣传。那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这是一首应该算大陆歌嘛，因为它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一个曲子。这是由隐约来填词，钱雷来谱曲，周深所演唱的歌曲。它是发行在2016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叫做《大鱼》当中。那么刚讲过，这是动画电影的《大鱼海棠》的一个印象曲啊。它在2016年的时候啊，获得了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那么这首歌当然就是由隐约跟钱雷啊为《大鱼海棠》来量身定制的电影印象曲啊，是两个人记一首这个何以笙箫默的电影插曲，叫做《默》之后的二度合作。两个人在合作当中啊，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而为了让周深啊演唱的时候更加的精准的演绎歌曲的情感呢，词作者隐约呢逐字逐句的告诉周深歌词的意义以及歌词背后的一个故事。那么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呢，隐约为了升华感情，在歌曲的最后部分决定让周深自己跟自己合唱《大鱼》啊。这首主歌的部分呢旋律悠远又绵长那么歌词画面感丰富又不乏动人的细节，从这种恢宏的场景过渡到细腻的情感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那么副歌的旋律渐渐的扬起，辽阔空灵，歌词呢更是直抒庄的情感带着几分传统文化当中的古典哀愁，让人不禁沉醉在大鱼的音乐跟故事当中。周深以他独特的嗓音跟细腻的演唱见长那么在大鱼当中的演唱一如既往干净。那么从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到悠远激昂，层次丰富又似深情这是一以贯之的。那么将大鱼当中的庄坤秋复染的这种情感命运是吟唱的细腻又悱恻，空灵又动人。不管说是词曲还是演唱印象曲大鱼都跟大鱼海棠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与电影的这个风格路线是一样的，歌曲呢也秉承了悠远的国乐之风可以说是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现在我们就来听周深所演唱的这首《大鱼》。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花。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我一个落雪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在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

0: 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良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甲伊厝边仔人，
1: 对，
0: 讲
1: 讲我啊，这个唔较善食，
0: 对，
1: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好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0: 对，
1: 所以
0: 咱就算急难呐，急难的时候那是讲伊多少有一挂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啊。
1: 算救急
0: 啊！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呀，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迄落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哦，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寡超商啦，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货量比较奇怪啦，伊种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在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1: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0: 对，
1: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0: 对。
1: 那其实你讲这个在省位置之间啦，
0: 对，
1: 这对人无妨害嘛。
0: 对。
1: 所以咱这物件卖单调，那是爱实用嘛。
0: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成本啊较坚维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蛮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你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
0: 对。
1: 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哈，来
1: 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0: 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0: 对，
1: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家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吓。
0: 对，
1: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娶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吼，啊死囡仔人哈，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
1: 吼
0: 啊以前你讲要用贷迄、那个收款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跟阿公开始行吼，做、一段啊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怎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将近嘛差不多要30栋
1: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蛮贵啊，盘
0: 对，
1: 那有蛮贵啊，那分一半好啦。
0: 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
0: 咱
1: 有这物件，咱蛮单调，阿可以用嘛吼，
0: 阿得
1: 甲关出来。哦，阿你老主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其实你买单来客，啊，就看你吃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0: 交换站，
1: 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定你嘛该拓展到，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
1: 来这要互囡仔，就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
0: 补
1: 习，毕竟啊，独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像阮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

0: 啦，啊，咱陪读伫二十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四点半到七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啊，因为即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啊，尾啊，迄个蔡议员、蔡议员吼，因有成立，尾啊，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我的同事同阮过迄边咧
1: 斗驾
0: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哦，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的，所以咱叫医药的成立，迄，那个。
2: 陪读的学堂啊，哎，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2: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加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即马做啊真好啊，
2: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哎，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阿姨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斗阵过一半的设备啊。
2: 设备哦，
0: 哎、对，
2: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舞台啊合作收件，哦，暗时个巡逻，所以摆甲一间摆啊甜甜
2: 甜。对啊，你看迄个咱舞台跟舞台工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啊，
0: 对，我嘛
2: 在便服啊，你。
0: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
2: 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
0: 啊，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种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2: 爱心巡守队，
0: 对，
2: 啊，咱四个巡的，我那来啊，
0: 咱一早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2: 北信，
0: 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2: 拢爱。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怜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2: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2: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2: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对，
2: 那像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呀，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
2: 他听讲这进出这未少钱的哦。
0: 迄阵是算欧元三。

0: 百几安尼乌银尾啊，有落落来有无？阮实际起就是280几万，哦，嘛咱遐建设将近要到400万。
1: 哦，迄家乐福基金会。
0: 迄对对对，伊头一站是伫咱大陆的迄个木星苏云人，嘛伊遐做起来较无像咱遐细啦，伊就是讲那种物件，你着了解有啥物物件，就啥物物件，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那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嗯、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咧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嗯、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置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初是讲要找一挂神助空间，啊，因为做些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要啊咱下去靠后。去做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期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来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后来因有压力，尾来敢标别人，啊遐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吼啊所以。阮即阵眼睛协会，还阁排买180万。哦，
1: 所以即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
0: 即
1: 海山诶吼，社区啊，即较艰苦诶，当地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因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到了，即嘛是共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搁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啊，因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搁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即个部门吼，公部门即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哦，因为你讲咱讨遮济经费。各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伊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袂用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甲阮有讲，内些嘛有讲，嘛原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虾米会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府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核，你就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你这是浪费啊嘛。
0: 对，哎，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本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寡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一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 管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对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对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

0: 爱较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你靠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的住宅比较少。
1: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个裁纸厂的啦，还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事嘞，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着，咱只要有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系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等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咧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七千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造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唔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别人把咱支援。
0: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名我们更盖住，所以但讲都会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的，对，但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但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进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可以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1: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特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其实就是从根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呐，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洗，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0: 无公权力啦。
1: 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0: 伊家咧排斥
1: 啊。嘿，人就随家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吼、哦，毕竟，
0: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个表，
1: 对，
0: 所以也不好理解啦。
1: 啊，其实吼、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0: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1: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借，阮讲韩式，
0: 韩式啦，
1: 哦，因为哈，甲借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0: 对对对，歧视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韩式啊，对，最近那困难那里啦，
1: 哈，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过坐等，阮家的人。 买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大嫂囝玩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锁三刚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我那婚姻官、国中人，阿三顺讲出一下力哦，
0: 对，
1: 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开始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好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0: 哈，来当避啦，哈。
1: 对，这是从哪？你讲那个安置，因
0: 环当
1: 嘛，因嘛无
0: 啊，因为习惯啦。
1: 对，
0: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爱无啊。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寡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
1: 掉。对，
0: 啊，因也无法度去领低收入户啊，无法度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这吼。有的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
0: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1: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体皇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用来客你需要的。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捐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甲报者无？
1: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爱当来找咱婚姻观，健康及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李组长，谢谢。
1: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但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快乐。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爆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

料来说，史蒂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嘛？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
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

0: 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务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公。老板会说，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 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诶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哦，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的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怎样无绩效啊？
2: 喂，妈，啥情况你有收到吗？
3: 有啦，你吃多少？别客气啊，
2: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对。

0: 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两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凭在收音机里头啊，问候正在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加入个行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在嘞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山上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育文化的沉淀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育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3: 记得我好生的时候，好不不牛眼树下，阿婆同我抬头那么，讲我唱。

0: 吗？
1: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欢迎收听两岸卡家，两岸客家。
2: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艾登明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艾文道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奏过啊，里头歌啊，去玩到你刚刚秀才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才郎》。那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才郎李秀卡卡统一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的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舌口含嘴而过。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在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刚刚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刚刚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刚刚版本啊，请五下继续中。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产创，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亲受惠利爱发言。特别是客家人习惯，其说法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给你是韵坛下用的版本。月光光秀才郎，才郎背总救翠，救翠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乐王儿，王儿跌落去，飞儿来帮妹，帮呀松，帮呀夯，帮到公打为家门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大理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呢去公搭为嫁，不卡喇公搭为嫁个词。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聂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聂刚刚秀才郎，起他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救翠发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从个拿来自救生，端个拿来做好糖，做个好糖细细方，给给来乐吐文章，吐的文章马有走，掉的马来天台岗。 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的了客家人刚脱参加崇文崇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记得你那位讲义。当地的三发条件、三发环境、三发事情淡淡来进行创造。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嫂子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跟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短片分享的是后谈古乐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谈一下来讲讲乐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收阿德萨的台列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阿德萨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呢，看阿德您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台上一条好听的客家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凭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客家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个行呢，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发在呢是行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一条客家童谣。透过艺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沟，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粗唱山沟，客家人潮山沟多，山沟后壁春港肥，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沟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佛。山沟上就娘冰卡，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头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沟，是吹两难的两年青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为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沟。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坐》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崔亮男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歌，是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厉害的秀不够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李秀国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客家山沟同大自然符合有咩画面，是给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同时也把观众带进了细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粗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粗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嘎关脚，嘎关牙牙行，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粗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的日子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嘎关日子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吹奏下操天楼，天楼靠跌到体内行，求到了家官脚，家官吃个牙牙行，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 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拍拍草，孩子三拍吹奏哈草田螺，作为宿舍的中心，媳妇也有大杀。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月光光》，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的一种永恒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短评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评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生讲也要向喊跟我都十分好听，记得清台童谣，都可通过我们下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为发送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接下来时间我等您先休息一下，短片分享的时候后谈歌乐给大家听哦。接下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衍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刘志生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小节目。在如果还要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边加上我都撒卡给你一次，还有嘞，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恒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革多变，常用松意的文革，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合日日上口，流传广泛，样上情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山上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留下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该跟着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的讲讲呢，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我们的特别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N946，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更可以呢看我们的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N946， 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今天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讲到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咧心中也有首十分熟悉的客家童谣，发在咧喊讲我到有乜啲童谣可以体验俾所有嘅朋友话，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的话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李旭哥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其实根据客家童谣一讲娃娃对贵编成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它其实啊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闪闪生发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这啊啊松头丝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两岸流来怪莫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这首童谣放用的客家山区非够多，土力普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靠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非够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李秀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非个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立发丝缝缝啪啪回我丝，这从台卧这清风千发万发的牙空，唱宽发发尽后跟牙宽发只有臭，性人台呢台人漏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谣通过描写头发丝理发丝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从某个多了，日次内更被后人的为真实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那接下来时间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

0: 下岗里，
1: 繁雅修滩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2: 坦上的条后坦的卡嘎狗乐啊，繁雅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如果还要想把后谈的客家同业谈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海因为后谈同业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的短片谈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同业。客家童谣是因为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个方面，除了阿文坛孙客之外，以恨无伦次操乱无章，好像无人何家车好，可是呢低头不及才有男童的童气和浪浪松口的条恨。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说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的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是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母子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番薯吹客家番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蛋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番薯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生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三童形象，其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状态。从来的受童谣之后，可以从绣上中发达教育和奇特。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品谈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品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品。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送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碎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哦，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

岁，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百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真的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心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

0: 成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诶，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齁，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齁，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齁，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齁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齁，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齁，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是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

0: 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0: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哦，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嗯，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0: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嗯，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0: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0: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0: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0: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齁，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0: 是在痊愈以前齁，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
0: 嗯，
1: 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嗯，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嗯，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
0: 了。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凹陷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嗯，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哈，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哈，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呢。

0: 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嗯，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哈、哦，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
0: 哦、
1: 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哈、
0: 嗯。
1: 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0: 我自己来举例子好，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1: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
0: 嗯哼，
1: 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
0: 嗯，
1: 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
0: 嗯，
1: 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
0: 嗯，
1: 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0: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1: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0: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1: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哈，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0: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1: 对，尤其是膻中穴。
0: 哦，
1: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0: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0: 是，
1: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0: 嗯，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1: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0: 嗯，
1: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0: 是，
1: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0: 确诊，
1: 你 你, 你冒

0: 他
1: 是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0: 是，
1: 对啊。
0: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1: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嗯，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
0: 嗯，
1: 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0: 嗯，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1: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哈，还是以心肺为主了，
0: 嗯。
1: 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
0: 嗯，
1: 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
0: 嗯，
1: 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0: 微微的咳嗽，
1: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嗯，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0: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1: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0: 嗯，
1: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哈，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哈，
0: 嗯，
1: 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0: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嗯，
1: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
0: 嗯，
1: 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0: 对，
1: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0: 嗯，
1: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0: 不同病毒株。
1: 对，而且，
0: 嗯，
1: 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0: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1: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0: 嗯，
1: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0: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0: 嗯，
1: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0: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1: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嗯，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
0: 嗯，
1: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0: 嗯，
1: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0: 嗯，
1: 欸，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 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0: 这些都是跟
1: 这些类似的药，
0: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1: 对
0: 对，
1: 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0: 哦，
1: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0: 是，
1: 就像我讲了，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0: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0: 是，
1: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1: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0: 是，
1: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啊、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0: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1: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0: 谢谢，拜拜。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

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鲁冰花》，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单元来介绍一下这位天王巨星周董，周杰伦啊。周杰伦呢，他是知名的创作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演员跟导演啊，被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啊。那么周杰伦他最具标志性的特色呢，是将西方流行音乐的语汇呢跟东方文化元素来结合。他的作品经常是融合着 R&B、Hip-Hop 还有古典音乐跟传统的中国乐器，创造出被广泛称之为中国风的流行音乐风格，像是东风破啦、青花瓷等等的歌曲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那么对后续的华语创作者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原先是以替代其他歌手创作歌曲进入到业界，2000年的时候推出他首张的专辑叫 J 啊，之后呢迅速受到关注。那么隔年的范特西啊进一步奠定了他的地位，除了歌唱事业之外，他也跨足了电影的领域，主演了《头文字 D》，并且呢自编自导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展现出他多方面的创作能力啊。那么周杰伦长期被誉为华语流行天王，曾经获得多项的重要音乐奖项，包括了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那么他的歌就像短片的电影啊，有画面、有角色、有故事。例如说这个《青花瓷》的古典美、《夜曲》的孤寂，还有《以父之名》的电影感，都展现不同的面貌。

周杰伦不只是歌手，更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哈。许多后来的歌手跟创作者啊，都受到他的创作方式影响。周杰伦呢，把自己的青春写成了歌，也把一代人的青春留在了旋律里啊。他的音乐之所以长久，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因为每个人在他的歌里啊，都能找到自己的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青花瓷》。那么继续呢，再来听周杰伦跟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千里之外》。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好，接下来到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小情歌》。《小情歌》呢，是苏打绿啊写给纯粹爱情的温柔告白。那么，这是台湾乐团苏打绿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

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那么由主唱吴青峰作词作曲。苏打绿是台湾六人乐团哦，是融合着摇滚、流行、民谣还有古典元素的编曲，以及充满着文学意象的词作来闻名。从2001年成立以来，他们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最具代表性的乐团之一，并且呢以概念专辑、现场演出跟持续创作影响了数个世代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么苏打绿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啊，跨风格编曲跟诗意的创作。主唱吴青峰的词曲创作结合着细腻情感跟文学的意象啊，搭配着钢琴、弦乐、木吉他以及摇滚乐器啊，形成了辨识度很高的声音风格。六位团员都参与创作跟编曲，也让作品呈现丰富的层次。那么小情歌就像是一封写给爱人的信啊，他想表达的就是啊，在茫茫人海当中遇见一个人是一种幸运。爱情呢不一定需要华丽的承诺哈，有一个人陪伴就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特别。那么歌曲里有一种淡淡的孤单，也有一种温暖的幸福。小情歌旋律简单却深入人心，吉他的旋律清澈舒服，没有太多复杂的编曲，反而让情感更加的突出。那么第一次听觉得清新，多年后再听会感受到更多的人生味道。小情歌这首歌啊，把爱情写得很纯粹哦，它不是占有，而是陪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温柔，因此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走过一些岁月之后才明白啊，真正珍贵的感情啊，往往是有人愿意陪你看平凡的风景。所以这个最美的情歌呢，不一定是唱得多么的悲伤，而是唱出了心里那一个一直珍惜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吴青峰所演唱的这首《小情歌》。

这是由吴青峰所演唱的歌曲《小情歌》，继续我们再来听的仍然是由吴青峰所演唱的《小宇宙》。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您会喜欢。

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明离开家乡已经十多年了，在城市里他每天忙着工作，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日子过得很快，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一个秋天的午后，他回到了久违的老家。走进熟悉的小巷时，一阵淡淡的桂花香随风飘来。那一瞬间，童年的记忆全都涌上心头。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棵老桂花树，每到秋天，奶奶总会搬张竹椅坐在树下，一边摘桂花一边给她讲故事。阿明最爱趴在奶奶腿上听他说村里的人情故事，听他说做人要善良，要懂得感恩。如今奶奶早已不在了，但那棵桂花树依然静静地站在院子里。阿明轻轻摸着粗糙的树干，仿佛又听见奶奶慈祥的声音。累了就回家看看，家永远都在。微风吹过，桂花缓缓飘落。阿明抬起头，眼眶有些湿润。他终于明白，真正令人怀念的，不只是家乡的风景，而是那些陪伴着自己长大的人，以及那份永远不会消失的亲情。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故乡的味道。家乡最珍贵的，不是建筑，而是回忆。亲人的爱，会像故乡的风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个故乡就是一个离开之后才会懂得思念的地方，而亲情呢，是一份失去之后更懂得珍惜的温暖。我们但愿每个在外面打拼的人都能记得回家的路，也记得那些曾经温暖自己的人。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船歌》。

0: 懒，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9: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辛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时间好快呀、啊！今天是第八集了，第八集的吴敬轩的《夜谢人生》。今天我要和朋友谈一下《星星是我心》这部戏。大概1985年5月份，我刚从新加坡演唱回来。那天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啊，请问你是吴小姐吗？我说是啊。她说我是台视林富记制作小组的王晨丽助理，导演要我告诉你，他要请你拍戏。啊？有没有弄错啊？找我拍戏？不会吧？我不会演戏啊。他说，哎，导演和你说话。林富记导演来了，他说：“我找你拍的戏是《星星是我心》，里面妈妈的一角色，五个孩子的妈妈，戏不多，只有5集。这个妈妈谷秀霞就死了，所以来玩一下嘛，没关系。”我说：“我不会演戏。”他说：“我会教你怎么演啊，我们先见个面吧。”我把剧本给你看一下，再决定。好啊，我就和他约在旺旺，也就是以前叫三浦饭店见面。我看了剧本，果然妈妈5集就没戏了。我想拍拍也还蛮好玩的。后来又约了一天去试片，我化了舞台的浓妆。他看了看我说：“你把你眼睫毛上面的毛毛虫拿掉，假睫毛拿掉。”然后呢，他让我和冰冰拍了一段戏，临时给我了台词，我很快就背下来了。我就用背歌的方式把台词背下来了。结果演出之后呢，导演拿去给总经理石永慧看，因为之前石永慧坚持不要我演，也难怪了，我从来也没演过戏。后来把这一段录音拿给了石永慧看，他看了以后就没有反对了。开始。那天就开始拍剧照，和几个可爱的孩子玩在一起，还真快乐。开始拍戏半个月，导演要我跟戏，我觉得啊，原来拍戏是这样啊，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不是一段一段或者是一场一场的拍。太好玩了，开始啊，我也不用功，我觉得很容易嘛。一直到有一天啊，有一场戏，一位前辈演员王孙，他开车入户，每一次都开不准，结果林导演大发脾气，骂他一顿，啊，我吓一跳，拍戏还要骂人啊，还会挨骂。从此呢，我就很认真了。回家猛背剧本，对着镜子来演，要哭要笑对着镜子来演。剧本呢，我把剧本当唱歌来表演。我第一场戏就是片头，在信筒旁边，要把五个孩子送给五个有爱心的家庭。我要用不舍，又无可奈何，而且要很坚强那种心态去揣摩。结果拍完第一集，导演剪接出来呢，就拿到台视试播组给大家看，当然也包括了石永慧在座的人，
还有记者们看了都哭了，石永慧就无话可说，戏就这么拍了。我曾问林导演，怎么会想到我呢？他说，刚开始我本来要找的是灰亚雷，大概嫌戏太少，又想了好几位，后来没办法，他忽然说，有一个台式歌星，什么名字忘记了，你快点叫那个王成立啊，从台式名单、歌唱名单念一遍给他听。就念到我的时候，他说：“哎，就是他，快快快，快点找他。”我就问导演：“那为什么呢？”他说：“跟我有三面之缘。第一次是在香港的夜总会，他看我唱歌，脸部表情悲戚，因为我唱抒情歌就是要表情嘛，快歌当然有快歌的表情，对不对？第二次是在我住家附近，刚好我洗完头也没化妆。第二次，第三次看到我是他们拍戏到机场，大概我到机场去接我妹妹，也没化妆。第二次、第三次都没化妆，他就有印象，所以选到了我。而我呢，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从来不强求什么，但是机会到我身上，我一定是拼了老命。那，这部戏拍了8个多月吧，从南拍到北，从北拍到南，非常辛苦。有一场戏中爸爸韩苏，他误会我不喜欢和他同住，他就很生气的离家出走了。我到处找他，终于有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看到父亲在扫地做环保人员，我走过去跪下来求求我爸爸，我说爸爸你回去吧，我不知道柏油路很粗啊，我是用力跪下去，立刻两个膝盖啊破了流血，我忍住了痛等他拍完，真的是很痛，好粗的那个路。另外一场戏是31集，也就是戏中妈妈

虎秋霞最后的一场戏。他到阿明的就是墓地啊，是在屈尺山上拍的，蚊子非常多，我的双腿手上都被咬了好多大包小包。因为蚊子太多了，所以呢就喷了防蚊液，这下惨了，发炎了，发脓了，头还发烧。我怕拍戏会影响别人，我也没说，照样拍。后来进棚内拍房间的戏，我现在发高烧，我就睡在道具床上休息，照样熬夜，还要背剧本。哎，那个时候很年轻嘛，现在就不可能了。就像前两三年、三四年吧，林富奇导演要我演《四月望雨》，四就是四季红，这首歌我想大家都熟。春天回家心旁，小龙心头接叮当，我为秀美醉一缸，在唱羊汤。这叫做四季红，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冈山眷村司令部常常有歌舞团啦、还有什么团来表演，每一次都听到这首歌，所以我有印象。好，这四季红，雨夜季，四月望雨，月就月夜愁，回首就在三山路，红水迷离，丹台啊，那么未来，现在心何以秀美水接浪啊，万台未离。我的台语是不行啊。月望望春风大家都熟，

我是黑，就这笑脸黑啊，四月望雨知雨夜花，乌鸦会，乌鸦会，绣红翠罗翠，梦花易木离万岁，会下落不再回，我不太熟。雨夜花，这叫四月望雨。当时领导人找我的时候，制作人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我匆匆婉拒了，因为不太想拍戏了。结果要演出前两天，领导也来电话了，师傅出马，我没办法，就约在明星咖啡厅。我们就见面了，我真的无法拒绝。这个我是演雨夜花，雨夜花演的是日剧时代。其实林导演他有一个宏愿，就是希望拍一个叫做《台湾四百年》大时代的大故事。那因为筹不到资金嘛。没有远见的人太多了，为富不仁，也不投资做件好事，所以呢，他就拍了这个就是大时代的小故事，雨四月望雨四，我演的雨夜花，里面是日剧时代，讲日文和台语，我都不会。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啊，你就用手语吧。我一听手语，我觉得手语是个乱七八糟几日就好了啊。结果开始拍，不像手语很难呐、啊。你看到很多人的手语很棒，是他们学了很久啊。我不是啊，

我是现学现卖，我的老师是丁瑞芬老师。好痛苦，我晚上做梦手都在摇来摇去的。那拍完这部戏以后，我就有在约我拍戏的人，我就没有再拍了，因为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年纪大了不需要了。其实有一场戏啊，就是。最后去看小冰冰，在那个场地是在台视的董事长的会客室吧。我去看冰冰，冰冰想不想妈妈？啊，想，我想妈妈。妈妈要找很远的地方，然后很少来看你了。冰冰要哭要哭，妈妈有空来看我。我说好，冰冰你要好好保重啊。我就走了，走了就到我先生阿明的墓地，结果胃痛倒在地上，就这样爬着。我一面爬一面想，我一定要卖命的爬，而且 is OK。所以我非常认真的。果然，一次就好了。这个拍戏啊，常常会熬夜，有的时候熬太久了，歌词不是台词啊，根本背不下来。尤其林导演，他忽然会加词或者改词，那才痛苦了，因为你已经背熟了嘛，那忽然改。很难很难背，有的时候又常常加戏，又临时要背剧本。好在林导演还有大伙，全部等着我背熟了才开始，压力实在实在很大很大压力。说到几个小孩啊，可以大书特书。秀秀在拍戏之余在念书。因为他要考大学，他一直跟我们谈，都是希望做记者。结果他考取了政大新闻系，做我哥哥的小学妹。当时他拍戏的时候是15岁，现在也应该50多岁了。他结婚，我去参加了，好漂亮，那男孩也不错。温文儒雅，很好，很好的归宿。东东呢，大家就知道他眼睛大大的，漂亮。他很听他妈妈的话。我们上一次到大陆宁波拍《星星知我心》，下集的《星星知我心》，从宁波开车到杭州，就。打电话给东东，因为他在杭州开餐厅嘛，结果很巧，很不巧，没有找到他，很可惜，就没有去。弯弯都知道了，古幻精灵，而且他人见人爱，尤其是小时候，真的每一个都很喜欢他，又会演戏。他结婚我也参加了，他的先生是做南北货的小开。嫁得不错，佩佩呀，非常孝顺母亲，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拍戏有时候她不听话的时候，妈妈只要眼睛一瞪，她就什么都听了。台大毕业，曾经在新加坡念书，现在是国际商业律师，常常两岸三地和美国跑。他成立了微笑协会，微笑，微笑，孝是孝顺的孝。他希望年轻人，所有的人对父母都要孝顺，很不错的佩佩。冰冰，很好玩他。他小时候啊，拍了一场戏，就是打雷，

新的妈妈家打雷，他就叫一声妈妈，我不知道朋友还记得吗？叫完妈妈，他就睡着了，所以还是小孩子。第一集宋冰冰的戏，在车子开走的时候，他对着送他的人挥着摇手，那场戏很感人。其实那一天啊，他发高烧，38度，快39度了。我想是中暑了，很热嘛。冰冰，我认为他教育孩子很好，很严，真的是一个严父慈母。小孩不听话，他真的是很严厉的。同时，他开羊肉炉的时候，我也在和上班的同学到他那去吃饭。好，说到教养，来听，星星知我心。

0: 星星是我心，是我第一次拍戏。这部戏和星星互相，林导演从来没有骂过我，因为我很用功嘛。他也看得出来我很用功，非常用功。在片场我都还在看剧本。我演林富杰导演的戏，从来没有被挨骂过，也很少 NG。因为我把台词背熟了，我不希望我拍戏的时候大家都在整我。这次演养子不教谁是货，有一场戏是从卧室走出来，他老觉得我走歪了，可是我觉得我没走歪啊，因为他从镜头里面看到的是我不知道的。走出去了，歪掉了，他知道。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也不告诉我错在哪里。NG 好多次，结果他发脾气，骂人了。哦，我被挨骂了。啊，我自尊心很强的，因为我要求自己这么严，还被挨骂，我当然也很生气呀、啊。哈哈，结果。我气出生病，我气出气出病来，我生病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中心诊所。我就和我妈妈说：“妈，我不要演了，你要强迫我演，我就跳楼。我那么认真被骂，很没面子，那么多人，很没面子。哎，我是真的生病。后来我妈就跟林导演说：“这部戏他不演了。”林导演和剧组就到医院来看我，好说歹说，就说：“好好养病，病好了马上来啊。”后来再去演的时候就没有被挨骂了。结果有一场戏呀，不知道为什么，王杰被骂的也生病，当场送进了医院。后来，林导演就比较温和了。林导演拍戏有点日本式的做法，非常严厉。那个时候，王杰和方文琳在谈恋爱，不知道是尾声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在戏中演的是男女朋友，不上戏的时候，他们两个互动很少。我看啊，情形不妙，果然不久了就分手了。哎，男人变心啊，10匹马都拉不回来了。林导演拍戏的时候，他会在 monitor 前面帮着我们表演，有的时候小孩子 hold 不出来，他就在镜头，在那个电视机。前面一直要哭，哭，哭，结果他哭得稀里哗啦，小孩没哭，所以他非常认真，他就是骂我们。可是当咔，因为每一段没得有咔，咔，他马上就变一个人了，就嘻嘻哈哈，好像没事样的。所以他拍戏骂人的时候，你不要当回事。你不要觉得他骂的是你，他骂的是剧中人，这样就好多了。后来我拍他的戏都还好，没有什么大的缺点。他很严谨，非常严谨。今天也是随便聊聊《星星是我心》的戏，后面还有一点。好，我们来听一首歌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我们来听一首《珊瑚恋》，晚安。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少年嘞，要去倒位？
5: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6: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7: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8: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安，在一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府农业处卫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让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啦，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成功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像刚刚考我好虾种南阿正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我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洪德，洪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
0: 的，
1: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准，
1: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以地白啊，拿着饲料倒到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1: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有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

0: 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公众朋友知道。
1: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起来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0: 是
1: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0: 啊。
1: 那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沙。
0: 是，
1: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0: 人
1: 家
0: 各种水果，
1: 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大家身上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0: 是如何。
1: 我开始帮小又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0: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这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0: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0: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old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哎，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0: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辈给他定菜旗啊，就这些老人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0: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0: 嗯、
2: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就是那都解康，那都糖。嘿、hey, ，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想要哪走哎，啊，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0: 是，
2: 哦、啊，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 反而更甜哎、欸嗯。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

0: 事情，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哦，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
1: 好臭哦，
0: 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哎，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哎，小慧你好不赢啊，想要那个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梦圆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山植艺工作室的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哎，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欸，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袂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啊，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了，当收可能要4-5担。 我可能没那么多人好挖
1: 哇
3: 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哦，我就算说我进去了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说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
1: 嗯，
3: 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
1: 啊真的啊、
3: 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嗯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碳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3: 那刚刚讲完质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花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3: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这样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3: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3: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3: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 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

0: 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1: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0: 是。
1: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0: 是。那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1: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0: 是
1: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0: 是
1: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的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0: 就是
1: 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
0: 是。
1: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0: 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我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2: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锡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0: 是。
2: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0: 对，
2: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不管是享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丑果再生，
0: 是
2: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弄不惊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0: 是，
2: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0: 是
2: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0: 是
2: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0: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都是客厅甲崩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 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哦，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3: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的，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0: 有动力耶。
3: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0: 是，
3: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真的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0: 大家会一起来的。
3: 对，
0: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3: 对
0: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植艺工作室的创办人，
4: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店跟梦魇这边的盘数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0: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彦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1: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0: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翔宇及孟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4: 谢谢
3: 谢谢，拜拜。

0: 号外，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一零六二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说到南方澳，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渔港、渔船，还是新鲜的海鲜，还是好吃的鱼丸呢？其实呢，在南方澳有一种鱼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只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跟渔港的产业，还有讨海人的生活，跟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渔村文化息息相关。那这个鱼呢，就是青鱼。接下来呢，从明天开始呢，就要即将登场的大青鱼游巡，还有9月5号、9月6号将要登场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还有第19届的南方澳青鱼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相关的好资讯。除了好吃好玩之外呢，也是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呢，让大家更认识到南方澳的海洋文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讨海文化保育协会的刘怡中总干事，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怡中。
0: 对，怡中其实算是非常优秀的返乡青年，我们刚刚在事前聊的时候，他也分享到非常多他跟南方澳的一些小故事。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由怡中的分享来跟大家说说看，大青鱼游巡跟南方澳青鱼节到底对苏澳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教怡中跟大家介绍一下，青鱼在南方澳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呢？
1: 对，青鱼其实在南方澳就是它是整个产量是最多的，所以当然我们会有很多鱼种，但是青鱼这个鱼种在于这个地区来说它是十分重要的。大家想说为什么青鱼季啊，为什么或青鱼节啊，为什么把它提上来？当然南方也有什么尾鱼季啊之类的，对，但是青鱼来说，我们现在产量是整个南方澳是最多的。对，所以因为它的产量一多，然后相对的它所支出的所产出的内容其实更多的。对，所以这个经济活动来说，对于南方澳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因为很多人会说苏澳或者是南方澳就是青鱼的故乡，每到现在这个八九月之际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南方澳开始推出了青鱼节，或者是说会听到青鱼季。但是呢，这两个活动其实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那当然，这也跟我们讨海文化保育协会有的这个推动非常的有相关。今天邀请到怡中也是要特别来跟大家解析一下青鱼节。大家常听到的青鱼节，通常都是鱼会在办的，是以产业方面的面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吃青鱼。那在青鱼季的部分会怎么样的来进行呢？
1: 青鱼季的部分其实是就最早以前，大家其实对于这些青鱼生命的流失，所以我们会想要做一个抚慰他们的一个庆典，所以在早期我们会做烧大青鱼的活动，是感觉很像是我们在就是让这些青鱼他们就是让这些为我们牺牲的海洋生命，他们有一个我们祭祀的，有点像是类似这样的活动啊。可是就从慢慢一路转变回来，到后来我们也比较不烧了，所以转化变成一种就是文化采接的活动。所以它从一个有点类似像我不能说它是宗教，但是它有点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行动活动，然后再把它转化变成一个属于地方的文化活动。对，
0: 我们提到这个青鱼祭，这个祭呢是祭典的祭，祭祀的祭，就如同刚刚怡中所说的，是希望可以让青鱼有一个回归大自然的感觉嘛，就是一个祈福它
1: 对
0: 的这种方向。那也请一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青鱼记到底为什么会诞生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青鱼记在南方澳其实算是一个也是很盛大的活动，就是蛮多人都会想要去看说哎，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那这也是桃海文化保育协会一个推动的一个项目嘛。那我们请一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哦，青鱼记其实它这个我们要说非常久远开始。
0: 好，
1: 其实南方一开始有个叫奇鱼镇，
0: 嗯，
1: 对，然后它是因为像最早以前的日本人在统治的时候，他们其实一直有办蛮多祭典，尤其像我们南方澳的那个当初还有什么金刀比罗神社。对，然后关于这一些，所以日本我们知道日本人其实他们在祭典方面做得非常的多，这样
0: 盛大，
1: 对，非常的盛大，所以因为那就是日本人统治的时期他们做这些。

0: 事情。然后到后来，我们有那个就是南方澳，因为后来日本走了之后，然后这边的渔师或渔夫，他们其实在一开始是骑于那个就
1: 其
0: 是
1: 余证
0: 骑于镇，对，因为那个渔师他们会彼此吵架
1: 较
0: 或
1: 劲
0: 对
1: 吗？
0: 对对，他们因为今天标旗鱼是我标到，然后
1: 就是我的
0: 对，
1: 了。
0: 就是我的。可是你今天你一个这样，你旁边这样标过去，我明明在追他，你那边啊，两个都吵架。于是他为了大家的和平，大家就组成一个旗鱼阵这样。然后可是青鱼记呢，因为他到后来，我们协会是2007年12月29号成立。然后为什么成立这个协会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进来啊，对，然后那个时候他成立其实是在于说，因为南方澳的这边组织的人很多，就比如说他有澎湖人，有小琉球人，然后也有什么北方澳人啊，所以他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大熔炉在里面，然后这个大熔炉里面就是当初是因为那个时候叫做社区再造。然后大家想说有没有一个内容，它可以代表苏澳这边
1: 是一
0: 的
1: 个
0: 一个
1: 亮点。
0: 对一个量，然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他们一起去想要去成立这个青鱼记的部分，然后当时也有参考一个叫做英国西南威尔斯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青鱼节。对，然
1: 啊，
0: 后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原来的旗鱼，
1: 正。
0: 旗鱼镇，然后所以后来，因为我们这边是青鱼的故乡，所以转化变成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后来才有再加上像小琉球的烧王船，对，然后烧王船的那个样子，就是所以他就是把这一些的脉络，载在一起之后，所以还后来就扛着那个鱼绕港一圈，然后后来再拿去海边把它烧掉。所以前几年它烧掉的样子，后来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会请道士啊来点，就是点睛啊，然后开始讲什么咒语啊。所以其实一开始的那个青鱼祭，它其实还蛮特别，它有很多很多的活动，而且它会很文化类的感觉，对，所以它可能会贴近于宗教一些，可是，在近几年之后，它开始变化，变成一个地方跟地方相连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因为它祭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转化变成文化活动，所以后来的鱼我们都不烧了。可是不烧有蛮多原因的啊，因为有时候他们一烧，发觉哎呦，我的鱼货好像变少了，然
1: 就是一
0: 后
1: 个迷信啦。
0: 对，可是那渔夫想说，对啊，那个你这样烧好像不太好啊，然后于是协会其实也蛮好的，因为协会是在地的人很多的组成这样，所以他们就决定好，那就不要烧。所以每一年我们开会第一件事情就是
1: 今年要烧
0: 今年要
1: 吗？
0: 烧吗？
1: 那我们跟大家揭晓，今年会烧吗？
0: 今
1: 不
0: 天不
1: 会。
0: 会 烧，对，但是因为不烧有不烧的好，是在于说我们的鱼就越来越多，对，但是这些鱼越来越多，它仍然会有存放的问题，因为我们协会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所以我们的鱼存放一直都是在我们在协会当中会有一些讨论的部分，但是很感谢很多在地企业他们支持。所以我们在苏澳这边各地的场馆都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好了，我们去安永新使馆，我们看到旗鱼，
1: 对。
0: 对，我们一只大旗鱼在那边，我们也感谢安永新使馆，然后他们愿意守护这个地方的价值，然后还有那个大曲梦工厂，我们最大最大的鱼就在那边，所以大家有去安那个大曲梦工厂，他可以看到一个最大的鱼在那里。对，所以这个是青鱼记，它一路过来脉络到现在，所以后来会越来越多人加入，然后越多人跟上，所以包括它有保留一些早期的，就是你青鱼你经过 苏澳地这边地方在地的，比如说什么南天宫或静安宫，
1: 嗯嗯嗯，
0: 他们会有一些那个
1: 相关的活动，
0: 对，他们会经过庙就会去冲的，
1: 就是跟那个妈祖出使那种金啊金啊，
0: 对对对对，他就是沿袭当初的其余镇的状况。然后但是我一样说，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类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像这种宗教的，其实我会希望说更多的人他们可以就是更多的融合，对，让这个东西它属于真的在地的，对，然后让更多人，因为像我们的鱼很多，
1: 嗯，
0: 我们的有那个大青鱼，还有我现在正在画的小青鱼，然后还有黄鳍尾鱼、尾头刀，然后还有旗鱼，然后再加上像潮生艺文协会他们会过来支援的那
1: 旗鱼，
0: 对，他们有两只旗鱼，然后一只现在他们最大那一只也是那个也是我画的，对，所以我历经过就是蛮多协会，现在他们的，因为其实像在更早之前，协会有一些鱼，它是有一个叫雪芬老师，
1: 嗯，
0: 对，然后他画的。对，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所以像现在新的这一只，其实我有点在修复他的鱼，这样
1: 啊，修复原本老师画的那一只，
0: 对，修复加转化啦，对，这样子。
1: 因为如果在有看得到直播的人，可以看那个宜州现在手上有绿绿的油漆，这是他今天画青鱼的证明。因为其实这个颜色算是青鱼本人的颜色吗？
0: 就是其实。哦，其实那个绿色比较少啦，因为绿色是我们协会的 logo 的其中颜色，我们有蓝色、黄色，所以我就是在很多颜色上去调配，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像我们的特色就是像我们有个鬼头刀，那鬼头刀我们是用闪亮的布，然后在上面彩绘
1: 啊，对，因为鬼头刀有那个金色很漂亮的那个。
0: 对，鬼头刀刚抓上来的时候它很漂亮，然后像我们前几年也有在画绘制大青鱼的时候，我们请舞者半夜，对，
1: 穿那个会亮的衣服，亮漂亮，
0: 没有没有，我们请一个现代舞者，然后在差不多晚上八九点吧，在黑漆漆的地方，然后后面是鱼，这样我们请他在前面跳，
1: 啊，
0: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后来当然会有其他的想法啦，但是就是我也很感谢协会有给我蛮多的空间让我做，就是
1: 想做的事情。
0: 对，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它加入一些元素之后，它就会再改变，它会变成一个不一样形态的东西。对。
1: 嗯，那我想好奇，你刚刚说你现在画这个是小青鱼嘛？
0: 嗯，
1: 但这个小应该也是不小吧？它大概是多大？
0: 哦，我们现在可能现在看不到它可能就它就是跟我们现在这张桌子一样大，但是这张桌子有多大？
1: 这样叫小青鱼。
0: 对，现在这张桌子，
1: 这张桌子应该有个三公尺吗？
0: 对，三公尺，三公尺。对，
1: 小青鱼是三公尺。
0: 小，对，
1: 这真的是小青鱼。那大青鱼呢？就是你说那个最大只，还是说
0: 最大
1: 只？
0: 就是我们现在海报后面这一个。然后当然，这只在海报上面是画小了啦。对，海报
1: 比较迷你一点的。
0: 对，其实它下面需要更多的人，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纸上面
1: 海报里的。
0: 对，它的人其实更小，所以。这个差不多都要十几个人才扛得动，因为它真的很重。
1: 所以它就是木头跟布做的，有点像是花灯的这种样子吗？
0: 对，其实是原本一开始的制作是用竹子啊，或者说木头组合的，因为要去烧嘛，嗯。
1: 对。
0: 可是后来都是用铁丝，对，
1: 铁丝比较稳固。
0: 对，可是铁丝也有个很重的问题。
1: 哦，铁丝是比较重的。
0: 对，然后我到后来还像最新的，我现在是预计想要做一个 3D 列印的。
1: 啊，三 D 猎鹰比较轻，因为宜中的专业就是三 D 猎鹰相关的。
0: 对，相关的，所以就是当然你在传统跟现代当中，它会有不同的，
1: 会有点打架。
0: 对，有点打架。可是三 D 猎鹰当然就是我们传统的也会有出来，但是最新的它不会变成主要的东西。但是它也会融入进去，
1: 就是一个新型的嘛。
0: 对，因为其实传统的他们的功法真的很棒，是因为他们我们这边的协会里面的包括前总干事啊，或者说我们的常务理事，他其实他们在制作鱼的功法非常的厉害。对，所以他们你想看这个协会他二十几年来他们所制作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对，尤其像我们前总干事他有一个鱼头，对，然后那个鱼头他就做的非常的漂亮，他是一个微型的，虽然今年也会有一只鱼头，那三 D 猎鹰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对，
1: 就是传统的跟真的后来新型的改版起来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都是要传承一样的概念一样的想法的。
0: 对，其实那个味道不太一样，但是我喜欢那种手工的质感。
1: 嗯，
0: 对，但是就是也要看接下来，因为像今年因为没有在做新的，有点翻新，所以比较可惜今年没有新的鱼这样。
1: 哦，所以其实每年在青鱼季的时候，原则上来讲应该都会每年都做一条新的鱼。
0: 对，原则上。对，然后今年是如果来得及，我希望我三 D 猎鹰的鱼可不可以出来。对，因为我今年可能会结合一个就是我们苏澳亲子馆
1: 啊。
0: 对，因为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像我们协会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
1: 嗯，
0: 我是协会里面年纪最小的。对，
1: 小朋友了。
0: 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再让他再更年轻化一些。
1: 那这个每年做的这个青鱼啊，像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像是有做过鬼头刀的，那这个青鱼季里面应该说青鱼是主角，但旁边会有其他的鱼跟着它一起，是这样子吗？
0: 对，因为可能其单一鱼种我在想可能是这样啦，因为我在协会的年资比较少，因为你知道我比较年轻嘛。嗯，对，他们有可能想要更多的鱼种，然后让这个地方它有更缤纷，所以鬼头刀很高，差不多到天花板。
1: 哦，它是直的，还是你说
0: 它是扁的？
1: 哦，
0: 它是扁的，
1: 就是它是做成长形的，
0: 它是做长形，然后很高。
1: 天哪！
0: 然后也差不多，知道桌子这么大，
1: 那很大哎、欸，
0: 那很大，它非常的巨大、
1: 啊。但是像这些鬼头刀啊，或者是其他的旗鱼，这些其他做的鱼，这些也都是会用人工扛的，然后参加这个祭典的。
0: 对对对，也会用人工扛的去参加这个祭典，因为像这一切就是让更多人来参与。对、嗯、然后其实像我们的路线，对，像我们之前会跑到南安国中，然后到那边形成一个定点去表演、
1: 嗯、
0: 然后今年因为青鱼节跟青鱼季合在一起的关系，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回到游客服务中心来。
1: 可能看不到，我这里有一张地图。
0: 对，我们地图后面再补充给你。
1: 没关系，我们用口头的来跟大家说，今年的青鱼季会怎么走。
0: 今年青鱼季的出发的点是在就是那个渔会那边有个停车场，叫做这叫什么停车场？就是我们这边有我图，我后面会再补这样。
1: 第三停车场那边，
0: 对，它第三停车场那边它有个报道处，然后我们开始走，然后走绕过那个渔港路，然后再到南天宫，然后再进到苏澳镇它比较居民的地方，叫做华山路，然后我们就绕一圈，然后回到那个江夏路，然后一路到祝大屿旁边的那个停车场。对，然后华山路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讲一下，是因为它当初的设计规格是日本人规划的，所以它的道路都特别的直，它是一个棋盘式的。 对，所以他有当初的一些都市那个规划的部分这样。对，
1: 那有特别窄吗？就日本的路都比较细细直直的，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0: 大概会车还可以啦，
1: 啊、因为其实现在就是青羽纪走的这个路线，算是南方澳非常非常精华的地段，最蛋黄区的就是在这边的。所以如果你参加青羽纪的话，整个都会走到的。
0: 对，没错。
1: 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青羽纪呢是在今年的

0: 9月6号，就是不久的将来，所以只要其实人过去就可以参加了嘛，只是你没有办法真的扛那个雨而已。
1: 对对对对对，就比较没有办法，没有，就是如果说最后要扛雨，因为现在报名团体都额满了。对，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体验的话，我们录完之后，我去询问一下协会有没有这种机会，因为我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开放给民众
0: 啊。
1: 对，
0: 因为大家应该对这个很好奇。
1: 对，大家会很好奇说这样子，如果扛着走，他会什么感觉？到底多重啊？或者说拍照啊之类的、
0: 嗯。
1: 对，因为像去年的天气蛮好的，然后我们放在草地上。因为我们青鱼祭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雨，第二个是我们旗帜，我们旗帜非常的多，然后很漂亮，所以我们看到翻到里面的页数，它的旗帜很漂亮，
0: 对
1: 对，然后还有我们很多表演团体这样，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活动。
0: 讲到旗子，我想要请以中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南方澳啊，因为毕竟是个渔港渔村嘛，所以其实对于渔民来说，旗子还蛮重要的。然后上面呢会特别写到，比如说像是祝满载或者是祝大鱼这两个特别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有什么样子的意义？
1: 哦、其实它就是承袭那个日本时代的。然后其实像最早以前的我们青鱼祭的旗帜是用糯米做的，而且当时是由当时的那个小梅姐吴小梅、然后她去制作的，所以她做的非常的
0: 精细，
1: 费工，
0: 对对对，
1: 她非常的精细，但是她非常的 original， 她比较原汁原味。然后相对于这一类的东西，在目前协会来说是没有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小梅姐去学习，因为她其实是我们最很早期的成员。对，然后当然青鱼祭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丢包子
0: 啊、对，这个丢包子也是在渔村才会有的行为，对不对？
1: 对，因为很像是刚下那个船刚新船刚出港，他们就会丢包子去做一个庆贺的活动这样。对，所以像我们每次结束之后都会丢包子，然后我们的包子真的很好吃。
0: 包子是那种就是肉包、菜包这种包子
1: 哦，没有，我们是甜的，
0: 甜
1: 的、
0: 是
1: 甜
0: 的，
1: 所以甜的你可以放比较久。像我有时候捡到，因为我有时候也抢不太到的，捡到之后哈，如果捡到比较多，然后我就会丢到冷冻库，然后再拿出来用微波，哎，微波真的很快，比那个电锅还要快，这样真的很好吃哦。因为这个包子是那个宜兰市非常知名的包子
0: 啊、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就是当天的时候要记得可以去抢抢看，你抢不抢得到这个包子。
1: 对，可是先跟大家说一下，丢包子，你们真的不要抢，而且再来是千万不要用雨伞。我们如果你 对你，如果你用雨伞，我们就绝对不会丢过去。然后所以大家，我们不会远或近，因为其实大家都会看到就是那一区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务必注意安全，
0: 就是有接到就是幸运，没接到也没关系，这样表示明年还可以再来接接看。
1: 对，而且其实基本上不太会接不到，因为我包子准备非常的多，然后如果有小朋友拜托让给小朋友因为
0: 想要让更多人体验。
1: 对，因为小朋友他可能抢不到回家就哭了，知道、对，所以那个大家还是要发挥一点有爱的精神的，
0: 就是大家有福同享嘛，就是大家一起分享。
1: 對，
0: 那这个青鱼祭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提到的活动，一定要特别分享给大家的吗？
1: 青鱼祭的活动大概主要是我们从早上八点开始，然后到中午12点。然后如果你要体验丢包子的，差不多11点左右，你可以从南天宫那边等待跟我们队伍一起集合。对，
0: 就在那边汇合，然后会有表演。
1: 然后如果大家体力好一点的话，你们可以早上8点半就跟着我们队伍一起走，其实很好玩，
0: 是可以一起走的，对不对？
1: 对，可以一起走，我们就一起跟着队伍走的。可是稍微会有点慢，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记得保持水分，因为它可能会有点热。但是如果你们来参与的话，像我们队伍有很多有舞蹈的， 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奇鱼镇，然后他们的表演很就是他们其实蛮有特色的，然后他沿路的表演的状况很漂亮这样。
0: 所以他们其实会在路上就是巡回采街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表演在路上，
1: 对，就会一些表演，然后蛮精彩的。
0: 所以大家不一定在南天宫，你在路上也有可能随时都会看到，所以一定要特别提早一点到那边，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多聚集在那边，想要看这个青鱼祭的活动。
1: 对，所以蛮它会蛮
0: 热闹，
1: 蛮热闹，蛮有趣。然后哦，对，然后当然前一天有青鱼节的活动，然后如果大家会想要了解的话。好，也可以看南方澳青鱼节啊 ，FB 搜寻南方澳青鱼节，或者说你们可以 FB 搜寻宜兰县桃文化保育协会的官方网站，然后的粉丝团，然后也会出现这样。对，宜兰县不宜兰县桃海
0: 文
1: 化
0: 保育
1: 协
0: 会，
1: 不是南方宜兰县桃海文化保育协会的网站。
0: 对，就只要搜寻脸书或者是你直接 Google 搜寻都搜寻得到。那除了提到我们一直刚刚讲到的青鱼祭，今年是第19届了。那其实，在桃海文化保育协会里面，其实还有推动一件事情，也是跟青鱼游相关的，它叫做大青鱼游回。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系列的走读活动，今年也有非常多的场次。我们这部分也请宜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会游到哪些地方，跟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
1: 对，今年其实是这个活动就很近哦。啊，其实像我们宜兰县桃文化保育协会有蛮多活动现在正在进行的。包括现在有那个有点去年好像叫传家乐活，就是出港然后去做食鱼教育的部分。对，然后像明天的话就叫大青鱼游巡，然后它其实是这个活动其实是我们跟就是去到东北角沿路的景点，因为其实像我们宜兰县桃文化保育协会的那个青鱼祭这个活动，其实它已经行之有年，它已经第19年了。
0: 没错，
1: 对，然后所以我们期待能够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所以像明天我们就会到新北市，对，新北市的那个
0: 福
1: 隆游客中心，然后去做第一次的巡回。然后游客服务中心我们是10点到12点。对，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然后穿着我们青鱼祭的服装，然后扛着我们的青鱼，然后去我们就可以在附近绕一圈或拍照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这样。然后再来第二站呢，是我们会到芙蓉饭店芙蓉，
0: 一样是在明天吗？
1: 对，一样都在明天，
0: 就是，
1: 它差不多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那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但是就是大概表定那个时间是这样，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是会就是会骑他们的脚踏车到景点去，因为东北角很漂亮，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行销，对，然后去做交流的部分。然后那个我们到芙蓉饭店芙蓉那边会有一个青鱼祭的那个祭典扇的彩绘，它是给小朋友幼年小朋友去做的，对，然后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扇子彩绘的那个活动，我们在现场提供蜡笔，那在彩绘完之后大家可以把那个扇子贴上去，然后并且就很像一起参加祭典的感觉，对，然后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当然也可以穿着我们祭典服去扛青鱼。对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包括去年也是，很多游客一起来参加，很好玩，而且大家都在那边嘿咻嘿咻这样。对，然后真的也蛮感谢那个芙蓉饭店芙蓉的那个。对，那个就是他们的协助，其实
0: 提供这个场地，
1: 对，提供这个场地，然后让大家同乐，然后所以大家就是举着旗子啊，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就是我们这样绕一圈，真的很好玩。
0: 会有什么口号吗？还是说没有？大家自己就说嘿咻嘿咻这样。
1: 对，我们就嘿咻嘿咻。然后明天会有包括这些场点会有一个 VR 设备，因为我想要提供让大家看到青鱼祭当时的状况。对，然后所以你可以直接带着那个 VR 设备，然后身临其境在青鱼祭的时候， 然后里面芙蓉饭店因为我们庆余记游巡好几次，所以我们也有在现场有一些当时游巡的 VR 设备的体验。对，因为我这些影像记录我都有透过 VR 设备保存下来。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参与到庆余记或大庆余游巡之间。对，因为游巡它不只是这个区域，它其实是一个大家共同记忆的存在。像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对，因为我第一年很贪心，我第一年什么地方都想要去，
0: 所以第一年办了很多场。
1: 我第一年疯了，我第一年是先从苏澳开始嘛，然后去传艺，然后去那个绿舞饭店，对，然后再来去。大福的那个游客服务中心那种
0: 头城的、
1: 欸、不是它叫做壮维沙丘
0: 哦，壮维沙丘，
1: 对，壮维沙丘，然后凯渡啊，然后还有传统艺术中心。
0: 那你这样子沿路就从苏澳开始，在宜兰就已经很多站了、欸、
1: 对，然后我就这些站，然后后来又去大理游客中心，然后又去芙蓉，然后最后还有去共寮猫哥。
0: 哇
1: 哇！结果这些我之前说在三天里面，后来我发觉
0: 太累了，
1: 大家不太想跟我出来的，
0: 很拼很拼。
1: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天气，然后这样过去，其实我最希望的是可以一路扛过去啦。可是
0: 扛过去，你说扛着那个。
1: 对，扛着鱼。可是因为我们协会的年龄组成比较大，我回复到我刚刚讲的，我是最年轻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接下来大家听众朋友那个有兴趣的话
0: 可
1: 以
0: 一起来参
1: 加，对，可以在我们粉丝团留言。如果你们明年这个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对，但是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体验，所以最主要的是大家能够穿这个祭典服，感受这边的氛围，对，然后做一个微型庆余记。因为如果有你们的参加，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就是如果你们可以透过你们去让更多人了解庆余记，
0: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但是很棒的，因为我其实最终啦、是希望能够把庆余记。能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做交流，对，然后因为像大东北角那个其实一直都很协助我们做国际的推广，对，所以我也很蛮感谢他们去帮我做这协助，这样，
0: 因为其实假设今天我们是游巡到了。芙蓉这边，如果他今天参加，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在庆余记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预热嘛，去做这个游巡的活动。
1: 对对，
0: 那如果今天到了芙蓉，让这里的人知道之后，他就会想，哦，我要去苏澳参加，或者是哦，我要去到南方澳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更热络，而且他可能可以带其他的朋友一起来。
1: 对。
0: 反而是另外一种方面的行销。那接下来除了明天就是8月15号的这个芙蓉之外，接下来再到9月5号、9月6号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活动？
1: 8月15号其实芙蓉最后结束会在大理游客中心。
0: 就是
1: 大理
0: 一路游过来了。
1: 对，他大理就是那边有个朝林古道。对，朝林古道旁边，这样大家听众朋友听得知道
0: 就知道在哪里了。
1: 对，然后因为像我们去年在大理还有一个叫大理六山，我们又游巡到那边去。大理六山他们现在的那个食物蛮好吃，我转贴出来这样。对，然后他们也是一群很棒的年轻人返乡。对，然后像所以如果我们到大理游客中心，大家如果觉得太热，都可以先到大理六山那边去吃东西。对，他们的那个石花洞，对，因为大理石花洞真的很厉害。对，然后再来是8月22号有个那个，我们会先到外澳沙滩，然后我的预想是大家扛着那个去在沙滩上跑这样，但是希望协会的这些。 大哥大姐们不要太怨我。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到凯度广场酒店，因为凯度广场酒店一直都很支持我们，然后去做拍摄的部分，然后因为

0: 因为我们也会跟游客互动，尤其凯度广场酒店的游客量非常的多，所以很多都是国外的冲浪客，他们会跑过来说："哦，你们在
1: 这
0: 做
1: 是
0: 什
1: 这什
0: 么？"
1: 么？完全没看过的东
0: 对
1: 西。
0: 对对，然后我们就会在，因为凯度广场酒店它有两个区域，一个是他们主要的 lobby，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二馆的 lobby，然后其实我们这两个地方都会去，很好玩哦。对啊，然后就是。

0: 我喜欢的是因为我们的青鱼的一个小青鱼的意象在那边，后面是他们的饭广场酒店的一个大的金鱼的一个艺术装置，它很漂亮。对，然后我们去年前年有走到游泳池那边去，然后让他拍摄那个样子这样。对，然后他们最新还有一个有点像教堂，然后我们就会从那个教堂当中经过很梦幻的草皮，对，它草皮很漂亮哦，它真的很漂亮。然后我们再走进来，然后到它的拉比，然后它就是我们会在那边稍微跟游客互动一下，然后再去二馆的拉比这样。对，然后像头城的这一个就是后来就会到壮维沙丘游客中心。对，然后详细的时间点我们都会在官方网站上面你们都查得到。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因为像我们现在协会今年有蛮多的变革，是我们建立的 FB IG， 然后如果日本的朋友可以去 X，
1: konnichiwa，
0: 对，然后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对，所以我们做了蛮多的新的跟世界连接的部分。对，然后在8月23呢我们就回到了苏澳，我们先去很支持我们的安永新使馆，然后再来就去大群梦工厂。对，安永新使馆其实它那边有一只大旗鱼，所以到时候大家可能不只是扛大青鱼，可以扛大旗鱼。
1: 大旗鱼，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进行一个就是一样穿祭典服的活动，然后一样也会有那个扇子。对，然后大区梦工厂也是，就是大区梦工厂他们那个地方其实也蛮特别的，是它是属于在地的一个那个体验的内容这样。对，然后所以它有很多青鱼的东西
1: 哦，所以其实不管去到哪一个点都可以遇得到你们。
0: 对，然后所以你到那边，因为我们也是跟我们相关，对，像刚安永新我少说，就是他们其实不止在我们在那个场域活动而已，你也可以去他二三楼，他们现在里面
1: 有一些展示，
0: 对，他们现在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所以欢迎大家在体验完之后再去享受他们的那个
1: 其他的展馆。
0: 对，然后后来再到大区梦工厂，因为大区梦工厂他们是属于有点像是产业跟结合的，所以它里面的场域还蛮漂亮的，它有在讲青鱼他们会怎么处理青鱼的品种啊，所以它很属于很丰富的教育的单位，然后它会跟大家讲述这些内容，所以我们不只是做一个青鱼体验，它有点像是教育的内容。对，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到南方澳游客中心，南方澳游客中心我们就会做一个河流的部分，所谓河流就是我们会有全部的鱼在那边，
1: 所以
0: 刚
1: 刚
0: 讲
1: 什么鬼头刀旗鱼什么什么全部都会在那里，
0: 鬼头刀黄旗尾鱼啊，然后那个青鱼啊全部都在那边。
1: 所以你们只是带着青鱼去
0: 寻。对，没错没错，我们带着青鱼然后去每一个景点，然后去
1: 游巡。
0: 对，游巡让大家了解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它可以跟这个地方结合之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因为其实像去年的时候还有去什么金鱼错边啊，对，然后跟他们就是真的在头城老街跑一圈。
1: 跑吗？
0: 没有，我有这样跑，
1: 躺着那个用跑。
0: 对，然后
1: 跑伤膝盖。
0: 对，他可能那个我们协会的，我一直讲跑，他们就会生气这样。对，我们就是这样金鱼错边走一圈。对，然后像我也还蛮怀念那个当时的去。那个头城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1: 渔港吗？
0: 不是，对，头城的渔港其实啊，今年也会在头城乌石港跑一下的。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们到每一个站点都会带着青鱼，然后在那个地方走，是真的沿着点到点用走的。
0: 对对，点到点是用走的，
1: 但是也很辛苦，因为听说那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鱼其实要很多人一起扛嘛，所以大家要就是轮流的。
0: 对，如果比较远的当然我们会用车载。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说接下来有机会可以让我们的鱼可以走得更远，
1: 也许到时候就是游台湾一圈，
0: 我如果可以

0: 可以，我希望，因为其实像明年是二十届，
1: 对
0: 对，二十届这件事情
1: 会办得比
0: 较大，一个地方团体来说，他们坚持二十年很了不起，尤其因为我像新进的会员，我其实觉得他们可以坚持一件事情到现在很不容易。对，
1: 所以期待二十周年的时候会办得很盛大、很盛大的。这个青鱼的游巡之外，也有可能是青鱼季的盛典。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第十九届也是很棒的，
1: 因为就是二十届当然是明年啊，所以邀请大家来参加第十九届嘛。你看完了今年之后，你就会更喜欢，然后你就想说，嗯，明年我也要来。而且二十的时候应该会比较更多，应该说二十的时候，通常大家都会更喜欢这种五啊十开头的，因为活动会更加的丰富。今年也很丰富，也有很多项的活动等着大家来参加。而且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大青鱼游巡嘛，还有我们提到的青鱼季，都会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会发生。而且很特别的是，其实不需要特别的事先报名，人到那边你就可以参加了。对大家来说，其实很方便。
0: 对。
1: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找到你们吗？比如说他到那边他就不知道你们在哪的时候
0: 哦，一样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里面，然后我们会进行蛮多的直播与公告、
1: 啊、
0: 所以大家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定点待着都比较长一段时间，
1: 听到声音最大的就是那里了
0: 是，对，然后比如说明天去芙蓉那个大家因为我们他拉比住跟那个住房地方比较远，所以大家声音可以大一点这样对，然后
1: 就是很热闹的，
0: 对，很热闹很好玩这样子，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一起来参加，因为我觉得南方澳其实这个地方是人情味，可以说真的我自己觉得蛮浓厚的啦，因为像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始有在闲聊的时候就说南方澳的物价真的很棒，就是很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地图中间嘛，就是这一圈啊你走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跟着青鱼季一起走这个路线的话呢，就算你真的本人在这边走，你会走完这一圈你会先很饱很饱，就是饱到很撑，因为沿路上都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等着大家一起来吃。然后这个路线呢，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淡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南方澳的人，照着这个路线走准没错，就是你可以把南方澳很多知名的景点或者是好吃好玩的，就是第一次来就全部都逛到了。那最后呢，还没有到最后啊，就是呢还是想要请怡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青鱼季嘛，那你有没有最希望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有没有最希望传递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情感？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协会里的就是哥哥姐姐们年纪都比较大一些些，但还是希望可以有更多年轻的心血来加入，你希望传递给他们什么样子的情感，邀请他们一起加入。
0: 嗯，因为其实像在青鱼季的部分，因为有时候跟这些长者他们在聊天嘛，其实他们真的很期望南方澳他们有更多的在这里有更多的事情发生或者更多的内容发生，对，所以因为毕竟我们南方澳其实就以那个叫什么，就是就以年龄层来说真的是属于偏大，对，然后当然他们的孩子或什么因为其实年轻的船长真的偏少，
1: 应该很多都是二代，
0: 对，二代真的比较少，因为像如果大家有去看渔业，像有些船它已经是就是涨潮啦或什么，对，然后有些是珊瑚船或什么，对，就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当然南方澳可能就大家印象来说，可能就是它是渔业兴盛的地方，其实它自己本身会遇到很多课题，然后这些课题其实都是在我们这原生的住民底下，他们一直有蛮多的内容发生，像我去年有拍一部纪录片嘛，对啊，然后它叫做那个叫什么我要成为奇鱼王，对，然后里面有个游子在讲说小时候爸爸妈妈就说你要出去，那个我们访问的是一个叫马克，对，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然后他就说小，因为他是南方澳在地长，然后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说你能去多远就去多远，你跟这地方不要太多的牵挂。
1: 嗯，
0: 对。然后可是他到长大的时候，他发现他整个地方是很大的一个断层。
1: 嗯，
0: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南方澳人。
1: 啊，不是吗？
0: 对，我是猴猴人，我在苏澳的北边靠近工业区那边。
1: 啊，
0: 对。可是因为我也是参与那么多活动，我才发觉这么多很用心的人在做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是获得感召，然后所以我才加入这个团队。对，然后其实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做，所以他才可以做二十年。所以大家来这边参与这个游行，他其实可以感受一下这边的人文，然后跟这边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有看到一些年轻老板给他们一些支持。像我们游行的路线当中也有一些路线是在于说像里面有一条就是巷子里面，它里面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面包师傅
1: 哦，
0: 面包店，但是在游行可能我不知道那天会不会开，
1: 可能进不去，
0: 对，
1: 太大只了。
0: 对，就是我们游行路线它有很厉害的面包师，或者说我们这边有很厉害的串冰店啊，对吧、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很多很多店家，然后是年轻老板的。所以大家如果经过的话支持他们一下。对，然后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是罐头啊，或者说像飞虎鱼丸啊。
1: 嗯嗯，
0: 对。然后像我们对，沿路的时候大家其实不一定要买水啦，沿路我们都有补给站会有水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对，所以你们在买东西吃以外然后你们也可以喝点水这样。对，其实大家都蛮热情的在迎接这个盛典。所以南方澳这个地方呢真的很热情，所以他们会用我觉得他们都会用很多很大的方式去跟大家接触哦。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这边，然后跟着这群人在一起。
1: 嗯，
0: 因为他们真的很
1: 用心。
0: 对，很用心的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中间还会经过一个百年纪念物，它是象征纪念这边已经百年，苏澳港开港百年这样。当然那是前几年的事情，但是它有一个装置艺术在那里，然后它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百年，因为他们生活在这边的一个纪念这样。对，所以这个百年纪念物它蛮特别的是，它没有，它不是花政府的钱，它是当地的人众筹出来一笔金额，去把那个广场做出来。
1: 哇！
0: 所以我们苏澳人其实，就是还蛮团结在做这件事情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蛮厉害的，这样。
1: 对，所以在地的产业，在地的文化还是很需要年轻的热血一起来，大家一起来推广的。所以一中呢，就是扮演着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带着大家一起来。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都常讲返乡青年嘛，就是希望可以回馈到地方，然后对于在地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特色，希望可以推广，让除了在这边之外的人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呢，相信对大家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如果你不是真的有生活在这边的人的话，可能没听过，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外国的朋友，或者是其他台湾的朋友，都可以带着他们一起来到南方澳。那最后，我们也请一周再邀请一下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青鱼季，还有这个大青鱼游巡，每次都很怕念错。游巡，
0: 对，就是像这次的游巡，然后我一样再回来讲游巡的时间，所以大家就记得是这个礼拜，明天十五号，然后跟下礼拜的六日，就是
1: 八月二十二跟二十三号，
0: 二十二跟二十三，然后最后就是九月六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然后一起来参与这样。然后如果不知道的那个详细的内容，大家 Google 宜兰县桃花文化保育协会，然后就会出现我们很多很多讯息。 对，我们小编很认真的每天在更新。

0: 紧张，
1: 没
0: 所以大家
1: 错，
0: 支持一下我们小编，谢谢。
1: 没问题，没问题，欢迎大家呢在8月15号、8月22号、23号一起来参加大青鱼游巡，以及9月6号最后的重头戏第19届的青鱼祭祭典的祭。那除此之外呢，9月5号跟9月6号呢，也欢迎大家到南方澳的第3渔港一起来参加2026的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刚刚我们有提到嘛，今年的青鱼祭跟青鱼节是合在一起办的，所以呢在第3渔港这边呢可以看到很盛大很盛大的一个活动场地，然后既会有表演，就是青鱼祭的表演，然后也会跟着大家一起采接，然后现场也会有好吃好玩的，比如说呢会有青鱼的美食，还有海洋教育亲子体验，还有可以 DIY 鱼丸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活动等等的，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参加。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桃海文化保育协会的
0: 宜兰县
1: 桃海文化
0: 保育
1: 协会总干事宜中，
0: 谢
1: 谢你，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咯，谢
0: 谢
1: 大家，拜拜，
0: 拜拜。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敬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有人曾经为你写过一首歌吗？我觉得用音乐来记录爱情，哇，真的是太浪漫了。金嗓子歌后周璇《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曲的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永远的微笑》是陈歌星在1940年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歌。陈歌星他的儿子陈刚说，他爸爸说，妈妈呢就像是蒙娜丽莎一样，有笑的脸庞，有那种望不到底的心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浓情蜜意。哇，听众朋友，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接着我们就让蔡琴《永远的微笑》延续这份情谊。

除了永远的微笑，传唱到今年2022年将近有70年的绿岛小夜曲，它也很有故事性。这首歌曲是在1954年由周兰平作曲，潘英杰作词的歌。那它的旋律呢，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富含有浓厚的中国曲风。当年呢，周兰平他认为说，世界各国呢都有小夜曲，可是呢却没有国语的小夜曲。于是啊，周兰平就创造了绿岛小夜曲。那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版本，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知道。最早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啊，根据台大沈东教授他的考据哦，是宝岛歌后姬璐霞。而紫薇则是因为唱了这首歌

而大红。据说呢，周兰萍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着追女朋友，是一首向女朋友表达爱意的经典情歌。绿岛小夜曲，它的意境自然纯净，有小岛，有月光，有夜晚，有大海，微风，流水，还有椰子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爱情。

我想，对于周兰平先生这个人，或许很多人对于他是很陌生的，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陪伴无数的听众长大，在岁月的滚滚洪流当中，至今依然典雅，有着扣人心弦的隽永。而真正的爱情，其实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大陆歌手汪峰，他的情史还算丰富哦。在2004年，17岁模特葛慧杰因为节目关系认识了汪峰之后，不顾16岁的年龄的差距而坠入了爱河。在浓情蜜意的时候，汪峰写了《我如此爱你》送给葛慧杰。歌词唱着说：“亲爱的你，看见岸边那只鸽子了吗？在潮汐中孤独凝望着，像一座雕像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为我站在这里。”

这是汪峰的《我如此爱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会创作、会唱歌的人，好像是特别能够虏获芳心？总记得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个同学呢，他就很会弹吉他，也很会唱歌，而且歌声是很嘹亮的那一种，唱起情歌来又是深情款款的，总是有好多的女同学围绕在他的身边，就是很有一种魅力。那么在西洋歌坛当中， Richard Marx 他也算是一位情歌圣手，他集作曲、填词、演唱还有音乐制作于一身。他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相信你也知道的。那么这首歌曲的第一段是影子，是电话引起的悲伤，那第二段呢是回忆，甜蜜或者是酸楚的过去，至于第三段呢是期盼，是期盼早日重逢。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 Richard Marx 在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创作的。在1989年，因为他的妻子辛西亚去南非拍片长达3个月，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前去探望他，他感到非常的思念。这个时候呢，这 Richard Marx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诶，你郁闷的时候啊会写出最好的歌曲。于是啊 ，Richard Marx 他就坐在钢琴前，在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之下，就用了20分钟，就创作了这首歌。

这是 Richard Marx 的经典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每每舞会时刻慢歌的时间一定会播的歌。那个氛围哦真的是很浪漫。而据说呢这首歌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在美国也成了亲朋好友们分别的时候相互告慰互助平安的歌。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宗庆学生时代在舞会慢舞的时间呢一定会播的情歌哦，也就是 Casablanca。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跟演唱者都是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并不是电影 Casablanca 北非谍影的插曲，很多人都误解了，而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Bertie Higgins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感而发所写的。这歌名用的是电影的名字，是他在当时为他的女朋友所写的。因为呢这1982年的 Casablanca 这部电影呢是他们共同喜爱的电影，那这部爱情片呢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 Casablanca 给他的女朋友。那他的女朋友呢就非常的感动，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最后成为他的妻子。

哇，经典就是经典，而且让人百听不厌呢，同时还会在心里有更多的悸动，就如同我在听这首歌曲 What Are Words 一样，这旋律优美而带有点忧伤，演唱者 Chris Martina 他的嗓音真的是很有穿透力，而歌曲的背后一样有动人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主唱 Chris Martina 他曾经呢是星巴克的服务员，在2007年的时候他和相恋八年的女朋友订婚，订婚两年之后他的未婚妻因为车祸脑部受了重创，康复之后他的智力只有剩下两岁，生活是没有办法自理的，但是 Chris 他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他未婚妻的身旁，而且呢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让未婚妻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Chris 参加了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虽然呢最后仅止步于全国24强，但是啊这首充满爱的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大家的心里了。在歌词当中唱着，不论你在何处我都会在你身旁，不论你去何方我都会一路相伴，不论何时只要你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出

出现。我信守每一个誓言，因为如果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去，这样的我还算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听的歌曲，这是Chris Mardina 他的 What Are Words。 那么在歌曲当中，爱的承诺是有多么的坚定呢？相信听众朋友感受到了。而把 Chris Mardina 他的爱情故事谱写成歌，真的是让人感动连连。希望听众朋友这首歌也触动了你的心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音乐三三风。
0: 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 Amplio Rio， 你们好。
2: 嗨，三好，大家好
3: ，Hello，
2: 我是主唱宇辰
4: ，Hello， 我是吉他手木
5: ，Hello， 我是贝手雷谁
6: ，Hello， 我是鼓手柯光。
0: 啊，终于访问到你们了，因为我在大学的时期呢，非常喜欢你们，然后我有加入晨晨大丈夫
2: 哦， yeah.
5: 居然，
6: 哇！
0: 但是一直放着，我也不知道干嘛。
2: 后来是有点懒了。
0: 你以前是不是会一直会就是有发文或回应，对不对？
2: 对啊。
0: 但后来好像有点荒废了。
2: 太忙了，
0: 现在管理员还是你吗？
2: 对，偶尔会收到一些检举的，
6: 整个荒废，整个荒废掉了。
0: 好，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们来到节目当中，带来了第三张最新专辑。
2: 对，是的，
6: 是
2: 第三张专辑。

0: 辑吗？
1: 对啊，就是我刚刚拿到这张。
0: 这张专辑好像听说是暌违了五年吗？是吗？
1: 对，邵大人是这么说的。
0: 因为我没有记这个时间。然后它里面也收录了一些我们之前发行过的单曲。哦，对，因为我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我就把这些歌通通收进来了，但也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方式，没有了。
1: 那这一张专辑叫 All the Best， 这个专辑的感觉很像在祝福别人，
0: 对，是的
1: 的感觉，
0: 因为他第一首到第十首其实歌序是有安排过的。那你可以，他每一首代表不同的心情，所以你听到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的时候，我们希望带给你的感觉就是你听完可以被疗愈，然后可以学会真正的怎么爱自己这样。
1: 诶，那而且这个专辑封面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是一个非常写实的对切三明治呢？嗯，
0: 这个是个好问题哦，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呢，他就跟我们说，问我们有没有以前上课或是上班的时候，然后你会去急忙的早上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你到下午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三明治一直放在你的书包或口袋这样，那你突然把它拿起来，看到它扁扁烂烂的，但是你把它咬下去的那一口，无论它有没有坏掉，你还是觉得很好吃这样。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谁还会吃啊？
2: 我们都会吃
3: 啊，不能太晚吃，大概中午过后可以，
1: 因为
3: 再晚就不行了。
1: 我有看到有这个另外一个访问，好像是柯光有提到你以前就是工作的一些样貌，对不对？对，你有苦过是不是？
3: 当然有苦过。
1: 那你有没有跟大家分享那一段，就是关于三明治？
3: 这个三明治嘛，那时候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整个蛮贴切的，就是自己以前可能也是打拼过一阵子这样，当然现在也是在打拼啦，现在
0: 真的不
3: 对啊，还是要继续努力这样子。那个感觉很像那个
4: 生吗？
3: 对，那个三明治就是你怎么讲，你在被这个社会毒打之后，
0: 对，
3: 然后经过一番波折之后，那你为自己准备的三明治又疗愈了自己，被自己疗愈。
0: 对，那其实就是三明治的内线，也是我们一到十首这十首歌不一样的心情
1: 哦。所以有十种料的概念吗？
3: 对，在里都在里面，
0: 你要加料也是可以的，
1: 就总会的想法。我很好奇四位就是有没有过就除了音乐之外的工作经验呢？
0: 有，
3: 我以前做过保龄球馆。
1: 保龄球馆啊？擦保龄球还是什么吗？
3: 就是对，我要擦保龄球，然后我要结束之后还要在球道一直丢球，
1: 为什么
3: 需要修正那个球道的那个它的系统这样。对，就要一直强迫这样丢到就是
0: 手烂掉，
3: 手很有点破皮这样子。
1: 那你有后来保龄球变很好这样之类的吗？
3: 有，我知道怎么打那个知道怎么打那个蝴蝶球还是什么的。
1: 因为为了修正所以慢慢你自己变标准。
3: 对，就慢慢也学会，就是其实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啦，不一定
1: 保龄球馆。
3: 对，也有做过一些，比如说大卖场我也做过，货运公司啊，对，
0: 古老师啊，
3: 对，教课啊。
1: 哦，我是说除了音乐之外的哦。
3: 哦，对，好，所以古老师不算，还有发传单也有发过啊。对
1: ，OK， 好，那这个我们雷谁呢？
4: 我到现在还是有另外一个正职啊，我在做房地产相关的。
1: 哦，真的假的？
4: 对，
1: 卖房子。
4: 盖房子。
1: 盖房子，建商是。
4: 建设公司，对。
1: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同时在进行这样子。
4: 对，不然那个 EO 活不下去，只靠 EO 的话没有办法吃饭，
3: 所以我才那么苦啊。
4: 上有老下有小啊。
1: 好，那个木呢？
5: 我也是一直都有做过很多工作，饭店，然后运动类型的游泳池、健身房，然后餐饮也都做过，对啊，
3: 还有按摩师傅，
5: 对，也做
1: 过按摩师傅，
5: 就是其实也跟运动相关，因为我们以前是我跟雷神以前是运动员，
1: 你们俩是运动员，什么项目啊？
5: 他是游泳，我是练跳水，
1: 哦，就是都是你是练跳水，然后你是游泳，游泳可以带鼻环吗？没差，
5: 可以，
1: 也可以。
5: 但是那时候断层扫描不能带鼻环。
1: 所以你有做过的是像饭店类吗？
5: 对啊。
1: 然后还有你按摩师是什么啊？
5: 其实就也是运动方面，就有点像伸展啦，帮人家运动完舒缓的这种运动按摩类型。
1: OK， 所以你有这样的专业就对了。
5: 对。
1: 哦，看不出来，好厉害哦。 好，那那个宇辰呢？
0: 我以前有做过人力派遣的。
1: 人力派遣？
0: 对，就是他可能会需要几个人，然后去，例如说我那时候在高雄，然后他需要两个人到台北的树林家乐福，然后去做问卷调查这样。
1: 你就要从高雄直接北上？
0: 对，而且是他给的钱就是火车票的钱，就是要 坐火车到树林。
1: 这样也合吗？
0: 没，我没有亏啊，但我。

0: 测试员。
1: 什么是相恋老师？
2: 这我有做过。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就是有一个要新上市的盐好几种这样，然后他就给你很多包的，然后你就回去测试，然后又给他心得报告这样。
1: 你是说草烟的那一种吗？
0: 对，
1: 就然后你就回去抽，然后抽完是什么感觉？就跟他们说。
0: 对对对，欸、抽烟不好哦，抽烟不好、哦。
1: 啊，那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吗？还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0: 因为那时候很穷啊，所以有免费的烟抽，大家就很开心了、啊。
1: 好扯，竟然有这种工作、哦，测试烟 ，OK？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发传单是一定要的啊！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那个帮候选人打电话扫街，然后发传单。
1: 打电话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应该都会听到吧？对啊，这样算
0: 幕僚
1: 吗？
3: 不是啊，
0: 打工仔而已。嗯，
1: 那你打去要干嘛？打去你会说要说什么啊？
0: 说几月几号要选举投票，然后你会投给哪个候选人？然后再给我们这个候选人美言个几句这样，然后请他。接到其他的电话调查，也要说要投给这个候选人。
1: 那对方如果跟你立场不同，不就会屌你吗？
0: 我就挂电话，我就挂电话，
4: 拜拜拜拜，拍谢拍谢。
1: 真的好，真的、啊，你有印象深刻的那个吗？
0: 还好、欸、因为我听到口气不好，通常就敷衍他就挂掉了。
1: 哦，你就像一个那个电话机器人，然后打入机的概念、
0: 啊嗯。然后做比较久的应该是量饭店吧？
1: 哦，
0: 对，因为那个算是有认识的。就是我姐在那里，然后那个主管跟我还蛮好，所以我那两年只要有放长假、寒假、暑假的时候，我就是会临时可以进去工作这样，哦、然后赚到钱我就散了。
4: 哦，你还做过乐沃啊？
0: 啊，音乐相关
4: 哦哦哦，
0: 不讲了、
3: 啊。对啊，
1: 哎、
3: 啊，
1: 你有在乐沃过？
0: 有，我算是高雄初代乐沃的员工。
1: 哦，
0: 对，
1: 懂，
0: 做蛮多的啦。在了我做蛮多的、
1: 嗯、那你们如果听到现在有一些就是刚毕业然后在玩团的年轻人，然后就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因为音乐而赚到钱而感到对自己很失望，你们会觉得就是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对啊，刚好而已吧。
3: 对啊，
0: 那有人，除非你真的很厉害，因为你要靠音乐赚钱真的没那么容易。嗯，
3: 对啊，做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一行。
1: 好，那因为大家呢听到那个金牛牛的时候，这个是金句，我把它剪出来，
3: 好，
1: 要不要再讲一次？
3: 做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一行。
1: 我们谢谢柯光，谢谢。我很好奇哦，就是像大家对于 MTR 有时候，大家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会不会建议，就有人会觉得说一开始听到像就是说，哎、欸，雨辰啊，就是灭火器啊，跟汪灭火器这样这种感觉。嗯、当然还有两位草地人啊，草地人现在状态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3: 草地人应该没了吧？
4: 状态
1: 草地人状态。
2: 前两年有付出过一场，然后就。继续无限期休团下去。
3: 前两天也有付出过。
2: 哦，对，前两天有
3: 付出过。
2: 那算吗？
4: 短暂付出，
3: 短暂付出两首歌这样子，
1: 然后再继续休息
3: 一下。因为我们在巡回的时候，然后郑宇成就要说想要去上厕所这样，
1: 嗯，
3: 然后在他就去上厕所，就剩我们三个在台上，然后我们就啊，不然就来唱一下草地人的歌。
0: 台下会一直喊。
3: 对对对。
1: 柯光，你以前也是吗？
3: 哦、没有，我代打过。
1: 哦，你有代打哦，
3: 所以那歌就是还有一些印象这样。
1: 哦，
3: 对，然后就。趁他去上厕所的空档，我们来补一下这个，补一下这个时间，这样
4: 对
0: 大家补一下回忆。
4: 柯光都说不喜欢，但是每次打的时候他都会打，
0: 对
4: 他的球
1: 都记得。嘴巴说不喜欢，身体却很诚实的就打出来。
3: 没办法，没办法。
1: 那大家如果这样子，就是对你们印象，就是说你们是有半个灭火器这件事情，就是雨辰，你那时候会觉得有点会困扰吗？还是你自己觉得哦，那没错，就是这样。
0: 初期还有点小困扰，但也很快就。不困扰了，
1: 哦，
0: 因为其实初期甚至还有人说啊，这歌就跟灭火器一样啊。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啊，灭火器歌也是我编的，长得像刚好而已吧。接着我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了。等到第二章开始把编曲的工作分配给团员，然后这个团的音乐的走向开始会建立起自己的样子，然后一直到第三章，其实大家就会只会开这个玩笑。但他们，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认同 EO 这个团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风格了。
1: 没错，
0: 嗯，
1: 全职大丈夫，我想不到为什么全职大丈夫这个词出现。而且像这张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曲，其实也都几乎都是雨辰你这边所写的，对不对？
0: 对，是。
1: 嗯，我想问一下你们自己，大家 在这张专辑《All the Best》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

0: 你们四位就可能个人私心最喜欢的一首，然后想要推先推荐给大家的。
1: 我会推第一首
0: 哦，
1: 《Leave Me Alone》。对，因为它其实这个编排的编曲方式在我们前两张是比较少见的样子，可能我会在乐器上面再做更多不一样的效果，可能光鼓的声音就会有不止一种这样子。对，然后它放在第一首的感觉也会让我自己会觉得说，哎，这张的 Empty Oreo 感觉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是推第一首歌曲。
1: 对，第一首歌 Leave Me Alone。
0: Leave Me Alone。 好，那个雷水呢？
2: 那我推的话，那我就推第四首吧，Original Me。 原本的我，
0: 我也喜欢这首。
2: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它就是旋律朗朗上口，然后结构很简单，然后我觉得它的歌词画面感又很重，然后我很喜欢那种人生走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然后把过去的好与不好可能埋在哪边，然后继续往下走那种前进感。推荐给大家。
3: 我说我要再讲一首别的吗？
0: 都可以啊，都可以。你如果刚好喜欢有抽
1: 的，你要推草地人
3: 也可以。不会啊。好，那不然我再推一首那个这个 It's All Good My Friend 哈。
0: 为什么被讲走了？
3: 这首就是其实很简单，很正面，然后很直接，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4: 好，那我推 Keep Being Kind， 因为它算是比较这张专辑最后一首写的歌，那我觉得它也许是贯穿这张专辑的一个主要的骨干这样。
0: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Empty Oreo All the Best 这一张专辑当中的 Keep Being Kind。 刚才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最新专辑 All the Best 已经上线了，串流平台都上线了，然后实体专辑也出来了，
1: 是的，
0: 恭喜恭喜。那除了这个恭喜之外呢，
1: 谢谢，
0: 也要恭喜那个雨辰当爸爸了，
1: 谢谢。有时候跟雨辰奶奶在一起会忘记这件事情。
0: 你所以你现在就是高雄两边就是宣传在北部，
1: 对，
0: 然后太太在

0: 高雄这样子、嗯、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
1: 好像蛮辛苦的，但蛮哦，内心多了一个甜蜜的感觉吧。嗯，对，就看到一个很单纯的小生物在那边动来动去的，就觉得很可爱。
0: 哎、欸，我记得你们团是不是几乎都当爸爸、嗯、或结婚了？
1: 只有两个而已。
0: 哦，只有两个，
2: 雨辰跟
0: 就一半了啊，
1: 对对对，几乎了，
0: 几乎
2: 几乎了。
0: 你小孩几岁啊？
3: 我小孩一岁半。
0: 哦，一岁半，
3: 一岁半，
0: 哦，还很小、嗯。那现在你们算自己照顾？
1: 对。
0: 哦，都还顺利吗？
1: 嗯，慢慢互相了解吧，跟小孩。
0: 哦，
1: 对啊。
0: 那你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就是因为要成为爸爸这件事情而写的？还是这是更早之前都先完成了？
1: 那时候在怀孕了，但我没有想这件事情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哇，好朋克哦，可以这样形容吗？好朋克。
1: 他那时候就还没生呢、啊，
2: 不敢想，他不敢想。
3: 最后的逃避。
1: 有啦，是说我写 Keep Being Kind 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小朋友后来有超音波嘛，啊、就我老婆就把它印出来这样，嗯，我就把它放在我桌子的左前方，所以后期写的歌的时候都会看的那张照片，不知道有没有被影响到。
0: 当爸爸之后的朋克会不一样吗？
1: 在家可能不一样，在外面还是一样吧。
0: 哦，那个谁嘞？
3: 对，我觉得我跟雨辰一样的答案，在家可能不一样，但在外面应该一样。哦，对。
1: 多
0: 朋克感这件事情，
1: 在外要奋斗啊！
0: 你感觉超级累，
1: 真的蛮累。
0: 他现在是每三个小时还会起来，就是会哭吗？
1: 不一定，就是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0: 哦。Oh.
1: 而且我巡回刚结束，前阵子都一直跑来跑去的，所以在家陪小孩的时间还蛮少的。
0: 那你太太很辛苦哎、欸，
1: 很辛苦，
0: 真的要好好照顾好太太。
1: 有塞钱给她，
0: 这是一定要的，这一定要的，这是一定要的。好，那其实我刚才一开始先让大家来介绍专辑，是因为我怕我们后面闲聊到，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这张新专辑了。其实我一开始很好奇是 Emperio 这时候，嗯，我知道雨辰是在当时大正去当爸爸的时候，你那时候想要出来自己组一个团，对不对？是算、嗯、因为我是看新闻这样想的，
1: 演戏啊之类的、哦、因为他通常只要有演戏的时间都还蛮长的。
0: 嗯嗯，那灭火器就会属于一个休息的状态这样子。嗯，那你那时候是闲不住吗？
1: 闲不住，就觉得时间好像有点浪费。
0: 哦，
1: 然后加上我本来就有一些自己的创作，然后我想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整理一下。
0: 可是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像灭火器有很多歌是大正他的一些想法，
1: 嗯，
0: 那会不会你会就是会刻意的避开跟他一样的东西这样的感觉？
1: 我没有刻意避开，反而
0: 大正都在学你，
1: 主要灭火器的编曲我也是占了蛮大的部分的、啊嗯、所以其实没有避开什么，我反而会自己筛选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灭火器？
0: 嗯，
1: 啊，不适合的东西，我就会先把它存在另外的资料夹。后来我就会从那个资料夹里面觉得可以用的东西，把它变成 EO 的这样。
3: 所以 EO 就是捡灭火器不要捡剩的嘛，
2: 对啊，边角料，
0: 边角料。
1: EO 就是用灭火器没有资格使用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吧？
2: 可以。
0: 那我想问一下，团员的部分是如何组成的？
1: 哦，我觉得他们可以自己讲哎。
3: 我们吗？
1: 嗯，
3: 好。
0: 草地人为什么会？
2: 草地人跟雨辰的渊源。
3: 对，因为我跟木凡是国小同学，然后我们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那个摇滚乐，然后独立音乐，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灭火器，很喜欢雨辰，所以我们就跟雨辰学吉他。
0: 你们有年纪有差那么多？
3: 差很多、
1: 哦，雨辰八岁啊，差八岁
3: 。对，然后。那时候这从雨辰口述的，那时候后来反正草地人就没有玩了，然后可能雨辰也觉得说，我们原本可能从，因为他从17岁就认识我们，所以就是可能音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心，然后这重心突然没了，对他好像就觉得我们快要没有灵魂了，
1: 真的
3: 社畜掉了。
1: 他们有一阵子的状态真的是蛮糟的，就是在没有乐团或音乐的时候。
3: 對，
1: 整天都只知道玩而已。
0: 这样很糟吗？这样听起来蛮好的，
2: 蛮开心的吧，对吧、啊？蛮开心的吧。
0: 有时候有音乐还蛮郁闷的，不觉得吗？开玩笑。好，继续。
3: 对，所以后来雨辰就又找我们两个，来跟他，就是他自己的团，然后找我们两个来谈这样子。对，那我们当然就二话不说，就好好的拥抱这个机会这样子。对，到现在。
0: 这机会有报的怎么样？报的如何？

0: 到今年才开始努力吧，我觉得。竟
1: 然
2: 这一张专辑吧，就到了这张专辑。
1: 竟然，
0: 你看多辛苦。
1: 那柯光那时候是也算雨辰，就是问你要不要一起，还是你们那时候是一起讨论啊？
2: 我们其实在这个团组成之前算，算应该不算认识吧，就是
0: 网友，
2: 算是网友。嗯，对，点头之交这样子。对，就是脸书上面的那个。你会把它设定成点头之交，熟度大概就是，对，可能也没有机会聊到吧。但有一次刚好就是在某个地方巧遇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知道你是谁啊，你这是网络上一直骂灭火器这样子。”
1: 真假的？有这回事？
2: 对对对对对，那天就是
1: 哦，你们有 beef 吗？
2: 那
0: 没有吧？
2: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到 beef。这样子，我没有说，
0: 我就想要嘴他个两句啊，看他有多厉害。
1: 哎、欸，那时候柯光你在哪个团？在那个
2: 那时候我是台部、哦，那时候在台中的乐团、嗯。对，嗯，但那时候已经我也算是我那时候乐团也都算是休团吧。对，也就是没有什么音乐上面的活动这样。嗯，对。
1: 所以当时那个雨辰找你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契机。
2: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换别的工作了。
1: 你的工作是换别的乐团，换别的工作？
2: 就是可能因为对，因为乐团上可能那时候可能就也是可能跟草地人有点像，就是休团吧，嗯，然后也没有别的选择，暂时没有别的选择、嗯，对。然后我那时候那一阵子其实有在考虑，就是可能就是做别的事情，对、嗯，可能就消失在这个乐团圈里面这样。
3: 好可怜，
2: 对。
1: 那所以我雨辰组团算是找这些队友算要有缘分对不对、嗯、
3: 我还蛮倾向以缘分取向来找，因为技术可以练，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比较难磨合的。嗯，对，
1: 因为我看过很多团就是团员来来去去啊什么的、嗯、
3: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他在那个就喷过你们的也会找一下这样子、嗯、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3: 啊、加入我们之后他就不能喷我
2: 啊，我打不过，
1: 打不过就加入，
2: 对、啊、对 对, 对，只能这样了。
3: 但我认真会想要找他是就是给他工作带嘛，然后他自己录音回来的时候他其实有改东西，嗯，他会小改一些东西，但我听得出来，因为我还蛮喜欢听鼓的，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嗯、哦，他其实是有想法的啊，这种人来当团员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事情。
1: 所以你在更早之前其实就有在关注柯光了。
3: 其实朋克圈很小啊，嗯，然后厉害的鼓手没几个哦，柯光就是其中
1: 一个。
2: 谢啦，
3: 有可能最厉害的吧，很好的哦，对。
1: 嗯，应该说到巡回跟这个专场这部分，因为这个您的另外一团、嗯、这个小巨蛋部分就已经都卖完售罄了吧？很好奇，很好奇会不会偷渡几首以后的歌，
4: 或者是偷渡整团也可以啊，不用偷渡几首、啊，
2: 整团
4: 都可以偷
2: 团两首上去，马上快闪。
4: 哎、欸，可以、哦，
1: 哎、
4: 欸，
1: 怎么样？
4: 这样可以哦。
1: 趁大正在换衣服，
4: 可以，可以，可以。趁大正要站在球上面的时候，
1: 还在
4: 升
1: 的
4: 时候，还在升的时候，我们在赶快速唱个两首。
3: 我无法承受被几万个人公干的
1: 三十秒，三十秒也好，三十秒。好了，那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站上大舞台，你会觉得 EO 有哪几首歌是真的一定要只能选一首的话，你最想要唱哪一首啊？
3: 哇，好难哦！我觉得这问我不准哎、欸。目前
2: He Song 太多了吗？这一张专辑吗？
1: 都可以，都可以。
3: 好，我们用这张专辑好了。
2: 好，用这张专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勇气》吧。哦，最后一首，这张专辑最后一首、
1: 嗯。为什么？
2: 因为它其实就是在最后一首，所以可能你在台下的你，可能也听过整张专辑了、哦，所以你也跟着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故事线也走到最后了。嗯，对。然后最后就在《勇气》这首歌里面。尽情的冲撞吧，
3: 真的给你满满的能量跟满满的泪水，
2: 对，然后把最后一点力气用完，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家吧。哇、
1: wow, ，就是你觉得用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
2: 我觉得对对对，
1: 可以就是站上大舞台，同时也让大家认识 EO 的概念，这样。
2: 嗯、对，
4: 我觉得我有这题我不一样想法。如果是灭火器的话，我感觉 No More Tears 还蛮适合。哦、oh. ，
3: 灭火器。
4: 现在不是在说灭火器，
1: 我说如果都可以大舞台，都可以，都可以
4: 大舞台，
1: 你可以想象什么样的大舞台。
4: 对，我还挺
1: 他真的很想要偷渡啦，他真的想偷渡上。

0: 在他幻想里面，
1: 对对对，真的很想，
0: 他很想，
2: 连连总是好高骛远。
1: 好，你觉得想要选那一首，为什么呢？
3: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上次有看到一个好友网友吧，他也在网络上分享，他就说，就是这首歌那个两段 solo 真的太屌了，然后他觉得屌到就是完全不输人生尾路这样，媲美人生尾路的 solo，所以我感觉这一首应该是灭的歌迷也会喜欢的一首歌，这样，对对对，
2: 有道理。
3: 以编曲跟歌来讲啊，
0: 哪一首？
3: No more tears，
0: 勇气啊，
3: 勇气啊，勇气啊，哥哥。
0: 对，我在等你讲歌名呢。
1: 雨辰，大家那个汇集了一些意见给你，真的没有啦，开笑的，只是想说，哎，就是偷渡这个几首歌在上面，好像也合理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2: 那就这两首喽，
0: 两首对。
1: 今天带来这张专辑叫做《All the Best》，也欢迎大家可以上串流平台去收听，然后实体也发行了，现在在各大通路应该都可以买得到。那最后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你的活动讯息的话，可以从哪里得知呢？
2: 可以上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搜寻 MT Oreo。然后嘞
3: ，official，
0: 对，或是搜寻
3: 层层大丈夫，
0: 层层大丈夫。可以路过可以看一下，这样。
1: 目前是3000多人啦，3000多人。
2: IG 也帮忙充个量吧。
0: 对，
2: 今年的 KPI
3: 要
2: 达到了。
0: 或是更多资讯可以上火气音乐的网站，或是社群媒体也会看得到 MT Oreo 的消息。
2: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还会举行第二次的巡回，All the Best 的二巡，这样。
1: 会即将会在下半年。
2: 对，会在9月25会在台北的Legacy， 然后10月3号会在高雄的 Live Real House 大库。
1: OK， 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补充的吗？或者想要对听众说的？
2: 希望二巡来看表演，谢谢。
1: 客官有吗？
0: 希望我们的音乐可能可以对你带来一些好的改变，祝福。
4: 希望我也想要表演了，希望灭火器不要太忙。
0: 这确实确实确实确实。
3: 那我就希望。刚刚那两首偷渡再麻烦安排一下。
2: 好，那我可补充一下好不好？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在台湾呢，其实非常的方便呢，我们走出去没几步路就有便利商店啊，或是饮料店，买一瓶水买一瓶饮料真的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呢，这个方便背后其实也导致说有很多的塑胶废弃物。那当然现在都是提倡环保嘛，我们知道说环境很重要，但是呢，出门在外有时候真的口渴了，找不到地方喝水。

0: 然后身上又没有保温杯可以装的话，该怎么办呢？常常为了要快速的解渴，就去买保特瓶，买瓶装水。那这时候呢，其实有人关注到这样的需求，有团队呢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奉茶行动的 APP， 只要打开手机呢，就能够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个供水站饮水机在哪里，所以大家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你的杯子去到这边装水就可以了，环保呢又省钱。今天我们邀请到奉茶行动的发起人黄伟成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 Hello， 你好。
1: 玉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奉茶哥伟成。
0: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出门在外哦，找不到水喝然后很口渴，好像是很多人在外的困扰。
1: 对，是。
0: 然后我们就先来请这个奉茶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当初是观察到什么样的关键点，
1: 是
0: 才决定投入到这款 APP 的开发呢？
1: 是，当然这个起源一方面一开始也是我自己也平常也都会带着保温瓶出门，因为我习惯喝温水。那在自己的亲身体验当中，就有时候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到底水在哪里，就会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也去参加这个净滩的志工。那当然在净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跟民众去宣导说，其实可以带自己的保温瓶出门，然后装水，然后就是就可以在沙滩上少捡几个保特瓶嘛。那当然就有民众也跟我回馈说啊，他也都会带着瓶子出门。
0: 对，
1: 那喝完了，因为一个瓶子可能就600cc 嘛，那喝完了他也找不到地方，所以他很苦恼，他但是又很口渴，他就只好去这个便利商店买。而且当那时候其实大部分还没有这种所谓常温水的概念，大部分在便利商店又是冰水。
0: 冰水，对。
1: 所以对于这样子会不论是我自己或是这样的一个来参加净滩的民众这样子，他想要带保温瓶喝温水，喝完水要去补充的时候会找不到水，进而只好去买瓶装水，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我就发现不单是我也有他人的需求，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想要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从环境上面来关注到，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自身的经验嘛。
1: 对，
0: 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说，台湾每一年就算是现在哦，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提倡说要环保，然后要尽量用保温杯，可是每一年的这个保特瓶的废弃物其实也还是蛮可观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当然以我们自己手边找到了相关一些资料啊，关于这个我们讲保特瓶它就叫这个专业的用法叫做 PET 啊，就 PET 瓶哦。那全台湾每年大概要50亿个哦，是50亿哈。那其中水大概就10亿瓶哦。那当然剩下的就是我们讲其他的一些饮料啊、茶等等的。那因为从喝水或是我们讲解渴的角度，我们想的事情是那。我可能没办法强迫大家不喝饮料哦，但是如果喝水，那台湾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多的好的饮水机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先从这个10亿瓶的瓶装水开始，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选择，不论你是想要去买也没问题，但是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瓶子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装，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对啊，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关系，我相信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是蛮习惯随身有携带水壶的，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这个水壶到底要装饮料还是要装水？其实呢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习惯啦。
1: 没错。
0: 那因为其实奉茶行动啊都是提供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附近的饮水站在哪里，所以也很提倡鼓励大家多喝水，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这个部分也算是今年的新计划。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也是从我自己自身当时为什么不喝饮料啊，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年纪越来越大，没有啦，就是
0: 喝水比较健康。
1: 对啦，喝水健康啦，少喝糖啦啊，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喝有气的嘛那也不喜欢喝冰的嘛。
0: 对。
1: 那当然的确啊，很多有时候就是长辈会说嘛，多喝水啊，健康，然后医生也会这么说嘛，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针对我们使用者做一些调查，其实发现大家在找水之前，你要先成为一个爱喝水的人，
0: 对，
1: 或是记得要喝水的人，
0: 对
1: 对，
0: 有提醒自己有喝水的习惯，
1: 没错，因为你一定要 知道自己要喝水，你才会开始带着瓶子去找水、嗯哦、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的确在 APP 现在这个版本，它里面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让你供水可以记录你每天喝多少水，
0: 对，
1: 但在今年我们也更希望是把这样的功能再提升，因为我们希望是什么、嗯、让大家多喝水，把自己的健康先顾好、嗯、那顾好的同时当中又选择用保温瓶去装水、
0: 嗯、
1: 那又会对地球的健康就是帮地球更好嘛，所以就减塑减碳，
0: 对、
1: 嗯、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凤凰系统运作了几年之后，可以在大家的喝水健康上面再更加的一个吸收大家更前进一步这样子。
0: 嗯，因为我刚才和这个凤茶哥哥聊到说，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并没有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好像在数据上面也看得出来， 是不是？
1: 没错，所以我们也是爬出了像在国健署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嗯、根据他们的一个数据哦，大概就是在台湾成人哦、嗯，大概每天有40%喝不到1.2公升，
0: 嗯，
1: 哦，那有80%喝不到2公升，
0: 对。
1: 但你去看相关的，不管去看医生或者什么，或是营养师，都告诉你。每天至少要喝差不多2000以上，那有些的说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7、嗯、哦，那我前阵才听到说，如果你在做所谓的营养控制，
0: 嗯，
1: 你可能喝到40毫升这样等等之类的，哦，当然这个就是要依每个人的一个情况了，
0: 对，但是可能体重啊，身高，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从国健署这边在谈就是这样的相关数据，当然它后面就引申一些如果水喝不够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慢性疾病、
0: 嗯、
1: 或是我们想的一些身体发炎等等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发现哇原来以前我们在解决就是会带保温瓶出门找不到水的这个情况大概有30%、
0: 嗯、
1: 但后来再往下挖原来这些会带瓶子去喝水的它其实也是少数啊
0: 哦，
1: 有更多可能有超过这个40%、嗯、甚至80%的人其实水是喝不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件事情让更多人来从自己的喝水开始来落实我们讲日常的永续生活，把自己的健康把第二健康、嗯、把它顾好这样子、
0: 嗯、所以其实凤茶行动的应该算是一个方向想要更广一点对不对，就是本来呢是关注到说我已经有带水壶出门的习惯，然后我找不到水我要去哪里装，本来是关注到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想要更扩大更鼓励这个平常或许没有习惯喝水的民众一起来多喝水，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是不只是为了要扩大受众啦，
1: 是，
0: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可以多喝水照顾到健康，
1: 没错，
0: 同时又环保，
1: 对
0: 对。
1: 那当然这边也跟玉轩分享、嗯、跟各位听众分享，其实当时我们在做凤凰行动其实心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讲身为一间社会企业我们还是有一个愿景使命嘛、嗯、所以我们希望当时候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日常实践永续的生活，
0: 嗯，
1: 但这个有时候大家都说啊，尤其像现在啊、嗯、到处都在讲永续啊什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谈永续生活好像对一般的人有点遥远，
0: 哦，对，
1: 到底要怎么开始做，
0: 嗯，
1: 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喝水这个最重要的小事开始、
0: 嗯、
1: 所以那个企图心是希望大家从喝水来开启他的永续生活、
0: 嗯、
1: 所以当然你要先你要过好永续的生活头一个条件是要先让自己过得好嘛，
0: 对，
1: 要健康嘛、嗯、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慢慢从喝水开始然后提醒喝水，那进而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到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凤茶站的一些伙伴去认识更多他们在实践日常永续的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子、
0: 嗯、而且我觉得从喝水开始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这个环保没有这么的困难，
1: 没错、
0: 哦、其实你只要出门有带水壶去装水就可以了、
1: 哦、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为什么会推出凤茶行动，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 APP 到底怎么样使用呢，然后它的便利的点到底在哪里？
1: 好的，好、嗯，那也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 APP 在双平台啊、哦，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都可以下载
0: 哦。
1: 那这个 APP 大概从2020年上线到现在也快6年多了、
0: 嗯、
1: 哦。那目前有35万的一个下载、
0: 嗯，
1: 那在全台湾哈、哦，包含这个离岛哦、嗯，大概有15000多个据点的水站哈、哦。
0: 对，
1: 那甚至我们有发现这个。台湾的伙伴开始去国外旅游之后、
0: 嗯、
1: 也会在国外的这些公共水站帮我们新增据点 哦， 像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蛮多是日本、嗯、像最近我相信这个也很多人跑去日本游玩、哦、
0: 对对对，
1: 那前2天我们还有伙伴跟我说 没想到美国旧金山也有了、
0: 啊、
1: 对、
0: 哦哦、
1: 因为我们的 APP 它就是除了可以方便让想要喝水或是想要找水的人可以找到哪里有这个饮水机之外、
0: 嗯、
1: 它也有一个功能蛮贴心，就是如果当你想成为这个网络的贡献者、
0: 嗯、
1: 意思就是你发现了一台公共饮水机，那它有这个良好的维护保养，但是它又没有在这个 APP 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透过我们的 APP 去拍照、
0: 嗯、
1: 然后填写一些相关的资讯上传以后，那我们会看完你相关的一些资料会让它是审核通过、
0: 哦、
1: 所以不单是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解渴喝到水，也可以成为这一个让别人知道哪里有饮用水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嗯、
1: 所以这支 APP 不单是让你轻松找水，也可以去让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不断的一个扩散。
0: 嗯，
1: 对，
0: 这款 APP 只要你下载呢，你打开来，其实你设定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它自己会那个自动
1: 抓你的
0: 所在地，对对对，
1: 开放有开放的话，
0: 对，有开放的话，然后呢，你就会看得到说，哎，附近有很多的这个算是蓝色的地标吧，
1: 没错，
0: 对，你就点开来可以看得出来说，哎，离我最近的好几个这个饮水站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呢，同时会附上照片，
1: 对，
0: 就饮水机的照片，
1: 没错，
0: 那还很贴心的会附上有冰的、温的跟热的，对不对？
1: 是，是，
0: 对，这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去做筛选，如果你本身喜欢喝温水，
1: 对，
0: 可能就会去倾向找到有温水的饮水机，喜欢喝冰水的可以去找，
1: 对，
0: 那同时呢，这个据点的地方也蛮多的，对，像是餐厅啊、银行啊也都有，是吗？
1: 对，对，嗯、像目前如果以刚才提到15000多站，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台湾本岛上、
0: 嗯、
1: 那也包含了我们讲的政府机关或是我们讲交通的据点，那有些大型的企业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银行啊、嗯、甚至有一些竹科也蛮多科技公司，他们家虽然你没办法进到他们的工厂里面，但是你可以去他的警卫室、嗯
0: 哦、
1: 他们的警卫室在门口也都有参与、哦、那或者说我们在台湾各地有很多地方的特色的我们讲的地方创生的店家、
0: 嗯、
1: 或是一些独立书店的一些老板、哦、让大家可以去看更多属于很台湾的文学，又可以去喝一杯水、哦、所以其实的确在这种样态的种类啊，对，还有一个我刚忘记说最多，目前在这15000单最多的种类就是我们的宗教场所、
0: 哦、
1: 包含我们在各地的宫庙、嗯
0: 哦、
1: 或是我们的这个天主堂啊、基督教的等等之类的、嗯、各大宗教的据点其实都蛮多都在上面、哦、
0: 因为我们楼下有一个那个城隍庙、
1: 哦、
0: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城隍庙其实就有那个供水站，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
0: 嗯、那边都蛮方便的，
1: 对，是、
0: 嗯、然后其实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就是很多的地点其实都有提供水站，然后好像很多使用者有回馈说会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好像为这个旅程增添一些色彩，是吗？
1: 对对对，像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使用者会在社群上面tag 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像我记得就有一次是有一个伙伴他去了这个金门、
0: 哦、
1: 他是去金门玩、然后就在凤城 APP 上找到一个餐厅还民宿，有点忘了、那他就有点害羞的走进去这个店家，然后跟他说，老板请问你这边是可以装水吗？你是有参加奉茶行动吗、嗯、那老板就很开心，他说对，我们有，而且你是我们第一位、
0: 嗯、
1: 就是我们自从参加了这个奉茶行动，我还特地去换了这个厨下的饮水机、
0: 嗯、
1: 啊，很开心，那就是有这个民众就是有这个旅客来，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也认识了一个在地店家，然后跟他除了从喝水这件事情跟他分享了很多在地的一些历史故事、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的确会有一些使用者他会用透过奉茶 APP 在可能旅游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台湾更多不同的故事地方的一个角落、嗯、这样子、嗯、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旅游在外反而更需要饮水站，
1: 没错，
0: 因为尤其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可能很多人出国旅行像去日本啊、哦、是大家很喜欢的嘛，
1: 对，
0: 我之前去日本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地方，我真的必须说我就是要去便利商店买瓶装水，
1: 对，
0: 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 啊，这个饭店也不方便啊，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
1: 对，
0: 我以前不知道说奉茶行动在国外也有啦。
1: 对，
0: 如果到大家有出国旅行的话，可以打开来看看，或者是说，有发现说哪里不错，也可以点开来
1: 新
0: 增。新
1: 增
0: 对，那或许有一些听众会好奇啊，就想说，哎，这么多的奉茶站，
1: 对，
0: 那很多的饮水机，有一些真的是啊，这个比较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淋，那这边会去维护或照顾或者是怎么样吗？
1: 了解。

0: 好，所以在这个像15000多站、啊，其实以凤茶 APP 我们算是一个资讯平台，
1: 对，
0: 所以它的确在所谓的据点方面，就是提供水的这个场域房哈、我们是开放给这个只要不是个人的场域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区块，所以相对的这些维护保养或是我们讲的水质跟水质的检测滤清更换、都是由提供这些水站的在地的他们的算是场地拥有者，他们会来提供。好、那当然相对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觉得也很棒。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在政府这边，尤其环境部，它其实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饮水机相关的管理条例，所以其实在各地环保局它每年也都会去做一些抽检等等之类的部分、那当然啊，有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会有一种生命经验，就是去装水的时候发现上面有这个茶叶渣，
1: 对啊，
0: 泡面哦。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赖大家一起去来维护。那当然我们其实蛮多的场域方的伙伴，他们也是会请专职人员定期啊、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借由大家的相互共好嘛、就是自己在装水的时候也别要造成大家的其他的一些困扰。
1: 而且其实同时如果发现这边的饮水机好像真的状况有一点需要改善的话，是可以直接跟奉茶站的这一些据点来反映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可以直接跟据点方的伙伴来说。
1: 因为有些人好像会蛮习惯，就是直接透过 APP 来做申诉。
0: 对，对，
1: 这个部分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透过反馈的方式
0: 是
1: 来去表达。
0: 像在这部分，当然我们也有遇过，其实有蛮多使用者啊、他也会去回应说，比方说可能哪一台水机这个水太小啊，或是它的冰水常常是坏掉的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像我们过往的经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比较是企业客户这一边的话、当然我们会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回应给他们。那当然有些比较属于叫做行政单位公家机关的、那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既有处理的机制下面，他们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流程哦、所以其实当然我们每年其实也是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回报给环境部。那当然这个又会牵扯到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大家在分工上面，就是讯息也许资讯会往那边做传递，但是是否能够做友善的一个改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会需要回到我们讲一起做这件事情，大家要去做共好共创、对，
1: 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最快的解决这个饮水机的问题，当然找据点是最方便的。那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饮水装水的这个习惯、可能也是要维护好，然后让方便都可以留给下一个人。
0: 没错没错。
1: 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奉茶行动好像在最近这几个月有开启一个新的算是募资的活动
0: 是吗？
1: 这个跟一般 APP 大家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OK、那当然我们当时候做这个募资的一个部分、它其实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应该说我们今年想要做一个叫做周五无评日，就是像那个我们致敬学习一下以前有一个叫周一无肉日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绿色生活可以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时我们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借由一些创意的方式，每个月也许来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玩法是什么呢？玩法就是我们会在这15000多站，然后又挑一些据点出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限时任务、那像刚结束的这个走村、这个北中南东的一个走村、我们就是把这个邀请大家哦，奉茶来走村哦，揪大家去庙里这个庙庙庙啦、所以就是有设定了大概40-50间分散在4个区域的这个庙宇，那让大家去走村的同时，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保温瓶去装水。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任务、因为其实做任务它会需要一点企划、需要沟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当时就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募资计划，希望借由群众的力量来一起来达成这件事情、让这个喝水的日常不是只有自己做，也可以跟着伙伴一起来做。所以像刚完成的这一个这个走村的限时任务，我们大概北中南有1000多位伙伴，他就是在这个过年期间就是到处去这个不同的庙宇去走。

0: 村的时候顺便完成这任务。
1: 哦，
0: 对 对, 對。
1: 可是完成任务之后能获得
0: 什
1: 么, 什麼？
0: 没错、
1: 啊，
0: 所以我们其实完成的任务，我们就有搭配我们的一些、像这次一些小赠品哦，就包含了这个环保的提袋。啊，或是我们讲的这个野外求生的进水壶
1: 哦，
0: 对、这个就是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像在台湾可能我们都自来水嘛，那当然如果有爬山的时候，你可能用溪水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需要一个溪带式的过滤设备哦，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就是鼓励大家，这个在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有这个抽好康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让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又把。永续生活可以落实在他日常的行为当中。
1: 哦，所以这个募资活动主要就是让奉茶行动可以更有能力去办这些，
0: 没错，
1: 线下算这样算线下活动吗？
0: 它其实算是线下活动，对。
1: 所以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走出去，多去踩点这样。
0: 没错，因为这个其实我每次后来发现哦，就是尤其在这个 AI 快速的年代哦，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这个虚拟的空间数位平台上面去做连接，但我其实发现我们其实在奉茶行动的这一个这几年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珍贵的部分，其实就是据点跟参与的伙伴的一种实体的连接、这种有形的连接，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会开始来尝试一些所谓的线下活动，像在这个227当天就是播出已经过了、我们当时也是揪了一团，就是陪奉茶哥去走村，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台北的保安宫走到文昌宫，再走到行天宫这样子。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去搭配一些像可能是这个可能阳明山我们这个纵走的路径，然后路径上面有一些水站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就是让大家更有连结性、
0: 没错没错。
1: 那另外我其实最后也好奇，就是刚才我们好像都是讲到使用者比较多嘛，那如果我本身是店家呢，或是我可以成为奉茶的地方据点，我要怎么样跟奉茶行动来合作呢？
0: 好，如果你是个人店家的话，或是我们讲的企业伙伴，然后连锁前企业伙伴，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只要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搜寻网站，然后甚至应该现在用 AI 也可以就打奉茶行动。我想成为供水据点大概就是可以找到我们，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问卷表单。那问卷表单填写之后，我们如果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几个工作天内就会把它上架对，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成为水站。那当然，为什么这边一直有提到说就是不是个人的场域因为我们也很怕你开放你家，我们之前真的有很多民众很热心说。你来啦，你来问到林得啦只是我也担心说如果你开放你家，然后这个陌生人进去，不晓得会不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个安全上的疑虑啦所以我们希望没错，虽然很热心，但是我们还是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开放这所谓的叫做非个人的场域的店家伙伴或企业伙伴来成为水站的一个供水据点。
1: 而且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在今年 APP 上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个更新啊，就例如说一个新的界面吗？还是新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所以其实在这个更新的部分，其实就是有浓缩了我们刚才前面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从个人健康的视角，所以在 APP 上面我会增加，就是比较像是从一个喝水的角度切入，提醒你要喝水咯然后让你知道说，我自己喝水的状态有没有达标啊？此外，你可以看到说，都有在用这支 APP 的大家的达标情况是什么？
1: 看得到其他人的数据，
0: 就是会让你知道你的排名在哪里吧？像现在这个考完试都要说，我那个弱点落在哪？那没有啦，没有那么严格啦，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不要觉得很寂寞，因为知道有时候习惯养成就是靠一个人。自己的力量不够，要靠大家。所以延伸在第二个，我们就是让社群活动的功能。那社群活动的意思就是，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纠团比方结合我们刚才讲现实任务，那我们就今天一起去进那个叫做健走，然后水站，然后在健走过程当中，我们会把附近这条路线水站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揪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完成。因为现在来讲，你可能自己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但在新版的里面。我们也许你要邀请3到5个 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才会得到一些我们讲的提供的小赠品啊等等之类的。但目的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实践永续的日常当中不寂寞。

0: 你看得到，你摸得到，有人是跟你在这一个现在这一个时空宇宙当中一起在实践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如果有本身哦本来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然后想要培养这样习惯，想要喝更多，开始喝越来越多水的民众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跟一个方式哦。
0: 对。
1: 那如果对于本身就习惯，我知道很多的听众可能都会带水壶出门，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跟就是去找寻到说哪里是最方便的装水站哦，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实用的 app 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呢，这个奉茶哥有没有想要再呼吁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或跟鼓励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去维持一个更健康然后更永续更环保的生活。
0: 好，所以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多喝水没事，少数多健康。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两句话我们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这个身体健康，然后马上健康，然后事事如意，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

继续回到邻里动物志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蓝田。好，那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陈美婷老师。那其实呢，在跟大家聊到石虎的时候，很多人知道石虎它是目前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啊，也许呢，很多人在上周听完节目以后啊，上网找了它的照片还有影片来看，也对于石虎呢有了一些比较基本的认识。就是呢，我们有提到啊，石

0: 其实生活在跟人类活动的范围其实是有一些重叠的、哦、那所以说呢，尤其很多的农作就是农业呢，它可能会跟石虎的生存环境有关系。那有一些农作的方式，比如说会喷农药，会喷一些化学的除草剂，那其实呢它很容易啊透过石虎的觅食，它有可能就会摄取到这一些有毒的成分，那也许呢会对于他们的族群，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呢现在啊其实有很多是透过比如说透过林保署，还有透过各个石虎保育的单位一起去推动的所谓叫做石虎友善农作。那这个友善农作啊，它到底是如何的友善，而它的这个农作的方式到底跟一般的农耕，就是有使用到化学药剂的农耕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就继续跟美婷老师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石虎友善农作吧。好，那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跟老师您聊到了关于石虎友善农作，那我们首先讲到的到底农作农业可能会对于石虎的生存造成什么样子的风险跟危机。不过呢因为这几年啦，其实包括了也许公部门单位还有像是石虎协会这样子的保育团体有开始推动所谓的友善农作嘛，到底什么叫做石虎友善农作，它跟我们一般传统的农法有什么样子比较大的差别呢？
1: 其实如果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本来大家都也就是早期其实没有所谓的化学肥料或者是一些药剂的时候，
0: 是
1: 就是很早期传统的农夫其实不用药的状况之下，他其实就是他对环境也没有所谓的友善不友善，他就是自然的状况。但是是因为后来我们开始使用了化学的一些
0: 药
1: 剂，比如说为了要除虫，然后为了要就是
0: 除草嘛，
1: 增加土地的肥壤度之类的，然后呢除草，所以呢就开始使用化学药剂。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开始使用了。那它长期以来就是经历过这几十年来的一个使用的状况之下，反而这些有使用农药或是化学肥料的我们通常都会称它作为惯性农法。
0: 惯性
1: 惯就是习惯的惯，
0: 是
1: 然后行就是行为的行，惯性农法。那所以你会误以为说惯性农法就是传统农法，但是它其实不是。你可以想象在过去早期我们都还没有农药没有化学药肥料这些东西之前的话，我们其实就是自然的农法，对不对？那只是因为后来因为它太普遍了，然后呢长期使用的状况之下，然后变成被多数的农民甚至一般的消费者接受，以为这就是正常的农作方式，所以就被称为惯性农法。那反而是到了最近这十年吧，十几年，大家开始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用了这么多的化学药物，然后呢一些不自然的一些东西其实对于土地是有伤害的，那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也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呼吁说尽量少用甚至不用。那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我们反而称这样子农法为友善环境的耕作方式，就是友善农法这样子。
0: 是，不过呢刚才老师提到的这种就会用一些化学药剂的农耕方式叫做惯性农法嘛，这个习惯的惯就代表说它可能已经在台湾也算是行之有年啦。就很好奇说如果说可能今天我真的要把这个农作的方式改成所谓的环境友善，那对于农民来讲他们会不会需要我可能会牺牲很多的收成啊？
1: 看你的农作物是哪一类的。
0: 是，
1: 那就我们这几年就是在这样子推广，然后我们自己也去跟农民了解，或是去跟一些专业的一些老师啊或者是农事所去探讨之后发现，比如说以水稻田来说，它其实相对来说不用药，然后会产生就是会让它减少收入的那个门的影响会小一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门槛好了，就是你要从惯性转成

0: 是会受到蛮多的影响的。
1: 嗯，
0: 那确实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于农民来说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农民他就是要靠就是卖相，然后靠产量去让他的那个就是经济可以收入可以稳定这样子。
1: 嗯，
0: 所以确实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他们最常会去优先考虑的。
1: 嗯，那我就很好奇说，因为石虎协会现在有在推动所谓的石虎友善农作嘛，就现在啦，如果以台湾来讲，有投入这样子农作的，会不会就跟老师说的一样，蛮多都是所谓的水稻田呢？
0: 嗯，其实你如果是用单指石虎的话，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哎，因为呢，石虎所在的环境大部分都是浅山环境，它其实都不是那种大面积生产水稻的地方。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在苗栗其实都是那种山谷里面一些，就是谷地里面的稻田，就是稻田，它其实不像我们所知道那种大面积生产水稻的地方，所以呢反而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所认识的很多就是在就是做石虎环境的一些农作的，蛮多也都是做水果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刚刚其实有一个没有说得很清楚的是，坦白说我们目前，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去推友善环境农作，我们就要去劝导农民说少用药甚至不用药。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农民来说，观念上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使用农药了。
1: 是。
0: 那我举一个例子哦，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协会其实有一个品牌叫做三猫田，就是三猫米这样子。好，然后这是我们跟农民契作，然后就是友善石虎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水稻这样子。那农民呢，就是跟我们合作的农民呢，他们就是过去用他们惯有的思维，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要多用肥料啊，就算他们现在做友善环境农作，他们还是会用，他们会用自然之材的肥料，然后呢他们就会觉得肥料用多一点啊，是不是就生产量会好一点。那后来呢我们就去找农事所的专家，然后就发现那或是请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帮他们看田地，然后就发现其实反而用了太多的肥料，或者是甚至更多太多的那个农药，会让土地的状况变不好，它其实并不利于产量。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尽管我刚刚提到的水果它其实门槛很高，就是你要转做就是完全不用药这件事情的门槛很高，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尽量去跟农民推说你至少尽量的少用药。
1: 是，
0: 但是少用药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完全为了石虎，因为事实上你少用一点药或是合理用药，其实对于农民的水果的产量或是稻米的产量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并不是说你的药用的越多你的产量就会越好，它其实反而是会适得其反的。
1: 嗯，毕竟用药太多，我觉得一般的可能就是买到水果的人啦，也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点担心呢。但是呢，因为毕竟要让他们就是让这些农民们去改变可能原本的去农作的方式，我相信也需要一段的可能说服或者是努力啦。就很好奇想要问老师啊，在一开始可能要推广这个石虎友善农作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跟这些农民们去沟通，或者是说怎么知道有些农民们他们是很愿意来做这样子的环境友善或者是石虎友善的农作呢？
0: 我觉得我们的这样子的农民有两类，一类就是他其实本来就对自然环境其实是很支持的，
1: 是，
0: 然后他其实有一些概念，但是呢他是因为迫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不用药的话会让他的产量变少或是他的卖相不好，所以他迫于经济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觉得我还是得用药。
1: 嗯，
0: 那另外一类的话是他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观念，他就觉得用药没有什么不好啊，或者是他觉得不用药不行啊，他对于自然环境其实没有那么的关注，他就觉得我就是用
1: 我
0: 正常的方式这样子种，对，然后我就这样种，然后我就这样卖，所以他可能不会想到太多自然环境的问题这样子。所以面对两种不同的人的话就有不同的做法。 那比如说第一类人，就是对自然环境其实是

0: 友善的，他迫于一些压力，然后他不得不使用农药或除草剂这种的话，我们就提供比较多的协助。像比如说，我们协会其实有除草志工，那除草志工就是可以帮他们去除草，让农民的负担减轻。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少使用除草剂，甚至不用除草剂。对，那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协助他们去行销他们的农产品，然后呢，让一般的消费者知道他们其实是友善耕作的农产品，所以呢，就算是卖相比较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消费者也愿意支持，
1: 是，
0: 所以呢，农民他们就会透过这样子的不同的协助，然后让他们就是更有信心说可以不使用农药，或者是减少使用农药，然后去
1: 嗯哼，
0: 做友善环境的农作。
1: 是。
0: 但是对于第二类，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啊，他可能其实没有这种观念的，那确实对我们来说，要去说服他们，相对来说困难度就比较高。那一开始我们大概不会太过于强迫，就是说你大概一直去跟他灌输说，哦，就是要求他一定要不用药，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反而是透过一些信任感的连接之后，然后把一些相关的观念慢慢的说给他听。哎，也不是一下子就要求他说一定就不要用药，然后只是让他知道说，哦，这些东西使用了之后，其实对他的健康或是对他的农产品，其实不见得是有好处的。然后慢慢的话，他会慢慢的转变他的观念之后，我们再来进到下一步，比如说透过一些协助，包括行销或者是除草的方式，然后去帮助他们。
1: 因为我觉得会讲这个石虎友善农作，它不只是对于石虎，不只是对于土地跟环境友善啦，同时也是希望就是农民本身他们自己的，也许自己的农产品啊，自己的农耕状况也是可以保持在很好的状态啦。所以说啊，其实现在国内有一些石虎友善的农作农产品，就大家如果上网去搜寻的话，会看到一个友善石虎农作的标章，就是像这样子的产品还蛮多的，那我很好奇说，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讲啊，诶，真的对于台湾的这个石虎族群的数量啊，对于保存保育是有一定的成效吗？老师？
0: 我很诚实的跟您说，它一定有帮助，但是它很难量化。就是我今天很难告诉你说，哦，今天我们有现在目前有200多个或300个石虎标章的农民，然后他
1: 是。
0: 就可以让石虎可以多几只，这个很难量化。但是就我刚刚说的概念，就是这个栖地如果使用的农药越少，对于石虎的生存就越有帮助，因为它的身体会越健康，它的食物获得来源会更丰富，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它可以，它的就是相对来说，多少面积的友善环境的面积可以让多少的石虎受益，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它一定对石虎是有帮助的。对，那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友善石虎标章，它其实搭配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在推的生态服务给付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其实要让这些农民支持他们去做友善环境农作的话，他们其实是用诱因的方式，像我刚提到的，帮他们除草或者帮他们行销，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协助的方式。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协助方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生态给付计划，它其实是透过比如说你这块农地不使用农药，或者是经过检验之后是符合用药的，那它会给你一个面积相对多少的一个奖励金，或者是你这块农地，然后旁边就是因为你不用药，然后呢你拍到了石虎，然后呢所以他就给你一个算是一个就是你帮助到这只石虎的一个奖励金，那它出来算是一个诱因吧，所以对有一些农民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友善农业啦，它从来并不是只有让农民可能牺牲了一些收成，就是对他们来讲啦，其实也是让他们自己的整个收成啊，整个土地环境也是有很多的奖励跟。

0: 一些好处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很开心就跟美丁老师聊到了这个石虎的友善农作还有石虎的保育嘛。不过呢，其实如果换到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们来，我们大家平常不是农民嘛，就老师觉得说我们平常有什么样子的方式也可以一起来去支持石虎的保育还有这一些石虎的石虎的环境啊，石虎的生存呢？
1: 其实这个我倒是觉得我们就去回过头来去想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石虎面临到的一些威胁好了。
0: 是。
1: 那比如说举例来说，鹿杀这件事情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就它没有办法降到零。
0: 嗯哼哼。
1: 但是如果大家行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时速，就是不要开太快。那当你遇到有动物跑出来的时候你来得及刹车，那是不是就可以降低了很多的就是意外的路杀？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行车的人就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1: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友善农作这件事情，农民我们不是只有要求农民或是期待农民说减少用药，消费者其实也是可以做的。消费者只要愿意支持这样友善环境的农作物，比如说你在买水果买米，或是就是买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都尽量的愿意去支持这一种友善环境的农产品。那这一些农民他其实一方面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支持，一方面他们会觉得他们做的努力被看见。那所以呢大大的会让这一些本来还在犹疑的，就是还在犹豫说我要不要来转做的农民，就可以鼓励他们，这是一件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支持的，甚至有一些农民他慢慢就会变成形成了一个荣誉感，觉得我在为环境，我在为石虎做一些事情。那其实背后的支持就是消费者，
0: 是
1: 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流浪犬猫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你也有听过，有一些爱爸爱妈其实是关心流浪猫狗的，但是呢他们可能就觉得流浪猫狗很可怜，在外面他们就会喂食，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会导致流浪猫狗一方面数量变多，然后呢而且他们就吃饱了更有力气的去追逐很多野生动物。好，然后呢如果万一又碰到很多狗是猫狗是没有结扎的，他们的繁殖率就会增加。
0: 嗯嗯，
1: 所以呢像这个部分反而是比如说如果是一些以前有习惯喂食流浪猫狗的，就应该改掉这个习惯，不要去喂食。那另外的话就是饲主，你自己有养猫狗，那你包括你自己家里的猫狗不要随便的就是放养在外面，然后呢也不要弃养，那要结扎，要打疫苗，这些饲主责任的东西都是每一个民众只要是你有养猫狗的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如果拆解下来，你就会发现面对不同石虎的威胁，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0: 所以我觉得啦，这个动物的保育，很多人可能会把它误解为是一个好像只有专业的学者或者是跟美丁老师一样非常了解的人，就是专家们才能做的。就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啦，都是跟我们身边的，无论是我去超市买东西呀，或者是我家里本来就养猫猫狗狗，或者是我社区附近有流浪猫狗，就是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啦，都是跟我们的环境啊，跟土地，甚至是跟这一些也许是山上野外的这些野生动物们有关系。那当然不只是石虎，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野生动物，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一起来保护还有维护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感谢美丁老师在节目当中。那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想请老师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更了解石虎或者是了解石虎农作的这些管道啊，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们呢？
1: 那我想要先宣传一下我们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脸书。我们其实脸书呢花很多时间，然后有很多的贴文都是跟石虎相关，不管是生态讯息或者是它在外面面临到的威胁。那这部分的话，如果我们有看到我们协会有一些倡议的需要联署或者是需要大家支持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民众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就是你如果关心环境，关心石虎，其实可以去来关心这个环境议题，然后呢进而来协助就是倡议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就是做一个算是这个短期内我觉得想要宣传的是我们协会今年呢在目前在台

0: 中市的那个公共资讯图书馆，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有一个困境困兽的双年展。那困兽指的就是石虎，所以这个展览里面一部分是在做一些石虎相关的讯息的一些推广。那大家去看展览，可以看到石虎的影片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讯息。那另外一个困境的部分的话，它其实提到的就是一些流浪犬猫对于很多野生动物，包括石虎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请大家，就是如果是在中部地区的，或者是甚至比如说是在别的地方，刚好有去台中的话，都可以拨空到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去看展。那这个展是目前开始已经，从7月31号开始，然后一直会到10月11号。
1: 好
0: 那
1: 的，
0: 如果需要相关的讯息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协会的脸书去看，这样子。
1: 是的，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脸书搜寻，或者是你直接 Google 台湾石虎保育协会，那就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讯息。然后他们的网站上呢，也有就是非常丰富精美的图文哦，你可以多认识石虎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美丁老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你，蓝田，对不对？
1: 是，没有错。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才邀请到的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秘书长美婷老师，那为我们讲到了很多，无论是石虎它的保育知识之外，其实很重要的啦。我觉得保育这件事情啊，它不只是保育团体在做，我们一般的民众啊，也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比如说在选择农产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环境友善。动物友善，或者是今天讲的石虎友善的农产品，那也许呢，多多支持这些农作，这些农产品哦，就可以让更多的农民们也愿意加入环境友善的这一些耕作方式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么就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thy，
0: 还有
2: 曼森，有诗的曼森。
0: 对对对，曼森今天非常清楚，因为听说玻璃换，
2: 对，
0: 那个录音室的玻璃换了，很棒。
2: 是，
1: 以前他都在雾中间。
0: 对，我上次拍了一张，然后人家跟我说，诶，那玻璃后面是什么？
2: 守护灵。
1: 背后灵。
0: 对啊，蛮有趣的。诶，对，你会发现说最近好像那个，如果你常常滑那个社群软体啊，前一阵子不是很流行说，台湾的那个紫米饭团在加州红起来，南加州红起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网红吧，美食网红，他就拍了一个影片这样，然后很多外国的 KOL 就纷纷去试吃。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有一个 KOL 你看不太会吃那个饭团，所以他就跟啃玉米一样，他从中间啃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是，诶，饭团不是这样吃的。对啊，所以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台湾的早餐，因为台湾的早餐真的是中西融合，然后种类很多，而且点餐

0: 的时候你还可以客制化，对不对？
1: 嗯，
0: 哎，我们今天就来聊早餐好了，早餐的二三事。
2: 嗯，那要几集呢？
0: 要几集吗？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开一集、啊。
2: 嗯，
0: 好，谁要先开始讲？我先讲平常你自己的早餐好了。
2: 嗯，
0: 我平常、
1: 啊、
0: 因为我后来半退休之后，就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我其实自己在家里吃早餐变得很清淡、很简单啦。就是我大概基本上会吃什么。你知道益美有出一种坚果亚麻仁燕麦，它不是真的燕麦哦，你弄加了牛奶不会像勾勾这样，不像粥一样、它其实因为我不喜欢勾勾的感觉，
1: 所以它很像脆片的感觉吗？
0: 它把那个燕麦磨得比较小，一切小一点点，然后可是它主要是亚麻仁还有一点点的坚果这样子。但、
2: 它的亚麻仁是磨碎的还是没磨碎的？
0: 没磨碎是多大？
2: 它是一个小粒子，但它也可以磨碎吃，
0: 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我不知道欸，它不大嘛，所以我没认真去看那个、
2: 就像一个小米粒嘛。
0: 对对对 对
2: 那因为有人是说亚麻仁就是磨碎的话那个 Omega 3啊吸收会更好，
0: 它应该整体连燕麦都有稍微切小一点，它不是整片这样子，所以它基本上因为它是益美生机出的。
2: 嗯，
0: 然后我虽然他说里面有坚果啦，但我自己还会去买那个你知道万岁牌，就超级便利商店也有。
2: 我要不要推荐你另外一个品牌？
0: 不用，因为我要无调味。
2: 对啊，无调味、啊。
0: 我只买无调味烘焙综合果、
2: 因为那个富士山中的是
0: 蛮
2: 新鲜的。
0: 哦，你上次有介绍富士山中、
2: 而且它还有选颗粒跟整体的，就是你如果是要混在早餐麦片啊，它就会有这种比较碎碎的。那如果你喜欢单颗单颗大大的，它也有。
0: OK，
2: 它的烘焙很新鲜。
0: 好、因为我今天很懒，我就在超市啊，或者是 Seven Eleven， 几乎都有啦，就是买那种无调味的。我主要是无调味这件事情，因为很多坚果有时候会加盐啊。
2: 富士山中都是无调味。
0: 我们没有那个业配、有一人一天到晚跟我讲富士山中，
2: 因为我现在早餐都几乎都是他们家的产品。嗯，
0: 好，然后我基本上会加牛奶，然后我会吃一颗水煮蛋。对，我有一个小锅子专门煮蛋，就是诶，我通常每一家的那个火力不一样，我家我设定过大概11分钟差不多。
2: 嗯，
0: 就是我也不要太熟到那种。
2: 你要看你选哪一那天是哪一种蛋。
0: 我一定是史安蛋啊。
2: 嗯，哦对，你是固定史安蛋。
0: 对，就我有。
2: 它壳好硬。
0: 会吗？因为我有测试过，每一家的火力不一样了，我测试过。然后偶尔啦，像我今天如果有水果就会加一个水果，比如说绿色奇异果这样子。
2: 最近红的是蓝莓。
0: 蓝莓我以前吃过啊、对对对。但是他们有人跟我说蓝莓也不能天天吃，所以我有时候中间就会换这样子。对。那是我最近吃的比较清淡的啦。那你们呢？你们平常早餐吃什么？
2: 我先继续清淡的，然后你再那个奢华。
1: 为什么我都不敢讲话你们知道吗？
2: 嗯。
1: 因为你们太健康了。
0: 不是因为这跟年纪有关。
2: 现在。
0: 这是年纪有关，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很肥累啊。
1: 我们就是要听这个时候的啊，就会说年轻时候的啊。
0: 哦，我等一下可以讲我年轻时候肥累的时候。
2: 等一下嘛，我们都要讲，你不知道老人爱讲话吗？
1: 来，请。
2: 哦，我也是。
0: 老人，我不是啊。
2: 嗯，好啦好啦，随便，谁尿酸高还不知道。
0: 一点点，我吃药的关系、
2: 我也是这一两年开始就是走所谓的比较圆形
0: 食物嘛
2: 的食物早餐。那我通常早上都是吃两颗白煮蛋，
0: 嗯，
2: 然后我会喜欢用富士山中的藜麦脆片，就是也是小小的，
0: 嗯，
2: 然后它的刚刚有提到坚果，
0: 嗯，
2: 然后有时候苹果会切碎片，然后
0: 哦，你还会切自己切苹果？
2: 很难吗？
0: 我其实很懒，我通常只有直接削皮就吃了，我不会把它切片。
2: 哦，因为它切片起来，有时候你白煮蛋会吃腻。那如果我不想弄水果，就会是加橄榄油跟那个巴萨米克意大利醋。
0: 这还蛮健康的。
2: 没有，它们味道很好吃。要不然你每天吃白煮蛋，那个味道蛮后来蛮腻的。
0: 哦，真的，我其实已经习惯了。
2: 哦。没关系，我喜欢不同的享受。
0: 好好好，
2: 有时候我还会用海苔包那个白煮蛋
0: 啊，这也不错哎，
2: 就变化嘛，然后加一点那个什么五味粉啊，或是就是变化着吃，然后有时候我会配一点肉松这样子，反正就是但我一个礼拜大概也只能吃4次这种的，然后我就要出去吃传统的
0: 市场的吗？ 不是？
2: 嗯，没有哎、欸，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个早餐很厉害，它都会有牛角面包跟马铃薯沙拉，然后它是用那个热压的。
0: 哦，热压吐司那种。
2: 对对对，我、
0: 哦、
2: 就很喜欢跑去他们家吃，所以一个礼拜四天健康，我觉得应该 OK 了啦。
0: 啊，对了，对了，对了、嗯，好了，那我们要听年轻不健康
2: 的，
0: 北
2: 类的，
1: 一整个礼拜都不健康的吗？我的宗旨就是，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吃早餐，嗯、我就要当早餐富翁。
2: 嗯
1: 所以我觉得
2: 我也是，
1: 我就会点一桌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且
0: 一桌、
1: 就是有时候进早餐店嘛，你看到什么小东西都想吃嘛，嗯、什么热狗啊、薯条啊、薯饼啊，然后拿什么抓饼、萝卜糕、嗯啊，看到今天哎、欸、胃口来，
2: 铁板面、
1: 啊、之类的，就
0: 是、可是铁板面真的那个最健康，真的有、
2: 哦、我没有吃，我只是举出我在早餐店看到的、欸。
1: 可是铁板面好吃的不多，而且铁板面好吃要有诀窍
0: 哦，真的吗？
2: 那有点焦香，
1: 就是。哎，我到底要从哪边开始讲嘞？我想一下，
0: 讲你吃的什么？
1: 好，如果是最近的话，我很喜欢去早餐店，然后点汉堡，然后自己在里面再加配料。我可能点一个基础的汉堡，例如说猪排堡，不是那种重组的那种猪肉，是、
2: 是一片的，
1: 对对对，里脊肉那种。嗯，然后我会再加点一些其他东西，像
2: 薯饼。
1: 薯饼、yeah! 就是
0: 薯
1: 饼，薯
0: 饼一定要。
1: 然后，
0: 如果以前我很肥累的时候，一定会点。
2: 我现在还是会偶尔吃。
1: 可是我是把那个就是汉堡里面直接薯饼加进去，然后淋番茄酱，吃起来饱足感
2: 超
1: 多的，
2: 超好吃的，好幸福哦，
1: 对，超赞。
2: 但是那个。一个月大概只能最多两次。
0: 我们啦，我们的年纪都会有限制这样。
1: 以前就会自己乱配料嘛，因为反正就。有时候汉堡你大概就卖那些，你吃就会很腻。
2: 对、啊。
1: 然后什么就开始加什么双层肉啊、那个鳕鱼叫两块啊、然后还是什么把小热狗加进去啊，薯条加进去啊、然后再加一点花生酱啊，就是、除了早餐店他们自己卖的配套之外，我会自己再买一些小东西，然后乱加成一个自己想要吃的汉堡。但是这一个你还是要精打细算，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买怎样会比较划算，你就要先那样买，再去买那个小配料。
2: 啊，对，
1: 就是你要精打细算。
2: 有时候它还有什么 A 餐、B 餐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对，
2: 要更能看一下。
1: 对，所以那个每个材料的价格，你都
2: 请问，哎，你的最高纪录一餐花了多少钱？只在一家店哦，
1: 只在一家店，一个人吃还是家人一起吃？
2: 当然你一个人吃。
1: 我一个人吃的话，哦，200多块，快300。
2: 美美。
1: 没有，就是那个什么，现在的那个什么 JSP，
2: 哦，
1: 它其实也不哎，
2: 假商假胸包，
1: 对，其实也不便宜啦。现在早餐店其实你看那个汉堡，像前一阵子我很喜欢吃红爷，可是红爷突然那个价格贵到我有点吓到，它已经跟我们去吃那种汉堡连锁店是一样的价位了，就是一个早餐你可能吃到120的汉堡，我就觉得有点负担，
2: 有蛋吗？
1: 应该是有啦，他就是、因为我后来看那个价格，我就不想吃，但我还是会加一堆料。其实它看起来应该也超过120，但是就是你买起来不会马上说，哎，我要这个汉堡就120，
0: 就比较无感，对不对？
2: 像这种店，我最喜欢去吃就是他们的辣卡
0: 啊，
1: 你说卡拉鸡吗？
2: 卡拉鸡辣味，他们就叫简称辣卡。然后呢，我都跟他说我要再加10块钱的生菜。
1: 哦，你还加生菜？为什么不要自己去买生菜？然后你店内用就对
0: 了，
2: 店内
0: 就
2: 加一起啊，那就会觉得啊，虽然很油腻，可是有很多生菜，
0: 有点安慰吗？
2: 可是那加多生菜比较好吃，你下次试看看。
1: 我都会怎么加那个卡拉鸡？我会加薯饼之外，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要加花生酱。
0: 好，
1: 下次可以试试。
2: 无法，
1: 下次试试看。
2: 太 rich 了，
0: 太 rich 了。好了，我们现在听今天第一首歌好了，这个还蛮有趣的，你应该有听过卢广仲有一个早安的歌嘛，叫早安陈志美，我们等一下回来。
3: 哎、欸，吃早餐啊。

0: 好，我们刚听那个卢广仲唱的嘛，讲了很多早餐嘛，然后有人说他要补充，他刚刚没讲
1: 意犹未尽。
0: 对，
2: 我要先说那个刚才那个花生堡真的超好吃，大家如果没吃过一定要去试一次。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你有余力的话，你想要当一个超级富翁的话，你可以再加个培根。
0: 哎、欸，这都很 rich 耶、欸、
2: 就是无所谓嘛，反正你
1: 就是一次，
2: 你不会每天都吃、嗯、我大概吃就是假日的时候、啊、就早上然后没什么事，我就想要吃点豪华的，
1: 然后有时候我会再多加一颗荷包蛋。
2: 还说双蛋吗？
1: 对啊，全家超好吃。
2: 而且我想一定要有一颗是那种里面没
1: 溏心的，
2: 对、嗯、那个
0: 还流出来
1: 流了，然后你用面包去给它粘起来吃掉它。
2: 我通常都直接啃啊。好，我要说的是，就是刚才有讲到那个铁板面，嗯，就我高中的时候，就因为我们那个捷运站出来，嗯，然后就有一间早餐店，所以我跟我的同学们就会去研究怎么吃早餐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在就是有一阵子都一直在点那个铁板面，嗯，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铁板面必加的东西，不管你吃什么口味，铁板面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加，而且要加很多，
0: 海苔
1: 酱、
2: 番茄酱，嗯。番茄酱，
1: 他一听就知道没吃过铁板面。
0: 我没吃啊，我没吃铁板面。
2: 铁板面，你不管是黑胡椒、蘑菇，还是
1: 都要番茄酱，
2: 你还是你吃那个什么意大利？
0: 我有吃铁板烧，但没有早餐吃铁板面。
2: 铁板面，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那个我们的番茄酱是要这样淋成格子状，然后再拌，因为多了番茄酱，那个味道提出来很多，就是它那个酸酸的味道，我觉得很棒。
1: Okay. 我还是走我的辣卡路线。
0: 但以前我如果在台湾出差，比如说住饭店、哦、然后因为台湾饭店通常都会有很各式的嘛，台式、啊、中式、啊、西式嘛、啊、以前我会混着西式跟台式，就是说于平常我在家里不太可能煮粥嘛，但是有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小菜那个渍物有没有、嗯、就是那个
1: 土豆
0: 有啦，还有
1: 面筋、
2: 笋，
1: 还有那个腌黄瓜。
2: 对，
0: 那、嗯、有一个我很爱吃，但有些人说那个很奇怪，就是有一点甜甜，叫豆鸡、
1: 嗯，是那个红红的
0: 豆枣，就是豆鸡啦、嗯，就红红的，我很爱吃那个。我有时候我是为了那个才吃那个粥，不然我平常在那个饭店那个饭店，我通常都会吃西式啦。嗯、我但是如果我看到那个，我会忍不住就会。

0: 加一点这样子。
1: 哦，我最受不了应该是那个面筋跟土豆，我觉得那个超好吃。
2: 哦、
1: 然后还有
0: 对对对，
2: 我每次都是为了土豆，
1: 还有那个辣笋，
0: 辣笋也很好吃。
2: 辣笋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 而且辣笋也不是每个都好吃的，就是你还是要看品牌，因为他们其实也不可能是自己做的啦。
2: 对啊，
1: 所以你还是要看品牌，
2: 看他批到哪一家。
1: 对，
2: 可是你知道吗？我最喜欢早餐，他附的是那个腌的嫩姜。
0: 哦，
2: 酸的那个的、
1: 欸，可是那个很难遇到，就是你可能，
0: 我也只有吃回转寿司的时候会看到。
2: 你要去传统菜市场，他们早上有卖自助餐的早餐，他就有稀饭，然后就会有嫩姜、
1: 啊
2: 嗯。有时候我不吃，我就跟他买了五根回去，
1: 慢慢啃也很开心，
2: 就每天切一点。
0: 我这次不是去日本嘛，我不是住在那个无印良品的饭店，然后他的早他有免费早餐，因为我住了六天，所以听说六天只要超过三天那个早餐是免费的。
1: 哦，好赞哦。
0: 对，然后我就专程去吃这样。但是呢，我平常是不吃饭的，因为我后来就不太吃淀粉。
2: 去日本很难不吃饭吧？
0: 对，但重点它里面就有一个饭，然后跟你说这个米是哪里的米，嗯，然后你就觉得哦，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1: 很讲究哎、欸，
0: 很讲究、哦。
2: 日本饭真的好好吃、哦，
0: 那真的很好吃。然后它就很多像什么牛蒡丝啊，什么这些、
1: 哇，
0: 海我不知道是海藻还是海苔，
2: 反正不会是海胆。
1: 哎、欸，不一定哦。那个，如果你早上去市场，还是可以吃到海胆。
2: 竹地，
1: 对啊，
0: 竹地啦，竹地还是。
1: 像我之前去那个北海道的时候，那个早上去什么三角市场，
2: 哦、
1: 那个海胆啊，然后鲑鱼啊，哦、我吃两天我就怕。啊、
0: 对，然后它就是有切小小的那个烤鲑鱼，
2: 对、啊，
0: 就是你可以拿嘛，就配那个粥饭，不是他们不是粥饭，嗯，然后
2: 玉子烧，
0: 玉子烧一定有，对，
2: 我最喜欢纳豆。
0: 也有纳、嗯，好像也有纳豆，可我因为我不吃了。
2: 还有黑蜜豆，
0: 黑蜜豆我很爱吃。嗯、台湾其实很多超市，如果是有一些卖那个渍物的、啊，也有黑蜜豆这样。
2: 我有时候去日本，我可能在我的饭店我吃了早餐，但我还是会跑去弄什么 ski 啊。
1: 啊、
2: 他们早餐就有纳豆选择，我就去吃纳豆、
0: 嗯欸。我没有吃过纳豆哎、欸。
1: 我也没吃过纳豆，应该有、啊，可是可能
0: 可能我们没特别记忆、
2: 哦。我很喜欢，而且那个纳豆配那个，他们早上可以吃生蛋嘛？
1: 啊，你说拌一拌是不是，
0: 可能他们很爱这样。
2: 无敌，然后还有点小小秋葵在旁边，那是我很喜欢的早餐。我
1: 这一次
2: 不喜欢那个什么煎鲑鱼。
1: 我这一次去日本，我也另外一个很意外的早餐的喜好，就是被培养出来，就是茶泡饭。
2: 啊、可是那个通常是喝酒过后吃的，
0: 对，是晚上宵夜。
2: 请问你是喝到几点了、
1: 啊？没有啦，
2: 所以
1: 喝完酒吃茶泡饭吗？
0: 是是是，
2: 基本上。
1: 哦，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都是早上，因为他们那个JR 新干线嘛、他们的里面都会有那个餐厅、然后有拉面啊，有什么什么。然后我跟我朋友这一次哦，每天都会去吃某一家的
0: 茶泡饭。
1: 然后
2: 你的茶泡饭是？是茶汤的还是那种柴鱼的？
1: 它应该是茶，然后有一点高汤的感觉。
0: 嗯，很多是这样。但我们为什么会讲喝酒？是因为以前好像不知道吃什么日本料理的时候，烧烤料理最后它就会有个茶泡饭。
1: 哦，真的、哦？
2: 所以主要都是晚上才会出现。
0: 那因为通常他们就说喝完酒，然后你要醒酒，稍微、
1: 哦，是这样哦。
0: 我们啦，
2: 但现在可能吃早餐吃茶泡饭也很。寻常吧，就不确定。
0: 应该是吧。
1: 而且他们的那个地铁站外面，我就看到有两三家了、就是不同地铁啦。然后我就几家去吃，然后就觉得，哦，天哪，就是茶泡饭大概是我原本以为我会不喜欢，因为饭泡烂烂的，就好像在吃稀饭嘛。但它意外的就是开启了我新的早餐的选择，但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很难找到。
2: 像我在日本吃早餐，如果不是纳豆这个就是个人偏好路线啦、我很另外一个很喜欢的早餐方式就是去咖啡店，它通常都会有蛋沙拉三明治，或是 French toast， 他们叫什么士多，
1: 就是包蛋的那种嘛，
2: 包蛋然后甜甜的
1: 奶油，有点奶油，
2: 对对对，这个他们真做那个做很厉害，因为
0: 他们的蛋沙拉很厉害，
2: 因为他们蛋好。所以他们做早上餐厅那种蛋的料理都很棒。
1: 你好喜欢那种感觉很英式的。
0: 哦、没有没有，
2: 我都喜欢。
0: 其实
2: 我去台南要吃牛肉汤的。
0: 蛋沙拉其实在我们电台附近，我们有一次去吃过，面包里头也是夹蛋沙拉。

0: 其实蛮多早餐这个。
1: 对对对，
0: 我要跟你讲，英式早餐不是吃这个，英式早餐是吃那个猪血肠，你一定不敢吃。
2: 还有一种煮的豆豆，那
0: 对啊，听就那个是它像香肠一样，里面是有包猪血的。
3: 哇哦哇哦，
0: 真的啊，
2: 对对对对，
0: 而且是黑
2: 黑
0: 的。
3: 我以为他们早餐应该都是红茶配面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英国不是啦。如果是传统的不是啦，对，
0: 就是很 rich 的那种不是。
2: 好啦，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好了。但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我不晓得，我是没有啦，但是以前好像有些人说你喜暗恋哪一个同学，女同学，通常有时候你就会帮，或是在公司里头你就是会帮他买早餐。那你会吃吗？如果有人帮你买早餐你会吃吗？
0: 好吃的我就吃啊，不好吃的不吃。
3: 我会付钱。
2: 哦，你会付钱。
3: 对啊。
0: 哦，你一定太多经验了。
2: 很多人买给你，
0: 所以干脆都付钱算了。
2: 好啦，我们
0: 表示公平。
2: 好啦，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那个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早餐的电影主题曲，是周星哲，他也是主演啦。他唱的这首歌，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哦，所以你有人买早餐给你吃哦？
1: 没有，通常都是我买早餐给大家。哦，通常我都是包餐的那个人。哦，所以我就说要付我钱。
0: 嗯，哦，是哦。好，早餐我不晓得，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都吃什么早餐？很简单。
1: 你们年轻的时候，
2: 我们小时候都要在家吃妈妈做的早餐，这是我爸的规定。
1: 哦，妈妈都会煮什么早餐？
2: 我妈妈，她早上还会炒菜，还会煎鸡肉给我们吃。
0: 哦，我们没有，但是因为我妈那时候很在忙嘛，然后我爸就要负责张罗我们的早餐，然后他就会去面包店买面包，然后就加牛奶吃，就这样。
1: 哦，跟我好像。
2: 所以那时候我很期待六日。
0: 为什么？
2: 因为六日不用上学嘛，我妈妈以前我们菜市场是早上去买，
1: 对，
2: 然后她就会叫我去帮她提菜，可是她就很好，她就带我去吃什么鱿鱼跟米粉啦，
1: 啊，好赞哦，
2: 拉米糕啊，就是我们，
1: 可是那一大早会不会太负担？
0: 不会，以前早期的人，像我妈妈说，我外婆以前很爱去买菜，但她买菜完了。最重要是要吃早餐。
2: 不一定哎，我妈妈也很爱逛城中市场啊，逛完就要去吃豆花。
0: 对，就是他们一定要吃点
2: 转角的那间豆花。
0: 对，比如说我说我外婆，他们以前去德吉奇亚就第二市场，然后他们就会去吃那边的什么。反正就是尿奇亚米，你知道尿奇亚米是什么？老鼠面啊之类的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以前我住在中山北路晴光市场那边，其实市场里面就有很多很好吃的摊子。
2: 对啊，后来越来越大，就自己开发什么早餐，去图书馆前去吃，在西园嘛，去吃欧阿米耍，因为那边欧阿米耍很厉害。
1: 哦，欧阿米耍还可以接受。
2: 对，然后后来慢慢就有什么黑白切嘛，去泸州啊，什么
1: 麦面延展更早一点。
2: 麦面延展是六点。
1: 对啊，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分层，像是我之前去嘉义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
2: 你会去东市场？
1: 有啊，我那边反正嘉义我跑透透了，我也是嘉义人啊，然后只是有
2: 失敬失敬，
0: 因为他以前采莲子，你忘记了吗？
1: 对，采莲子，
0: 莲子
2: 现在记性不好，
1: 没关系，反正就是。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开玩笑说，嘉义人早餐要吃鸡肉饭呢，结果我真的
2: 哪有。
1: 我真的早上特别买了一盒鸡肉饭去公司吃的时候，大家都来看我。
2: 它好像是中餐诶，
1: 就是哦。后来我发现，就是分那个口味的那个时段哦，像早一点5点、5、6点以前的，就是味道会稍微重，就是可能吃鸡肉饭啊，吃盖那种青州小菜，然后它可能会有配一些比较重味道的，因为那是给即将上工的那些人、市场工作的人吃的。
2: 所以我吃是吃那个。牛杂汤那家，
1: 对，所以他们一早开始，他们营养摄取就要很够。
2: 对，那碗真的超多蛋白质的。
1: 可是大概过7点以后，就会比较偏正常人，就我这个年纪，就是
2: 正常，我们不正常。
1: 不是，我一说就是一般人啦、啊，一般人就是上班族的，
2: 上班
1: 对他们吃的早餐可能就是在比较偏轻一点，
2: 快速。
1: 蛙贵的话，蛙贵感觉早上也不太会吃。
2: 好奇怪哦！
1: 就会
2: 我去嘉义吃的早餐都这些，
1: 太
2: 还有吃鱼粥。
1: 你上班前不会吃这些，应该这样讲。哦、你上班前吃这些就太饱。哦。然后就除非像我们假日我也会去啊，我就进市场，然后开始吃到中午，然后。
2: 那你有没有吃过阿文鱼粥？
1: 鱼我比较少吃。哦。鱼比较好吃吗？
2: 听说你是嘉义人哈。
1: 我是嘉义人。
0: 不一定嘉义人一定要吃那个啊！
1: 我海鲜
0: 观光客可能比较知道的多吧。
1: 其实我
2: 在爹娘带我去。
1: 其实我有点害怕嘉义的一些那个海鲜的料理，像什么砂锅鱼头啊。
2: 那个我不爱。
1: 就是我对于
2: 某聪明，
1: 就我不一定要那个品牌啦。但是就是我对于海鲜的味道很会有点害怕。哦，
2: 会太杂，我也没办法。
1: 对，所以就是除非它真的煮得很清甜那一种，就很清淡的，不然的话味道太重，我会。
2: 那个鱼粥他们家特别菜是，它有一个就是蚵仔蛋，它不是蚵仔煎，它就是像我们像 omelette 对不对？它就是里面放一堆蚵仔
0: 蛋卷，
2: 卷在里面厚厚的很多
1: 蚵仔，
2: 那个很好吃。
1: 蚵仔，你知道我那个我爸爸姐姐。

0: 姑，我姑姑他们在那个东石那边、嗯，他们是、
1: 啊啊、很厉害、啊，
0: 他们是在帮忙弄那个蚵仔，就把那去壳什么、啊，他们都是蚵仔拿起来就直接吃。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日本人也是啊，日本人是，但我不敢吃了，因为我不吃生的、啊，是这样。
1: 蚵仔其实到了产地都很多都吃鲜、嗯，因为会脆脆的。
0: 而且他们哦，后面那个像我这几年跟我的车友们。他们去那个中南部的时候、哦、他们都会去沿海边，然后去那种现烤鲜蚵、
1: 哦、
0: 然后就是一篮一篮这样上来、哦、那个超多的、
1: 欸、不过最近真的我有听我朋友讲他们去这种蚵田吃啊，真的好像拉肚子的比例有一点，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0: 就是卫生啦，卫生、
1: 嗯、小心小心，
0: 就你烤的时候那个可能也要稍微、嗯、熟一下这样、
1: 嗯、对。
2: 好，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好了。我们今天听第三首歌是一个台语歌，《无聊的饭碗》。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们刚听那首歌嘛，叫无聊，里面没有料的饭团，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人就说，哦，饭团好多可以讲，来讲一下饭团好了。
1: 来，
0: 谁要先讲？
2: 我先吗？
0: 啊，
2: 哦，我自己的话，我很喜欢。

0: 粉啊，
1: 花生粉、哦、对，没有花生粉、哦、然后忘记有没有油条，反正就是那个料包的很多而且很厚实、嗯、而且它不是那种我单纯饭给你一堆的、哦、它是里面料真的非常
2: 多，
1: 有点像什么，你盛了一碗满满的那个料的那个饭，然后它的饭再帮你把那个料全部包起来、嗯、
2: 可是那个是饭还是糯米，
0: 交出店名，
2: 一般我们讲
1: 糯米、
2: 哦、OK，
0: 交出店名来
1: 没有，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在台中吃了一两家，然后他们大概都是那样的形式，但就是每个人口味喜好都不一样。我吃的是在天津街那边的，就是路边的一家在卖饭团的。然后那一颗哦，我早上真的还是得分个两半把它吃完，它好吃。可是台北的话就比较，
2: 台北是刘妈妈嘛，比较有名的是就在杭州南路那里。
1: 台北的话好像我觉得、啊、感觉都差不多，
0: 嗯，
1: 就是那个、
0: 哦、后来都差不多，
1: 对，怎么包的大概那个形式就那样，可能包个油条啊，然后里面可能就是酸菜啊，
0: 酸菜。
2: 那我刚说那刘妈妈那很有名是因为它的种类很多、
1: 哦、种类
0: 吗、
2: 啊、对，但是因为我自己嗯，以前很小时候很喜欢吃饭团，但是不是现在那种各式各样花式的、嗯、什么现在越包越大，然后里面东西越来越多，变化比较多嘛。
1: 嗯，
2: 但我真的就是小时候你就豆浆店的那种饭团就很简单的。
1: 我刚才说的那个台中的那种饭团哦，它是真的是他们的古早味的那种饭团、
2: 哦、
1: 就是他们在地人会吃的。
2: 哦，
0: 你上次为什么带我们去吃肉蛋吐司？你应该带我们去吃饭团。
1: 因为还有一段路
2: 啦。
1: 对，我常吃的那家还有一段路。可是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会想带你们去吃那个饭团、
2: 哦。
1: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可以一起吃到中午。哦、每颗
2: 这么大
0: 控肉多好。
1: 对，那颗真的蛮大。然后再就是，你可能要真的去吃那个控肉的时候，你就要去挑那个口味是符合你，因为每个人
0: 要瘦要肥，
1: 对，那个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吃，我就会偏瘦一点。
0: 哦，我要有一点，我要居中。
1: 嗯，对啊，就每个人口味
0: 不，
1: 然后再就是控肉的那个卤的酱汁到底合不合你的口味、
0: 啊，
1: 然后它卤的透不透？哦，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选择。
0: 对啊，
2: 原来那个饭团我还是小学生，我还是停留在传统那种饭团，但是我还蛮喜欢吃传统的饭团，就好像那个 Seven Eleven 之前有那个护航嘛。
0: 哦，我会吃麻油鸡饭团。
2: 对，但是我不吃麻油鸡饭团，因为。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饭团传统就应该是那样，
0: 你就把它当油饭吃就好了。
1: 台南口
2: 那油饭我就吃油饭，
0: 是台南口味啊。
1: 没有，有一个台南口味的超好吃的，它里面是包那个卤肉。
2: 哦，我就说跟金鹰酒店合作的那个，
1: 是。
2: 我那天在讲那个便利商店的时候，我看到，但我没有买来吃啦。
1: 麻油鸡口味我吃过一次，我觉得它的味道
2: 对，我也觉得
1: 它没有到我。觉得应该要爆炸出来那个香味，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0: 嗯，
1: 但不难吃，但我觉得它味道偏清淡，可能我吃太咸。
0: 那是 Seven， 你要求什么？
1: 可是台南那个超厉害，
2: 台南那个精英酒店那个，
0: 哦、
1: 我觉得
2: 我不是跟你讲说里面有什么挂包的肉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它里面有包香肠，然后包那个卤肉，
0: oh、
1: 它卤肉是好吃的，
2: 卤肉就是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还蛮讶异，
1: 不是肉燥，是卤肉。
0: 啊、我们待会出去我就要去找，
1: 我觉得
2: 是可以、啊，
1: 可以吃，可以吃一条。
2: 嗯
0: 欸、那我来介绍我的新欢是越南饭团、
2: 哦、越南也有
1: 饭团在新庄那边吗、
0: 在三重集美街上、
1: 哦、那不一样
0: 它其实当然
2: 有什么差别呢
0: 原始就是像台湾的饭团、
2: 嗯、但是它改良版就对
0: 因为它那个妈妈是越南人、
2: 嗯、
0: 所以它可以选打抛或者是香茅猪肉、
1: 嗯
2: 嗯
0: 就是会有一点粤式的东西在里面
1: 啊
0: 你可以加玉米、嗯、就是一些比较花俏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很喜欢就是紫米嘛然后打抛然后要加辣然后他当然还是会给你一些什么辣酸菜呀、啊、
1: 嗯
0: 就是有点中越结合油条这些都必备
2: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我还要加海苔他就是 还有那种方形的海苔、
1: 嗯、
0: 把那个饭团包起来、然后打抛这样子很好吃、哦。
2: 哎，所以那个饭还是糯米吗？我现在也常常会 confuse。
0: 你可以选糯米或紫米。
2: 哦，
1: 嗯，我之前那个子荣嘛，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制作人，
0: 他也是爱吃过。
1: 他哎，他老家在新庄那边嘛，然后他就有一次跟我推荐说，哎，那个新庄那边有一家那个饭团很好吃，然后我就跑过去吃。
0: 是在菜市场那边吗？
1: 对，在菜市场。然后他也是粤式，
2: 所以你们是讲一样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说类型一样，
2: 类型一样，
1: 就粤式。然后我吃完觉得，哎，其实口味。

0: 味上面跟调味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可能会在变有一点清爽酸，
1: 对，
0: 以酸为主题的那种感觉。
1: 你喜欢用香草嘛？
0: 酸甜，
2: 嗯，
1: 打抛本来就是有一点香草在里面，打抛真的还蛮适合饭团。
0: 然后讲到饭团，我还要再推荐一个，可是这也是我在中南部吃的，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直接一个餐车里面有非常多的小菜，嗯，然后你买一个饭团你就点五样菜，然后
1: 在哪里，
0: 然后你也
1: 可以交出来
2: 我好像知道，
0: 应该有蛮多家，但我吃的那家是哪，我想一下，好像也是在台中，在大雅那边，哦，
1: 大雅，我朋友住大雅，
0: 然后他的就是一个餐车，然后餐车里面就哦有分那个什么辣的酸菜啊，不辣的酸菜啊，然后菜爆啊，豆干，还有豆干超赞的，然后就是一些什么泡菜啊等等，反正就是大概十几种菜，然后你就是掏钱给他，然后你就选菜，然后他就负责帮你包起来，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个料不够，我再加个十块，再多个几样菜，
1: 对啊，
2: 我有一次问题，我有一次去高雄，但是我突然忘
1: 什么早餐好吃，
2: 就他说的那样，没有，就没有，高雄早餐非常好吃，没有，他讲的那个高雄有一个非常有名，但我忘记那个地方很有名，就是他是那个早期，我等一下停下来的时候找一下，那个地方就有一家那个卖饭团，它也是那种像你可以点这样子，点几样然后包在一起的。
1: 好，饭团告一段落，我要讲基隆的早餐。
0: 哦，为什么突然
2: 好
0: 了？
2: 我们先听一首歌，
1: 因为饭团讲太多好饿，我一直现在脑袋只有 Seven Eleven 那一颗，什么精英，
2: 我们等一下
1: 什么卤肉，
2: 我们等一下，我们来听今天，因为今天歌一直都播不出去了，我们来听一下。
1: 我就跟你说这个一起怎么够呢？
2: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在新庄啊、三重啊那一带嘛，然后你之前也常讲到芦洲嘛，所以我们就来听旺福的这首歌，很有趣哦。它叫《你在欧洲，我在芦洲》。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刚刚那首歌叫做你在欧洲我在芦洲、哦、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要选我在潮州。
1: 你在潮州、啊、
0: 屏东的潮州、嗯、他们早餐是吃也是吃牛肉汤的、
1: 啊、跟
0: 台
1: 南
0: 有一点不一样、啊、没有 不太一样，台南是有点带血的，他那边不是带血的、嗯、而且 他那边吃牛肉汤，台南是一个 小店一个小店嘛。
2: 对，
0: 欸、我去那个屏东潮州牛肉汤，它是这样一整个好像板头的大餐厅，大家都来吃牛肉汤。
1: 我跟你讲、嗯、我现在想到早餐很特别的印象很深，两个，一个是我去台南的时候，一个是我去那个它有一个锅烧意面，
2: 嗯，
1: 很有名，然后也是早上就很多人，大家坐在那个桌子上，大家都在吃锅烧意面。
2: 最近这么热也去吃吗？
1: 是，而且我上一次去
0: 都到了台南还不吃嘛，
1: 对，
2: 热死了。
1: 然后我还有一次一样也是台南，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早上十点算早餐嘛、哈，吃那个沙茶炉。
2: 哇哇，
0: 我沙茶大概一年都没有吃到，
1: 而且那个还是不是，那还是夏天呢、欸、我夏天暑假的时候去。然后我想说应该没什么人早上、抱歉爆满、
2: 这是什么三温暖？
1: 就小豪州沙茶炉啊、在
0: 小豪州蛮有名的，
1: 在蜗牛巷蜗牛巷里面 附近。
0: 我在台南我都会吃两次早餐。
2: 哦、为什么？
0: 我会六点钟起来先去吃许记，然后去东门市东市场那边买有一个阿伯自己种的玉米的煮玉米、超级好吃、但那个玉米要留在下午吃、然后回到住的地方休息一下，十点我就会跑去阿屋那边去吃他的鹰嘴豆汉堡。
1: 哦，
0: 它是完全都素的，那汉堡就是鹰嘴豆泥，然后加核桃，然后还有一点苹果，
2: 嗯，
0: 好好吃。然后每次在台南早餐都吃到中午都不用吃，
1: 因为我觉得台南真的很好吃、我说的那个锅烧意面叫纯盐坊了，那个很有名、然后也是路边的一个小店这样子，但是就爆满早上，对，早上哦吃锅烧意面，
0: 台南不稀奇啦。
2: 我好像吃台南的牛肉汤都是在饭店吃的。
1: 哦，真的吗？
0: 是吗？
2: 就是我意思说，就是饭店都会有一区，然后说这是台南的那个牛肉汤。
1: 哦，那就跟我去台中吃早餐，它有炒面一样啊。
2: 对，可是哦，我只要遇到这种牛肉汤，我都会吃啦，但就不知道是不是台南口味就是了。
0: 但我是自己比较偏好虱目鱼路线的汤。
1: 哦，虱目鱼粥，
0: 它有鱼皮汤，还有粥，还有煎虱目鱼，还有你去那边可以吃到鱼肠。
1: 我是不敢吃，但是很有名。
0: 鱼肠它是腌的，它是小菜样子做的，或是煎的，煎的很好吃。
2: 我也不敢吃，但我上次跟我朋友去台南，然后有喝到一碗是用西瓜煮的鱼汤
1: 啊，
2: 西瓜
1: 皮吗？
0: 白的部分，
2: 我猜应该是白的部分。然后哎，好喝哎、欸，好喝哎、欸，我记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喝。
0: 好像那个西瓜白的部分也可以做腌菜，
1: 像脆瓜一样。
2: 对，可是它煮鱼汤就是你会吃到那个淡淡的那个西瓜的那个、
0: 清爽，
2: 对，清爽的那个纤维的味道、然后跟鱼汤还蛮搭的，就是你不要煮那种重咸的话、清淡的鱼汤好喝，真的。
1: 它应该也是清凉退火吧，
2: 也蛮退火的。
0: 台南蛮热的，
2: 我觉得台南都可以研发出这种超厉害的餐点。
0: 嘉义跟台南真的都蛮厉害的。
1: 对啊，讲一讲我突然喉咙卡住了。
0: 但北部真的基隆的早餐也是、
1: 好，我刚回来，我刚喝了一下水这样子。好，
0: 因为最近大家很容易咳嗽，喉咙干干的。
1: 我没有咳嗽，可是刚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卡住，然后是想到吃的太多。
2: 胃酸出来了。
1: 对啊，
0: 胃酸分泌过多，胃食逆逆，
1: 胃食道逆流。
0: 啊，继续。
1: 好，刚刚有人讲基隆嘛，还有人讲基隆、对不对？
0: 基隆早餐真的蛮好吃的。
2: 哎、我觉得今天真的讲不完了。
0: 那好，基隆留着下次好了。
2: 对啊，而且刚才有讲说那个、
0: 基隆短短的三分钟讲不完。
2: 你们年轻多么漂配都没有讲到。我很
1: 匪类啦，不是漂配，没有到漂配，是匪类而已。
2: 对啊，
0: 我还有早餐吃牛排过嘞。
1: 早餐吃很多哎、
2: 好厉害哦。
0: 就有时候有的吃就要赶快吃，不管它是什么时候。
1: 那你跟那个我去高雄的时候还专程去丹丹汉堡，我没吃过。
0: 丹丹的我真的
1: 但是它很有趣啊。
0: 是不是搞不懂？
1: 没有，没有，我上次吃了一个还蛮好吃的，但是它那个混搭是蛮有趣的。
2: 我觉得丹丹可能你说它的美食评分倒很高吗？我觉得倒也还好。
1: 没有，它是混搭很好。
2: 但是它有一个陪伴感。可能小时候大家就是吃、例如说什么面线配什么汉堡的套餐。
1: 对啊，对对 对
0: 因为我去台南，我朋友就说我们晚上来吃丹丹，我说好啊，好像很有名，他就这样说怎么吃起来都 不是
1: 它就是有炸鸡配什么广
0: 东粥，就是蚵仔米刷，
1: 还有蚵仔米刷也很好吃啊，嗯、对啊。没有，他就是很另类，他给我感觉就是他就完全做自己，
0: 很好啦，
2: 就不一样的早餐店，
1: 我就专程去买来吃，哎，人很多哎、欸
2: 嗯。哦，对啊，其实他们小朋友，哎，小朋友长大以后也大概会继续吃蛋蛋吧，嗯、我在想、
1: 啊。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是一种，他给你一个记忆，那个记忆是很特别，别的地方没有的。
2: 嗯、对，的确，吧？你台北也找不到，
1: 台北找不到啊。
2: 对，台北没有这种东西，
1: 而且是每个真的有地域性。我刚刚说我去台南，不是吃了一些很奇怪，就是沙茶炉是早上吃的，还吃到晚上都有。
2: 他们可能也不敢抢生意吧？就我一说，假设这一区就是卖这个超厉害，然后你还跑到别区去卖，那可是你就没有这个市场了。嗯，你就可能，例如说啊，这一区卖沙茶，然后那一区卖什么什么，然后这一区卖什么，大家可能就会靠比较靠近这一区一起去卖吧。我猜了，
1: 没有，因为我觉得是一种习惯，他一定要有客源嘛，他才会开得下去嘛。
2: 对，
1: 那就表示有人真的早上去吃沙茶。我是观光客，可是当地很多人，嗯，是满座的、哦，很他是小，我讲他那个是那种大圆桌，我还先就一脚这样子，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0: 你看那个慈圣宫那边、啊，也有人早餐就吃半只白斩鸡呀、啊。
1: 对呀、啊，
2: 好了，也是很厉害。
0: 你看哇，
2: 我有点吓到。
0: 真的啊，而且那家还生意很好，就是他最靠外面的那一间、第一间，因为其他有些是十点才开。
1: 对对对，
0: 他那家一定是早上开。然后我常听到说，老板一只鸡腿，然后有人早餐就吃鸡腿，你知道他们的鸡腿又很大，我上来半只。哦，看一个老先生，然后就点那个，然后。就点一个面还是什么这样子，
1: 就是一样啊。你去日本竹市，那不是市场吗？
2: 对。
1: 那他卖那个牛杂饭的那个摊子，那个店很有名嘛，观光客也会去嘛，外国观光也会去。哎、欸，他早上吃这个，可是因为他是做工的人，
0: 对，
1: 做的人，
0: 嗯，
1: 那其他人不是嘛、嗯？那或者是说西门町也是一样，就是你去喝咖啡，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嗯，那个不是南美旁边那个，我这样突然、
0: 什么风，
1: 我突然忘记了，
0: 风大、
1: 风大之类的，就是它里面就是卖很简单的东西，
2: 简餐，
0: 它的早餐那个蛋是白煎的，好像没有火在煎呢、欸，就好像一颗白的蛋泡在油里面，
1: 是吗？嗯，我没吃那个，我吃的。
0: 但因为它很实惠，几乎每个人都会点，或是怀旧。那个老外，我看老外点，然后看到像这个。
1: 好啦，我们今天时间有点不够了，不然我们还可以讲日本。其实我去日本吃的早餐是那种接近百年就很早的西餐厅的那样，其实就是厚片吐司啊，他们很爱用厚片吐司做很多东西这样子，或者是拿坡里意大利面就加了很多番茄酱。好啦，我们时间好像不够了。
0: 不够还一直在加嘛
1: 然后还会剪掉，
2: 留下一次，留下一次、
1: 好啦，我们下次再来聊。我们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早期金韵奖专辑里头王心莲跟马怡中所唱的《风中的早晨》。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0: 人生咖啡馆与您空中再会。
1: 嗯，好啦，晚安咯，
2: 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安排的是要跟大家来介绍呢，在台语歌坛呢实力派的演歌天后，因为她的这个独特唱腔还有在音乐道路上的这个扎实的基础，她之前是推出台语专辑，但是呢最近她推出了她的日文单曲。哇，今天呢非常高兴呢邀请到吴慧君，慧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介绍呢他最新推出的这两首日文单曲。慧君老师好。
1: 怡妙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
0: 哇，听到老师甜美的歌声我都已经想说啊，等一下听歌的时候应该会忙酥酥这次推出日文单曲耶。我想要先问一下老师，因为我知道老师音乐的基础其实已经是在业界是公认的了，因为你除了说出专辑之外也担任很多歌唱比赛的都是评审长，那你自己本身的比赛的部分也都是拿到 Yodo 第一名了哈，那这个部分就是毋庸置疑。但是日文单曲这件事情，为什么老师会想要出日文单曲？老师你要讲日文吗？还是讲因为要出这两张单曲有特别的吗？
1: 我是会讲五十音其他都不会。
0: 哎呀，真的这么厉害。
1: 也不是因为我要发行才去练，而是我大概15年前左右，我在卡拉 OK 就有人给我一个五十音的那个字母嘛，
0: 是
1: 他说啊，你若唱台语这样好，你若唱日语歌应该是袂歹听，但我那时候就是不会嘛，但是我觉得人家都有心了，我就练看看嘛，
0: 是
1: 因为去卡拉 OK 就会听到别人在唱

0: 日本演歌，
1: 嗯，
0: 然后那些旋律都很熟悉，可是我不会唱，
1: 嗯，
0: 所以因为这样呢，五十音是我自学，
1: 哦，
0: 然后到了后来这个后期呢，我如果有表演的时候，我就会拿一首我自己的歌，然后再加一个日本演歌，变成一个主曲去表演，
1: 嗯，哦，
0: 欸，所以也好像反应大家都觉得，哎，欸，这李记出了委外呢，我有一点信心了，
1: 嗯，
0: 对，那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在另外一个领域啊，一个新的一个创作这样，
1: 嗯，
0: 但是我不会写，我也不认识日文，所以这一次呢，是这两首歌都是黄建华音乐总监黄建华作词作曲的这样，
1: 哦，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而且就是。因为其实我说我们台湾的朋友，
0: 嗯，
1: 尤其是老一辈的朋友们，
0: 对
1: ，in enga 其实 in 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熟悉的旋律，
0: 啊，对啊，对。
1: 那如果说要唱日文的话，真的是要有很大的信心、勇气。
0: 勇气对，真的是要勇气啊！可是因为，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很多了。
1: 嗯，
0: 我觉得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压力啊，我也没有市场的需求或者怎样，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我觉得
1: 不一样的尝试，
0: 不一样的，那
1: 让大家看一看听一听老师这个新的尝试的歌曲。
0: 对，我想说诶，我现在会日文，如果我现在声音还可以唱，如果到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说我那时候怎么不来发行一个日文歌，可那时候声音也许不见得那么好啦所以我就觉得不用想太多，
1: 嗯，
0: 我就去做吧，
1: 是
0: 这样子。
1: 那我知道说呢，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歌曲里头，感觉上好像就是一首是比较开心的歌曲，另外一首就是有一点点悲伤的味道，是有特别在选歌之前就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设定，还是说歌曲写出来之后呢才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0: 其实呢，黄建华哈总监总共就交给我两首歌，我也没得选因为要找这个会做日文又会作词曲的其实不多，刚好他就只做这两首。我问他说还有没有可以选，他就说哦，那还要再等一下，
1: 哦，
0: 那我想说那，就不用等了，
1: 嗯，
0: 好，这两首那我就用这两首去诠释它，
1: 是，
0: 所以也不是我挑选的，就刚好一个好像比较有一点力度，另外一首呢是比较温柔一点这样子，
1: 是。那老师你刚刚说五十音是自学的嘛，
0: 对，
1: 那对于这个歌词的体会跟口气的这个部分，你怎么去运用，还有就是在情感的投入上面会不会比较不太那么容易，
0: 因为这些歌词哦，它有翻译，
1: 嗯，
0: 就是字面上的翻译，
1: 嗯，
0: 然后呢我把它加在一起，我就猜想应该是这样，比如说日文它整个词曲里面都是远山的月亮，
1: 嗯，
0: 比如这样子，然后风啊雪啊那些哦，这个就是意境嘛，
1: 嗯，
0: 它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是，
0: 对，这是我比较想知道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我看了哦，大字它就一个人生的旅途，那可能他的目标很远，但是他还是每天可能很努力的去，就是要走到他的目标，
1: 嗯，
0: 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或者他经过的一些事情，你看风雨都是他经历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但是他还是不畏艰难就走到后面，
1: 嗯，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 HBK 他可能就是在对天空许愿呢，啊，就是希望幸福可以响彻云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励志的，而且他自己本身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也是充满希望，不然他不会对天空许愿这个他要幸福感嘛，
1: 嗯，
0: 啊，那因为要冲破难关，所以呢我在诠释他的时候就会比较强而有力，
1: 嗯，
0: 是这样子，
1: 所以这首歌就是，
0: 春风里路，
1: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老师这一首，
0: 春风里路。

0: 今天的节目是朱罗采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语演歌天后吴慧君老师啊，他出了他的日文单曲。刚才呢，我们听到老师带来的他的这首日文单曲哈，《春风旅路》，那一个自学日文五十音，然后呢诠释这样的一个歌曲，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哈、啊。那老师他也下了很多的苦功哦。是是
1: 对比台语歌来讲，我对这个咬字我会比较在意，因为我怕念错。
0: 嗯哼，
1: 对，所以呢每一个字啊它其实有一个 demo， 就是一个人
0: 唱、讲给你听，
1: 对，他每一个字我都要一听再听是不是这样哈、那确认了，然后就是去录的时候，我觉得本来是说黄总监是说他会找一个日本人来确认我的咬字、对不对，
0: 是，
1: 就当天录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都很正确
0: 哦、
1: 所以都不用改。
0: 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如果是用讲的跟用唱的那个音调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吧，对不对？
1: 哎，可是我觉得哈，用唱的哈、比较可以花俏一点。
0: 哦，是是是、
1: 对，比如说我讲的，因为我不会讲，但是呢，在唱的时候，比如说我一开始唱了第一句，第一次录的时候，哈鲁卡泽啊卡米欧拉的。回来了以后我觉得好像不太像演歌，如果我录台语歌我可能就他说好了就好了、我就不会再去回想说诶有没有更好、可是我就会洗澡的时候一直唱，唱完以后他有回音我就觉得诶好像哈鲁卡泽啊卡米欧拉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嘞，我就打电话去所以在我这个日文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台语歌还认真所以唱腔呢比如我们讲话不可能哈鲁卡泽诺塔比奇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唱的时候哈鲁卡泽啊就会有你可以
0: 他的那个轻重音、然后他的节奏大小声，
1: 是，
0: 对、这个、
1: 但我只会唱我不会讲，所以叫我念这个我就不会、
0: 这个都是需要技巧的，而且就是要有那种对于音乐啊对于歌曲啊这个部分要有非常深入的那种感受、我觉得才有办法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它诠释出来哈。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老师的 MV 里头我有看到这一首歌你有弹那个三味线，
1: 是，
0: 还有弹电吉他 是真的你会弹吗？
1: 我是学过吉他我学过，但是呢那一天他拿的是电吉他我以前学就是基本的木吉他、所以我是不会的。那三味线琴呢是后制。我还到那个雪地里面去弹了你知道吗那我后来发现因为它是后制嘛、所以我说在弹的那个板子啊我发现我以前我们都听三味线琴，我没看过他那个在播的那个、
0: 的对、
1: 我就特别问了一下黄总监，我说哎，你要不要帮我问问哦？三味线琴的那个在播的那个板子叫什么？他就回来告诉我，那个叫摇
0: 摇，
1: 哎，就是摇动的、摇晃的那个摇。
0: 哦，是，
1: 我就觉得哇，我又学了一个嘞
0: 对啊，就看起来哇，我都觉得哇，老师好厉害哦。
1: 其实都没有。
0: 那个 MV 是在国内拍的吗？还是有出外景？
1: 外景其实都在台湾，他有后制啦。他也问我说，用一些 AI 可以吗？
0: 嗯哼，
1: 我说可以啊。只要比我漂亮都可以
0: 不是说不能比你漂亮吗
1: 对啊 AI 现在都比本人漂亮、
0: 不会，但是就看起来就是很有那种日本的味道，对啊，再加上就是弹的那个三味线真的很有那种日本的感觉
1: 是是。
0: 那这是老师的这个春风旅路这首这个曲子，那另外一首单曲就是夕阳，跟那叫夕阳吗？
1: 就翻译就是日落大道，
0: 日落大道
1: 台语就是红昏的修咯、
0: 那个感觉
1: 意境就出来了，
0: 是是是，
1: 气烧嘛哈、应该就是夕阳热的、所以是黄昏，
0: 是是 是，一首是春风，一首是夕阳哈。
1: 对，夕阳那个呢，就是黄昏的小路啊哈。哎、就是两个人，好，普通是两个人走回去了、可是他那一天呢，就是一个人自己走回去的时候，他可能想到他平常的时候会还有另外一个人陪他。那个人呢，是可能想到，其实也有两种，就是像刚刚那个姨妈说的。有点忧伤或者是什么、但是我选择呢，因为它是有个小快板，所以我是希望说它呢是形容的是它只是在想象齁他们当时的甜蜜啦，是这样、但是如果不这样它还有另外一个诠释，就是他们分手了，那分手可能速度它就会比较慢呢、对不对，会更忧伤一点，
0: 是，
1: 对，然后我就跟那个黄总监讲，我说那我就把它诠释的俏皮 一点，
0: 嗯，
1: 如何？
0: 嗯哼，
1: 然后他录完，他就说很好，好，就这样。哎，他都没有要求太多，哎。
0: 那我觉得应该是老师的悟性很高，对歌曲的诠释的悟性很高。
1: 但是因为我对日文哈，真的就是怕说翻译错。
0: 嗯、
1: 那比较好的一点是，因为刚刚您说的，听到这个曲子，你会有一个直觉的那种音乐性，你可能这个是什么的感觉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再付出他的那些歌词的时候，就可比较容易去那个好像诠释它了。
0: 嗯嗯嗯。那我也想要请问老师，就是说，虽然是只有两首的这个日文单曲哦，但是我相信老师下的功夫一定比你出一张台语专辑还要来得多哈、哦。
1: 对。
0: 那我想要知道的就是，也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说在录这两首单曲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说对你来讲，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让你感觉到有一点稍微困难，或者是说有一点挫折的部分有没有？
1: 挫折的部分黄总监没说、
0: 嗯、
1: 但是我个人就是录了两次，是因为我录了第一次是有一些匆忙的，就是因为现在我的妈妈年纪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呢我收到歌再到录音我就是三个礼拜、
0: 嗯、
1: 因为经常我就是要回彰化去看妈妈这样子、
0: 嗯、哼哼，
1: 那如果因为我可能一回去，因为他有重听、
0: 哦、
1: 所以我再回来可能烧心啊、
0: 哦、
1: 对，所以呢我就说我一定要这三个礼拜把它练好背好，然后录音好才可以回家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所以呢会比较匆忙。那回家以后呢，看妈妈再回来在练习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诶，其实我可以唱得更好。
0: 嗯，
1: 那时候放松了、
0: 嗯、
1: 所以呢我又洗澡又开始唱歌的时候哎，我觉得第二次呢，就是我的这个成品呢，它就会比较有一点层次。
0: 嗯，
1: 哦、比如说那个红裤内修罗这个嘛，
0: 嗯，
1: 卡利米吉哇，他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我就觉得那可以改变一下，
0: 嗯、
1: 所以第二个呢就变成卡利米吉哇。一人的梦、嗯、那第三次呢就再变了一下，开里米吉哇，诶，我觉得这个好像更俏皮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一打电话跟他讲说，我觉得齁、哦、日本歌好像他们每一段的歌词都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做一点层次？
0: 嗯，
1: 他就很开心
0: 哦，
1: 所以真的是比较认真。
0: 那我也想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演歌的诠释方法跟我们本土的台湾歌曲的诠释方法，你觉得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那对你来讲，这些技巧上面的转换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
1: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嗯、台语歌因为它有那个景这种叫做韵脚，韵脚上面呢要用

0: 演歌比较难，
1: 嗯，
0: 但是日文歌没有，他就那五十音，他也没有什么闭口音啊，什么那个那么严重，所以呢，我觉得日文对我来讲反而比较好唱。
1: 哦，是因为我常常觉得日本的演歌，那种、那个感觉
0: 鼻腔的那个，
1: 对对对，鼻腔的共鸣，
0: 我就常常
1: 有点难呢、欸。
0: 常常人家问我，那演歌要怎么唱哦？我都用那个想出的人告诉他比较。想出的人心声能听、啊、可是演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到鼻腔共鸣。想出的人心声能听、啊哦、那个有没有转音就在鼻腔，心声能听，马口淡淡不知味道。
1: 哇，这个一唱出来就知道那个技巧在哪里了。
0: 我只是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歌齁、来比较，就是其实一个旋律你付诸它那个，就刚刚说了鼻腔共鸣，或者是它的共鸣点越多的时候，你的变化是会越大的。
1: 嗯，但是这个就是真的是需要时间来累积的，我觉得这个功力真的需要时间累积。像我这边就不出来了。
0: 不会啊，北魏您的那个专业不在这里啊。是不是那我们是有时候会很无聊的，自己在那边边化妆也可以在那边自己这样唱唱、
1: 是太客气了。我觉得可以把台语歌曲的诠释跟日本的演歌的这个诠释的技巧可以这么样的清晰，可以做的这么样的到位，我觉得这个没有时间的累积，没有经验的累积是办不到的。
0: 比如说2020年我发行那个全新的美丽，
1: 嗯，
0: 他就没有办法去唱那个，他就会有一个比较新一点的台语歌的唱法。无意中看到藏在门边的关大爷，你不可能唱那个无意中看到藏在门边、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唱法，新台语歌唱法。我觉得日文歌因为它五声音阶嘛，很容易的把它转换成那个唱腔，所以演歌就形成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新的唱法或是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唱法，老师都能够驾驭，所以说才可以推出了这个日文的单曲呢，让大家呢来欣赏。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也有听到了我们的春风的旅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0: 混
1: 混的修
0: 罗。
1: 对，让大家呢再听一下，再听老师的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单曲的日本的演歌的这个精华。因为不管是在技巧的运用或者是在旋律的这样的一个铺陈、情感的这个转达、我想呢这个大家听了以后呢就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这个慧君老师呢在这一次的虽然是短短的两首的单曲，但是他下的功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的。那有兴趣还可以去看我们慧君老师的 MV， 真的拍得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演歌再搭配了这个 MV 的话呢，我想呢就是可以更去感受跟体会到老师在这当中的付出的这个苦心跟这个心血。好，我们最后来听这一首
0: 好婚的修罗。
1: 好婚的修罗
0: 米吉。对，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慧君老师带来日文的单曲，也很希望呢很快的可以再有你的新的全新的专辑齁跟大家见面。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就是可以在网络上点播，还是说可以有
0: 这个实体的。他五月份已经在这个音乐伴唱集里面可以点播得到。
1: 是，
0: 对，所以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点播。或者你去旅游的时候，听说游览车上面都是可以唱得到。
1: 哦，好的好的，太好了。那就请老师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两首日文单曲的这个名字。
0: 是春风旅路呢，是 Haru Kaze no Tabiji。
1: 是，
0: 然后那个日落大道啊，就是 Yuyake no Miji。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慧君老师来介绍他的新的日文单曲。我们节目最后呢就来听这一首红温的修罗。
0: 对，有亚克农米吉。
1: 好，再次谢谢慧君老师，
0: 谢谢
1: 你，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之前我们聊了植物名字里的国家，也聊了殖民时代留下来的痕迹。在今天我们要把地图拉近一点，因为你会发现在台湾的植物名字里面出现最多的外国地名，其实不是欧洲，也不是美洲，而是我们的邻居东南亚。今天这一集我们先抓住三个很常出现的地名，爪哇、马来、安南。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名字听起来都不是现在的国家名称？爪哇现在属于印尼，马来我们会联想到马来西亚，但其实是一整个文化与地理区域。安南是越南在历史上的旧称。植物的名字常常比国家的名字还要老，为什么东南亚会一直出现在植物名字里面呢？大航海时代，东南亚是世界植物仓库，这一带气候稳定，雨量充足，生物多样性很高，香料、果树、木材、药用植物大量集中在这个区域，而台湾正好在东南亚与东亚之间，所以很多植物是一路从爪哇、马来、安南经过港口，最后来到台湾。我们先从爪哇说起。在17到19世纪，爪哇不是一个小地方，而是荷兰东印度的重要核心，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名字，爪哇咖啡、爪哇胡椒、爪哇詹娜。这里的爪哇有时候不是精确的产地，而是荷兰人世界观里的东南亚代名词。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说欧美，其实不是指一个国家，爪哇在植物命名里就是一条航线的名称。接下来是马来，这个词非常有意思。你说马来不只是在说马来西亚，而是在说马来半岛、印尼群岛、新加坡，还有部分的菲律宾，一整个的海洋文化圈。所以像是马来苹果、马来橡胶，它指的不是这棵树出生在马来西亚，而是这是来自马来文化圈的植物。马来苹果就是我们所称的莲雾，别名洋葡萄，因为它的原产地在马来群岛，因而得名。在早期的贸易里，这样的命名方式非常常见，因为对欧洲人来说，海洋上的族群与港口比国界更重要。再来是安南，安南是越南在中国与日本文献里的旧称。你可能会在植物或是药材名字里面看到安南两个字，这通常代表两件事。第一，这个名字来自古文献或是药。

奥苏。第二，它是在国名改变之前就已经被定名，所以你会发现植物名里的地名常常比政治变动更固执。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回到台湾。台湾在东南亚植物史里扮演的角色很明确，不是原产地，而是接收、试种、再扩散的地方。

原本的航线一起来了。你可能会问，既然现在国家的名称都改了，为什么植物名称不跟着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植物的名称功能不是政治正确，而是大家听得懂。只要说马来苹果，大家知道你说的是莲雾，名字就完成任务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你会发现这件事其实很美。当你在台湾说出爪哇、马来、安南，你其实正在提到一段航海史，提到一条贸易路线，提到岛屿与岛屿之间的往来。植物的名字是一张没有画出来的海图，爪哇、马来、安南不是遥远的地名，而是台湾植物名字里还在呼吸的东南亚。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之前我们聊到植物名字里的误会，也聊到人第一次看见自然时留下来称呼。现在我们再往前走一点，走到人的身边，因为在台湾有一件很特别也很美的事。同一棵树常常有不止一个名字。你想象一棵树，它站在那里，不管你叫它什么，它都还是那棵树。但如果你走近一点，问不同的人，你可能会听到完全不同的名字。原住民会用他们的语言叫它，客家人有自己的说法，闽南语又是另一个名字。树没有变，变的是人看它的方式。我们先从台湾最早与这片土地相处的人说起。在原住民族的语言里，植物的名字很少只是叫好听，它往往会告诉你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什么季节要注意，和什么动物有关。对他们来说，名字是一种生存知识。一个名字可能就包含了这棵树的果实可以充饥，但是树皮不能乱碰。再来是客家人，客家人替植物取名字常常很务实，也很贴近生活。名字里可能会出现材质、用途、树的个性。有的名字一听就知道这棵树耐用，那棵树不好惹，这一种适合拿来烧柴。名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笔记。再来就是很多人熟悉的闽南语、台语。台语的植物名常常来自三件事：外形、味道、日常经验。有的名字听起来很生活，甚至有点可爱，那不是学术，而是一句啊，就是那个啦。你可能会想，这样不是很乱吗？其实不会，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是在回答不同的问题。原住民在问他跟生活怎么连在一起，客家人在问他能不能用，怎么用，闽南人在问他看起来像什么，平常怎么叫。问题不同，名字就不同。所以你如果仔细听，会发现一件很迷人的事，同一棵树在不同语言里其实活在不同的世界。有的世界是山林与季节，有的世界是农作与生活，有的世界是街角公园日常。名字就是那个世界的入口。后来随着教育图鉴课本出现，我们开始用比较统一的中文名来称呼植物，这让沟通变得方便，但也让一些名字慢慢退到生活的边缘。不过他们没有消失，他们还在长辈的口中、地方的用语里、山林与部落的记忆中。这些名字不是在互相取代，而是在并存。你可以在课本里用中文名字叫它，也可以在土地上用族语、客语、台语再次遇见它。那不是混乱，而是层次。如果你愿意这样想，你会发现一棵树能有这么多的名字其实很幸福，因为那代表它被很多人在不同的生活里好好看过。同一棵树有不同的名字，不是因为人的意见不同，而是因为大家用不同的方式爱过这片土地。

我们先从一棵大家一定都认识的树说起，樟树。在很多原住民族的语言里，樟树的名字往往和气味、驱虫、药用有关，因为对他们来说，樟树不是装饰，而是可以保护生活的植物。到了客家庄，你可能会听到它被叫做粽和书樟仔树，这个名字很生活，它提醒的是这棵树的木材能用，樟脑能取，是家屋和日常的一部分。而在台语里，很多人就简单叫它菊啊，你会发现名字越短，距离往往越近。同一棵树，原住民记得是功能，客家人记得是用途，城市里的我们记得的是那般熟悉的香气。再来说一棵很台湾也很有意思的树，九琼。这一棵树最明显

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它的树皮，树皮会一层一层剥落，露出光滑的新皮。在原住民的命名里，这样的变化往往和季节、树的状态有关。而在客家话里，常会听到牛牛儿，这个名字保留了中文名，但多了一种亲近感。在一些闽南地区，九琼还有一个很有画面的名字，猴不爬。为什么呢？因为树皮太滑，连猴子都不好爬。你会发现，有人注意树皮的样子，有人注意动物的反应。名字其实是观察留下来的记录。最后，我们来说一种不只是看得到，而是吃得到的植物——月桃。在很多原住民族的生活里，月桃不只是植物，它的叶子可以包食物，可以编织，也会出现在记忆里。名字直接连接的是生活与文化。在闽南语的世界里，有些地方会直接叫它桂猴啊。这个名字很直白，它不是在介绍植物，而是在说用途。对有些人来说，月桃是一种植物，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味道，一个节日。同一棵树有不同的名字，不是因为人的意见不同，而是因为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走进过同一片风景。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丽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

0: 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

0: 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的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凌晨的1点到2点，来听怀旧好歌曲。今天又会为大家带来什么好音乐呢？都是大家熟悉的旋律哦。

江明学所演唱的《景色》，其实有一个世代的歌曲，很喜欢改编一些，可能新诗也有，或古诗词也有，把它直接变成歌词，然后编曲旋律哦。这个在现在，我说 now 哦，这个年代来讲，真的比较少见了。不过像以前，有一个时间区间，就会有蛮多这样的歌哦。什么那个《水调歌头》啊，不也是吗？就是一些古典诗词啊，重新编写成曲，然后重新转化那个寓意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些歌曲啊，老实说，以前啊，都是我们那种国小国中要背的那种什么唐诗啊、宋词啊、元曲之类的，所以就觉得，诶，这个词我懂，我会，诶，还蛮有意境的。虽然是古典诗词，但是了解它背后的故事还挺棒的。那当然，这个旋律变得比较现代之后，感觉又很不一样。回到我们的经典留声机哦，今天一样和你分享心灵小语。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准备好了，运气才会到来哦。际遇的本质哦，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人家说什么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很多人这边唉声叹气啊，说这个时不我与啊，哎呀，这个我没有遇到什么伯乐啊，所以我没有机会啊，大放异彩哦。可是说真的啊，你到底在求什么机会？你在等什么机会哦？这个机会突然就来了时候该怎么办？你抓不抓得住真的才是重点。有的时候遇到好的机会想说，哎呀，我年纪太小了，或者说啊，这个好棒哦，可是我不符合资格，我错过了。我想这种经验大家还蛮常遇到的，你会失望失落是正常，就想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多出这个早出生几年就可以了，或怎么样，早知道，这些早知道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你没有办法扭转的。所以你看哦，一两次两三次你错过一些机会之后，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先准备好呀？那你说我都准备好了哦，有些人自认我现在准备好了，机会快来吧，结果机会迟迟不来，那怎么办？继续这个深耕自己的专业跟领域啊。所以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有一些好的机会在不对的时间出现，你只能放它走你根本抓不住。有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机会迟迟不来，那你也只能等。那你说我就干等吗？或者是就在那边怨天尤人吗？可能也不是嘛。你可能是继续去深化你的技能，扩大你的知识范围跟领域尽量让多种机会都囊括在内。所以准备好了，运气才会来。我自己会觉得，当然也有多次错过一些我觉得很棒的机会的时候，你当下可能会很后悔，或当下觉得很可惜，甚至难过啊、埋怨啊，这些都有可能。有些更极端，你可能生气啊、嫉妒啊，这个机会被别人拿走了，然后你心里就有一些负能量之类的。我觉得很正常诶，就是会这样想，因为你在意嘛。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对，错过也就错过，你抓不住的东西硬强留是没有用的。那因为你这样的多次错过，你才知道你应该准备些什么。那些错过终将会成为你的养分，这些错过会形塑一个更适合你的机会。你觉得你错过的就是你遇过最好的机会是吗？会不会下一个机会会更好？你不知道， Who knows 啊，重要的是继续准备着，等待下一次可以抓紧机会的这个瞬间，然后紧紧把它抓住。所有错过都是为了塑造那么一个专属于你，躲也躲不过，逃也逃不了的绝佳机会哦。准备好了，运气才会到来。这句话和你分享，机遇的本质不是遇到什么，而是遇到时你接得住什么。

熟悉的旋律跟歌声哦，邓丽君的《甜蜜蜜》。现在这个声音哦，可以说是个经典。你真的是一开口，你就说哦，邓丽君，她声音就是这样，辨识度极高。那当然，她所传唱的歌曲大家非常熟悉哦。你说又复古或什么？但以现在来讲，所有的流行都是会轮回的。然后这个不管是人家讲说发型、妆容、服装，甚至像曲子也是，曲子的模式也是哦。所以经典为什么是经典哦？你就是前奏一下，大家都会唱，然后你还是会想起这个好歌声。这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也为大家选了其他的歌曲哦，这个歌曲就比较强烈一点点哦，《圆梦》康康的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哦，这唱到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那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康康这个歌手或者说艺人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谐星，你知道吗？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三十几岁嘛，我小的时候可能国小国中，他比较常会出现在综艺节目里面，并且扮演的有的时候就是说话很幽默的角色，甚至偶尔还会有一种丑角的感觉。那加上呢，他的这个外貌也不是属于这种帅气的外貌，所以我小时候觉得这就是个搞笑艺人啊。我妈讲说不是啊，他是歌手，并且他很会唱歌，他真的很会唱歌哦。我那时候不相信哦，听了他几首歌曲发现哇，真的很厉害。这首《圆梦》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哦，跟大家分享这首康康所演唱的《圆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和你分享怀旧金曲、经典留声机的部分。FM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沈燕所演唱的《浮萍》。

沈燕所演唱的《浮萍》，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好歌曲。当然也来读一些文章哦。这篇文章呢是《读者》杂志里面啊，里面这篇《万里谁能驯》。万里谁能驯哦，听起来好像要驯服些什么，训练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没了婚姻又放弃工作，不就等于将自己从社会当中剥离了吗？岑欢沉浸在这个念头里，以至于过了十几分钟才意识到前面在堵车。他有些错愕，往驾驶座的椅背一靠，忍不住用手指敲方向盘，扣急的节奏逐渐变慢。他叹了口气，松开安全带，开门下车，张望前面的车阵，队伍一动也不动。阳光仿佛有了重量，浇了他一身。空气中弥漫着不熟悉的草木气味和某种腥气，更加陌生的是浮在人生之上的鸟鸣。他此刻在阿勒泰的福海县，路的两侧是一连串的小水池，水草丰茂，水中和天上都有鸟在游和飞，十分热闹。导航显示车位在乌伦古湖东岸，从他此刻站的位置看不到湖，中间还隔着若干个内塘。乌伦古湖会堵车吗？他打开手机问了 AI， 对方欢快地回复道，乌伦古湖在旅游旺季确实可能会堵车，并且给出了一大堆建议。他意识到问错问题了。这几天正值古尔邦节，他环绕四周，发现大多数的人留在车内，毕竟外面很晒。离他两辆车的距离，有个男人同样站在路边，举着望远镜看向路边的水塘。他不清楚男人是在看风景，还是在看特定的什么东西。想着回到车里也是无所事事，便朝那人走去，发现他正在追寻某个移动的物体。手和肩以及脑袋都在跟着移动，显得很紧张。等了将近一分钟，他忍不住开口问，您在看什么呢？男人明显吃了一惊，他放下望远镜扭头看他。渔夫帽底下是张圆脸，大而圆的眼睛，还有一个小胡子。他这么回答着，哦，这里有两种鸥，海浮鸥，白翅浮鸥。他的声音比想象当中的年轻。两种，嗯，肉眼也能认出来。你看，整体黑一些的就是黑浮鸥。他试图理解他的辨认鸥的方式。群鸟纷飞的身影被阳光切割成黑白分明的碎片，像某种折纸。阳光的炙烤让他开始出汗，也让视野泛起蒸腾的热浪。他举起右手遮在额头，不确定地问，哪只？对，是黑浮鸥，那边那只是白翅浮鸥，腋下黑白分明。男人解下望远镜递给他，你从这里看。他接过带着陌生人体温的望远镜，有点后悔过来和他闲聊。接下来他会不会让他加个联络方式，并且试图兜售什么呢？他花了点时间让眼睛对准望远镜的目镜，他看见了，原来黑白分明是这个意思。鸥的飞翔如同直接烙印在他脑海里的快照，多么清晰简洁。他忍不住屏息，他们多自由啊。那一刻他忽然坚定了辞职的决心，这次不用再问 AI 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熟悉的好歌曲，浮云游子，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们读到这篇文章哦，《万里谁能逊》，它里面呢、啊、就是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公路上开车，结果前面大塞车了，她脑中还在想啊，哎呀，我是不是要放弃工作啊？那她并没有结婚嘛，她想想这样我是不是会跟社会脱节啊、心里千头万绪的。但是被塞在路上又怎么了？她还不能往前啊，她就只好下来走一走。就看到有人用望远镜在赏鸟，诶，原来是在看这个鸥哦。那他说这个鸥看他们自由自在的飞，也给了他很多的感悟。很多事情黑白分明，其实你早就想清楚了，只是你自己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所以看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看完之后也发现自由也不过就是这么简单嘛，就是离开就对了。这个地方你不喜欢，你也觉得不适合，你觉得这个环境确实对你是有害的，那就离开。无关乎婚姻，无关乎放弃工作，无关乎会不会脱离社会，总之你心里早就告诉你答案了。如果是现代人心里有想法，可能会去问 AI 会说出他的想法。你真的会认同吗？还是说因为你的 AI 已经被你训练得很好，你说什么他就顺着你的意思，所以他加强你的信念呢？其实不必靠他啦，你自己早就有答案了。就像人家讲啊，这个上班啊好累啊，我是不是要跳槽啊，我是不是要离开。有的时候大家常常说啊，你真的会去做的人就会去做，你真的不会去做的人你可能还是一直说，但是其实你也知道你不会离开，心里早就有答案。所以万里谁能逊啊，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世间万物都会给你一些启发跟启示。你看到有些事情你觉得有点羡慕，想像那鸥一样在天空上飞，如果他的生活是如此单纯简单啊，人可以过得多轻松啊。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不会发生嘛，也许就是此情此景让你有更深的体悟跟感触。所以在这篇故事的结尾，他说他坚定了辞职的决心，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鸥如此的自由，他们飞翔的样子就像他脑海中的快照，清晰简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其实没有这么难。所以他也不再问 AI 了，他也不去想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他就是想去做。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万里谁能逊。我们也来听下一首歌曲，黄仲坤《爱如风起》。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节目一开始，来听到殷正阳的经典歌曲《尘缘》。

接着我们继续来读到读者杂志的文章哦，这篇叫做退休的女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退休之后的样子，或者是听众朋友呢可能已经退休了，你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这篇故事啊还挺有意思哦，它真的就是描绘一个退休的女性她的生活。

贝特·普鲁沃小姐刚荣获了一枚镀金的银质勋章，这是为了表彰她30年来在经济学校教学工作中表现出的勤恳尽心的态度。隔着手提皮包柔软的羊皮，她又一次抚摸着装着珍宝的小方夹子。他轻轻拍着已经松弛起皱的双颊，舌头猛然向上一抬，把带歪的假牙舔正了。这个星期一是一个节日，也是阿尔贝特头一个自由的星期一，他刚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些辛苦操劳的日子对他来说将成为甜蜜的回忆。30年的劳役结束了，今天一个晴朗而温暖的下午，他自由了。今后他的生活将充满着乐趣，他终于有织毛衣的时间了。他在织毛衣的工作中觅得无限乐趣，他的柜上总是放着织针和绒线。他躺在床上织，吃饭也织。以前他只能仓促地从事他的爱好，他的乐趣被某种内疚给搅和了。现在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织毛衣。天气真好，在这个隆重的日子，他难道不应该破费一下去外头的咖啡馆吗？咖啡馆里很安静，有好几张桌子空着。阿尔贝特坐在角落一根柱子旁边，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份面包夹火腿。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脸色苍白高个子的男人。他穿着一套做工讲究的西装，面目清秀，两染灰白，身材消瘦。阿尔贝特认为他是个美男子。他唯一的一段恋爱史立刻从脑际浮现。那是一个烟草专卖局的职员，后来得了猩红热死了。他哭了好久，然后就不想再恋爱了。男人朝他的桌子走来，是的，他走近了。他正好坐在阿尔贝特对面，他一言不发，抬起眼睛望着他。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柔而庄重。阿尔贝特脸红了，下唇开始颤抖，哆哆嗦嗦的双手在寻找一个支撑点。他屏息静气地等待着，他很快就要说话了。那么多桌子都空着，他单单坐在这张桌旁，目的不是只是喝咖啡吧？他选择了阿尔贝特，想博得他的好感。他将要向他吐露心情忧郁的原因。他感到他那颗充满怜悯和爱慕之情的心猛然跳动起来。男人再次抬起头，阿尔贝特焦灼的目光直射那双明亮忧郁的眼睛。他突然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一种不断增长的令他无法忍受的痛苦。一阵哽咽，他猛然颤抖，抓起了黄下腰际的羊皮提包，喃喃地说，请原谅先生，再见先生。他向门口快步走去，向着他舒适的套房、退休的生活、成堆的毛衣工作走去。男人做出了个吃惊的动作，然后轻轻地敲着桌子。侍者在旁边说，先生，您还像往常一样来半升啤酒吗？您放心，一会儿我扶您过马路，刚5点钟。车就这么多了，就是眼睛好也难免被撞上。诶，那位女士走了，您坐在她桌边，人家可能以为您是故意的。男人若有所思，他这么说着。他的声音好听极了，这位女士人怎么样呢？侍者回答说，又年轻又漂亮。

薛岳的歌曲哦，把孤单留给我是比较激昂的歌曲。刚刚那篇退休的女人其实挺有意思的哦，诶，觉得说诶，退休了也有一段美好的邂逅，感觉这个绅士这个男士哦，可能很得这个退休女人的眼缘。那很多人讲说，哎呀，你在做梦吧，你年纪这么长了，有人会这样想，诶，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我这样说？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你都可以对爱充满憧憬啊。年纪小的时候很青涩的哦，偷偷暗恋小男生啊，这类的。然后你到年纪长了，甚至你是个熟女了，一个退休族了，也许在别人眼中你已经是一个有年纪的人了。那为什么不能有爱情？你还是有你的审美啊，你还是可以喜欢别人啊，你甚至可能像刚刚一见钟情。不过最巧妙的就是呢，他太紧张了，匆匆的跟这个男士分别。而最大的反转竟然是后面啊，这个男士啊觉得这个女生哦，诶，讲话的声音挺好的，并且从这个咖啡店的侍者的对话当中可以得知，这个男士感觉应该是一个可能看不见的人。所以这侍者啊还提到了刚刚匆匆离开的那位女士，他说这个女士很年轻又漂亮。诶，你说退休女人怎么会讲很年轻又漂亮，想必不是嘛。那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当你陷入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跟当初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一样，充满雀跃的心，那的确是又年轻又漂亮哦。那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巧妙的地方，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哎呀，真是一个有点好笑的啊，错过的缘分，然后或者是觉得剧情一再反转。但是我觉得我更多时候把视角放在这个比较年长的女性身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年纪大了为什么不能有爱情？当然可以有啊，你可以充满活力啊，你可以自由自在享受自己的人生啊，你的选择依旧是很多很多。和大家分享这篇短短的文章，那当然也要持续为大家送上好歌曲咯。在今天节目尾声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我要给你一个家，是来自叶欢所演唱的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还有更多精彩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这一周呢，我们大家看到新闻又开始在注意下一周有台风要来了。每一周的一开始呢，就会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状况。接下来，台风离台湾其实还算是蛮远的一段距离啦。目前来看的话呢，有可能最接近大概是在27号左右，但也不确定，有可能它就往上飞了。对，那当然啦，我们是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因为每一次台风进来，这上班时段的话你也很尴尬，有些人得去上班，有些人当然有机会可以在台风假然后在家里好好的帮自己家里稳固啊，还是整理之类的，我觉得这都非常好。但整体而言，就是其实蛮打扰台湾的哦，而且我呢会带来算过多的水量吗？对，我们其实有时候也蛮缺水的。然后，但是台风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水又太多了，这是有一点极端的状况。然后今年呢，这个台湾的天气真的也是蛮极端的啦。最近大家应该开始感觉到有一点凉意了吧？就是有一点那种秋天的凉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这前一阵子还是热到快把皮剥掉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现在已经有一点这个凉意出来了。好啦，这个天气变化的非常的快，然后，对，我看一下行事历，已经过立秋了耶。这个8月7号就立秋了哦。好啦，这以传统的时节上面来看，现在应该算秋天哦，非常热的秋天。不过呢，我觉得大概可能也要到9月吧，就是小朋友开学之后，然后呢，上班族一样是上班。好，就是大概是开学之后呢，可能那一阵子的天气会好一点，那时候就也蛮适合去旅行的哦。夏天也适合旅行啦，但夏天就是酷热嘛。然后秋天我觉得就是舒服的天气，景色也不太一样，可以玩的也不太一样。然后呢，秋天如果又有台风的话，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哦。好啦，这个每一个时节都有每个时节值得玩跟好玩的地方，但回过头来哦，这个天气状况大家要注意一下。既然有台风要来了，那我们就准备一下这个防台包哦。我们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防台包里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其实基本上大多都几个嘛。粮食啦，就是我们可以存放的干粮。至少台风来影响有可能啦，就是几天，严重一点可能到一个礼拜。那或如果你是重灾区的话呢，可能就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哦。不过相信政府也是会给一些协助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度过前面这个比较困难，没有办法有外援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有这个生命的持续嘛。所以可能有些干粮啊，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有疾病的话呢，这个台风天来临之前哦，备一些药，就是以防不备之需啦。因为台风天如果真的休假了，医院也不会开啊，可能急诊会啦，可是急诊一定就大爆满。但如果你又不是很严重的状况，你只是一般拿药的话，通常现在有减伤分类嘛，你有可能就会很久很久很久。那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就台风天前哦，你就看到新闻说台风可能要靠近了，我们就可以先准备一些药跟医师讲一下哦，就是不是说叫你囤一大堆哦，而是至少先度过台风这段期间哦。就是至少让自己安全啦，尤其是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哦，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药量有没有足够。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发电设备嘛，行动电源，行动电源应该还可以啦，现在大家应该手边应该都蛮多行动电源的吧。行动电源可能先充饱，然后充个两三颗之类，如果没有就充一颗也好啦。我觉得现在很难停电啦，但停电来说也是很困扰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有一般居家的医药用品啊，你可能停电了，摸黑不小心碰撞到了，跌倒了，还是有什么样风乱吹不小心撞到什么，就好，反正你就会受伤的话，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医疗用品等等的啦。反正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就是急救用的还有这个急难的这个准备包到底我们要准备些什么。然后有时候
可能我们想，哎，大概就是这些吧，但还是会有一两个漏掉的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人列出了这个清单，政府提供的这个清单哦，你可以照这个清单上面去稍微做个准备。然后呢，当然啦，还是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啦，这个就希望它就自己消失吧。跑到哪里都觉得哪边的人其实也蛮惨的。如果他上去日本的话呢，日本也是重灾区哦。台湾近几年都还蛮喜欢去，其实应该一直以来啦，只是说近几年这个地缘因素的关系，所以这个台湾在日本的消费可是飙升到第一名哦，这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消费额，我们这很支持日本的旅游，对不对？好啦，这既然我们这么支持，当然也不希望这台风跑上去啊。但也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我们只能预测，然后遇到的时候也只能去防范。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哦，在自己家里面多做一些准备。不管台风要不要来啦，就是做这些准备，有备无患嘛。真的遇到了，那还好我们有准备；没遇到，那也好啦。这个我们准备，我们也有经验，下一次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得心应手的来做这一些处理，对不对？好，今天这个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哦，然后呢，也希望在周末，趁这个好天气，其实听完我的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开始规划一些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啊。当然了，后面节目也是很精彩哦，所以你可以在车上听啊，然后可能你去逛书店的时候也可以耳机戴着听啊。反正呢，现在正声广播有我们的网站。也有我们的 App 哦，你只要下载下来就是随点随听啦。你走到哪里，只要有网络，现在谁没网络，对不对？除非你真是收讯非常不好的这个深山区哦，还是哪边深海，深海不太可能。你除非你这种很收讯不好的地方，不然哪里没网络啊，对不对？现在人手一定要网络，你查各种东西，甚至跟别人通讯联系都是要网络。好，反正有网络的地方就有正声广播，你就点开来听吧。这整天的节目都不错，然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不错的一天。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呢，在想到哦，我们这个节目叫曼森 Talk Bar， 的跟一些这个可能听起来哈，跟一些酒类有关系。好，这个讲到酒，还是要在节目前先跟大家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也请勿饮酒。好，那在最近呢，我的节目的

有一个特别来宾，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过他的节目，哎，这个访问啦，就是老头刘语燕老头，他自己决定要做一个 podcast 了。我就在想啊，其实虽然大家说这个声音产业感觉没有以前这么的流行哦，但其实呢，除了影像之外，声音是最能就是保存跟带来这个神秘感的哦。你可以透过这个听到声音，然后去想象跟你讲话的这个人，他的表情、他的气息、他的语气等等，你就透过这个声音，然后去感受，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声音去认识这一个人。你说影像的剪接吗？你可能还可以透过眼睛去辅助他，可能又透过一些呈现，让你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欣赏这个人。但我觉得声音是一个很纯粹的，你也不太能剪接什么啦。好啦，你当然也可以录很长一段，然后慢慢的修成你要的。但是呢，这个讲话的语气啊，然后讲话的方式啊，就是这个人，就是你现在听到我就是长这样。所以我觉得声音是蛮有意思的，不管是我们现在在听广播，还是接下来像这个老头他想要录这个 podcast 哦，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然后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啦。那当然喽，这个一开始，要参与这一个圈子的话呢，我通常都会跟他说，依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啦，拜托先撑个一年吧。不要说撑个一年，听起来很简单哦。很多时候呢，做个3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甚至啦，我们说一季是13集哦。那有人可能13集绞尽脑汁想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个节目就放着了。所以我跟他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就是一股热忱，他刚好最近也有时间。我说好啊，那不然你就先规划个一年期。他自己是抓3年啦，我就勇哥，就是先抓到3年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毕竟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嘛，但是要先可以达成才是重点哦。所以我就跟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Podcast 好像直接录就好了嘛，反正它也没什么成本，你随时要录，随时要上架，都是看你开心的哦。但是呢，回过头来，你真的如果是有想要讲点什么，然后或是你有想跟听众聊点什么的话，那真的事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哦。那准备什么呢？所以他前一阵子就在问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他大概聊一下，例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节目的开头，你的名字要叫什么？那你的名字对你的节目来说有没有什么代表性？那再来就是你的伙伴，所以他又找了一个伙伴，这个小芝啊，这如果大家有，我等一下要讲他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好，所以他就有一个伙伴，那伙伴你们要怎么聊？然后呢，在节目里面要怎么设计才会听起来不会是老头一直讲？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聊天，然后愿意分享的人，所以会一不小心哦，这个整集节目好像在听他讲古一样。当然讲古是我自己在搞笑了，但我一直说。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人一直讲，好像在讲我一样。好，这就我的节目嘛，偶尔会有访问了。所以就是，如果他一直讲知识型的，就是我可能是比较偏半聊天，但他很多时候产出会是比较多知识型的。我就跟他建议说，其实你可以，把节目不要拉那么长，有点像是我们在听着正声广播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是半小时的或是一段的这一种节目。让他点到为止就好，听众听了也不会有压力，然后又想再听下一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我就跟他推荐。所以前置作业呢，他就开始在想，要怎么去聊这个他想要聊的圈子。好啦，这个听我讲起来真的都好像很容易啊，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大概想得到这些面向，但是要执行的时候怎么做功课，然后内容怎么规划，怎么拆分，怎么控制时间，控制时间也是一个大问题哦。所以后面一系列的就是他要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了，那我也只能给他一些建议啦。
毕竟节目是他的，我给太多我的想法，他照我的

做太多，那就变我的节目的感觉了。然后讲的真的比较容易哦，做的真的实际做的人真的就是比较难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天马行空做出一个哎点阅率第一名的，就想想嘛。但是要执行起来你就有很多面向，你要怎么规划节目，要怎么设计桥段等等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说啊，我们正声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哦，我觉得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的可以学习到各种知识。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这一长串哦，哎呀，就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班都可以学到。但是呢，我们这一期已经爆满了。好，如果你接下来要报名的话，可以报我们下一期哦，或者是这一班如果有人临时不能来的话，你就可以插班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哦，大家都跃跃欲试。谁会在一开始报名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呢？对不对？好，大家一定都是非常想来学习哦。先报名嘛，先占个位置，然后时间到了，班又开了，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已经是在这个9月14号决定要开班了哦。那如果你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营有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你也是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啦，你就下一期嘛。其实就大概是10周的课，然后上完以后就换下一轮啦，然后呢可能还有机会会有学长姐来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哦。那我们电台里面也有学姐回来做节目，好听好玩，然后偶尔我也会客串啦，就是聊一下，我聊基本都是聊吃的哦。就我就很爱吃。好，这个是非常好玩的研习班啦。那在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节目规划制作之外呢，你还会有一些访问的技巧。就直接你就是一个主持人咯，然后呢来这边看着时间，你要自己抓自己掌握你要的节目节奏，因为毕竟你在做你的节目，你要在你节目里面呈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语气等等的来进行呢，这都是一切就是你的规划。但是呢在这里会有非常多的老师把工具交给你，这个工具呢就是各种技巧，讲话啊，然后还是这个访问的技巧啊，然后准备资料的方向啊，然后新闻的这个选择啊等等的，这个都是可以在广播演习班学到的，出来一定是收获满满啦。更好玩的是呢，我觉得这算是附加的好玩哦，就是在这个班里面你一定会认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你有可能认识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认识他们啊，他们可能是就一起来的，但是也有可能你遇到不认识的，然后事后变成好朋友一起聊天啊等等的哦。在这个班里面除了上课之外呢，你也可以跟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你很难在平常有机会会突然去认识一个其他行业的吧，除非你做了一件大破大立的事情，去接触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就像加入我们的这个广播演习班哦。好啦，我们这一期已经确定要开课了，9月14号哦。所以呢，如果你来报名，有可能就会排到下一期，但也没关系，反正排进去了就是会开课，然后就是还是会有机会再来上我们的课程哦。这样，好，这个珍惜现在有开课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蛮好玩，而且有时候人力真的比较吃紧的时候，这课程就会先暂缓哦。但是基本上啦，就是有开的时候呢，大家珍惜一下，一起来踊跃的报名吧。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在上一段呢讲到这个老头刘宇燕哦，他来做这个 Podcast， 我举双手赞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然后呢，毕竟你成本也不会花太多，你顶多就是录音室要租借。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他自己后制嘛，那如果没有办法后制的话呢，就是再包给专业的人哦，那我们也可以统一就是接受发包哦。好，那他既然要来做节目，我觉得可以啊，就有的好的构想，然后有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又有一个很棒的伙伴，那个小芝，老头跟小芝哦。好，他们节目叫做头头知道，可爱一点的可以念头头知道，这是那个小芝他想出来的这个名字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头头就是老头，然后芝是那个小芝的芝，头头知道好像是两个人都在讲话的感觉哦，然后也是说老头他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他们就

就在节目里面会分享一些产业的变化啊，然后发展啊，跟现在会面临到的一些状况哦。其实每一年在他们做的产业，就是他们做酒吧嘛，那在酒吧上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随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出来，他们可能又有新的不一样的习惯哦。那如何要去因应这些变化？然后你身为一个老的店，然后要怎么去接受这些变化，然后产出一些新的，并且让这些新的年轻人也可以接受的文化呢？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哦，因为，就像是我们广播电台也在做转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老实来讲啦，并不是那么多的人每天都在听收音机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只是这个随着大家使用3C 产品的习惯而改变了。我们可能什么时候才会听收音机？在家里就是可以固定播放的时候，然后在车上，你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也有机会，就是由公司的人就放个收音机，然后一起听这样，也有可能哦。但你可能在外面行走，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基本上很少会去听到收音机啦。这个形态又不太一样了。那你有手机的时候，你可能更常滑的是这个短影音哦，这个短影片啊，然后可能看的是社群网站、看脸书等等的，就是你使用的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在收音机前面乖乖的听24小时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对于这样的形态不一样，那广播公司也会做一些形象跟形态的转变。那我们后来就是也有做 podcast 啊，那这就是比较符合年轻世代。那我们也一直在办很多的时下的活动，这个都是我觉得可以跟这个时代再做一点接轨哦。哎，你没有办法变到以前那么盛况啦，就是说每个人就是提着收音机，然后口袋拿出来都是收音机，好像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把听收音机这件事情做得更便利，就是例如说做到网络里面，用网站呈现等等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转型跟转变的过程哦。那酒吧这个行业也一样，他们可能面临到的是现在更新的这个年代，可能玩我个一轮吧的这个新鲜人出社会之后呢，发现他们其实这个饮酒的习惯不太一样。当然不是说喝酒一定好或一定不好，而是我觉得在于选择你要品味什么的事情上面来说，他们可能选择更多了，然后不一定会再去选择要品饮酒类这样。那我得说啦，什么东西过量都不好，不管是不是酒，你就算喝水喝得超级过量，也是会有危险的，对吧？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适量，然后理性，真的是理性哦，不是拿来拼啊，拿来比赛啊。我觉得那个好啦，就是看个人喜好啦，但是毕竟过量就是会伤身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选择上面呢，他们并不会把这个摆在非常前面的娱乐的选项，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形态的转变来说，这个行业就会有一点面临挑战。那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光是老头他们营业方的这个问题了，可能是整个台湾对于这个产业，甚至可能不止台湾，可能是全世界对于这个转变都有一点困扰。像是我前一阵子看到新闻吧，好像是欧洲那边的年轻人，他们也不喝红酒了，他们也觉得红酒是一个，可能觉得会伤身体，就是他们小时候可能接收到这个印象，也有可能他们接收到的是这个父母或者是长辈朋友，然后常年酗酒对他们造成的坏影响，也有可能。而且通常啦，很多时候在这个酒类上面可以做话题，真的就是例如说电影里面很常就会有什么饮酒过量的这种状况出现，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不管是不是电影，都很可怕哦，这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你用什么角度去面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呢？那像我来说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品饮、一个品味，就像是你在吃料理一样哦。这些调酒师他们就是厨师，那你总不可能说我每天都大鱼大肉吃这个五星料理也可以。
你首先你会花很多钱之外，再就是这些精致的料理是不是你的身体可以接受到的？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精致的食物带来的一些症状。那这些症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但是就是有机会会产生。然后我觉得这个酒类文化也是一样哦。所以回过头来，像我的话，就是用品饮的方式，我去欣赏每个酒类会展现出来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风味会带来什么样的联想，甚至我可以再跟我的餐食做一些搭配，然后再蹦出一些新的滋味哦。其实台湾现在就是有大概有两派嘛，一派就是守着经典调酒，另一派呢就是创意调酒。我觉得两派都很好。我曾经某一个时刻蛮执着在这个经典调酒上面，后来发现其实除了经典调酒之外，因为经典调酒是前人智慧嘛，然后创意调酒就是现在很多的食物出现，很多的味道出现，你要怎么加进你要制作出来的这一些食材？食物甚至是酒类里面，就是你要怎么去让它呈现得更缤纷、更丰富、更符合你想要带给大家这个意境哦。这个真的是非常吃考验跟你的经验。好啦，这个讲很多哦，这个有机会可以去听这个老头的节目，但他们才刚开始啦，我就可以从一开始就变成他们的忠实粉丝哦，打一下广告，帮他们打一下广告。还不错，然后呢，也可以支持一下哦。那当然，我们电台还有非常多在做 podcast 的伙伴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哦。

很快的节目又到了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依旧跟大家提醒一下，最近天气变化真的非常的大，随身携带雨具，不然就只能跑到便利商店再买了。这个便利的便利商店，我上一周才因为就是临时赶着出门，想说没下雨，结果走到半路就下雨了，我还是得去便利商店买一把折叠伞哦。好，这个折叠伞我家已经一堆了，但是呢，就是提醒大家啦，这个出门可以带个雨具，可以省掉被淋雨的那一段，然后再花钱的这一段哦。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天气变化，然后如果有出游的话呢，也留意一下哦。如果你是去山区或是海边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各种状况，然后小心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好，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福伯啊，
0: 哎，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
3: 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0: 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到一本书，而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那我们今天讲到这本书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然后是由一位非常知名的中医师洪金兰医师他所写的、哦。那讲到中医啊，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讲，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有不少人呢，可能想着要调养身体，或者是有些人很爱美，非常想要减肥，也会去中医嘛。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现在人对于中医可能多少啦会有一点点的概念哦。但是呢，到底我们对于中医相关养生的知识到底正不正确，那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呢？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我们先请医生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洪金兰医师。谢谢王小姐的邀请，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我希望这些健康知识，大家听了之后一定要试着去操作，身体就会很舒适。
0: 是，那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本书叫《做自己的中医师》嘛，其实内容真的是非常的详细，就感觉我对于中医想要有一点入门，就我是不是也可以看这本书啊，医生？
1: 可以啊。
0: 就是有写到很多，因为真的是写到还蛮多蛮详细的，就是大家看到书可能会觉得哇真的好大本哦，真的是把老师真的把医生自己的很多知识都写在这本书里面。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好了。就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很多人现在其实对于中医就比较不会那么抗拒，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去借由中医来调养身体嘛。所以就很好奇，医师您当初在写这一本《做自己的中医师》，您自己的契机呀、啊，或者是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做自己的中医师呢，这本书是我近30年的临床经验。那书上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让大家很具体的学习中医生理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然后再用阳光测试寒热或感受冬天夏天哪一个季节比较舒适，然后再听听身体的声音和用简单的家用仪器来帮助大家判断体质，然后用阴阳五行来归类食物属性和营养素类别，并介绍干式、湿式烹煮法的利与弊之后，就带着大家根据体质良心定做自己的饮食，在了解消化器官的特性，并如何应用饮食知识、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来调理体质，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内建的智慧，随时可以取用的免费药物。那此外，气候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它们，但我们可以学习气象淤血，认识高低纬度环境的差异，在与其适应，并取用大自然的资源来养生。那肢体疗法是我用来改善各种酸痛症和辅助内科疾病治疗的方法，非常的实用，大家可以根据书上的方法和 YT 上面的影片来学习，然后再帮助大家理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养生观念，那接着教大家如何处理急性病和感冒咳嗽和一些慢性疾病的调理方法，那最后带着大家在书上做临床实习和应用的叮咛，一定要改变饮食生活习惯，那大道至简，只要愿意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就能成为自己的中医师，并教会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已经有不少民众热爱中医，那应用中医调理身体，但很多人不具备中医基础，不认识体质，不知道食物的属性、营养的类别，那更不知道烹调法和油品的差异，那这个如何来调体质呢？甚至不养生还好，越养生越伤身，这个其实在临床上很常见。
0: 是，
1: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用意，除了最初生写基金会的邀稿，自己也想要一本卫教手册之外，那我也看到很多人误认体质，不是食物，烹调不宜，那导致阴阳失衡，那健康每况愈下，那我为民众的健康感到很忧心，因此我想尽一点绵薄之力的说说我对整体性全方位的养生方法， 那我认为养生也必须具备一些基础理论，那再以此为蓝图建构人体工程的操作系统，并知道影响体质的参数有哪些，那如此各系统的运转就会很顺畅，才能达到健康的目的。那当养生方向不对时，才有理路推究原因，再找到适合的方法。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中医师，但是医学的领域非常的浩瀚，那在这么广泛的医学领域里，如何重点式的选读很重要。因此我将中医的精髓理出一些头绪，比较容易找到中医的入门处，而享受到学习中医的乐趣和实用性。那其实这本书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断断续写了110万多个字，那最后剩下39万多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几度的想放弃，但最后让我坚持要继续完成的原因，就是一种使命感。因为我在临床上确实的看到原型食物加上优质油脂，那再加上物理性的调气机，就可以改善很多症状，甚至各种慢性病、癌症等疾病都可以跟它一起共处。那同时又可以减重，身体很轻松。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食物可以这样煮，或知道这样煮，但吃不下这么简单的食物，那宁可花时间冒着吸油烟的风险，吃得不舒服又不健康，甚至导致疾病的方式烹煮，这看来有点本末倒置。因此我用应用一本书将整个养生的道理和操作的方法讲清楚。那么大道至简，养生的真的就是如此的简便笑脸这样子。
0: 是，那真的啦，我觉得医师真的是用心良苦哦。因为大家都想说中医师他好像大家都听起来很专业，感觉我要先去把脉啊，然后先去针灸一下。但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啊，甚至是日常的比如说我的姿势之类的，也可以去做出一些习惯上的调整嘛。那首先呢，刚才医生其实也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但光讲阴阳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其实好像听起来有点抽象诶。医生可不可以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去稍微来比喻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1: 是的，很多人在学习中医的时候都是会在迷失在阴阳的一个概念里面这样子。那其实阴阳平衡呢，它是一个养生的指导原则，但很多人觉得阴阳很抽象，那甚至也不会应用阴阳的概念。那么或者是只是将阴阳当成一种归纳事物的系统学，然后看不到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运动规律。但生命是一个活的系统，所以阴阳不是固定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性的阴阳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就可以具体的来说明阴阳的运动规律，那这样比较容易理解阴阳。那天地与人体都是阴阳系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夜为阴。那日夜就是一种阴阳对立的关系，在人体上为阳，下为阴，那背为阳，腹为阴，好，那个六腑就是为阳，五脏为阴，那等等都是很多都是阴阳对立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看看日升月落，那早上太阳从极近的地平线慢慢升起来，那白天的阳气是从黑夜慢慢升起来的，那黑夜的阴气是从白天慢慢降下来的。那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这个就是阴阳互根的关系。那阳气开始往上升，那天空就越来越明亮，那表示阳气越来越多，阴气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阳升阴长的阴阳消长关系。那阳气持续的升伏，到了中午致使阳气最旺盛，那升到极点的阳气这个时候必须转化。那如果阳气持续的升，就不会有循环，那天气就是天气也会很热，那在人体来讲就气机一直升伏，能量会过度燃烧，那午后阳气就会开始慢慢下降，那阴气开始慢慢升起来，那天空越来越暗，那表示阴气越来越多，阳气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阴升阳长的阴阳消长关系。那阴气持续的升伏到子夜，致使阴气最旺盛，升到极点的阴气这个时候也必须转化。那如果阴气持续的升，就不会有循环，那大地就会很沉寂，没有生气。那在人体呢，就是气机沉降，那能量的流动就会很缓慢。那子时之后呢，阴气开始慢慢下降，而阳气再次的慢慢升起来。那么天地的阴阳之气就是如此的不停的日夜上下的升降流动， 人体的阴阳与天地的阴阳也是如此同步的运行。那在这个日夜阴阳升降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看到了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运动规律。那你要一定要懂得阴阳运动的规律之后，你才能够在调配饮食的时候，或者是调配一些健康的养生方法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阴阳是怎么样的一个流动的，你要按着这个规律来走动，就身体就会跟大自然相应。因此你只要读懂的大自然，就看得懂自己的身体。那所以怎么样从生活习惯去调整阴阳呢？那举例来说，在饮食生活上要根据天地阴阳的运行规律来进行。那早上阳气是出生，应该吃温保暖，那多活动以帮助阳气生发。那中午阳气最旺，代谢最快，所以中餐可以丰富一点。那午后小憩一下，以帮助阴阳的转化。那午后阳气渐渐收敛呢，阴气渐渐升起来，那要慢慢减少活动以安定身心。那晚餐以摄取养阴食物，以帮助阴气收敛，才容易入睡。那么在作息上也要规律，夜晚阳入于阴，以睡眠收场。那如果晚睡或熬夜，等于晚上仍在消耗阳气。那如果白天睡觉或不活动，就像早上阳气没有生发，那气机容易郁滞。那只要饮食生活与天地阴阳相适应，就能过着天人相应的舒适生活。
0: 是，那所以啊，其实我听到很多中医学相关的概念啊，其实讲的还蛮多，都是像医生分享的，就是我要顺应着大自然嘛，然后顺应着比如说白天晚上，然后我记得还有跟四季也有关系嘛。
1: 对，
0: 所以说顺应大自然呢，的确是我们整个中医养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所以大家也不用把这种东西想的好像太困难，就觉得说诶，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就我觉得基本概念还是要有啦，但是呢其实做起来实践起来呢，真的可以从生活习惯开始去做调整哦。那不过接下来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跟中医有关系的话题哦。今天介绍到这本书呢，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洪金兰中医师。那么先请洪医师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医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刚才跟洪医师已经有聊到说中医当中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跟阴阳的平衡有关系，那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彻底的贯穿它啦。那不过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了蛮多跟食物有关系，就我们常常说食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嘛。而且呢，现代人好像还蛮讲究说我要吃的健康就要吃所谓的原型食物，那特别是有一些食材比如说常常讲十字花科，就比如说青花菜、花椰菜或者是橄榄油之类的，常常有人会觉得它好像很健康嘛。可是呢，为什么有人明明就吃了这些看起来很健康的食材，但是有些人呢他吃了的确有变健康，可是有些人呢却没有吃得很健康均衡，就很想问医师这个当中的差别会是什么呢？
2: 其实十字花科蔬菜和特级初榨的橄榄油等确实是健康的食材，这不是观念上的混淆。那虽然它们都是健康的食材，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食用和或大量或频繁的食用。那然而我在临床上看到的问题是，一般人只要认为对身体好、对健康有帮助的食物，就不分体质、不分季节、没有节制的大量吃、经常吃，因此才吃出问题。所以我在做自己的中医师书上提醒大家，即使是健康的食材也要根据体质选择食物才能吃出健康。那如果说你有干眼症、入睡困难、胃胀、胃酸、收缩血压偏高、头颈肩背紧绷、那上半身皮肤痒等，这是肝血不足、阴虚阳亢的体质，我都建议患者暂时不要吃，然后观察上述的症状是不是改善了，那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吃，那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多久吃一次。那只要能够体会到吃与不吃之间上半身的松与紧、眼睛的干与涩、血压的变化、胃的舒适度和睡眠状况的差异，就能根据体质调整饮食，身体会更舒适。
0: 那所以啊，真的是跟自己的食物上的调配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医生，您自己平常比如说在买菜啊要煮饭的时候，您自己会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去挑这些食材吗？
2: 我会根据我的体质去挑选食材，我不一定说十字花科大家认为很好或橄榄油认为很好，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体质，所以我会去挑我自己比较适合吃的东西这样子。
0: 而且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写到还蛮详细的，我觉得有点像百科全书医生感觉好像把所有食材都快写出来了就是呢，中医学当中啊有把食物是以性味来做一些属性上的分类。那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知道说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白萝卜好像听起来是比较寒的食物，或者是说有一些炸物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这个应该是大家还蛮常听到的概念嘛。所以平常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依照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去搭配可能不同属性的食物来去达到养生呢？
2: 好，那个主持人问的真的很好，一定要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与食物做搭配，那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但是很多人在搭配食物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惯性，那例如认为空心菜、丝瓜偏凉就会固定的加一个姜，但这个是食物与食物之间的搭配，那其实应该是食物与体质的搭配才正确啊。那因此你要知道你是谁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那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然后再记住食材的属性。那因此我就建议将食物的属性分类表贴在冰箱门，那每餐做饭的时候看一下，经常的看自然就记住食物的属性。但是大家会特别注意蔬菜的含量属性，但没有看到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菇菌类、藻类等的属性，那也没有将营养素做分类，那例如哪些食物属于蛋白质、脂肪、淀粉类，那因此而导致营养素不均衡。那食物和体质都可以用阴阳五行来做分类，只要将这些前置工作准备好，那即使不用刻意养生也能养生啊。那因为食物 饮食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就是你个人的体质与食物的均衡。那因此任何饮食都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要根据你的体质与身体的状况来决定，那才能够吃得均衡而达到养生的效果。那例如空心菜、丝瓜，它的属性虽然是偏凉，但是它适合热性体质的人。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体质偏热，就不用再加姜，那吃的就会感觉很舒服。那因此对身体有感觉的人比较容易自己调体质，那方向也不会偏差太多。那就像有些人长痔疮，他就会发现只要吃辛辣刺激或煎炒烤炸，痔疮就发作，那从此他们就不再吃这些东西，而减少痔疮肿痛。那此外呢，养生呢，饮食养生所需要注意的是整体性的性味，而不只是看单一食材的性味，因为一餐中会包括很多种食物，那食物的性味主要是影响身体的寒热，那营养素主要影响身体的虚实，而食物经过烹煮之后会改变原来的属性，因此烹煮法主要影响食物的燥湿。那如果能够掌握这些大原则，就比较能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食物而达到养生的效果。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那可以试着这样配置，那比如选择寒凉性的蔬菜，例如莴苣类啦、空心菜啦、苋菜、茼蒿、芹菜、菠菜、山茼蒿、平性的地瓜叶等，和平性的复合式碳水，例如糙米、小米、燕麦、薏仁、山药等，那以及平性或温性的蛋白质，例如鸡蛋、白肉与鸡肉、猪肉、豆制品。那同时参考做自己的中医师书上的一餐中的食物量来配置营养素的比例，那再根据个人的体质、年龄、活动量、季节调整饮食结构，然后采蒸煮汤，再拌亚麻仁油和苦柴油及海盐，那这样的性味组合不寒不热，一般人都适宜，然后再根据吃了以后身体的反应做一个微调整。那经常的观察练习，熟能生巧，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信手拈来，就是一个食疗方，那身体也能经常保持在舒适的状态。好，以上回答。
0: 哦，所以真的是并不是说我狂吃一些很寒的食物我就会减少上火，就搞不好你的体质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而且呢，刚才医生有讲到说食物的烹煮对于整个它的属性啊，它的性味也是会有影响的嘛。那尤其呢，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可能像蛋白质啊、脂肪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医生都有写到一些比较适合还有应该去避免的方式哦。所以如果综合一点来看啊，医生您觉得啊，就是我们平常在主食的时候要怎么做才可以去兼顾到营养，然后同时也是兼顾美味呢？
2: 好，那首先回答不同类型的食材哈，那它的个别适合的烹调方式，那例如像蛋白质就是以水煮、清炖、蒸或低温慢煮，那这是首选的料理。那因为蛋白质大约在55到75度产生变性嘛，那这些煮法的优点是蛋白质变性适度，结构松散，好消化，不会聚集过度而变硬。那虽然蛋白质不宜过长或太高温加热，但仍然必须达到杀菌的效果，那也不要先放盐，以免蛋白质凝固，那不容易煮熟或延长烹煮时间。那低温湿式烹煮也可以减少糖化终末产物和产生氧化物质，那或者将肉片切成薄片快速拌炒，能保留水分，也不易产生氧化物，但前提是油不能冒烟，时间短，不焦黑，然后发酵或优格起丝、纳豆、味噌等。那优点是蛋白质被部分分解，消化负担少，肠胃吸收比例比较高，这样子。那脂肪类的食物呢，适合烹调法就是如果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苦柴油、橄榄油，就等食物哈熟了之后，然后把它放在盘子，然后再把油拌进去。那如果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亚麻油、印加果油等，就是适合烹煮后，那食物稍微略略降温之后再拌入，那能够保留脂肪酸完整结构跟抗氧化物，那同时可避免产生过氧化脂质与聚合的油脂。而饱和脂肪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适宜低温快炒，而且油不冒烟，不反复使用，不焦化。那坚果种子可低温短时间烘烤去除腥味，或坚果清洗干净后直接吃，那种子微炒一下或浸泡后打成泥食用。那精制油可适度加热以去除余烷。那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呢，适合烹调法以蒸煮方式，才能使淀粉充分糊化，那容易消化吸收，不产生丙烯酰胺，升糖较稳平稳。那如果说蒸煮后放凉再回温，可产生抗性淀粉，就可以稳定血糖，那养肠道菌， 那发酵类的碳水如面包部分淀粉被分解，生长速度较慢，消化负担比较少，但湿热体质要稍微适宜一下。那如果蔬菜的话，容易氧化，就要等到这个机餐把它食物都准备好之后再开始煮蔬菜。那蔬菜可是生吃，也可以用蒸煮烫水炒或耐高温的油炒等方式，那可以保留水溶性维生素，不过度破坏纤维质这样子，那也不会产生过多的氧化物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兼顾营养与美味呢？那如果能够采低温湿式的蒸煮烫等方式料理，比较能保留食物的营养，那同时有调体质的作用，但是食材的可变化性确实比较少，对于长时间炒烤炸和重口味的人来说，确实会觉得没味道，甚至吃不下。因此在改变饮食的初期，可以先试试看含油脂的鱼肉用较厚的锅底，加点水盖上锅盖，用小火焖煎，在食物不焦的原则下让它产生一点梅纳反应，那焦香味就出来，然后再慢慢改为湿式低温料理。那么或者是做些酱汁调味，例如芝麻酱、坚果酱或豆腐做的沙拉酱，或用酱油味增调味，或加些低温烘焙的坚果，都能够增加食物的美味。但是我个人觉得美味纯粹是个人的。

0: 感官问题哈。有人觉得蒸煮食物的过程当中，在食物渐渐熟化的时候，就会闻到不同食材的清香味。那例如煮海带或蛋白质类的食物，就会闻到鲜味。那煮青菜时就会闻到各种青菜味。那高温料理的食物就只有闻到焦香味和油烟味。那有人觉得米豆饭越咀嚼越香，有人觉得糙米饭越咀嚼越甜。那圆形食物吃的身体真的很舒适。那这些觉知让他们从此不会再回到煎炒烤燥的料理。所以试着培养自己的感觉和嗅觉蔓延，就能感受到食物的美味，那身体也会更健康。
1: 我觉得这其实也算是一种保留食物它天生比较自然的味道的感觉啦。因为很多人可能吃习惯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炸物啊，或者是很辣的麻辣锅之类的，它本身就是会盖过食材嘛。
0: 对。
1: 然后刚好我想到一个可以补充的部分哦，就医生你有关注到最近就是有很多就是跟油品有关的新闻吗？
0: 有，
1: 那最近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蛮担心的啦。就如果以医生的角度来看啊，我如果平常在挑选油品的时候啊，就您会比较注意哪些地方，或者是说自己会比较倾向要选哪些类型呢？
0: 其实油品我在书上写得很清楚，这个油品的部分也是我很重视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油的品质很重要。然后还有在你就是看你的体质，那油品其实还有分寒热的，好，油其实不，所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油品啊、蛋白质这些的寒热的问题。那油还是有具备寒热的问题，那所以就是你要根据你的体质是怎么样的体质来选择这个属性的寒热。另外一个就是脂肪酸也要平衡，比如说 Omega-369， 那通常6的那个 Omega-6 的那个油脂就是太多了，所以你不要再选择 Omega-6。 然后再就是烹调法，那我选择油 的一个原则，我就一定是选择冷压的，就是那种冷压的那个油为原则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会注意它的那种保存期限，那我很少买那种提炼油，嘿，所以我也一直呼吁我们的患者就是一定要用好油。我觉得用好油是很值得投资的一个部分，它比任何保健食品什么那些都来得更根本，而且就是跟饮食合在一起，其实也不多花钱。然后你好的油你就不会说用的很多，其实比如说吃荤的油的用量并不用太多，因为鱼肉都有油了。那素食的人可以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基本上我都是比较长期吃，就是我根据我的体质，我比较长期吃亚麻仁油跟苦茶油这样子。
1: 嗯哼，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去了解自己的体质啦。然后因为油品这个东西家里有在煮饭的话肯定是天天会几乎都会用到的，所以大家在以后呢去挑选油品，当然除了是要挑选安心的产品之外，也可以去多看看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油呢。好的，那讲到这里呢，一样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跟中医有关的话题哟。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他是一位中医师，也就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他最近出的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哦。那洪医师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再次跟洪医师打声招呼吧。Hello，
1: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刚才跟洪医师聊到了还蛮多跟食物有关嘛，就毕竟大家应该每天都要吃东西啦，就你每天吃下去的任何食材啊，甚至是我们刚才有讲到的它的调理的方法，或者是说你煮菜的时候，你炒菜的时候用到的油，它真的都跟你的身体跟你的养生啊都非常的有关系哦。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当然不只是饮食，其实医生也写到了这本书的书名是做自己的中医师嘛，然后有一章的标

0: 身体。那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气候环境，但可以学习气象淤血，认识高低纬度环境的差异，才能与气候环境相适应，并善用大自然的好山好水好空气等资源来养生。那调整姿势呢，正确呼吸，管理情绪，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都是自身的大药房。那对身体的作用是一种动力作用，那可以调理气机和气化的功能。那调气也是调理体质的重要部分。那这些生活习惯都能够双向调节，那即使可以操作，能改善生理运作。那虽然情绪不容易控制，但念头一转，内分泌、心跳率立即改变。那驼背的人呢，气机不通畅，脊椎挺直，呼吸马上轻松。那多呼气，副交感神经就活跃，然后情绪即使稳定。那深吸气，交感神经就活跃，能提振精神。那作息跟着日月运转，则阴阳平衡。那运动可以提升代谢，也可以透过伸展放松。那饮食是单向的调节作用，但也会影响情绪、呼吸、姿势、作息。那饮食均衡呢，情绪就会稳定，呼吸就会很顺畅，那骨架平衡，作息正常。那饮食是体、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是用，那体用护根，身心就会更舒适。
1: 而且这本书里面刚才医生讲到说，这个我们的姿势还有呼吸它也是一个关键嘛。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中医讲说这个姿势居然也是我们养生的一部分，就这个它对于我们健康，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
0: 好，那姿势对于健康就是具有深远的影响哈。我们看许多军旅退休的长者身材挺拔，那精神很饱满，那可见保持正确姿势确实具有养生保健的效果。那姿势对于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体的结构、循环和呼吸。那姿势端正呢，可以使血管、神经、筋膜、脏腑都被自然悬吊对位，那形成低耗能至稳定的运作结构。那结构正确呢，血管、淋巴、神经更顺畅。那挺拔的姿势让横膈膜有效的运作，增加肺活量，那促进气机升降，出入通畅，并改变气化的一个效率，促进消化营养的吸收，那也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身体更健康。那此外，保持正确姿势能够让身体各部位的肌肉获得适当的刺激，那这些刺激回馈到大脑，精神会更振奋，并影响行为表现。那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头颈姿势影响清阳上升，那胸廓影响心肺扩张，横膈影响气的升降，那腰椎影响肾气的承载，骨盆是气血的根基，那足弓影响身体的稳态。因此姿势不仅是外形，也是气血运行的空间结构。那姿势平衡，呼吸变深，情绪稳定，消化顺畅，睡眠正常，那运动效率就会提高。那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学习正确的立、行、坐、卧，让动作更轻松，重获自然平衡的姿势。那姿势促进健康的优点在于方便、有效、根本调理，那自然抗老，不用花钱，那可以终身受益。那一个人是否拥有健康的人生呢，很大程度取决于成长期，那尤其是脊椎的健康。因此健康管理应该从出生就开始。那人体的自愈力依赖脊椎平衡来传递神经讯息，那当孩子的体态姿势和步态正确，脊椎关节平衡，神经传递很通畅的时候，那孩子便有良好的一个自愈力，抵抗力强，不容易生病，那情绪稳定且正向。那如果孩子从小姿势不良，驼背或者是胸椎往前倾或脊椎受伤，饮食不均，都会造成肌肉发展不平衡，那影响脊椎，那长大后容易出现脊椎侧弯或 S 弯曲失衡。那如果成人才发现这些问题，往往已经来不及治疗。因此姿势对于健康确实具有深远的影响。好，以上回答。
1: 而且现在啊，就是每个人就是人手一机嘛，就很多人滑手机滑习惯了，就会有乌龟颈，然后就会动不动驼背嘛。那医生能不能教教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什么样子的方式它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姿势，或者是说呼吸的方法会比较对于身体是比较好的呢？
0: 就是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姿势正确，那姿势正确的时候，你的呼吸就会比较顺畅。那所谓的好姿势等于好呼吸，就是这个道理。那姿势正确就是说我常常讲说，当然一般人教他像这样子其实是不太可能。我就说其实很多人就是胸部往前倾，他们以为这样子是一个正确姿势，这样子不会驼背。但是其实你看，我都常常讲说，你看宪兵的那个体型，他挺很挺，但他不

0: 挺胸，它是挺头。嘿，你把头挺，因为现在人就是看手机的关系，所以乌龟头的那个
1: 低下来
0: 很多。嘿，那所以就说你要挺头，然后整个就是说你从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颈根处跟我们的那个横膈跟我们的骨盆是要对齐的。
1: 是。
0: 那你整个先让它对齐，然后你要拉你的那个身体的承重的一个张力线。那你把张力线从脚底经过那个大腿的小腿大腿的内侧，然后到那个骨盆底，然后到那个横膈，然后到整个颈部到头上，那你感觉拉起来就像一条线，就像一个布偶，那你把它拉起来它就很直这样子。那你这样子身体很挺直的时候，你的气机就会很通畅，你的呼吸就会很顺。那很多人有些时候真的是没办法调体，就是没办法用饮食调体质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改变他的姿势。那比如说有些女生或者长期久坐的，你看他那个脉就是会跳得很快，然后又缩得小小的，那其实有些时候他就是整个气塞住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叫他调整饮食，没有调整就是那个姿势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他一吃热的东西他就上火，那一吃凉的东西他就腹泻，就是或者大便很软，那常常都觉得精神不好又不容易睡。那像这种情形一定是要调姿势调呼吸，那这样子他整个呼吸整个呼吸比较顺畅的时候，他相对的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这样子。
1: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全身性的影响，不是只有说我看起来站得比较挺拔而已啦，就跟你的整个甚至是呼吸呀、甚至是睡眠都有关系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跟洪医师聊到了还蛮多就是中医学的观点，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子听下来啦，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要跟这个天地跟这个大自然去遵循他们的规律嘛。可是呢，当然啦，一般的也许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就应该还蛮多人都是没有中医的专业啦，就是如果说啊我还是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真的是想要来透过无论是食疗或者是刚才医师有分享的姿势跟呼吸，就是来稍微调整我的身体。那刚才医师说这个观察自己的体质很重要嘛，那我生活当中有哪些小地方是可以来观察自己的体质呢？
0: 这个体质其实观察的可以观察的还是很多，嘿，那其实辨识体质是调理体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体质你辨识错误的时候，你就会误选食物，那不仅没办法养生和治病，甚至可能因为饮食不当反而更容易生病。那如果大家没有中医的专业，就可以听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或者是用仪器来了解我们的体质。那人是一个整体，有诸内必行于诸外，那体内出现问题就会有一些外在的显象。那每天花一点时间多关心自己，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声音。那体质虽然有多种，但一定要先学会判断体质的寒是寒是热，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晒个太阳或接触热源或感受身体的讯号来判断。那你如果去晒了太阳之后就感觉很刺很热，或甚至有人会觉得头晕头痛，那或感觉冬天身体比较舒适，那或者一点噪音你就觉得很吵，那喜欢吃冷的食物，那上面的头颈背紧绷，因为热它就往气往上升嘛，所以头颈背就会很紧绷。那感觉因为气往上升，连着把血什么就往上带，所以你会感觉喉咙梗痰，那整个头颈部就是多汗，那会口干眼干大便干，那虽然很疲倦但是就是睡不着，或者是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但是睡不饱，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很累。那这些讯息都显示是一个热症。那即使有这些症状的人，他即使在冷气房或冬天他觉得很冷，手脚冰冷，但看起来很像是寒症，但是本质上还是一种热症。那如果你越晒太阳你就越舒服，那感觉夏天身体比较舒适，那或者是喜欢吃热的食物，那口也不会渴，大便又稀稀的，那小便又透明，白天很疲倦晚上很好睡，那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寒症。所以听身体的声音了解体质，首先要打开我们的感官，让症状自己说话，那只需要保持内心的柔软，学习感受就可以了。那就像心跳是很容易感知的一个指标，那么只要用手指按在我们的那个劳动脉，手的像我们医师把脉的那个劳动脉，或按在我们的颈动脉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心跳的那个状况。那心跳快的人通常代表身体有热，但也还有其他的那个，但是通常是可以这样归类。那心跳比较慢就是偏有寒或者湿气很重。那如果你没办法单靠你的体征来辨识你的体质，我们还是可以用血压计啦、体温计。

0: 器啦、血氧机和体脂机等仪器来观测这个数值变化，来了解我们的体质。那比如说收缩压、舒张压都偏高，那表示肝阳上亢、湿热、痰浊的实证。那如果收缩压跟舒张压都偏低，那表示气虚、阳虚，可能气血比较不足的虚症。那如果收缩压偏高，那你的舒张压正常，那表示阳气盛的热症。那如果舒张压偏高，收缩压正常，那表示你就有点痰湿内阻的湿症。那如果收缩压偏低，舒张压偏高，它的脉差很小，那表示说阳虚、气虚、痰湿的寒症。那这个可能跟你久坐不运动也有关系，这样子。那如果收缩压偏高，舒张压偏低，那脉差很大的时候，表示阳亢阴虚的躁症。那这个时候，脉压差很大的，你要注意那个血管的压力很大，好、哦，那一定要常常观测你的血压这样子。那如果体温偏高，那表示蛋白质、清香、温热的食物太多了，那或者是上面比较热、上热的一个体质。那如果体温偏低，就表示蛋白质、温热食物不够，或者你汗很多，一直流汗就会体温降低嘛。那如果血氧99%到100%，这个是比较久才，或者是比较久才出现数字，都显示水湿痰饮、微循环不好。那如果血氧95%以下，那就显示你的体内的精液不够，好，哪里的体质偏燥热。那如果你的体脂率偏高，通常骨骼肌力就会偏低，那体年龄就会偏高，那么也显示你的脂肪摄取过多。那如果内脏脂肪偏高，这通常就是代表代谢症候群的征兆，那也显示可能精致淀粉啦、一些甜食什么那些摄取过量。那透过仪器认识体质，不仅方便，也有助于监测健康的状况。好，以上回答。
1: 嗯，所以啦，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小小的习惯呢，或者是说你感受到的，诶，无论是觉得身体很热啊，或者是你晚上睡不着，都可以从这些小细节来去做观察哦。但如果说你真的判断不出来，或者是说你想要更精确的话，就当然啦，还是到专业的中医诊所，就找像洪医师一样非常专业的中医师，我觉得才是最专业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然后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洪医师在最后可不可以简单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有什么样子的中医的智慧我是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的呢？
0: 好，虽然中医没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检查身体哦，但是我经常赞叹中医学动态性的阴阳平衡的自综合观念。那不论是治病养生乃至于为人处事都要自综合。那例如食物、保健品或其他的养生方法使用了之后，就要能消化，不会胀气、口眼干、便秘或便软，那头颈肩背紧绷或者腰膝无力，那晚上好入睡，睡得安稳，晨起精神饱满，那白天有体力的工作和学习，那体力好就会有信心，那么在发展自己的过程当中就会很顺利。那因此呢，中医的智慧不是只停留在背诵阴阳、五行、脏腑，那这个就很容易流于知识的一个建构知识而已。那真正的中医是每天都能够在生活中去体会、去实践。那比如说，你可以观察日夜、四季、天气的变化，那学会顺应自然。那春天就要舒展，那夏天就要养阳，那长夏就要防潮湿，那秋天就要收敛，那冬天就要养藏。那在观察身体，每天留意精神、睡眠、食欲、大小便、流汗、口渴、舌象等，这些都是身体告诉我们的讯息。
1: 嗯哼，
0: 那再来就是调饮食。那饮食不是追求某种营养食物，而是依自己的体质、季节、活动量来选择食物，那做到寒热平衡、虚实相宜。那再调养气机，保持规律作息、适量活动、深而自然的呼吸，那使气血升降出入顺畅，避免久坐、久思、久卧，那并调养心神。情绪也是气机的一部分，喜怒忧思悲恐惊如果过度都会影响脏腑，因此培养平和安定的心境也是养生的重要内容。那这样中医就不只是治病的方法，而是每天都能够实践的生活智慧。那这个也很契合《黄帝内经》所说的治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结阴阳而调刚柔。真正有智慧的养生不是依靠秘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顺应自然，调和身心，那使身体与天地的节律相协调。那只要读懂日月，理解阴阳，读懂四季，理解五行，读懂 风雨江河，理解气化，那再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身体，就能够把中医的一个智慧真正落实于生活。
1: 是，那非常感谢洪医师给大家的这一些建议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今天很感谢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谢谢医师。
0: 好，谢谢蓝田的邀请，也谢谢听众的朋友的聆听，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
1: 是，那我们最后呢，就跟医师一起和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再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1: 要为你歌唱。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12: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听到这首歌曲，裘海正、方文琳以及伊能静所演唱的《100%男孩》。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去登记这个国旅补助了呢？从上个礼拜四开始哦，就还有个分流，就是依照你的身份证末码来进行分流。那今天呢算是分流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呢8月25号礼拜二呢就会是全面开放哦。那请记得哦，如果你忘记的话，明天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哦。好，那这个国旅补助怎么申请呢？就是提醒大家可以到台湾旅宿网活动专区填写基本资料，并上传清晰的身份证或健保卡的正面照片。那旅客呢可以到登录结果查询来确认一下登录状态是否中奖。那为了

后续的查核哦，请记得要填写正确的手机号码。另外，考量部分的这个旅客不会操作电脑或是行动装置，由这个亲友代为上传资料，所以系统限制每一个手机号码最多呢，能登录五次，就是帮除了你自己之外的另外四位家人来登录哦。那如果要修改个人的资料，要重新上传并且建立个人的资料档案，旅客在活动期间以实际使用过往的住宿奖助的一个折抵或是生日券的中奖者，将无法再修改任何的申请资料。那现在就有人在说啦，这国旅到底有没有补助到这个钱，就是有没有划算哦？老实说，国旅真的是不便宜啦，真的是不便宜。那也有人问说，周末或是连假住房可以使用吗 ？No， 在这里跟大家回答一下，是不行的，需要在周日到周四入住，不是国定假日且连续假日才能够做折抵。那到时候要怎么使用呢？旅客必须要实际入住时提示身份证或健保卡，那这个旅宿业者核对是本人入住，就可以做折抵的动作。透过订房平台订房，那也要订房平台确认这个旅客实际入住有符合这个奖助资格，才会由订房平台来折抵住宿的奖助。那它的使用期限呢，将从平日住宿奖助的话，会是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但是呢，这个奖助经费的预算用完的之后，观光署将会在这个经费用完的两周前公告停止受理申请哦。那生日券的奖助将是9月10号起开放使用，可以使用到12月31号。那后续还有大家有很多疑问啊，那我在这边也简单再帮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整理，让大家大概有个概念。当然详细的状况现在搜寻新闻消息其实都会有这个搜寻得到，都看得到哦，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们来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这个张琪所演唱的《西子姑娘》。

好的，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第三方的订房平台，像是 Booking 啦、Agoda 啦这些的平台来订房。他们是可以用国旅的补助吗？这边呢是考量国际订房平台所列房源未必都是合法的旅宿，所以不适用国旅补助哦。再说一次，这是不适用国旅补助哦。但是如果你是去那间饭店的官网订的话，这是适用于国旅补助的。那平日住宿的奖助可以申请几次呢？好，在这里了，每个人的身份证字号参与平日住宿及生日券奖活动就是各一次而已哦。好，那生日券只能在生日当天或当月使用吗？他说不需要，生日券可以在奖助期间内的平日入住使用，没有限制旅客，只能在生日当天使用啦。那可以转让给别人吗？也是不可以的哦。那两天晚上可以入住不同的旅宿吗？可以哦，但入住日期必须要连续哦。未在第二晚连续住宿的使用者，代表你自愿放弃第二晚的折抵金额。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规范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的使用到国旅补助啦。九月开始正式上路，还没有去登记到的，明天呢是全面开放。把握好这最后一次的机会登记哦。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呢让大家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包美胜所演唱的小茉莉。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来跟大家分享退休后把行程排满，有些人反而变得更不快乐，到底是怎么了呢？退休后啊，终于有了自己的自由的人生，许多人呢却不敢真正的闲下来哦，反而闲下来会感到恐慌。那课程排满哦，志工做满，仿佛没有一天没有产出，就是浪费人生。因为可能很多人在退休之前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忙碌之余你也会觉得说，诶，时间过得好快哦，甚至有时候也会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当你真的退休的时候，你反而不敢每天睡到饱，可能前一个礼拜还有这种感觉，到后面你反而会觉得很紧张，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就有点像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从这份工作离开，然后你会想要给自己一段休息充电的时间，对不对？然后你就想说，哇，太好了，我可以每天睡到饱，结果没有哦，到后面就有点慌了，我就要起来找工作，就默默的开启了104哦。其实年轻人也是有这样的状况。那总而言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呢，它是来自这个联合新闻网所分享的一篇文章。他说到啊，退休后把行程排满反而更不快乐，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来跟大家聊聊。有多项的心理学研究指出啊，人啊越是把追求幸福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越容易感觉不快乐。为什么退休后仍然想要过得忙碌呢？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这忙碌理论，这是国外的一个学者呢所

提出的。他说到啊，退休族群透过保持生活忙碌与活动，来延续工作伦理的道德价值，以正当化呢退休后的这个闲暇时光。也就是说啊，必须看起来认真积极，每一天都充实，才算是体面的退休人士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很多人退休之后仍然会不自觉把产出等于价值的职场规则带进晚年的生活。像散步是为了控制血压，读书是为了活化脑部，好像一定要付出时间做某件事情才一定要有回报。这种倾向啊，不是全无道理哦。多项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目标感确实与晚年的健康跟幸福感呈现正相关。那一项统合分析哦，会诊十篇前瞻性的这个研究，跟约13万名的受试者，发现目标感比较强的族群，死亡率风险相对是降低17%。可是好，这有可是哦，这不代表目标感追求的越多越好。问题在于，当他从自发性的享受变成必须向外展示的成果，人的感受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郁可唯所演唱的《暖心》，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暖心，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越想去追求幸福，其实压力就越大哦，所以越重视快乐，越积极追求幸福的人，真的有比较快乐吗？退休的朋友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自己这个退休的生活呢？你是会希望让自己每一天都非常充实，还是你会觉得没关系就放轻松，就是随遇而安的感觉？总而言之，他们现在呢有一项调查，就是这个调查是说让200多位，这是来自华盛顿大学他们的一个研究，200位的25岁到85岁成人，连续10天，每天回报6次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以及是否正在呢品味眼前的正向经验。结果显示呢，不分年龄层，越常这样做的人，心理幸福感是越高的。所以他这边有一个最重要想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的话哦，就是说，退休生活要幸福哦，不是把晚年活成另外一场的成果展，而是呢，你要对平凡的日常也能够感受到满足。好，哇，这句话讲得真棒哦，就是不要把晚年活成另一场成果展，而是对平凡的日常也能够感到满足哦。好，这句话送给大家。

这首歌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幸福》。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进一段广告喽，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蔡幸娟《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美国公共卫生局前局长呢，他叫 Vicky Murthy， 他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公开呼吁了一件事情，他说孤独已经带来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跟吸烟还有肥胖一样要去注意跟重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在美国，其实我觉得世界，全世界都会有孤独感这件事哦。那但是呢，这项这个算是美国他们第一优先所去提出的一个算是健康概念了。他说从2003到2020年哦，每个成年人每个月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减少了20个小时，更别说后来我们遇到了新冠疫情哦。那孤独的时间也增加了24小时。美国的媒体不断的分析有说为什么中年男性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一群人。好，那么英国媒体则说英国男人才是最孤独的。当然呢，也有欧美国家女性也面对孤独这样的一个流行病。这几年呢，有许多的研究推论，孤独感跟忧郁症呢，还有慢性压力、三高疾病，甚至是失智症的高度是一样的。传统大家庭的瓦解，变相的就是小家庭嘛。那当然在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相对的减少不少，再加上网络、社群媒体、各种短影影片，又让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所以导致新世代参与社交聚会的意愿更加

能看不出来，有些年轻人呢，整天挂在网上，自拍、上传影片、发文，但其实他很孤独，他缺乏跟可能恐惧的是跟真实的人哦，真人亲近的感情交流，其实还蛮多的哦。说到这里呢，大家对孤独这件事情有没有相当的相当明确的一个感受呢？可能你现在也觉得自己感受好像有点孤独，也有人觉得孤独这件事情离我蛮远的，我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所以我其实感觉不到。那你真的非常的幸运哦。但如果你真的是孤独的话，该怎么办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现在是全世界的一个话题哦，关于孤独病这件事哦。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来自薛岳所演唱的《孤独留给我》，不过这首歌实在太 rock 了，所以感觉有点热闹，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子的，每个人的孤独感真的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外显，外在看得出来，有些人则是内在非常孤单，但是外表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不管是哪一种哦，其实都是对自己的健康会有伤害的。有些人呢，看起来常跟人热络互动，但都是点到为止，很少讲真心话，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于情感孤独特别敏感，又容易因此受伤。这也许呢是一种怎么讲，演化吧。演化让多数女性想过一群女生常在一起聊天的生活。那如果呢你被排挤就会觉得很伤心，尤其从学生时期，我觉得这个比较明显。而男性呢则对情感孤独的耐受力比较强，但是社会孤独最后也会容易走向情感孤独。一旦孤独到了极点也一样哦，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很大很大的伤害，可能会提高罹患慢性病的风险跟死亡率哦。

怎么样来避免孤独感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哦，有些人呢以这个自身经验表示哦，就是即使公务再忙，也会呢抽空出来过好自己生活，可能是陪家人啦，陪小孩啦，哦，手机就是放一边不去看，也会尽可能去多探望自己的家中长辈啊，或是朋友，而且呢不再漏接朋友的电话，如果再忙就晚一点回电。社会孤独跟情感孤独容易恶性循环，有时候会因为低落或懒散一阵子，跟亲人朋友变得生疏，然后呢更怯于联络，人际网络呢就这样逐渐散去。如果你想要避免孤独病呢，建议大家未来就是可以的话，尽量走出家门，尽量呢打开心胸，好好的去跟身边的人做一些交流，或者是呢多去聊聊天。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社群网站跟脸书社团，你可以加入观察一阵子，再决定一下要不要跟其他朋友、其他成员去交朋友。你可能也不太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或他的样子哦，但是就是观察嘛，不要是遇到那种诈骗集团，我都觉得 OK， 不要随意的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这都 OK。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交朋友，不过在这里哦，也是要提醒大家，长期孤独所造成的除了身体健康的伤害之外呢，也可能会有忧郁的倾向哦，会让人没有办法跨出第一步。也有人常常会跟这个因为有一位心理医师就说，他曾经有跟那种寂寞感非常强烈的一位中年女性病友说，现在啊网络上会有群聚夜跑啦、夜间骑车的活动，至少你可以先去保持一个运动习惯，说不定可以在过程当中认识新的朋友。可惜啊，多数人连在家里面做超慢跑都做不到了，更别说什么外出骑车啦、跑步啦哦这些。那有些人呢则是会去靠养宠物、养猫、养乌龟、种植多肉植物来克服孤独感，让自己忙一些。如果你有情感依附的对象也不错，不过如果已经严重到是忧郁症的程度的话，也是还是要先去改善你的忧郁症，才有办法呢更快往外踏出第一步。我认为那个第一步往往都是相当困难的，不可能是像我讲的这么的容易，所以啊当你能够勇敢的跨出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好的，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我想大家应该这个很熟悉，就是当你寂寞的时候会想起谁。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送给大家，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孤单的，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在空中陪伴各位哦。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很快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时间来到的是8月24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

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钟到七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了。今天礼拜一就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健康小知识。当然呢，首先我们先来听首歌曲《醒醒脑》，这一首活泼的歌曲。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抓一个梦想在手上，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歌曲，在一大早送给大家活力好动感的作品，希望让大家醒醒脑。因为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健康资讯，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最常被大家忽略掉的健康警讯。哎，这很重要哎，不分年龄哦，不是说长辈才需要知道，很多事情尤其在健康方面，其实真的都是要提早来做准备的。那现在大家为了提早做准备，都会先可能都会很重视自己的饮食，或是说去运动啊等等，这些当然也很好，但是当然有时候身体还是会难免出现一些小状况，那这些小状况能不能够察觉就很重要咯。如果在小地方就有所察觉，其实就可以阻挡疾病变得更严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这种最常被忽略掉的健康警讯。好，例如说很多的慢性病就是这样啊，像是心血管疾病、失智症、癌症、代谢症候群，好像糖尿病啊、脂肪肝这些类型的疾病，其实呢都是在早期阶段就有一些可能会让你的身体有反应的不适症状，但是大家常常都觉得好像没有到很痛啊，没有很严重啊，好像还可以忍受，所以呢就忽略掉了，那就导致说延误就医，往往都是事情发生了或说变得很严重了才开始去治疗跟去了解说到底

0: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说关于长期疲劳，怎么睡都睡不饱哦，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在我们一大早的节目时段当中，虽然好像应当好，理应大家应该都是早上刚起床，然后精神应该都算是还不错的时候，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是早上起来哦，就觉得哎，好像没睡饱，然后精神不济，但是又睡不下去，然后整天昏昏沉沉，甚至呢不是说一个晚上没睡好，是长期下来都是这样，或者是说你明明就睡了很久，但是醒来之后还是觉得全身无力，白天也会精神涣散。那有些人当然会觉得说可能是工作太忙，或是说年纪大了，但其实呢就算你工作忙，就算你年纪大，也都不应该发生长期疲倦或是怎么睡都睡不饱的情况哦。那关于长期疲劳都睡不好这件事情，我们要先定义一下哦。其实一般人我们常常说啊，觉得好累哦，这个累呢可能就是生活作息造成的生理性疲倦，通常你都是可以找到一些明确的原因，例如说你前一天熬夜，你前一天太晚睡了，你这几天工作量太大，活动量突然增加，或是你有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等等的，是你这段时间都是睡眠不足，其实这一些原因哦，你只要调整生活形态，补充足够的睡眠，然后减少过度的消耗，其实过几天的休息之后，体力跟精神上通常都能够慢慢的恢复。但是病理性疲倦最大的不同就是休息再久都不会有改善，就算你已经刻意要早睡，然后你睡眠的时间也拉长，甚至你还减少工作量，还有就是找了很多方法来减缓自己的压力，就算做了这么多还是觉得全身无力，精神差，提不起劲，其实呢都有可能吼，你要开始思考说是不是有其他生理性的问题产生。你可以先观察一下说诶，你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的这个其他警讯，那要怎么样来去自我检视这个部分呢？有几种方式来可以稍微的去看看说诶，自己是不是有所谓的其他生理性的问题，包含像是白天是否容易睡着呢，嗜睡呢，开会啊，看电视啊，或是搭车的时候啊，会不会不小心很容易就想睡觉，或是就睡着了呢，或是再来注意力跟记忆力，还有你的反应速度明显的下降，走路爬楼梯比以前更容易喘，或觉得天哪一下子就非常的吃力，甚至出现头晕心悸，脸色苍白，胸闷胸痛的状况，以及体重莫名其妙就突然增加非常多，或是变得怕冷，便秘，手脚水肿的情况，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会发现哦，你可能身边的人会跟你说你打呼声音很大，如果发生了这些问题，可能就不是单纯你睡眠或是说你的休息不够这么简单而已，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在后面。那如果你上述说的这一些病理性和生理性的症状好像很多都有中都中标，有可能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大家要多注意，有可能你是有所谓的呼吸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因为根据临床的这个观察发现说，在很多人这个睡都睡不饱，然后去就医看医生的状况之下，发现说其实最常会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所造成的原因。因为通常睡眠呼吸中止症本身就是因为你的睡眠品质太差，所以你睡得再多，身体其实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它是反复出现短暂 终止呼吸的情况，那你的身体就会是造成慢性缺氧，所以就算你睡觉的时间很长，但都没有用，因为在这一段很长的睡眠当中，你的身体呢都还是反复的被缺氧和觉醒，好，就你会觉得缺氧就醒来，好，在这样睡觉醒醒睡睡醒醒的状态当中，身体是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休息时间的。那睡眠呼吸中止症当然也不是只让人觉得啊白天很疲倦，其实长期下来也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因为反复缺氧它会影响自律神经还有心血管系统，就会让你的血压控制变差，还会影响到心律不整、心血管疾病，甚至会有脑中风的风险。那如果你本身是肥胖者，或是你的脖围吼，你的脖围比较粗，或是你本身就会打鼾、扁桃腺肥大，甚至呢有高血压、糖尿病吼，这种三高问题的患者，这些呢其实都有可能会是容易出现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族群。那这个是身体哦，当你身体反复出现长期疲劳的状况，可能会有的疾病之一。那另外一个，除了睡眠呼吸中止症，还有可能就是你有贫血的问题，因为贫血呢，医生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疲倦原因。因为贫血造成的疲倦和睡眠呼吸中止症所造成的疲倦不太一样，贫血的患者不一定都是睡不好，甚至有些人看起来睡眠状况都蛮正常的，但是常常会因为血红素不足导致身体携带氧气的能力下降，就很容易让全身容易疲劳。尤其像是年轻的女生，如果是经期哦，经血的量来得比较大，然后又是长期失血造成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都会造成说长期疲劳。那另外还有肠胃的那个相关的也要注意，就是有些人他是肠胃道慢性出血，像是胃溃疡啊、胃出血啊，或是痔疮反复的出血，一点一滴持续的累积，其实这个都是会影响到长期疲劳的状况哦。因为等到你疲劳累积下来，活动耐受度下降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我是贫血造成的这个身体不适。那贫血最常见就是可能你会疲倦，你会觉得很喘、头晕、头痛，然后心跳不规律或心悸。哦，这真的是很多女生好像很容易缺铁然后再面对的身体问题哦。这贫血的症状嘛，那再来如果你是缺铁性贫血，然后甚至是比较严重，还可能会出现手脚冰冷，还会出现像是手脚冰冷、脸色苍白、胸闷啊、胸痛的表现都有可能。尤其像是当你在活动的时候走楼梯，走路、爬楼梯，这些都可能哦。虽然很简单的动作，但容易呢让你是脸色就一下苍白下去了，头晕啊、心悸啊，甚至你突然的站起来，这算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动作，你站起来然后发现眼前发黑，其实这样就有可能是贫血所导致的身体疲倦。所以这个也是要请大家多加注意一下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长期疲劳所累积的原因啦，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呢先稍微休息一下，下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可爱的玫瑰花》。
1: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相关的话题，带大家关注到说，生活当中哪一些这个健康警讯呢，是最容易会被大家忽略掉的。然后当你忽略的时候呢，它就慢慢的在你的身体当中长大，然后变成了一种疾病。那如果可以及早发现，当然我们就是及早的预防，甚至是及早的治疗。今天跟大家讲到的这个状况哦，就是很多人长期都会有的慢性疲劳，好，再怎么样睡好像都睡不饱。我觉得好像不分年龄层真的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啦，包含像是学生，好，可能读书都要读到很晚呐，但是白天又要很早起床，好，可能长期下来身体都已经排了了了。那开始工作之后呢，好，这个也是早出晚归的作息，甚至加上职场当中的压力，可能也会导致说身体好像怎么睡都睡不饱，长期疲劳。那甚至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啊，就算是不用工作，还是觉得说每天睡眠状况都很差，然后睡再多都觉得很疲倦。关于睡眠带来的状况哦，其实有很多可以请大家要多加注意的部分。尤其当你发现你睡再多都睡不饱的时候，这种造成的这个慢性疲劳啊，哦，其实这个对于身体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我们前面说到为什么你会长期疲劳睡都睡不饱，有可能是你本身就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状况，或者是说你本身就有贫血，就是你本身是贫血的患者。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部分要请大家多加注意哦。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你会不会有可能是有甲状腺低下，因为甲状腺低下它也是造成长期疲倦很重要的原因。甲状腺的功能哦，是怎样哦？它其实就是属于代谢啦，管理我们代谢的部分。那当你的甲状腺功能低下，代表说你的代谢出现了异常，你身体的代谢变慢了，让你整个人呢都好像觉得提不太起精神，甚至你可能睡得着，但是要睡很久，醒来之后还是觉得很累，因为你代谢的速度变慢了。那甲状腺这个疾病其实通常来说女生比较容易会有，就跟免疫系统这个异常有相关。那临床就发现说啊，如果你是在30-40岁以后的女性，或是甚至在停经前期或后期，都有可能因为免疫或是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变化，导致说你甲状腺异常的风险增加。那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除了长期疲倦之外哦，还有包含像是你很容易会觉得很冷，怕冷，便秘，皮肤干燥，或是体重莫名其妙的来增加，甚至你的脸部啊、手脚啊都有浮肿的情况，甚至声音沙哑，声音其实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荷尔蒙啊，或是说黄体素啊，它的一些变化，真的跟声音还蛮有相关的。除此之外呢，还可能像是肌肉无力、记忆力变差都有可能。那如果这个甲状腺低下你都没有去管它，你都没有去理它，好，都没有处理，你就放它在那边持续的低下，除了你会一直觉得很累之外哦，其实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血脂、你的血糖，好，这种心血管的健康。所以大家觉得长期疲劳就不要觉得多睡就没事了，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要往上去追查原因到底是什么，不能只靠这个进补，吃好的东西，或者说多休息，其实这个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最重要你要去检查一下，可以的话，如果是你发现说听下来好像我甲状腺有点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抽血检查
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形呢？那最后说到长期疲劳，你还有可能哦，是这个心脏疾病哦。因为除了呼吸中止症啊、贫血啊、甲状腺啊，其实心脏功能不好也可能会让你出现长期疲倦的症状。因为心脏就不烂，好，心脏没力，血液打不出去，或说打出去的量不足，就一样会让你的身体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那你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氧气都不足啊，身体就会出现疲劳，会觉得啊神提不起劲，或是说觉得很容易很喘。好，这种状况一样也是会发生。那其实造成心脏功能变差的原因真的有很多，不过我们说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心血管有可能出现了问题，心血管上面的疾病，例如说你心律不整，还有心脏瓣膜相关的疾病，甚至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或是扩大性心肌病变，都有可能会造成你心脏功能变差。那如果是像这个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啊、冠状动脉阻塞这些心血管疾病呢，还可能会导致你的心脏收缩的功能下降，然后就会出现胸闷、胸痛、会喘，然后觉得好像这个活动的耐受度变差。所以在这里当然也要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当你觉得好一阵子都出现胸闷、胸痛，然后很喘的情况，其实真的要小心一下自己的心脏功能哦，这有可能是心脏方面出了状况。也不要想说啊，好啦，我就休困一下，休息一下就好，这有可能事情没有这么的简单。那如果你是长期有心律不整，或是说心跳长期就是比较乱一点点的，或是忽快忽慢，好，过快过慢，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心脏打出血液的效率，那导致说你本身可能会有心悸，或是头晕啊、疲倦啊，好，这甚至还会昏倒、好晕厥，这种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哦，那甚至更进一步还会有喘啊、水肿啊、疲劳啊、心脏衰竭啊，这都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心脏衰竭的这个患者甚至可能会出现睡眠品质不佳，像是夜尿变多，晚上睡到一半觉得天哪好喘哦，然后躺下来觉得呼吸不顺，甚至还要坐起来休喘一下，稍微缓一下，这样才比较能够呼吸。好，这都有可能是你心脏上面出了状况，尤其是年纪大的长辈朋友们，或是说你本身有三高的患者，或是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都有可能是这种心脏疾病造成好的这种长期疲劳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当你开始觉得说很喘，当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很容易心律不整，这时候要开始思考说心脏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疾病产生呢？会不会不是只有单纯长期疲劳、睡不好这么简单而已呢？我这提醒大家啦，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四种如果你长期疲劳有可能会出现的症状，包含像是你本身可能就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你本身就是贫血，你本身就是甲状腺低下，或是你本身心脏上面就出现了一些疾病跟问题呢。因为其实这样反过来说，长期疲劳它是一种结果，它不是一个病因。那你要去追溯更上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追根究底，这样才能解决身体不适的最根本问题啦。跟大家分享这个警觉性的部分，身体出现哪些状况要特别来警觉，至于什么时候就应该要来就医呢？这个到底要怎么判断危险程度呢？这个待会回来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杨烈所演唱的《如果能够》。

来自杨烈的歌曲如果能够，如果能够，我们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疾病，是不是就不会哇觉得好像这么的疲劳了呢？所以到底我们开始出现这长期疲劳的症状，到底什么时候就应该要先来看医生？有几个指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觉得说你已经维持一段规律的作息，然后你有补充睡眠之后，还是持续的疲劳好几天甚至到好几个礼拜，就可以先去看医生。那白天嗜睡非常的严重啊，你开会你看电视都想睡觉，甚至是你打呼很大声，你胸闷心悸或是头晕昏厥，脸色苍白，甚至出现了像是水肿怕冷，都有可能是身体当中的某个部位出了状况。那通常大家最烦恼的就是要去看哪一科啊，可以先去看一下加医科或是一般内科来进行初步的评估。那如果你有怀疑睡眠呼吸中止症啊，你可以到胸腔内科、耳鼻喉科或是睡眠门诊。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你是觉得听下来我好像是心脏有点状况，那当然就是挂心脏内科有相关的科别，再请医生来去做进一步的协助跟诊断。那最后关于长期疲劳这件事情，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把疲劳疲倦当作是生活的常态，就算你的生活再怎么样的忙碌，也不应该是每天睡很多还是觉得很累，这种状况本身就不应该发生。那最重要的就是也希望大家多加注意，休息之后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生理状态，如果只是短期熬夜或压力造成，其实当然它一下就可以改善了，但如果长期疲倦的感觉还是存在，然后有其他的并发的这种症状呢，就请大家好好的去重视，然后也不要一直喝咖啡来撑，想说我想睡觉我就喝咖啡，因为咖啡它只是短暂的来帮你做提神，但是你没有靠睡觉来去恢复呢，这个睡眠债是会持续的累积下去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找到自己身体到底是哪里打结了，哪里卡住了，这个很重要，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了。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更多健康相关的分享。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是否》，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2.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整，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广告回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爱你不再是秘密》。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爱你不再是秘密》。今天分享到健康相关的话题嘛，其实同时也想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疾病呢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大家哦，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是来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整合医学科主任江冠宇在杂志当中的分享哦。他说到其实他在前阵子呢有去参加一个算是医学讲座，那在这个讲座当中啊，其实就有在分享很多关于全民健康的一些讨论。那最重要呢，他在文章当中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的疾病不再是老年人专属的，尤其像慢性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其实当然很多人在讨论到疾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谈到健康的政策啊，或是相关的话题啊，都会很关注到说小朋友、儿童，或是说妇幼，甚至是高龄长照的族群，但是往往忽略掉了中间这一群正在工作的青壮年族群。那从早期可能中壮年、青壮年，甚至到这个四五十岁之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群人的健康是相对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段期间这段努力奋斗，这个年纪的人呢就是家庭跟社会当中最重要的支撑者。那如果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些慢性病，或是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并且是很多人都在这个年纪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会影响到的不单纯只是一个家庭，还会这个影响到说整个社会，甚至影响到说医疗相关好的这个量能啊等等，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医生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尤其在慢性病上面哦，慢性病患者不是等到老年才出现的。很多人呢其实哦现在啊越来越年轻了，很多人是还要努力的工作，还要认真的学习，还要照顾家人，规划人生的阶段。在这时候呢就慢慢已经开始跟疾病长期的相处了。好，包含像是你可能本身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癌症，甚至很多的这疾病哦，都有可能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所以大家扛的除了是工作上面的压力、照顾家庭的压力，还有可能呢就是面对疾病的压力。那在临床上面呢，30岁到50岁的民众面对这个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体重过重，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要努力的对抗这个疾病，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好像没有到很严重，好像还可以稍微撑一下，好像还能上班，好像还能照顾家人，好像还没有明显的症状，那应该就先放着好了，他不要恶化就好啊，应该就这样就好。好，但问题呢，问题就是在这里哦，就是大家这个态度。三高跟代谢异常其实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初期不痛不痒。好，那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身体的代谢或代偿的能力比较好，好像还撑得下去哦，但是当你的血管啊、肝脏啊、肾脏啊、代谢系统啊，其实都已经有可能长期暴露在这种高压、高糖、高脂还有所谓的慢性发炎当中，所以他不会立刻来跟你催债，但是他可能在10年或20年之后用更可怕的方式回来找你。那这种方式是什么呢？可能就会让你中风啊，或者让你失智啊，让你失能啊，心肌梗塞啊，更可怕的姿态回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重健康，尤其有一些数据来显示哦，包含像是国健署的资料，30岁到39岁的族群当中，哇，已经有18%的人罹患了高血脂，10%的人有高血压，2.5%的人有高血糖。那因为都还蛮年轻的嘛，所以大家都不太觉得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状况，所以就错失掉了早期介入的时机，所以就可能拖到后面啊。那尤其在这个高血压、高血糖上面哦，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有多严重。那尤其像肥胖啊，它也不单纯，现在你不能单纯说肥胖的人是因为自制力不好，不能说他们是爱吃然后就变胖，其实很多时候呢跟你的胰岛素会有相关，跟你的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就这些慢性疾病相关，所以这个大家都不能轻易的忽略掉。那真正要看见的，其实就希望大家可以改善这个年轻的时候久坐、肥胖、抽烟、睡眠不足、高压的生活习惯。尤其在台湾来说呢，目前高龄社会多重慢性病其实就会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像是在台湾呢，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大概有80%的人都有至少一种的慢性病，60%的人有2种慢性病。那慢性病也会增加认知功能衰退或是失能的风险。那你当你的疾病越多，病人就越容易看了很多的诊，用了很多的药，那就越容易跌倒、感染、肾功能恶化等等的状况。所以在这里讲这些不是要吓大家，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早就有一个反应，知道说如果当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的时候，我就应该要先去检查一下，就要先去有所警惕了。所以其实像政府这几年呢，也蛮认真在推广很多的那个健检的补助。那其实通常来说是分部位的啦，如果以全身性来说，我知道现在好像是你年满30岁好像就有一个这个政府补助的全身性健康检查，那每几年一次我不太确定，但是好像有几年一次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你说包含像是女生一些妇科相关的疾病啊，好像25岁以上其实每隔3年好像就有一次的补助。那你说还有一些肺癌的检测、乳癌的筛检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政府都有这个相关的免费的筛检可以去做。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提早的去知道说我要怎么样来去面对这样的身体的变化。那当然虽然我们台湾有健保，但健保呢也不能靠着说哇我们有健保然后好像看医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放任自己的身体。其实因为最重要最后受苦的还是自己，我们不能觉得说天哪有健保我们很幸福，然后整

天就是一直来运用健保的资源。虽然我们有缴健保费没错，但是呢，最好的地方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哦，不要为了花这个缴出去的健保费然后来生一场病，没有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提早的发现，提早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分享到了说，诶，如果你好像长期疲劳，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身体哪里出了状况呢。同时也跟大家分享，透过医生的文章来分享一下说，当你还年轻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注重这些身体给你的警讯。那如果你听到，诶，觉得身边好像有一些晚辈没有很重视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多多的请大家告诉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一样，在早上的6点，持续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了。最后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偶尔爱我的人。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

0: 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12: 1957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上个礼拜呢，这个礼拜五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再度来代班，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内容啊，节目内容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好，那一开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跟各位来报告住基总处的三项调查。那这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市井小民都有密切关系的哦。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住基总处最新的这个家庭收支调查，这个是到去年底截止的了哦，也等于就是去年全年度

的国人平均所得啊，这个主计总处的资料显示是新台币 76.3 万元啊，那而且呢各年龄层所得收入均创了历年的新高，其中呢未满30岁的青年人平均所得呢升到了 58.7 万元。哇，这个不晓得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或是这些年轻朋友是不是有感受到哦。那这是这个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收支调查。那家庭可支配的所得呢这个去年度平均是121万，年增了 3.9%。中位数呢是 101.8 万，年增也是 3.4%。所以呢从这个资料这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全民的所得是有在持续的增加当中的哦。那只是说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呢或是说诚如这个网络上面大家常常会哭诉的，就是说哎呀我跟郭台铭平均起来的话我的所得就被拉高了，可是我的所得并没有增加呢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一些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大家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感受啦齁。好，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114年度的家庭可支配所得。那张老师看到这个资料就好像前两个礼拜还是前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各位分享这个所谓的清安 3.0 有引用一个学者的一个资料。他用的资料是113年家户可支配所得而且是用中位数。那时候我就在纳闷说为什么现在都已经是115年了还在用113年度现在一看才知道，原来呢上个礼拜主计总处才公布去年度114年度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咯。好，这个也是让张老师呢豁然开朗啦。好，那主计总处公布的第二项资料呢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因为外食的费用仍然居高不下，食物类的年增率呢达到了 2.49%， 是近十个月来的一个新高。外食费用年增率呢达到 3.05%， 是半年来最大的涨幅啊。那七月份七大项目当中的价格呢全面上涨，其中呢杂项类呢年增率 3.27%， 涨幅居冠。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个人随身用品的年增率达到了 11.99% 所带动起来的那另外呢教养娱乐类的年增率呢也达到了 3.22%， 其中呢教养设备及用具上涨 8.23%， 更写下了该项目发布以来的最高涨幅啊。所以呢不晓得各位听到张老师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张老师倒是觉得说这个所谓的教养设备及用具上涨 8.23% 是这一个项目发布以来的最高涨幅，可是呢七月份还不到这个学校这种所谓的开学季呀应该这一个月份才会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教养设备用具的准备，才会算是比较密集的时候吧那七月份就已经涨这么多，那八月份会不会涨得更多呢？好，这个也是张老师对这一则的主计总处的调查的一个另外的解读。第三则呢就是我们的出口大爆发咯。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受惠于人工智慧 AI 的商机呀，我们的这个出口是今年来持续大爆发，所以呢，主计总处最新的一个预测台湾今年的超额储蓄将会达到
8.46兆元，明年呢更会一举跨过10兆元的大关，飙升到11兆元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啊，

过去有钱人呢，都是一元计算的哈，一来一去哦。那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政府机关的统计啊，动辄就是用兆元哦，就是招来招去哈。所以呢，我把它开玩笑，就是招来招去了哦。好，那这个明年的我们的这个超额储蓄会一举跨过10兆元的大关啊，往11兆元来迈进，这个将会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例将近30%哦，这个也都双双写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什么叫超额储蓄呢？啊，超额储蓄就是说我们的国民储蓄毛额扣除国内投资毛额之后的一个差额哦，啊，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是不是民众把钱放在银行的储蓄，事实上不是这样来加这个解读的哈，是指国民的储蓄毛额扣除国内投资毛额之后的一个差额啦。那观察这一项指标近年来的一个趋势呢，台湾的超额储蓄从2023年呢，呈现了阶梯式的跳升哦，从原本3兆元呢，哎，这个2024年就冲破了4兆，2025年呢就来到了5.69兆，今年呢可能就会来到8.46兆，所以主计总处才会这个预测预估明年会跨过10兆元的这个大关，等于都是跳跃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啦。好，这个是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三则，这个是主计总处公布的一些这个调查跟数据啊，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咯。好，那央行呢，这个下个月又要召开理监事会议哦，那大家也都高度关注，就是下个月9月底的时候呢，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个变动？可是呢，在这个政策还没有正式松动变动之前呢，上个礼拜，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就召开了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也就是青安3.0的政策检讨专案报告。那这里面呢，就是由中央银行提出了书面的报告哦。那中央银行的书面报告指出，财政部拟定的青安贷款呢，不受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措施的规范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由央行来做报告，有一点点感觉上是不是隔靴搔痒，或是说有一点画错重点，不知道。可是央行也同时强调哦，近年来呢，持续调整信用管制政策成效已经逐渐的显现。银行呢，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已经下降啊，那信用资源呢，也逐步的转向无自用住宅、民众购屋及都更危老重建等等这些政策性的需求。另外呢，首购的资金就是首次购物的资金也上升了同时房市看涨的预期也持续在降温当中那这些呢，都是央行在下个月会不会调降这个或是解除信用管制很重要观察指标。那央行自己也说了从2020年12月起到2026年3月，已经8度调整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那随着相关措施的持续发挥作用，全体银行的不动产贷款这个占总放款的比例呢，也就是所谓的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明显的下降那目前呢，已经从2024年6月底的37.6的这个最高点呢，降到了2026年，就是今年6月底的34.9，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央行看了或是我们的杨金龙总来看，应该是会非常的开心嘛显示银行的这个把资金过度放在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集中过度过高的情形，已经获得了
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哦。

概有将近快要3%了哈、哦。那央行也指出，信用管制并非要全面的紧缩房市的资金，而是呢引导银行将有限的资源呢优先配置到真正有这个居住的一个需求啊、哦。其中呢，无自用住宅民众的购物贷款占购物贷款的比例呢，也从2023年1月底的 57% 啊，调升到了今年6月底的 64.9%、哦、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看起来啦，央行这个数据也就是要告诉、哦、立法委员，也告诉我们社会大众，哎，这个自无自用住宅民众的贷款并没有受到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啊的一个影响，他们在这个取得房贷的这部分的这个比例呢啊，事实上是持续的在升高当中啊，目前呢已经来到了 64.9%， 快要接近 65% 啊，所以这个也是央行有时候在面对立法院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呢，必须要提出来的一些相关数据啊，来说服立法委员支持中央银行的一些政策跟作为哈，免得呢这有一些立法委员啊有一点无厘头哈，就啊要求央行解除信用管制啊，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哈，外行来指导内行，那到时候呢可能国内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又要遭逢到了另一波的一个飙涨，那可能就不是全民啊吃福了，也不是这个民众啊希望看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那居住正义一直都是啊大家高举的一个大旗哈、哦、所以呢到底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琢磨，让居住正义更加的落实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来回来来看看啊，到底我们的社会住宅政策租金补贴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被砍半了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

0: 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最近呢社会住宅这个包租代管的议题啊，因为造基屋管他们出现了一些大漏洞那延烧出来的不只是内政部也在这个检讨包租代管到底后续该怎么样去做这个政策上面的调整，或是在法律上面做一些修改免得那让这个所谓的目前出现的一些漏洞呢持续的延烧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上任之前提出了政见，要从新建这个社会住宅13万户被砍到剩3万户，也引起了这个奥尔斯这个社会改革组织这些民间团体的大力抨击啊。那最近呢又看到了中央对社会住宅的政策又有一些转弯这个质疑除了这个所谓的新建数量从13万砍到剩3万之外呢这个根据这些民间团体掌握行政院最新规划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民国114年到121年的这个草案，租屋补助的户数呢也从明年起会逐年的调降租金补贴啦，就是说你这个租房子的无可刮牛这个户数呢也会逐年的来调降，等于就是受惠的人会越来越少。那现有大概 91.9 万户使用租金补贴，若按照刚才提到的这个目标，2032年将降到50万户，哇，等于就是砍掉了41万户的租金补贴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在这个样的一个租金补贴户数几乎腰斩的情况之下，反而呢大幅增加包租代管户数跟经费，可是呢包租

贷款的这个问题呢，现在是重生啊，包租贷款问题一个爆一个一个的爆出来哦，那又给他们这么多的经费去做补助哦，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一点点本末倒置哦？那这个也是这个联合报齁在今天呢这一则新闻报道里面提到的齁，那他们引用 OAS 都市改革组织齁的一个资料，他们日前呢批评赖政府选前承诺要兴建13万户社会住宅，上任之后呢仅剩下3万户。那根据 OAS 都市改革组织的一个掌握，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行政院研拟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提到了百万户租屋家庭的这个支持计划，八年所需的经费呢，总共4331亿元。直接兴办社会住宅的经费呢是820亿元，包租贷款的费用就高达了1435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经费是1806亿元，青年婚育租屋协助专案经费是269亿元，各项政策会配合实际的情况逐年滚动检讨。那这一个草案中也提到，租屋租金的补贴的户数会从明年以每年2万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逐年的调降那2到2032年的时候呢，降到只剩下50万户。那中央租金补贴的经费呢也从今年的297亿。一路呢下滑到2032年的181亿元，反观呢包租贷款的经费则是逐年的在上升当中建成百万租户家庭这个支持的计划主力啦，到2032年呢这个包租贷款的经费呢是312亿元，是租金补贴的 1.7 倍哦也占了当年度计划经费的 47%。 所以这个也是 OAS 这个都市改革组织这些民间团体呢他们这个大力不满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啦，这个民间团体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满，内政部国土署这个是主管机关呢，官员也跳出来说草案内容呢行政院尚未核定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话可以说这个因为这个要等最后行政院拍板定案才会实施嘛那现在呢都只是草案而已啦。可是呢官员也透露租补政策都是一直在检讨的，政策转向精准的补助，而且呢今年起呢提供青年婚育租屋的协助支持专案，将会有效呢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这个官员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政府是把资源把这些这个重心放到了婚育家庭的这一部分的租金补贴，让他们呢可以有更多的心力去生养小孩子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好像也蛮合情合理的。那中央2022年扩大推动300亿租金补贴政策，依照不同所得及地区呢符合资格者每个月呢可以补助2000到8000元，那包租贷款呢也可以来申请租金补贴。那国土署的统计，截至到今年7月底呢已经核定了有 91.9 万户包含33万户的经济跟社会弱势，还有52万户的单身青年。那这一届的立法院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之后呢，内政部去年要求各县市分摊今年度的租金补贴预算1到4成，遭到了地方政府强力反

弹之后，中央维持之前的全额补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齁。所以国土署五月再度召集各县市开会，规划明年呢将恢复过去地方共同分担台北市政府呢分担四成，约19亿元，新北市三成，大概有16.8亿元那桃园市分担两成，大概有10亿元，台中市分担两成，大概14亿元，台南分担一成，大概2.7亿元呢、那高雄市分担1.5成，约6亿多元哈、六都以外呢，各新竹县市、台东负担大概4成是最高的哈、那多数的地方政府当然看到要分担这么多哈、当然都是齐力的一个反对。那内政部的这个部长刘世芳，在上个礼拜立法院答询的时候也说，租屋的补助呢，租金补贴还是按照财发法的这个分配，而且地方部分地方政府的财力还相当的不错所以呢国土署会在跟地方政府多多的沟通了希望是说中央地方都可以来做一些承担。那可是到目前为止呢，今年明年租金补贴的比例呢并没有改变也就是都是还是中央来负责的。不过呢，根据行政院最新的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租屋的补贴、包租贷款每年的经费跟占比呢，已经准备要逐年的这个递减，逐年的来减少那所以呢，在野的立委也质疑啦，赖政府的居住正义政见呢，从新建社宅、租金补贴到包租贷款，全部都大跳票所以这个在野党立委说，这不是居住正义啦，是言而无信的居住甩锅所以呢，也认为赖清德总统赖清德政府呢对不起年轻的朋友特别是当年投票给他的这些年轻人好，这个是关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还有租金补贴这个部分的话题呢都还是持续在延烧。今天呢，这个各大新闻的版面也有蛮多这方面的相关报道的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桃园青埔桃园青埔这边呢已经是一个双铁共构的这个所谓的从化区，也是高铁车站特定区，这几年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各大财团呢都在这边列地这个圈地然后大举的开发，那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国泰集团国泰集团呢在桃园青埔除了有三井outlet的一期二期之外呢这个最近呢也是持续在开发桃园青埔置地广场。可是呢这个桃园青埔置地广场这个已经建筑物都盖好了，才发现要申请使用执照的时候呢，盖好的建筑物呢超出了飞航限高的正义，所以呢之前也有这个负责这一个案子开发的建筑师呢，因为可能要负担巨额的赔款，所以呢就轻生了写下了一个让大家不胜唏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桃园市政府呢在首度邀集国泰人寿、三井公证、民航局还有桃机公司来开会，因为这些都是会牵扯到这个使用执照申请的这些单位。那桃园市都发局也表示，经民航局再次确认，这个置地广场的建物呢确实超出了飞航限高的这个限制而且呢无施工容许误差就是说原来如果说只是因为施工的误差这个部分，也许呢在某种程度上面于情于理可能可以来接受，可是呢这个部分是不容许的所以依法必须要来拆除超

高的这个部分。那国泰人寿呢，则承诺会全力来配合，将督促这个团队加速提出方案那当然呢，这个超高的部分，这个楼层可能如果说按目前的法令规范，跟这个桃园市都发局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可能就要来进场把它拆除哦。那桃园国泰人寿的这个桃园置地广场，它是紧邻基捷 A18 站跟华泰名品城哦。那这个开发案呢，位于桃园国际机场圆锥面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限高啦齁，飞机限高的这个范围之内。第三期的两栋建筑物高度呢，分别是 58.8 公尺跟 59.9 公尺齁。那陶基今年四月份查报障碍物的时候呢，发现哦，建物已超越了航空飞行的限制。当时传出若无法透过增设航空警示灯等方式来改善的话，就必须要拆除最上面的四个楼层哦。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原设计的这个吴姓建筑师啊，也传出了轻生的事件。那所以呢，这一则的这个所谓的航高限制建筑物的这个事件呢，才爆出来哈、哦。那外界也才知道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桃园市都发局表示，针对置地广场航高疑义，将持续追踪改善进度。上个礼拜呢，首度邀集国泰人寿、三井工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还有桃园国际机场这个四方会审之后呢，这个召开了后续追踪的会议，针对改善方向跟后续办理的事项呢来做检讨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最后一定要把这个超出的这个四个楼层来拆除掉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地产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桃园国际机场，这个周边呢都会有这个航高的限制，因为飞机起降嘛，如果说你的建筑物盖得太高的话，哇，这个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搞不好就卡到你们家的大楼的楼顶了，所以呢，这个为了飞机起降的安全还有居住的一个安全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航空高度的限制，简称航高限制。可是呢，在这个桃园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啊，这边是一片这个490公顷的从化区，也就是高铁车站特定区的从化，那这个当然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建筑物一栋一栋的盖出来，那最早去开发的当然就国泰人寿，他们有这个目前看到的国泰名品城一期二期，都已经开发好完了，那现在是第三期，他们叫做国泰置地，国泰置地广场。那这个国泰置地广场呢，有两栋建筑物呢目前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好了，然后他要去申请使用执照，才发现呢，他超出了航空管制的高度限制啊，那这个让当时呢操刀负责这一个建筑案的建筑师呢，觉得代志大条了，可能要承担非常大非常大的赔偿金额，所以呢他一时想不开，就轻生了，那可是呢这个建筑师走了之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这个盖好的建筑物还是矗立在那一边呢，那要怎么办呢？所以呢在地的桃园市政府都发局啊，就要求国泰人寿三井工程这些负责的单位呢，要把这个超出的楼层把它拆除掉，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大概有4个楼层必须要拆除掉，那这样把这个已经盖好的建筑物要把它拆到一个安全的高度，可能第一个

就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哎，结构安不安全哦？因为它本来设计的时候就是以可能这样的一个目前50几公尺的这个高度来做一个整个建筑物结构的设计哦。那现在也按照这样的一个设计标准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安全标准去盖出来了。那如果把上面

哦，去把它拆除掉。那这个已经是建筑物，已经是超出的高度，又要把一个怪手放到这个楼层顶层再去做拆除的工作那这个会不会更加的让飞航的安全更加有疑虑齁所以呢这个部分现在也是考验不管是政府机关或是说民间的国泰人寿跟三井工程齁所以呢大家可以后续持续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哦。好，那当然现在大家最关注的话题除了一些相关建筑跟房地产市场的景气之外呢，台湾人口的老化少子化也是一直是让大家高度关注的哦。那这个日前上个礼拜啦政治大学社科院的不动产研究中心就跟内政部共同举办了一场超高龄社会下的动产新课题，那这个它里面探讨的人口老化、资产传承跟住宅市场的转型这样的一个论坛哈，那邀集了有产官学代表共同来做探讨，共同来集思广益啊。那在这一场这个论坛里面，永庆房产集团的业务总经理叶林启，他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少龄化呢已经小宅化啊，因为这个少子化造成的小宅化啊，已经变成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的趋势。近十年来呢，全国成屋的平均成交坪数啊，已经缩小了大概有5坪啊。2025年大概是10坪以下的住宅交易占比呢，达到了41%，跟一人家户占比相同哦。就是说，这个反映出来市场的主力需求呢，逐步转向小坪数的这个住宅咯，更凸显了人口结构跟产业发展哦，正逐步的来重塑我们国内的这个住宅市场。那在这一场论坛当中呢，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他也指出，台湾正面临了人屋双老的这个挑战，那提升高龄社会居住安全也是刻不容缓的哦。所以董建宏次长说，透过都更三法的修法，设立国家住都中心啊的一个推动自主都更全案管理机制等等，这些措施呢都是希望来提高都市更新的一个效率，并透过中央都更基金协助呢自主都更的这个融资啊，同时也推动老宅延寿政策补助30年以上的公寓跟透天厝，改善立面更新管线，增设电梯，还有无障碍设施，提升高龄社会居住的一个安全哦。这些呢，这个内政部的措施，我们在节目中都有跟各位讲过哦。像自主都更，我们也邀请都更专家彭彦祥彭老师在我们节目中讲过很多次。那至于说老宅延寿这个部分呢，现在是内政部是正大力的如火如荼在各县市举办说明会，在大力推动当中。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住在30年以上的老公寓透天厝，希望说改善它的相关的管线啊，或是增设电梯无障碍设施，可以就近跟各县市政府来做一个了解，问是咨询，让你的居住品质能够来提升，好，这个是在上个礼拜举办了一场这样的一个不动产论坛啦。好，那这个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中央银行呢，针对清安 3.0 或是甚至更早的新清安在立法院提出了一个专案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从这个月已经正式开始上路了。
那这个新制延续对无自有住宅家庭的购屋支持，并提高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贷款额度，也就是婚育宅啦。不过呢，还是有专家指出哦，清安三点

点零提供的是贷款条件上的补助，并非符合资格就一定买得起房子。真正影响你购屋的关键仍然是自备款，还有银行核贷的条件跟家庭长期支付的这个能力。这三项如果有一项没办法过关，即使你符合清安 3.0 的申请资格，你还是没办法变成有可阶级哦。好，那清安 3.0 新增了年龄跟所得跟房屋总价的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借款人呢申贷的时候呢需未满50岁哦，而且呢申贷的年龄加计贷款年限不能超过80哦，啊本人的年所得也不能超过200万。以台中市为例啦哦，住宅的银行建价跟买卖总价都不能超过20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现在清安 3.0 的这个一些比较新的限制。那贷款额度方面呢，一般的申请贷款是最高是1000万，申请日这个前2年已经完成登记的新婚家庭可以多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你育有这个未成年子女的话，这个贷款的上限呢是额度是1500万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的能够贷到的最高的额度还是80%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根据正兴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的一个研究指出啊，清安 3.0 确实是有助于减轻部分首购跟空域家庭的初期资金压力。可是呢政策提供的是融资条件上的协助啦齁，并不会直接改变家庭所得跟房屋价格之间的落差齁。比如说啦齁，他们这个正兴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就举台中如果说以2000万的房屋总价上限，这个看起来这个就总价就不低了，但在近年房屋价格变高之后呢，若购屋者同时要求一定的坪数、地段、屋龄跟生活机能，可选择的物件呢就越来越限缩了即使符合申贷的资格，购屋者仍需准备至少要20%的自备款哦，还有相关的税费啊、装修费用啊，还有其他的交易支出哦。所以银行建价如果低于成交价，实际所需要的自备款可能都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自己准备好第一桶金这个自备款的话，即使说你符合这个所谓的清安 3.0 的资格，你要购屋啊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写过一篇这个专栏文字嘛政府是补贴你在这个利息上面来购屋，可是前面的这个前端的自备款还是要靠你自己。如果自备款这个部分的房价一直在上涨的话，你等于要自己准备的自备款还是要越来越多所以政府推出的这个之前的新清安跟现在的清安 3.0 实际上他们反而某种程度的推波助澜的房价，让这些去申请这个清安 3.0 租金补贴这个利率补贴的这些民众年轻人呢反而负担更高的房价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一点点得不偿失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咯。好，那这个我们来最后关注一下租屋主因为刚才也有提到租金补贴嘛那这个租金主指数呢也都是我们大家在关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动。那七月份的房租租金指数呢创新高来到了110.91年增率虽然说下跌到来到了 1.73%， 比标准值的2%来低，可是呢实际上
租屋主的这个负担还是持续在

增加的哈。那这个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七言市的一个分析，通膨跟房价带动的租金涨潮啊，正因为新屋的供给增加，虽然有所减缓，可是呢，真正在市场上租屋的民众呢，他所要负担的实质的租金呢，还是持续在增加当中。不管是他的年增率哦，是2%，还是现在的1.73%，七月份是1.73%，那可是都是在增加，并没有负成长哦。所以呢，对于无可瓜牛，对于租屋主来讲的话，他们要承担的这个实质的租金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沉重。那如果说政府在租金补贴上面又是每年的会递减的话，那这个一砍就是40几万户的这个租金补贴，那这个对于租屋主啊，无可瓜牛，更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哦。那统计也显示了哈，这一波租金涨势最明显是出现在2023年到2025年哦。2023年呢，年租金这个的年增率呢是达到了 2.16 啊、哦、,2025 年更来到了 2.3 啊、哦、那现在呢是来到了 1.73 啊、哦、有稍微减缓一点点，可是还是正成长哦。好，这个部分的数据同分析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

0: 此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
8: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9: 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民俗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